0: 我来来来，赶紧今日吼，能够邀请咱这个朴树中的朴树咱的陈博士的介入来，陈博士你好。
1: 这个少年阿元兄吼，阿元师啦，阿元师吼，啊，敬爱的听众朋友吼，咱拢是爱健康、重视健康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今日甲阿元师哦，讲个大家知。哦，啊，大家更加了解，免来顾身体。
0: 啊，有影，这顾身体非常重要啦吼。但是大家即摆身体顾了，老实讲真好啊。但是生活要来美满，咱人家庭要和谐，我讲只阿阿某之间吼，真正真重要。今日要讲这课程，就是讲吼，要问咱博士一个较严肃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咱这个性功能障碍，有分查甫。查甫还是讲分年龄无？
1: 哦，这好，我来讲吼，这里大家拢要更加了解，不管是查甫查某吼，因为咱拢要幸福嘛吼、哦，所以讲这里阿元山吼，一定问讲这有分年龄无？哦，不分年龄，
0: 无分啦吼。
1: 嘿，过来就性别嘛无分，
0: 查甫查某拢同款，
1: 拢会、嗯、哦。啊，我来讲这里、个，这里、个、性功能吼、哦、啊，人讲这里那无好是有症状是啊。哦，有症状是讲，像讲，女孩子讲较无性欲啦，啊，查甫就讲较袂迄个勃起啦，
0: 吼。没有。
1: 哦，这个症状呢，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啊，过来就足明显困扰个人的时，才算是性功能障碍哦。啊，无拢其他无算的是短暂性的。哦，啊，我来讲一个讲常见表现四种，哦，表现呢有四种这个，哦，这个性功能的问题，吼、哦，来。第一个就是讲勃起障碍，哦，这是查甫啊，
0: 查甫的，
1: 啊，过来受精障碍，我写不出来，
0: 哎呦，我写不出来哦，
1: 对，啊，这就是有啊，哦，这就是讲发生在查甫的身上，啊，那讲这个性高潮障碍，哦，你打这拢未欢喜，啊，这又欢喜吼，
0: 跟他应付啊，
1: 对，我个迄就男女的问题哦，啊，过来性欲障碍，拢无想，拢吼，所以讲。性高潮障碍跟性欲障碍拢是查甫查某拢会当发生的哦。啊，我来讲这个发生的问题哈、哦，导致这个性功能障碍有五种原因呢、啊。第一，你有疾病时都要注意，先要治病，啊，唔是个特别叫药无效。哦，像讲这个疾病的第一，就是讲糖尿病、甲心脏病、啊甲荷尔蒙失调嘿啊，拢会影响血液循环。啊，过来，你的神经系统那影响到，所以讲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所以讲啊，免来保养。哦，你若讲有病，就病遐治疗以外，
0: 不能
1: 强化你的那个性功能的营养素的咧。啊，过来为心理心理因素，为了吼，代志足济，压力足济，变经济，啊，是讲一寡代志处理袂好，压力个呀，啊，较搞焦虑的，啊，是忧郁的，吼，会对性吼，迄个抱持负面。拢想对迄负面的观念啦，
0: 拢无好的啦，
1: 拢、哦、想无好的啊。过去安啊过来，就是讲我过去曾经无好，无条件足紧张，也是有压力哦。啊，感觉经验无，一条拢放弃啊，啊，这拢无啊，这无对这生意拢无兴趣
0: 啊。哦，失败过一届安尼了，
1: 哎、哦，有一届失败，啊，就感觉无
0: 动，感觉讲话
1: 什么障碍啊？
0: 人就没有那个斗志啊，那样、
1: 啊。对啊，感觉讲无信心嘛，食物件条件都信心嘛啦。
0: 哦，刚才讲咱食物件去假掉，即马食这个物件，哎，够假
1: 的。差不多一天个多，阿爸都唔敢食鱼的感觉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啊，过来就讲不良的生活习惯吼，有人就爱长期熬夜去啊。哎呦，还有那些些的性功能的障碍去，用大无拉的哦，过来缺乏运动的人，你代谢循环血液无循环无好对不对？买引起过来那个饮食不均也不均衡的，营养拢失调哦，该补唔补啊？个补几对他去，愈补愈大块哦，啊补几条，唔是拢补个大块唔对哦，过来环境的因素，有工作压力足大，啊，就用这个生活改变，无得去适应。哦，你适应的无多提升，啊，就影响。过来有食迄胃药啊，吼、哦，药物的影响，你像食迄个胃药啊，迄、那个做一种胃药啊，等我听说啥，用的是名别记哩，无紧，就是胃药我食六点半。
0: 哇，食食久变
1: 质、哦，
0: 变质拢无反应啊啦。
1: 对，一种胃药食胃溃疡，我用的名啥个别记哦，啊，希望讲这个查甫拢会引起这个性功能障碍啊，吼，哦，像讲都讲男女的，哦，性高潮当中无性欲障碍拢无，哦， 啊，五大因素安尼。
0: 哇，这个这其实吼，咱上帝做咱人出来吼，做查甫甲查某一定有伊的道理啊。
1: 对对对。
0: 喏，你咱人第一，你讲查甫查某，啊，你讲无两个无拢无办代志，啊，干那一直空亏。啊！那我就免分查甫查某啊！
1: 对对对对，哦，所以讲我甲阿元西讲，我这就是用成长天数表达了解，人爱保养身体才会用哦，人爱充电哦，人健未先，人爱有元气才会带来福气。
0: 但是博士讲的吼，我讲起来讲，咱人这第一就讲，伊其实这个性功能的减退吼，跟咱人的健康啊，过来体力。精神哦，足大的关系啦。咱人个无精神、无体力，你根本你就无想要未想嘛。你未想啊，但是你讲，好，好，你会想，但是人，好，你足想的哦，想要甲女、要甲翁、要甲某、要来，但是无遐体力嘛，也不行啦。所以常常我电过去哦，常常拢听人电视咧讲啊，哦，讲查甫人四十岁剩一支嘴啦。这不是哦。这存一支嘴，敢加查甫人尔，还是查某嘛是
1: 敢存？查甫嘛是同款啊，
0: 嘛是存一支嘴啦吼。啊，伊的原因到底是出
1: 在？你若讲女孩子对不对吼？你若讲迄个，像咱拄则讲迄个性高潮障碍对不对？达到点都无处理啊，拢会达双方拢有一个达到一个高点嘛。
0: 哦，这高系啦，
1: 哎呀，啊，那现在查甫就查某，查某就查甫，拢无生意啊，拢生意上啊，拢无兴趣。哦，这都未使，
0: 未使啦，
1: 啊，所以哦，这里我先讲这里咱人吼、哦，要精力充沛吼、哦，啊，个活力无穷，
0: 嗯，
1: 这里健康的管理吼、哦，哦，我有精力五种吼，
0: 哦，这爱特别听，爱注意的对啦。
1: 啊，再来讲，咱十波人四十岁趁自己推这里、
0: 啊、，OK OK，
1: 这里就是讲，因为咱大太无生活拢有压力嘛，哦，就像我讲是这里。不良的饮食习惯，你几个一代愈来愈多，啊，个半段运动的都会造成性欲功能哦，啊，加性功能障碍，性欲跟性功能拢会下降哦，所以讲咱爱五大管理大天好，第一个哦，营养爱补充哦，那个观念爱有哦。哦，来迄个保证养生的管理哦，这就讲
0: 身体够好啦，
1: 第二泌尿充血对不对？血气嘛无好。哦，血管无够用，哦，所以嘛无多，所以讲第一就血管甲血液的管理拢爱有，所以讲看到一个配方对不对？有滴甲你顾血管无？有滴甲你顾血液无？足重要。第三，你的肾气，尤其迄个肾气有够无？啊，内分泌系统有够无？迄个管理，你有食到遐营养素？你有食健康产品有食到迄款有当顾你的尤其甲你的分泌系统无？啊，无都这都无多，这门都无管理都起啊。第四嘞。你的耐力啊，家你的抗压，那你有压力就能够搞，含那个小老弟嘛能够搞，那袂啥哩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爱强化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无好是对不对？啊，你讲个性功能变化用嘛骗人的哦，所以我都讲讲这五大惯例吼，当延缓是性功能衰退，啊个性欲减退。性功能障碍、
0: 哦、所以、哦、其实陈博士你说的这个咱说的虽然是说的性功能的障碍啦性功能的衰退性功能性欲的解退、哦、但是咱说的这主要是说咱人你如果没精神没体力你这就一定都没有了啦
1: 对、哦、我希望说现在吃比较流行的那个有新的马卡奇而已、
0: 啊哦、马卡奇而已、哦、
1: 那吃下去六臭都一定用
0: 起来哇你等一下、哦、再好来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1: 对咱变成一个因为夜晚都强壮的男人、哦、啊嘛也当那个改变成、哦、改变成这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体质的，像用体质来改变，因为咱有五大惯例，对不对？你体质一定改变嘛。
0: 哦、对啦，查甫人，
1: 你讲问过四十岁，
0: 四十岁对
1: 不对？哦，因为吼、哦，咱爱大爱了解，哦，咱的人吼、哦，这个根据这个台湾这个保持迄个功能障碍协会啊，哦，伊的统计哦，四十岁过对不对？以上的男性有64%，哦，不同程度的阳痿。就是讲，较未勃起
0: ，较无迄能力啊呢。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哦，咱都像我讲迄个五大管理嘛吼、哦，哦，你年纪越大，啊，你荷尔蒙吼会落降，啊，咱要去甲补搞吼，啊，甲这个咱的油脂的吼，肾气吼，迄元气有充足，未使不足，还有充足吼、 啊，你若讲出现都是两个问题，都爱注意啊。哦，出现两个问题，我咱都四十个春节机随便晒啊。你若说我出现问题，你就要紧保养啊。哦，我讲这两个问题，哦，表现讲表示讲你的性功能已经在退化，在泌尿道哦有频尿、夜尿、排尿不顺畅啊。
0: 有搞尿的啦，啊，暗时定爱放尿的啊。
1: 拢影响你的迄个肾功能去啊。哦，
0: 尤其功能不好啊，
1: 都滴不好啊！啊，人早时起唔对吼，人拢说哎，寒到了爱稍微趴下，啊，有诶拢未哦，晨间的勃起拢不见了，这都要注意哦。
0: 哦，这当
1: 这个电报房听未见，啊靠，别样个这都是啊。哦，
0: 你少年少年的时阵偌厉害咧，特工的啦，特工那哦，在些拢搭帐篷啦，
1: 对
0: 哦，升勃起啦。
1: 对对，你个小朋友不管咋播，拢赶快弄哎，听帮忙勃起者，啊，那未勃起都要注意啊，就是你爱去了解。五大管理，你都管理不好啊！
0: 哦，这爱注意了啦哈！
1: 哎呀，我搞尾没有存一支嘴呢，干一讲没报道做啊！
0: 哎，其实我讲在，你讲查甫人存一支嘴，就是讲人听人讲讲会搞，做未搞啦。
1: 现
0: 在你讲吼，我吼等你吼，我暗时吼搞某暗落暗落就要吼吼。
1: 部队，
0: 拢无法度跟他讲讲加讲尔啦吼。
1: 哦，啊，恁讲个只对不对吼？阿文生，咱也嘛爱有各听众朋友在，咱查甫人吼。青年医药啊，过来就我这样的妇女朋友对不对？四十多岁过对不对？那欠这营养素哦，都引起这兴趣缺缺哦，啊，搞无力感哦。哦，第一就是你来讲欠那个锌啊、认可啊。
0: 哦，锌嘿。
1: 哎呀，你来欠这稀有元素锌，而且锌足重要。哦，咱那个酶八百几种的加数无酶去催化无多，锌第二卡没有三百几个酵素那无一。也酵素等没有用哦，
0: 无作用，
1: 无作用，无多加活化哦。所以讲哦，十波人成年以后，女性四十五岁以后，那欠这个稀有元素，这个锌未使。啊，过来你若讲欠这个韭菜籽啊，哦，就是个韭菜籽啊，你若滴食，提炼下啊，会增加你的性爱的分泌性荷尔蒙，哦，这足重要。啊，过来你的血液中的哦，大脑的氧气也无够。也无亏啦，
0: 头壳光光，未伤。
1: 迄个爱用气我家，还是萝卜嘛这样。
0: 哦，
1: 啊，你也欠别个多糖体啊，哦，配糖体、多糖体这样，你都爱食气我家。哦，啊，过来有人精神足歹，提无都拢无精神。
0: 可能爱喝咖啡诶。
1: 嗯，那爱喝咖啡就食啦啦。啊，过来欠氨基酸呢，哦，迄都爱食关南啦。哦，啊，过来你血液中无拢无咧无动力素跟耐力，爆发力元素啊。哦，恁家成就是讲玛卡，
0: 玛卡啦吼，
1: 玛卡爱玛卡爱用爱哦，哦啊，这咱都在讲这些成分对不对吼？迄、那个六大成分来讲，迄就是对查甫查某拢会这里、个、增加咱的迄个性功能的机能，哦，说机能增进剂愈加愈好安尼啦。
0: 哦，所以爱，所以你都要讲的这些吼，拢爱靠一寡配方。较多来帮助
1: 咱，有即你人拢无甲扛个，无滴用，哇，无多，
0: 拢是机器来啦。
1: 迄个阿关西啊，哦，咱我定你讲一句哦，天天吃这个新玛卡，哦，西河一健康度第一，天天吃这新玛卡，西河一性能力。有奇迹呀、啊！哎呦，我哪有感觉呢？
0: 哎呦，我已经多久没有感觉呢？哇、哦，你唔是几年前的代志啊呢？哦，啊，即马吼，除了讲唔是有感觉了以外吼，人的精神体力啦，即马咧做事的困难啦吼，人会感觉讲哦，像过去安尼，嘿，以前做代志拢未忝嘛。哦，你做工课嘛未忝啊！哦，咱去外口上班去做餐厅啊，哦，嘛个体力个做呀。
1: 有啊，都早上一条龙，回家还是一条龙。
0: 哦，
1: 啊、你那不要保养，回家一条虫能搞搞。
0: 哦，所以今天咱咧讲的话题，唔是讲干啦，针对着讲咱性功能呀，包括咱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咱人体力一直愈来愈无啊。起码连出门有当要出门行一下路，你感觉足酸呢？
1: 有啊。
0: 足疲劳，无想要出门的呀、
1: 啊。啊，哦，啊，这就等于打钢锤都
0: 啊，朋友，咱朋友咧招啦，啊，今日咱来个，你就吼，你就咧朋友啦，咱来去啊，无爱啊，无想要去，人啊咧神叨叨，软搞搞，迄就是精力不足啦，
1: 就
0: 体力无够啦，哦，来博士哦，我记你以前你捌讲过讲咱查甫人吼，就敢那一台回电机啦，
1: 哎，
0: 啊，你讲查甫人为什么先回电机？
1: 哦，好，我来讲吼，咱查甫人要上上风啊吼，哦，咱唔通讲对战斗机变做关机呢，你多打伤者呢，
0: 关机呀、
1: 啊，关机去啊，啊，所以足侪人讲，哦，拢唔迄个单啦，都爱提早保养啦，
0: 爱提早保养嘿啦，
1: 你若不爱提早保养，对唔对？到尾不管啥子，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
0: 哇，安尼就害咯。
1: 哎呀、啊，所以讲吼，拄只阿元仔你讲个讲，咱用个分机来形容一个查甫人，哦，男子汉啦，哦，咱十岁时对不对？哦，因为咱的迄个性迄个器官要比较成熟嘛，就成为模型机啦。
0: 哦，模型机了，
1: 哎啦，
0: 就讲模型啦，
1: 二十岁过哦，直升机啊，直升机啊，直接就要去捡啊，人人出动啊。
0: 哦，直升机就刚刚我咧，特刚咧出勤赶快那边啦。
1: 啊，三十岁过吼，那战斗机咧，
0: 哎呦，
1: 特别先的，天天都有任务。
0: 哇，你炮弹一直弹咧，咚咚咚咚弹未停的
1: 啊
0: 咧
1: 啊。四十岁都轰炸机啊。
0: 轰炸
1: 机四十岁机的机能点要退吧？
0: 轰炸机就是重点尔啦，
1: 重点尔啦，
0: 飞过碰一下啊。
1: 哦，不是讲天天有任务啊！
0: 哦，姑姑他去出动出勤就对啊啦。
1: 啊，五十岁过掉那运输机咧，每一个月盘点这样的给送回啦。啊，哦，我来去送回，我因为有定时间要吃来啦。
0: 什么每一个月有诶？可能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才出勤一届哦。
1: 对啊，啊那六十岁过，你若买保养哦。就变成侦察机啊啦
0: 去巡逻看看的
1: 啦对啦有状况出去看看的啦
0: 哎那看啊还没办还没真正看到哎还办到事情了
1: 对啊啊那七十岁你若不爱保养就变教练机啊
0: 教练那你说教练机
1: 也要说啊没办法
0: 哦出了一
1: 急性啊
0: 出了一张好嘴
1: 就是多于攻击啦问题就困啦大家我这样啦
0: 你教练就是出嘴而已啦
1: 对哦，像我这样一挂这样，我身躯边一挂这样，这诶，迄个一挂老师啊，吼，师傅啊，我迄个身体连都够怕太极拳哦，哦，七十岁还够是成囡仔了，你看，伊都未讲教练机啊。
0: 哇，安尼体来倒啊，就未讲哦，咱男性讲这个
1: 哦，
0: 男性爱有自信呐。
1: 对，啊，不然八十岁过下吼，你若歹保养哦。就进到关机啊，
0: 关机啊，哇！
1: 所以讲不要从战斗机哈到这个关机的落差，就会
0: 结束结果。啊，无多人吼，其实一年一年老啦，一年一年这个营养一直流失，啊，就是不要补啊，
1: 都不要补啊，
0: 啊，不要补，
1: 艰苦啊。
0: 啊，你看有的人吼，我讲真啊，有的人吼，五十岁体内就敢那七十岁的人啊，但是有的人要保养的人七十岁。跟那四十岁人啊，
1: 对啊，
0: 好、哦，你就是讲有保养个保养差，
1: 我啊，爱斟斟嘛，啊嘛爱斟斟啊，你直用嘛，用到尾个，伊也嘛是歹啊。
0: 对啦，你每当讲跟他一直要用啊，你吼、哦，人讲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好可怜。
1: 我这个医学会吼、哦，我台湾的男性医学会的理事长嘛吼，诶，王理事长嘛，伊就够用诶，用另外一种来形容，够较趣味点，我讲给大家听咧。
0: 来来来。
1: 哦，咱男人的命根子啊，哦，硬不硬哦，变那怎样？哦，啊，那个软硬度啊，哦，这里红泥石就一下出来，一下不是我先，软硬的程度哦，淤细哦，都是公变那个流程的哦。第一个，那个就像肌肉啊，咱吃肌肉哦，
0: 肌肉何在？
1: 能够搞呀，就那个硬度这样25%呢？
0: 哦，25%的顶多呢？
1: 哎，一路按行走。哦，啊，伊有那些讲，啊，你今朝都，迄皮油条，迄个硬度呢，迄个种去皮的香蕉，硬度将50%呢。
0: 哇哟诶！
1: 啊，那讲，哦，你是带皮的香蕉，
0: 哇，
1: 硬度的75%。
0: 哇，你个得定啊嘿！
1: 就，啊，那个你俄罗公，哦，伊个那个你切个公，哇。你是小黄瓜，硬度100%。
0: 哇！我咧真系变举弱男的时阵哦，我咧就真正人真系失志气哦。
1: 对啊，后来吼、哦，有人用迄电器甲电脑的品牌来甲形容杂波性功能。
0: 是啊，
1: 我嘛讲我大家参考者听一下啦。哦，20岁那奔腾啦、
0: 啊，奔腾，
1: 这普通电视机
0: 哦，
1: 喺外国的哦，奔腾啊。哦，那个奔腾，哦，就是足枪，那个
0: 叫，
1: 那个就是奔腾电。

0: 跟来的熊一熊啊，
1: 个熊就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了、
0: 啊想个鬼波啦吼，
1: 对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吼，那边有情况，能弄查甫查某弄爱报哦，爱过应用，
0: 爱过啊好啦吼，好啦，我这个吼。哎，陈博士哦，你都要讲到讲吼，人人要叫体力有气力，啊人爱有爆发力，爱有能量，啊回来佫冲下去，你都要讲到这个新马卡七合一嘛吼、
1: 哦。对，
0: 来，这内底吼有甚物特殊所在吼？来，咱先吼，咱的听众朋友吼、哦，咱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咱这个好好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这个七合一到底有甚物神奇秘密的所在？啊，看人家爸爸妈妈知啦吼、哦。
1: 好。Okay

0: 来，哇、哦，陈博士哦，哇，你都要讲到这里哈、哦，七二一哈、哦，这里对秘密暗的关键，咱家听众朋友需要讲这里啊。
1: 这里七二一哈、哦，有六大植化素，有几部 TV 物件，哦，啊，佮加一个锌，哦，啊，我来讲每一个植物伊的优点，
0: 伊的特色在倒位啊。
1: 这里玛卡纳萃取物哈、哦，就提升爆发力啦，和你的关系哈，营养素有够。过来提高你的性能力。
0: 但是咱的爆发力不是讲干那性能力尔呢？咱这爸爸妈妈有当下，咱吼
1: 做代志啊，
0: 做代志
1: 工作啊。
0: 譬如讲吼，咱要冒一个水泥，你冒嘛爱向，有一个迄个爆发力嘛爱出来啊。
1: 对啊，
0: 吼，咱要做物件，
1: 萎缩啊就都压起来，那个萎缩啊都直流尿了都食啦啦。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有诶吼，有胃马桶要爬起来，有爱出杂来了，迄嘛是欠缺着爆发力。
1: 吼、哦，
0: 你
1: 胃
0: 要，因为胃要要背起来，所以你若讲吼，胃胃要要背起来，爱手爱过去看一下，我讲马卡爱食，人家有迄个体力精神在背起来啊，你过过头一直食，但是你元气无够，爆发力无够，你嘛是背不起来啊。要背起你公车面顶，你拢需要爆发力呀、
1: 啊。对、哦，过来，咱云南这足特色的迄个韭菜籽萃取物，
0: 韭菜籽。
1: 这过去拢有人伫讲，但是咧新闻爱抽搞，等下咱再好好去解说。
0: 啊好。
1: 哦，伊做起阳子嘛，吼、哦。啊，这查甫食最好，我等下会讲查甫食的好处，查甫食的好处。
0: 哇，好。
1: 第三咧，就是这个刺五加，因为你血中氧气量无够，吼、哦，啊，佮适应这个环境适应源，哦。这七五加哦，一下子都嘛是耐力的爆发力的元素哦哦，这七五加过来罗布嘛，因为你要脑充血哦，预防脑充血，你不这个罗布嘛，打开你一千一条血管中和通哦，所以罗布嘛做血管动力素
0: 哦，还会更啊，
1: 就这家的

0: 在敌人的血液中会产生一氧化氮，实在有够赞，安尼。哦，啊，咱人嘛讲惊无精神、无元气，哦，刮哪哪，哦，伊就互你活力、个精神、个百倍压出来安尼。
1: 就人讲诶，人讲安尼常常咧，敢那神神烂烂安尼，你就无活力啦。
0: 对，啊，这葡萄酸锌吼，提升你的免疫力、个性欲。哦，尤其咱查甫人吼，咱的受限呐、啊。哦，迄占上侪，咱心伫归因骨内底点着，伫首先上侪。你若欠这个，你精门无力，啊，嗰个精虫也无够。
1: 啊，不等于放尿嘛，较无力去啊。
0: 啊，嗰即么在上新的世界，刚目前台湾讲咱五年，食枇杷，
1: 食枇杷，
0: 食枇杷就是伫迄个日本的 Okinawa 哦，而且有做迄个导胡椒，哦，伊家己果实提炼起这导胡椒，一食了点着，你体温怎啊提升起？因咱体温也无提升，心肝都歹，对不对？
1: 啊，有影有
0: 影，对，伊就增加你的体温，啊，过来促进血液循环。
1: 哦，这样咧。
0: 像杜姐，咱讲这七合一的吼，我希望加了吼，七夕开门呐、啊，启动更稳呐、
1: 啊。哇，赞赞赞哈！
0: 啊，不进攻这七合一的吼，那个加了对不对？哦，有不用的人，脑充血，脑部充血。不不用的人脑充血，鸟不充血。
1: 所以这些七合一吼，玛卡七合一吼，不但好咱人精神体力拢来提升一花，对咱的这个血管方面嘛，真有帮助啦。
0: 对对对对，咱等下来讲这个较特色的新闻，咱讲七年嘛吼。
1: 对，
0: 我讲较特色的新闻。
1: 所以我来问一下吼，
0: 等
1: 博士，你讲咱都有讲到拢讲玛卡啦吼。
0: 玛卡爱
1: 我
0: 爱。
1: 我讲这讲啦，玛卡外口市面上太多假啦，你嘛讲伊嘛讲伊玛。卡玛卡玛卡，但是足侪人我讲在讲的啊，开着冤枉是讲吃吃，拢无感觉，连一点么体力也无提升啊！啊是安那玛卡要安那算？
0: 有，今麦这里玛卡吼，第一算黑玛卡。
1: 黑玛卡？
0: 美国吼，伊都迄个美国边啊吼，因世界这专业的人讲，这里玛卡吼。是天然的威尔刚啊，
1: 天然的哦，所以刚才这帮人讲蓝色小药丸呐、啊，
0: 对对对对，是植物的安尼。啊，过来日本人个叫做啥元气素，
1: 元气的激素元素。
0: 哎，啊，这里来源拢是秘鲁哦，啊，秘鲁人家称呼这个黑玛卡吼、哦，我说秘鲁嘿国宝人参呐、啊。
1: 哦，秘鲁的国宝啦，
0: 哎啦，
1: 这玛卡的对吧、
0: 啊？对啊，这里吼、哦。伊内底有即个外形的成分独特的啊，足独特的特别的都对啦。伊有玛卡西，啊，过来有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哦，我内底看到呢，这两个成分也无，这资金免用啊啦。
1: 嗯、啊，咁唔是玛卡内底都一定有吗？
0: 无，
1: 无哦。
0: 有，但是微量你无法度甲抽啊。
1: 哦。
0: 哦，你咪看选择，你若讲好政治大料，足呢大料嘛，正足侪玛卡呢。
1: 哦。
0: 抽起都无成分，人喺伫秘鲁的环境。哦，海拔、土质对不对？这样才成分呢。
1: 拢那个地理位置拢有关系啦。
0: 有啊，
1: 气候啊，成分含量拢有一定。
0: 啊，人这有海风，这里山脉海风搁最咸呢。啊，你进入大陆内陆边呢，有法多，成分都够、哦。
1: 所以不怪足侪人讲，伊去食着人讲什么介绍玛卡，食。这叫你等精神啊，无提升啊，啊唔拢加食诶。所以你可能食着最好的第一三地。
0: 三地问题啦，
1: 啊，过来就
0: 偏见啦，秘鲁的啦，
1: 偏见，
0: 秘鲁这样真舒服啦。
1: 哎、欸，但是博士，我个问者吼、
0: 欸，
1: 这个玛卡到底全世界有几种啊？
0: 这个几种哦，哦，一毛黑玛卡啦，红玛卡啦，黄玛卡。
1: 嗯，我听讲，可能有八，可能有偏见，可能有八百几种诶。
0: 哦，足侪种着，但是你用的拢黑玛卡加红玛卡。
1: 哦，爱用着黑玛卡加红玛卡的对吧？
0: 对对对，这两个对于咱的。哦哦，男女的性功能较有帮助。
1: 哇，
0: 哦，
1: 是。
0: 第一个，迄、那个男乳这两个成分，第一个可以改善这个勃起功能的障碍。第二，哦，咱查甫人受限肥大，这毛都给你改
1: 善。哦，你无算，你讲放尿甲放未顺呢？
0: 对对。
1: 买当食这玛卡的对啊。
0: 对，按来讲体力较歹，吼，哦，因为增强你的体力，啊，佮提升你的运动表现，安尼。
1: 哇。
0: 哦，啊，这家人嘛，较袂产生焦虑症呢。哦，啊，个记忆力够如来如何呢？
1: 哇，啊，所以你若讲即款爸爸妈妈若讲哦，即马有甲人咧运动诶呐，吼、哦，你来食这玛卡嘛，足好诶啊，
0: 足好诶啊。哦，过来，咱来讲一个这个菇菜诶萃取物啦。
1: 哦，做菇菜剂之类。
0: 诶、哦，菇菜剂吼、哦，尤其咱查甫人足爱，足像我就足爱食菇菜。
1: 我嘛出来，我来聆听哦。
0: 哇，对十八万好，阿公帮助消啊。哦，男人最喜欢的这个韭菜籽萃取物，加这个女孩子的优生不会疼哦，优生不会疼哦。女孩子啊，
1: 所以韭菜籽不是讲我当听到韭菜籽，你食查甫人不是韭菜籽，查某人啊来吃，对着伊腰盖伊卡头腰酸嫩拢有帮助。
0: 有啊，我捌请着一个查某的教授啊，吼、哦，艰苦啊，我用这韭菜籽有吃，伊第一个伊当保护你的胃黏膜，第二个伊是伫咧怕污啊，能改善这个顽固性的怕污啊。
1: 哇！
0: 哦，那得误的啊，我先买啥了吼？过来对女性的白带过多，啊是讲性欲较迄个淡漠的啊，哦啊是讲女孩子开始频尿啊，动不动的腰酸啊，哦，
1: 脚嫩啦，
0: 安尼啦，啊个迄个冷疼安尼啦，软啦，都冷啊，冷就天气来冷，啊是水哦水北都冷水哦，感觉全身拢无爽快的啊，哦，啊即卖即个查甫食拢会增强你迄、那个。耐力哦，啊个适应也能够提升，啊卡比遐疲劳
1: 哦，所以咱即个女性朋友莫个当作讲，今日咱博士讲的玛卡韭菜籽就是专门咧食查甫人诶呢。
0: 我讲听，这个玛卡加这个韭菜籽吼，最起有这两个是一大一档，真是棒哦，这个研究过哦。
1: 哦，等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对啊。
0: 就这两个加做一点对，第一个可以提升查甫诶，迄个睾固酮哦。
1: 哦。
0: 啊，过来就是男女的一氧，血液中的一氧化氮的浓度，
1: 浓
0: 个提升起哦。
1: 哇！
0: 啊，过来就是要整个你传导系统会更加好啊。哦，啊，有诶，像讲迄个受精的频率弱些啊，这只咧会增加，啊，性功能嘛会较好。所以讲，这个韭菜加这个玛卡加咧，男人都防微啦，那皇帝就威风诶啦。
1: 哦，
0: 啊，女人都后柔啦。找你姐姐哦，生意也不错了，还足油诶！
1: 哇，女性的脾气也变个、
0: 哦、对啦，啊，这所以
1: 讲，这个
0: 玛卡加韭菜籽兰州，就是夫妻恩爱哦，这里韭菜籽玛卡。
1: 哇，所以男性来吃嘛，最好女性来吃哦，对着腰酸脚软的、脚背、手背冷的啦、搞腰的啦，吼、哦，愈虎愈变哦，拢非常做好啦。
0: 对啊，
1: 哇，
0: 啊、这韭菜哦。韭菜籽哦，全世界有500种的品种呢。
1: 500几种的品种，
0: 台湾国大了有110个品种呢。
1: 哟，啊，咱算的品种，
0: 这加13种会使用呢，咱13种内底。
1: 咱用就看来说。
0: 要用诶，
1: 哦，
0: 才13种呢。啊，我还算到电视公司咧，韭菜籽领导菜爱来都直接甲摸摸甲紧甲食食落，无好。
1: 所以我最爱找陈博士来，就是爱讲互咱听众朋友了解。有个人跟他听着讲玛卡韭菜籽就跟他吼，跟你买回来啦，为大陆进入来啦，叫食遐物件根本就无效啦，拢是假食的啦，无采籽啊。
0: 对啊，啊，咱那讲到都讲，咱有讲瓜那那些拢是提升种亚马逊河的植物啦，甲亚马逊河遐有鸟瓜那那。
1: 哦，啊，这对咱人，这对咱人身边好处嘞。
0: 哦，这内底因为伊有含有迄咖啡因3%到7%，啊，佮有20几种的氨基酸伫内底，哦，佮有矿物质啊，啊，佮有生物碱滴咧啊，所以讲伊改善咱身躯的身心的疲劳，就帮助。
1: 哦，人感觉疲劳咧，夜深的时阵，
0: 有
1: 哇，这瓜那吃咧，人就比较袂安尼，我安尼拢无想要叮当安尼啊。
0: 伊佮刺激这里性欲，佮无性有性能感诶，直接咧就会兴旺，啊，佮恢复体力啊。
1: 哇，体力！
0: 你个只个未记你老，
1: 未记你老哦，
0: 抗衰老啊！哦，啊，你代谢如何？有的人讲要减肥，减肥嘞，关哪哪哪食了对不对？对，减肥啊！
1: 哦，来提升咱身躯的代谢率啦。
0: 对，
1: 哦，所以你呢，爱记食
0: 瓜。现在讲十步都能当食，这个关哪哪的对这个妇女的生理期的作用蛮发达，会家己调整，甲袂讲生理期你都哦，听个阿姨叫去啊。
1: 哇，那这真的是全方位配合呢。那、
0: 啊、
1: 你讲起来哦，咱博士哦，那有一挂女性，不是一挂啦，大家这个每一个女性朋友哦，只要那个更年期了，先骨拢会哦莫名的肿胀啦，就是拢大哭起来啦，代谢变慢啦， 爱愈无食物件嘛，大苦的济啦，拢会当来食咱今日所你所研发的这个马卡七合一安尼啦。
0: 嗯，
1: 哇，对着讲一个大苦拢减袂落来的人，哦，啊，辛苦拢辛苦拢，人讲饿了肥，垃圾肥的济，拢会当赶紧食这个吼，瓜拿嘛，咱讲的马卡七合一啊。
0: 诶，过来咱那个，咱在讲这个。这个吃枇杷，
1: 吃枇杷的哦，
0: 吃枇杷这因为刚刚五年哦，这是日本最新的研究哦，一旦行血过增加你这个体温感哦，因为做手下片，哦，怕几粒几粒呢？啊，几
1: 你用感冒呢？
0: 手下甲感冒，哇，你根本因果拢一个烧起，有个女孩子啊，脚手不能拎起，也感冒对不对？我连着拢
1: 马上脚尾手为了烧烧了烧了安尼啊，
0: 嘿，一生重要，伊内底有迄、那个迄、那个。我说导胡椒啦，我老公说导胡椒，因为冲绳岛是豆嘛，对不对？哦，啊胡椒，这里吃枇杷当果实也当体验之类。啊，没讲较清楚，就是咱吃槟榔好冇？
1: 嗯，
0: 有咱吃槟榔，有包叶啊，内底有切一条，青青一条的啊，
1: 对，
0: 这里后面的黄哦，小个啊，这都是这款的，雷同这款的。品种无共呢，
1: 哇！所以唔该讲你唔敢讲吼，陈博士，你这个食枇杷这个吼，
0: 哎，
1: 这样呢，袂当等于讲吼，咱人口胃出胃食咧，当出紧就烧热，就表示咱的血流，这血咧老吼，足正常的啊。
0: 对，都增加你的血流量，咱做迄个体肉产生的作用啊。
1: 对，咱人啊，口胃出胃量表示循环无好啊，所以这当等于讲吼，和咱的末梢血液循环变好。
0: 有这鸟充血啊！
1: 哇，啊，就血色了，血更怕血了，咱身体循环才正常安尼啊！
0: 嘿，
1: 哇，赞赞赞！
0: 咱过来的，咱有男的心，
1: 心
0: 足重要。我对心不够了解，所以对查甫人的好处是对，伊会当增加咱查甫的自信的力量哦。因为我都像我讲过啊，哦，伊伫咱查甫的受限含量上侪所在底下，哦，伊当改善迄个精门，迄、那个精门无力嘞。啊，是讲你迄、那个、迄、那个精虫流动速度慢，哦，海兽兵呀，百万雄兵啊，拢游得足慢的，真的真的较高吼，百万雄兵连怀孕的叫的拢，
1: 咻咻咻咻，安尼你飞一直游游出去安尼啊，
0: 丢丢丢丢，哦，所以讲这个心吼，咱、哦、男人永远拢袂使缺乏，因为欠开会较落头毛啊。啊，勃起功能拢会足慢、啊。
1: 嗯，人讲所以人讲叫人讲讲几十一个什么辣啦。
0: 嗯、
1: 但是食辣辣可能唔得食话济吼，
0: 我爱食足济啦，
1: 食足济，
0: 食滚啊公斤啦，南瓜子食了嘛未欢喜啦，
1: 哎，
0: 那
1: 个是心无够啊。其实吼、哦，你即马用体温用萃取的吼、哦，从钙进是感觉只能力啊，嚯、哦，啊你就这个心的含量都够啊啦。
0: 对啊，啊有个人讲讲要靠讲，我咱有个人拢讲，迄、那个不靠谱的食疗法壮阳的啊。有人啊，我来吃扁豆啊，牛扁啊，虎扁啊，来壮阳，迄种无多。有人讲我以形补形啊，这些人拢吃迄个扁啊。
1: 啊，你是你是你，
0: 我的想法唔对哦。咱来从迄个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啦，你的扁对不对？你内底是一个迄个辛苦的组织呢，
1: 对
0: 是啊。你内底个有皮啦，表皮啦，
1: 嗯、
0: 啊内底有血管啦、啊，海绵体啦、啊，迄啥营养？
1: 对，营养
0: 嘛，不是营养。啊，伊来讲有效，伊就难重要。
1: 哦，我了解啊，就是讲，
0: 你内底又无啥营养素嘛，无给你这个激素啊。
1: 一定要加一寡药材落去，安尼啦。
0: 对啦，侬话加一下药材，什么绿边，什么虎边哈，迄都根本你若无这下重要，拢无效，你拢别吃啊。哦，过来有个人讲，食动物的迄个肾脏来重用。哦，我叫你来这迄有小帮助，来这有雄激素了，但是足低的小帮助。
1: 哎，食
0: 不过更重要，无多。
1: 嘿，无你爱食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可能叫都吸收的一丝丝啊，你啊。
0: 对
1: 。拢给开啦吼。
0: 有。
1: 哦，好啦，所以吼、哦，来，咱的博士吼、哦，咱讲到这来吼、哦，咱、欸、你今天讲这个马卡七而已哦，除了好咱男性当重振雄风以外，啊嘛好咱女性讲吼，卖讲安尼性欲降低，过来好咱男性女性有体力有气力，有人讲咩呐咧，博士，我既然我都无啥会想诶，啊无要紧，啊无我来食威尔刚得啦，啊咱威尔刚甲咱这差别有几多位？
0: 哦，这个威尔刚吼是有效，但是伊的副作用正严重。我来讲一下，因为食西药迄个威尔刚，也是西力士，也是这个 肉胃撞这啊，哦，但治疗这个勃起的障碍，哦，但是你爱了解呢，有副作用啊，
1: 有副作用哦，
0: 有副作用，这里有人他个听讲呢，阿面那红光光，哦，
1: 哎呦喂，
0: 那、过来局部的血管诶扩张，有个人怎视力障碍，这大量我来记演讲哦，啊，像像我这都食，我讲你食这个未堪呢。啊，我心脏不好吃，怎心心脏站不掉？
1: 哦，所以这不是讲每件拢在吃，你谁有什么？我有
0: 剂量嘛？哎，咋？你讲啊，我有心脏病要吃哦，你剂量爱对慢慢
1: 的加
0: 吃嘅。啊，我糖尿病好，都讲你的毛少心嘛，血心嘛无啊，都接触当的怎错开嘛？
1: 哎呦，你有点恐怖呢。
0: 哎呀，哦，这社会副作用的啊，啊，有人去吃咱台湾的什么那个咖喱的啊，哦。就是睾丸素这啊，
1: 嗯，
0: 哦，食这种合成的嘛，哦，啊那个刺激啊，我讲叫你食多些胡萝卜，哎，副作用都害啊，真严重，你也过量，有个人要食较紧的，我体内会制造机器会失调去，咱像电视机公司爱什么好些啊，哦，那包过头没啥，你来适量食 OK， 哦，啊，都像咱嘛拢有讲叫你食补品呐、啊。我食人参啦，哦，啊，不然
1: 吼，拢食足一堆安尼啦，浸油，
0: 讲到咱几大堆安尼，
1: 什么浸油酒啦，吼，
0: 系啊，我食落什么历久不衰呢，那么强劲有力啊，
1: 嗯，
0: 哦，安怎啦，哦，这帮叔诶，外好都外好啦，哦，迄你呐都讲那五大管理一下，新闻拢总无落，等马步三好，
1: 马步三好啦，吼，
0: 系啊，啊，过去我少年时啊，哦，都讲。那个蒜头精啊，哦啊，灰粉啊，哦，我咧讲讲咧讲，这家咧收精啊，啊，帮助你帮助啊，啊，拢这种有限，
1: 有限哈，
0: 哎、欸，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讲这样位置啊，你就五大管理哦，啊，七合一，哦，咱的器官遐，该营养、该关节、该怕坏咯啊，该营养素哦，七合一够咧哦。都不问题。
1: 哦，所以吼、哦，我感觉吼，这西药这物件吼，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啦。
0: 有，哦、尤其上担心的，就是讲有糖尿病跟心脏病。
1: 其实吼、哦，不是咱讲到这来吼、哦，你讲的要跟咱这听众朋友讲，用的就是讲吼，其实咱人吼、哦，就敢那一个水库同款，水是要慢慢啊蹲过来，哦，准备好了，准备好啊，好水池都清洁好怕。水是有体力好用，水是有水好用。
0: 欸、
1: 啊，你不是你今日用落一阵大雨，砰一下哇哇，像咱有当过有当下吼，用落一大雨，把水下袂糊啊，淹、欸、大水啊，变作得不偿失啊。物件就是慢慢啊吃，慢慢啊炖，慢慢啊补。啊，你也讲要跟他靠西药，一个砰一下哦，人讲偷鸡不着蚀把米，直接说对，说去记做工啊。
0: 对啊，像讲过去食这个是有壮阳药啊，有的是抗穿呐，哦，就是讲用植物啊，抗一寡只炼物，佮食了哦，足有效的啊，迄种爱注意，迄大拢唔知，买有迄副作用啊，有人食食对不对？耳啊到尾话耳鸣，啊听力拢滴滴落落去啊，我希望遐啊清洁，今食这新马卡七合一。
1: 好、哦、来，安尼好，
0: 来强化咱人体基因啊。
1: 来，安尼博士咱都有讲到，你有讲到讲吼，因为糖分的人，有糖分人吼，这个性功能绝对无好的嘛，会较无好。安尼食这个你讲的，恁所研发这个新马卡这七合一哦，啊，对于这糖分的人 OK 不？
0: 哦，这糖分量够较好，这就袂伤害，因为你的糖尿病大部分拢代谢机能较无好嘛，哦，啊，加你的胰脏贝塔细胞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哦，啊，那糖尿病人吼、哦，有人要这个肝血糖诶来稳定这个血糖嘛，
1: 有
0: 啊，长期低血压是点点，你的血液循环也较无好，末梢循环较无好。啊，就是导致这个性功能哦，啊加勃起障碍，这一定爱来用这个新马卡七合一。你食西药，佮食这个无要紧哦。
1: 哦，食西药当配合食这个新马卡，你讲的西药是食迄个降糖分的西药。
0: 对对对，一旦这个一旦降血糖吼，啊嘛促进血液循环，啊过来体质给你调整，过来对你的肾脏的功能哦有够较好。
1: 哇，
0: 咱讲长期性这个食西药的人哇。
1: 你的药剂功能弄不好啊！
0: 五大管理，你吃也无要紧，啊，你要吃咱这五大管理的 新马卡七有一来调整你的机能功能。
1: 哇，所以唔该讲，咱这有台湾的人吼，今日这马卡七有一，这是对恁来讲是种好音呢。因为你有台湾的人，腰肌功能绝对无好的啦，
0: 一定无好啦。
1: 哦，血管嘛无好啦，循环嘛无好啦。但是你马卡七有一，会当帮你降你的血糖，啊，佮当吼。增强你的有机功能啊，你啊，
0: 对，
1: 真好真好哈。后来咱这个博士哦，最后哈，你来跟咱讲一下哈，多一寡人哈来吃咱这个新马卡七而已哈，诶，让个再度享受人生啦。
0: 哦，这个新马卡七而已哈，这是天然的。哦啊，对于咱查甫啊查某哈，像查某就从性欲这个障，那个高潮啊，跟性欲。这种障碍者啊，
1: 嗯，
0: 啊，那查甫诶，增进雄风，
1: 哇，
0: 最需要诶补充品啦，哦，所以我拢定下讲，这个新马卡七二一，加落你绿草会较好，
1: 绿草安尼吼，
0: 绿草绿草会较好，就男性专用诶强身圣品吼，啊，你来这个加落就拥有千百粒幸福的人啦，
1: 好，你有染的，
0: 安尼吼，你也讲千百啦，一旦强筋啊，包油剂啦，纵容。和谐啦，行气啦，安尼啦。
1: 哇，辣草，好哩，好哩，好哩。
0: 辣草，
1: 辣草，安尼。
0: 食的人真系轻松啦。
1: 哦，辣草一九三，食的人会轻松啦，哦。
0: 对，因为爱记了，咱四十岁，哦，莫加开去吹牛，已经这四十岁以上的人，呼吸功能障碍哦，有64%啦，不同的程度啦。
1: 加强
0: 哦。不然那金蕉皮，佫加无金蕉皮，对不对？还是猪肉呀？哦，这第一点，吼，这查甫人一定爱食。哦，过来，担心讲暗时吼，无原动力人，
1: 暗时，
0: 暗时就烦恼啊！啊，阮太太交流当边安怎？
1: 哎呀，
0: 拢、哦、这些人爱定爱报，
1: 无、哦、信心的人啦、
0: 啊。哎，啊，你也感觉吼、哦，不管是太太还是你家己，吼、哦，亲戚朋友，吼、哦，讲有个性欲减退啊，性功能障碍，更加爱来报。哦，我甲阿我嘛再三叮咛，有糖尿病人有我爱食，哦，一定爱个来补充这个新马甲的超一九三。
1: 哦，你人真轻松。
0: 对，啊，补了对不对？你有迄个精力啊，啊，活力个充沛啊，哦，个改善你糖尿病，啊，过来带动你的性功能提升啊，哦，这边寡好嘞，哦，啊，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食嘛爱食。哦，你性功能的败去，糖尿病加有这个血管心血管疾病的人，哦，一定无多这个性功能会直直退化，所以讲有爱吃，过来吃这个新马卡七油一来提升你的精力，哦啊，让你更有体力，哦，啊那受限回大人，哦，你有吃受限的油啊，这个更加加呢，效果更加好，又有心，哦啊，够有遐迄、那个。过下这植化树的来帮忙哦啊，过来跟过来就是讲想要改变，精力充沛、活力无穷的体质的人，有体质的变歹呀，欠东欠西，五大管理拢做无够啊！哦，想改变，成为精力充沛、活力无穷的体质的人，
1: 一定要吃六草一九三。
0: 对啊，啊，大刚都拢昏昏欲睡，大刚都想要困，提不起劲的人一定要吃哦啊。伴侣同阿嬷诶互动足少呀，哦，外父在一边拢少，那个拢无爱，力不从心的人爱食，
1: 爱食啦哈，
0: 诶、哦欸，啊，大家拢未快乐，哦，这个情绪未稳定的人，拢抑郁，这个容易这闷闷不乐的人。拢爱食，
1: 辣炒一九三啦，
0: 尤其
1: 咱个强调一吼，对着咱女性朋友的腰啦、脚头啦。生冷啦，脚尾、手尾冰冷的循环无好的啦。
0: 好啊啦，现在哦。
1: 啊，迄、那个吼，人讲更年期障碍的这啦吼，
0: 辛
1: 苦吼，愈来愈大颗，无多大些的这吼，这个吼，辣草一九三马卡七而已吼，逐天紧个食一吼，帮助你紧个遐垃圾。会不会带笑出去哦？啊，较袂卡生手嫩安尼啦吼。
0: 丢。
1: 好了，最后咱这博士有啥物结语要跟咱
0: 讲的？啊，祝那个听众朋友吼，咱爱健康听众朋友大好吼。咱人爱有元气，事事都别事事都满意。人若无体力，做代志都袂杂，阁袂散啦。你若健康的时阵就出枪啊，啊，该打洞就打洞啊，会杂阁会散，这是上好的。我希望祝大家啦吼，啊，这个健康幸福，美满个满足安尼。
1: 哇，赞赞赞哈！好，来感谢咱的陈博士哦。
0: 好，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麦仔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块。台语叫头手，虾里有头手，所以叫做虾头。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麦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虾啊麦，竟有80%以上是伫咧虾头生产的。五十年代，朋友一对世代。
8: 伫后方 TV 都会当闻到增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听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那节目，相信爸爸妈妈拢有听艾丽的讲。咱公司即马目前哦，就是即、這个诶，迄、那个爸爸节活动，咱即马目前要过伫犹太，有伫犹太受礼定个八日时间。有听我伫个讲个时阵，爸爸妈妈应该拢有伫斟酌啦吼。啊，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真真正正，啊，都拢有注意到了。也希望讲，咱大家旁听收听个爸爸妈妈，人人拢会当互公司送着。即马目前活动也阁有，啊，六六啊，特别结束啊。啊，你遐无指定要叫的，你唔知影。即马目前前三活动，啊，你都打电话来。所有推荐介绍优良合法产品，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去甲看，去甲买，里面有咱的商标，外包装要看清楚。安尼吼，咱第一买，咱也加一个保障啦。也希望在咱的做活当中呢，大家拢和公司上有着。啊，公司的专线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打电话来，会通无人接无紧，我赶快紧紧赶紧的来交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你旁听收听。啊，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到宣传的人做多吼，咱非常非常感恩你。啊，当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赶快赶紧来听。帅哥晋峰给咱报道气象。
1: 艾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西南风加上高温炎热的天气，就造成各地区下载时阵非常的炎热，甚至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拢来到36度至38度左右，但是下晡了后，中部以南交山区的部分，就会因为天气伤过热，吸收伤济水汽，就造成有真悬的几率会汹汹落着大雨。气象局嘛伫今仔日针对南投、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上六个县市拢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非常的奇怪，有可能前一秒大日头，就来向香港阿伯落着强阵雨，你出门一定就要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8度至39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6度至35度，东部27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的指数，空气普通。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跟报道气象，最近天气有淡薄奇怪，但是咱赶快拿加减上的雨水就较凉爽，啊，那无落雨湿热，啊湿热，咱就水分一定要加补充啊，牙根的物件爱小可防备者，安尼比较较妥当。交别人讲到报道的新闻。即马十一月份就有即高合约的选举，即马目前吼，共和党中央在介入即个选举当中，会用到真侪真侪空棒。亲像即马目前民进党行动当中，中常会长也已所去到高雄，兼即民进党党主席总统的大亲弟，伊也伫讲中央。北戴河会议把这一届台湾年底选举的结果呢，当作是对台湾的策略，有成功无成功的指标啦。所以高雄会承受真大压力，希望高雄这边所有诶党工诶职务，大家爱团结合作，一定爱赢到这一届这种的胜利。刘刘要选举啊吼！啊，当就惊讲一寡假消息啦，啊是在电脑方面有所有的运作啦，啊，所以当然选举当中吼，每一个党有每一个党的压力，但是呢，选举人人爱依照公正的，爱依照正派，咱依照吼大家诶来竞争，这种吼正派竞争吼，安尼靠扛达到人娱乐。袂当用一挂垃圾布，还是讲有诶无诶？相信即马咱台湾诶选举已经选过遐侪届啊，人民百姓人人有伫尽责，毋是你甲我讲好就好，啊毋是讲哦你拢无做工课，你都扛做着一块。即马人会看呢，你也无伫做工课，敢想要做一块，敢想要吼安尼有啥物好康啊，拢为恁家己去，诶，这也行不通啦。啊，所以即卖人民百姓人人有伫斟酌伫看，即在咱台湾选举当中吼，你讲要红买票无？唔通红买票，要甲你买票诶，你等到唔通等好伊啊！好，一定要有这种观念。为虾米要甲伊买票？啊，买票买掉了后，哦，当就因变拢是伊诶看盘啊咧。好，所以咱买红买票哈，啊，咱一定爱关顾家己，咱家己诶权利。咱从新鲜的一票等候要做工课的人，安尼咱后界吼靠好日子好过啦。啊，赶快嘛是甲朋友来做报道，也希望人人在这部分吼，大家拢会当特别尽足。安尼对咱来讲，咱真正加做好康的啦。啊，你若家己无伫注意无尽足，啊界吼艰苦的也是你，啊，佫有可能拖累着咱后一代。啊，所以这拢毋是咱袂呀。啊，所以在这部分也希望好朋友人人拢有这种的观念。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里讲到高合约的选举呢，年底在讲即马到六六要选举，剩无三个月，南北在推动五项公投案，上紧在十四号议会就会来表决。上出一点欢迎，但是今嘛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分别提出公投法案修正的草案，啊，今嘛要在公投内底印共一张公投票，所得着公投要够真侪真侪选举后投票的时间的限定。公投联盟诶，这边张召开着记者会呼吁拿白。卖安尼啦，卖安尼做啦，甲立法院资金偏好人民来公道，那为这边都应该体会到，讲吼清清采采来修法啦，卖将哈尼啊济案白做一张票，票边投票时阵、开票时阵、啊个监票时阵，三种吼会乱上。啊，那无恐惊放大了2018年公投之乱啊！这公投之乱，就是讲会做混乱的啦。啊，哈侪行做诶，甲甲做一张票，安尼，互人雾煞煞看拢无。想过吼，赶紧想要来做伙来投票安尼啦。 亲像本传律师事务所的所长詹顺贵，伊也伫咧讲，几啊项的公投内容明明会当透过修法直接处理，那被立委煞放任，预算总预算卡关，立即发动了几啊项要来拆破社会公投案，不知这组人民对立啊。有可能严重，和所有年底要来宣布无啥啥，未定未当。所以应该是找出讲一个上好的点，人人做伙来公道，但是未当匆匆忙忙，未当赶紧。你赶紧，人讲食紧弄破碗啊，甚至讲你较紧要创啥？啊，较紧的时阵，都可能地数了真侪真侪，真混乱的情形造出，嘛好真侪要投票、要选举的，会看个无啥啥，看无啊，都可能有这种情形造出。啊，所以当然也希望讲吼，咱人人哪个要去投票的时阵啊，一定拢要先斟酌啊，好势，因为目前即马哪真正讲有这种修法落去了后呢？人民币是嘛，真正无啥啥看无啊！哦，安尼都免了投票，拢是爱看户口我就投票啊！啊，所以在这部分也希望讲，无论讲对一个党派啦吼，拢会依照台湾会搁较好，依照好人民币是人人会搁较好，啊，再来做安尼才实在。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好朋友来讲到，这个年底吼，北线诶双向要通车在马泰安诶桥在顶中间已经有进度啊。去年九月份陆陆续续因为有华嘉沙洪台冲走到花莲关的马泰安桥，啊，当交通。也受到真大真大阻碍，啊！即马公路局还阁有工程的团队，有赶紧来赶工。今年元旦就抢通到这个钢的边桥吼，啊！抢通好势了后，也开始载人来去马泰安的桥。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赶工的情况之下，来到52.31%。进度有比主地预期的搁较早，年底北线、北上就会当单线吼双向来通车，这拢在赶工啦。因为你除了有便桥好用以外呢，正式的工程也是拢有加强较紧来做啊好势，啊，这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欢喜的代志。那一旦讲吼，安尼通。相向的啊，当然交通就较方便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来讲到，这是台东最近吼、媒体新闻常常在讲的弊案啦吼。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家族投资东引杜家村开发的农路拓开的弊案，哦，讲即马愈拖愈快。检调单位持续陆陆续续侦办几啊名管府的这个各管府的处长，张玉潭议长吴秀华伊的秘书姓曾，副议长林宗汉的姓林的进前的秘书，即马亲像进前的馆长吴俊立的这个边啊吼。去到三江的一个杂经啊，吼，迄个姓邱的诶杂经啊，也侦办，也已经由公部门转向到议会、国家、核心所有中心的考啊来啊。经有了解哦，除了酒店算算的，在一届确认讲违规使用到管户，即嘛毛地发觉，伫无远停车场。占地2500多平，也已经无多，搁来收回来农地了吼。啊，对此就来开红单，县府农业处也派一挂人员前往松原一带，对同款引发了争议的 安养院进行着勘查，即卖发觉开发诶，迄个讲一寡树篮内底已经停放一寡机具，啊，拢无事先来做申请啦。啊，再过诶进一步实际伫合法土地面积，诶，即卖目前后壁决定就是该开发金。有够罕过就是讲在即个安养院工地内底，为着要暗看所有种地事实，伊先种一寡芭拉种。种这芭拉树吼，暗砍，可能看无内底在种地啦。啊，到时候回看的人员看无，啊，到尾啊，即马回看的人吼，讲用这建地的土地种什么芭拉树，等下开始，那要认真讲，都好好申请就好啊。为什么要安呢？啊，这都是用着所谓手段。啊，即马。检调单位伫了解调查，就是看破卡手。我即马北康即个树展吼，愈来愈快。啊呀，牵连到已经又当着台东的议长吴秀华，这已经针对着贪多着家己的利益啊吼，啊包括讲从农路界摊开，独立着家己经营着度假村。啊，个变更了一隻，真侪在土地，啊个牵连真侪议员到三港帮忙人，这底到三港帮忙的人也拢有真侪即个行政的，啊，所以即马底进行调查了解，哦，所以倒一丁底拨，先约谈者，再个约谈者，倒来，啊，就当把所有的代志串联起来，啊，即马赶快积极底了解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罗大佑所唱，台湾进行曲。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喂，
0: 阿姨，
1: 嘿嘿，你好，
0: 我小燕，我小燕电话
2: 好好，阿弟你好，
0: 好，
2: 要给你做一个鉴定，讲咱夜黑一片乌通吼，安那有影真正结果的，哎呀，那人无啥爽快啊，安那镜头暗光无啥爽快，啊，个加入都好玩呢。
0: 哦，阿姨，你有差真多吼？
2: 哦，差真多，我加了拢干那食黑尔，拢无食啥。啊，就我那有当时啊，感觉讲安那较热安那吼，较不舒服安那。啊，我记个加暗，我加记个食一点，嘛就好啊。啊，我去刚等等现时啊，买些好多诶，两暗去大多些啊吼。拄等到阮朋友呢，阮班第一朋友，啊，我就甲讲，伊讲伊班第一班那接片啊，安那镜头真无爽快。啊，我就提起阿舅讲，你先提食吼，啊食款。啊，我国电话呢，张卡去甲问讲。要要去要哪听下好？要要直接在镜头去轻松的了，人接不？啊，我叫讲伊伫南岛，我叫讲去迄个公园里敢有？
0: 伊是咱的指定药局对哦。
2: 有吼、
0: 哦。啊对啊，伊咱指定药局啦。
2: 哦，安尼咯。
0: 哦。
2: 啊、我叫讲，明迄个去南岛遐买啦，去遐买安尼。
0: 阿姨，你有够好个呢、嗯！你介绍做对人诶。
2: 嘿，啊我连大做嘿啊吼。
0: 啊，有叫先给你按起来呢。
2: 有啊有啊，阿提有啊。
0: 好、哦，我给你留起来哈。
2: 嘿嘿。
0: 哦，阿姨。
2: 嘿啦，我是讲，一个巡号吼，阿个阿都有大桌，咱就甲买起来呢啦。
0: 好、哦，哎呦，正好恁有油台，你老祖狗，你怎讲差真多哈？
2: 有差真多，哦，我那不是咯，嘿啦，无食那有当食那袂进食那吼，阿都安那感觉较无爽快安那吼。啊，阮囝就讲，来，你镜头呐，这边我甲你正正嘞，啊，一边甲正正啊，就好呀。哦，迄种，我听我讲，我食二十几年
0: 啊，
2: 你哦。
0: 对啊，你要看咱过去也无犹太呀。
2: 系啊，啊，较早是，伫个郑祖良先生那里讲到，我以前我都拢在食。
0: 哦，因为伊退休啊啦，哎。
2: 系啊，我知，
0: 好，
2: 我知，伊退休啊，系。
0: 对啊。

0: 啊，是讲去用推啥拢无效，爱食迄啦。
1: 对，非常感谢妈妈。
0: 对啦，哎，食落安尼，安尼人安尼规拢点头拢变两流的人拢，像我有当时我较爱食肥肉，安尼食嘛无紧呢。
1: 吼、哦，啊，你即马咧，即马若食清火通落去吼，你感觉讲人拢全轻松，
0: 拢轻松，点头嘛足轻松。啊，我电视我都敲去只门咧，你甲讲，我安那。一般白班那那人接天的，跟头啊那真无爽快。啊，我叫伊食讲食白讲，啊那足好个了，食那那那轻松了了。哎，啊我叫讲，你是南投较近，我叫去这个福源遐买啦。
1: 公园呐、啊？
0: 哎、欸，公园呐、啊，哎、欸、呐，公园呀、啊，我叫去遐买啦，哎呐。
1: 好、
0: 啊。我唔再问你讲，你经有无啦？
1: 是啊是啊，你指定有叫啦。
0: 哎呐，哎啊，我拢等你，我拢我那卡回你，我拢有。有等于买了，我拢是献祭啦。
1: 献祭吼，献祭都伫咱原在是民间啊，民间吼，伊嘛是咱指定个叫啊。
0: 系啦系啦。
1: 吼，
0: 啊，因都伫献祭，因来伫少年个，敢若用囝个款啦。
1: 即卖有真济要叫拢二代来做呀啦。
0: 系啦，啊，服务真好啦。
1: 吼、哦。
0: 老岁仔人较唔知，迄拢有当时拢甲问较清楚，哎嘛，拢甲讲讲较足清楚个呢。
1: 不呀、啊，阿姨，你本身就做好个呀、
0: 啊。啊，算讲，我今仔伫台中，我拢叫阮翁在登台买吼，啊，若无增加伫南投，我拢伊拢会送去花，甚至伊个头家拢会送花啦。
1: 好、哦，啊，你有时在台中，有时等于民间的对哇。
0: 嘿啦，我这都拢在台中，阮囝伫遮做生意，啊，我拢在台中呢。
1: 啊，个斗三工哦。
0: 无啦，大家靠近啦啦。
1: 哦
0: 啊。啊，幼稚园呐，
1: 啊嘛是在斗三工啊。
0: 嘿啊，我当不要做饭，我真后悔了。
1: 没啦，
0: 去沙巴了。
1: 妈妈，你这阿妈去看孙，到看孙啦吼。
0: 嘿啊嘿啊，啊都跟那也要看孙，啊跟新妇嘛，好啊，真友好。
1: 哦，安尼
0: 就
1: 做好诶。
0: 嘿，我不要做饭，跟那看，跟那告别孙，伊讲安尼就真好啊啦。
1: 哦，你那好生好生新妇嘛真好，啊你嘛真好。
0: 对啊。
1: 你个到看一个孙，恁到我落做其他工课呀？
0: 系啊，我真不晓讲话啦，啊真不晓讲话，遐好诶，伊产品吼爱讲互大家知啦，爱食啦。
1: 好啊，
0: 免系啦，免讲去用掠啥，去用喊啦，去用掠，去用水啊对免啦。
1: 哦，阿姨你有够好诶啦，佮专工讲爱你，我绝对要帮你做见证，讲互大家知影。嘿，非常感谢你。
0: 好，好啦，好啦，
1: 阿姨回来佚佗哈。
0: 好，
1: 啊，感谢你工地大家做哟吼。哦，真好，真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感谢服务到这。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陈英杰小姐所唱《海海人生》。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郑峰，你安排歌曲当中吼，亲像陈英杰歌曲啊，你嘛安排真多啊吼。
0: 嘿，对。
1: 啊，你感觉讲伊唱歌好听无？
0: 哦，伊唱歌最有感情诶，
1: 最有感情诶吼。
0: 嘿，对啊。
1: 啊，你刚才讲伊亲像伫唱歌当中，你他都安排这首是《海海人生》。
0: 嘿，我知伊诶成名曲啊。
1: 对，啊，搁有搁、啊、有搁有。
0: 哦，搁做侪条呀。
1: 啊，搁其中有一首人人拢会晓唱《红背山》。
0: 哦，这首我冇听过啊。
1: 这首《红背山》吼，会当讲过去吼，当红诶时阵啊吼，想要变成啊亲像国歌咧，大家拢会晓唱咧。
0: 哦，啊，就是歌好听，唱的更好听。
1: 对啊，嗯、但是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歌曲内底写到咱亲像咱人生的一挂故事。
0: 嗯，对，迄、那个以前的歌词，迄写的较用心，所以感情很有内啊。
1: 啊，所以听拢感觉讲啊，这含我的人生那有小可真像，哎呦，我唱着较可怜的，我感觉讲安尼感受较深啦，啊啦，较。快活、较欢喜的歌，嘛是感受足深的。
0: 对啊，所以这人讲唱歌，计会使影响一个人的心情，都是安尼。
1: 对啊，嗯啊，但是今日吼，那即马含正方讲着这单音件吼，啊，即马煞要甲朋友来报告一个无解理想的消息。台语歌坛大姐大单音件，咱们已经判病来去做身份啦，享年72岁。伊诶好朋友叫做虞美人，虞美人有出来进行这件代志，也表示讲确实有影。啊，伊现在帮这陈英杰吼大姐大向大家讲来道别啦，啊，大家来休息就对啦。写好了，多谢恁的爱，生命真精彩，音乐真美好，真英雄留下了真侪真侪，即工作好听的歌曲。人生的歌曲陪伴大家做伙，互人人安大一个心。人讲这个人生海海，在这个路当中呢也好行。当应该将这首《海海人生》一旦讲唱，敢那亲像经典哦，人人听到这首《海海人生》，都那亲像人生开始都安尼啦。啊，当拄着代志经验吼，种种问题，那亲像这首歌内底的下同款。咱在音乐界传出单音阶吼，已经会去做身份啦，也好真侪爱听伊的歌曲的人歌迷，啊，佮有音乐界好朋友非常唔甘。啊，当单音阶吼，伊昨暝7点离开人世间去做身份。患病在台北营中，目前是伊的小弟在病院在处理着相关的代志。伊定伊这个伊所去到桃园殡仪馆啦。啊，当这两当来，人人都拢知影啊。当因间吼，这个、大姐大吼健康出了一个问题，啊，颠颠倒倒。啊，陈凯伦到今嘛个滴哦，记掉这讲当因间。吼、哦，伊嘛是拢真尊重着这个大姐大啦。啊，伊现在讲哦，了解着讲伊艰苦的过程，啊，即嘛伊放下这种人生的生命力。陈凯伦前前后后去甲伊探望7届，最后互伊遗憾的就是讲，同尾一届啊，竟然无陪在伊的身躯边陪完最后一程啊！伊伫感叹，如今。煞无到在伊个身躯边甲伊送，啊！当即个陈凯伦哦，看起来在演艺界伊嘛是真重感情个。有一寡讲含伊较好个哦，伊个朋友 哦，伊拢真斗三工哦，吼、哦，真侪消息就是讲，这陈凯伦吼，原来是真重感情的人，啊，包括陈英杰小姐昨暝吼离开人世间了后，蒋介石、吴宗宪伊嘛非常感叹，伊讲人生到尾啊，就是有聚有散，吼、哦，有社会就有散。但最后互人同感的就是讲，陈英杰小姐这个人生最后一段路、一段路，行到并无真好势，只是遗憾。晚年吼过到并唔是讲真如意安尼啦，嘛非常感伤的话，陈英杰大姐大一路好走。啊，那白冰冰听到这种诶消息的时阵，真震惊着。伊讲原本阁期待讲，阁要含伊徛在舞台上啦。啊，即马连节目本来拢收好啊，啊要去邀请伊做伙上节目，啊即马之下诶留即遗憾呀。伊讲凡事就是天公伯啊疼惜伊啊，好艰苦遮久啊啦，啊互伊安尼吼也比较较轻松啦，啊互伊。经典的歌曲《红梅沙》啦，《海海人生》啦，是永远留在咱的心目当中。讲实在吼，人就是有起有落啦。但是这些单音家挣钱嘛，赚足侪钱的呀。啊，头尾也惊甲讲则无如意，吼啊，或者破病艰苦拖真久。啊，所以这有时人讲少年时阵吼，咱认真做，拍拼做。啊，到尾爱即何来牛啦？哦，因为食老的时阵要拄着啥物代志唔知影，啊，你袂当哦来康康起嘛康康，啊，过来在咱个趁钱的过程当中，加加减减有小可即何来牛，安尼比较较唔惊。哦，当然，咱看到陈英杰去做神父，咱原在是非常唔甘啦吼。啊，同款咱都来听伊的歌。哦，啊，听伊个歌，同款会当予咱安搭着咱的心情。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台北报道。一个查囡叫做李新义，交伊翁婿林大强，牵连在2016年到了2026年期间呢，向13间保险公司投下医疗。也有意外这种的保险，同主要伊是利用着，讲去做破病的时阵吼，用别人的名，哦，计做是破病，伊就脑震荡、急性肠炎、胃炎，哦，啊当就用着这种模式去大病院，啊去大病院的时阵，伊为着要诈领吼，这个保险嘛，拢会要求医生。哦，甲病医讲啊，我头壳足戆诶，足疼诶，足艰苦诶，啊，你互我住院啦！哦，住院靠我都申请着保险，啊，所以病医诶配合，哦，病医唔知影啊，就讲啊无好啦，互你住病医好啊，啊，看个注意看卖啊咧，因为伊都讲足艰苦诶啊，啊，头壳戆啊，行啊，哦，啊无就头壳聋掉啊，种种问题，想要住病医就掉啦。啊，医师就会配合讲好啦，啊，无你住病去观察看，啊，结果伊是要共领保险金，登记成相关医疗，去共领真侪，即个保险金，啊，共诈领13间保险公司呀，啊，这13间公司去骗呢，啊，结果伊都有领过手呢，啊，领过手了后呢，伊就佮加伊其他亲戚50好朋友，直接加一个。我安尼领做侪钱，赚做侪钱嘞！哦，啊，最后叫人查出来，苗栗、台中、台南病院，伊拢去大病院，啊，过来伊家族医疗的记录向保险公司申请，哦，成功得手323万了后，2017年又阁开始，哦，啊，到尾阁领到34万，赶快手法拢找别人去大病院。啊，本人只是处理其他诈领的保险金，吼、哦，安尼，家己领遐侪钱过了后，家己的亲戚50，哦，好朋友，大家拢用这种方式，啊，开始诈领保险金。即马所有家家算算的有孙啊啦，亲戚朋友、好朋友，大家拢用着这种方法来共诈领保险金。 补发所得吼来到2663万，十栋内底共占领2663万。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昨已照着诈欺罪嫌起诉了15名被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台中的报道，台中市结婚的对数交出生率会逐天在下降当中，几啊名议员在质疑啊。台中市府鼓励着少年人成家立业，生子、饲子、配套措施更加吼无真努力。哦，在这部分做得不好势，包括饲仔租金补贴的方案，12岁以下的囡仔，每一个人每当会当领4000块，补贴平均算的无够11块啦。安尼头难要生，不管饲人拢领几啊万，家家咧有几十万的，那唔则要生。啊，所以台中在这部分做得并不好，也不如新台北。每个月补贴着5000块，但当补助相差15倍啊！台中市徛家厝即马伫讲，将持续观察申请的进行，啊，佮有来求着讲哦，看讲即马经费啊，整体上的财政资源会当做到对啦，啊，那会使吼，再过来加码。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咱交边讲到吼，这里中国国防部宣布，8月中旬将要交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来举行着联合的演习。日本媒体伫咧解读北京。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着演习，并非不是诶，即马年年哦，迄已经唔在筹备外久啊。啊，即马判断这也就是日本交菲律宾施压行动之一，咱就要选举啊。啊，所以伊即马有真侪动作。不过参与这场演习的印尼孙洪干。本个月吼，即交日本吼啊，同款伫诶，讲伫算拢有开始演习吧，进行着演习吧，毛交日本啊，啊交日本都看起来关系袂歹呀，啊即嘛煞，太搁要交中国大陆来演习呢，啊即嘛煞互日本完全看甲无啥啥，一年今年才接受日本提供诶。高速巡逻舰艇，未来还阁要来扩大着防卫装备合作。啊，这么说引起了日本针对着印尼可信度的质疑呀。印尼交日本讲要来友好，吼、哦，啊，阁来有改买着真侪这个舰高速的巡逻舰。啊，佮有联手讲要在即个淡薄仔拢有演习嘛？啊，为虾米？啊，煞雄雄要交中国大陆在即个月中旬啊，煞要来演习呢？啊，即嘛外交部是伫批评啦，可能中国大陆家己单方面伫讲诶啦。啊，但是有即个消息出来了后呢，日本吼，原在是不可思议啊！伊感觉讲，安尼印尼交日本有伫咧配合，啊，即马交中国大陆阁要配合，恐感受了啊，即忠心度啦，啊，到底有真实啊无真实呢？啊，即马目前同款拢要阁伫吼了解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来讲到这是外国新闻吼。啊，咱也知影，亲像美国总统川普7月份伊要前往着土耳其出席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面临着来自伊朗讲要来暗杀呢，有要来暗杀这种威胁，也透过着到尾啊伊。用迄个餐车吼，人去送迄餐的餐车，秘密离开了空军一号。 迄当时他跟坐着另外一台专机登个到美国，啊，七月份去到土耳其，伊离开着土耳其是用着这种方式，用着这种瞒天鬼海为安的行动。将唔知影来个官员，一个做位去媒体，拢留在空军一号下。啊，当初大家唔知讲伊要坐白台走，啊，大家搁伫遐等伊哦。不但引发了强烈的抨击，更加是万在乎国会将生气。民主党的领袖要求北京对此爱提出了做一个声明。经过了解吼，因为这场将所有的官员、记者甲平地乡引发了国会的反弹，啊，他因为就是有收到金主讲合作，人要甲伊暗杀，啊，所以川普唔则袂当讲，啊，唔则讲用到这上铁餐的餐车吼来离开，啊，坐另外一台的专机吼，较紧登去到美国。经过了解哦。虽然这么多人没有理解啦，但是呢，经过过去美国的克林顿、小布希、拜登啊，进行总统出访哦，那在政府的时阵啊，也拢采取秘密行程，啊，佮有声东击西，也就是讲攻南边，啊，伊为西边遐走哦，啊，所以用着这种战术呢，啊，但是即马北京。大多数都是要先向小部分的媒体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而且不讲哦，释放假消息。啊，川普这一届不但将对你行媒体关站的一挂大官彻底隔离，事后再过隐瞒，差不多一个月，在华府引起了大家在讨论，要求要做一个说明，安全问题啦。所以唔敢讲套牢上济啦，哦，不过要提出讲伊人要甲暗杀吼，当然伊会更加小心嘛。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谢文婷交张淑清所唱，《家人山之恋》。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哦，咱真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爱丽，啊，我都想要给公司加送一盒的产品，啊，但我唔知安怎买较好。哦，其实爸爸妈妈，你有伫使用公司的产品呢？哦，你都只要买中组的，哦，都逐项拢伫食着无？你买中组的来夹就好啊。通常一般来讲，啊，你有食卡好惊，有食钙骨骨，啊，你就买5盒吧。五后卡好惊，五后钙骨骨，两个加做伙都6400块，6400块呢，咱就当给送一盒。啊，看你要来送讲用费用，先好用金试试，还是要送卡好惊钙骨骨，先好通 Q 10，迄种会使，都互你挑选啦。啊，即暗吼，你同好时开来我家，开来我家吼，啊，咱送到药局，还是讲你同时要叫药局帮你处理，啊，拢做一捆哦，归去领导，还是讲你要去到药局关，哦，你就免走中两界，后尾送即暗药局无钱遐无，哦，你爱先开来公司讲，公司送的嘛，啊，所以公司吼爱去到遐较有，你较免走中两界安尼，啊，通常一般来讲哦。咱如果那是讲有食好棒益生菌，有食这里是全是米全方位营养素，好朋友应该知影，即马伫油台啊，所以这无特别扛给上一盒。啊，你啊金额有够，咱会当上8种诶，哦，所以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陶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圣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
7: 祖辈原乡的葡萄，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士渐医师出家，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首歌曲唱讲有钱上好，有钱真正是真好。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那是无钱，却是万万不能。有钱会当做真侪善事，有钱会当帮助一挂艰苦人脱离困境，有钱嘛会当帮助一挂贫寒的子弟脱离贫穷。便那是看到互咱帮助过的贫寒子弟，即阵伊拢大学毕业，甚至有诶读硕士、读博士，因各拢真优秀。伫友好父母，搁伫为社会服务，迄种快乐的感觉，真正是有够好的，好甲无法度去形容。救一个贫寒的子弟上进，也等于救一个家庭来脱离苦海，离苦得乐。特别是这个互咱栽培过的囡仔，将来伊那是社会上的大人物，这款的功德一直扩散出去，安尼所成的功德因真正是无穷无尽。空中的好朋友，在咱这阵的社会，真正有真侪真肯上进的大学生，因咧利用暑假、利用寒假的时阵，在因头路、在打工、在做小生意，因要趁钱去注册、读册。在这个时阵，咱都要伸出爱心的双手去甲因帮助。那是知影这个囡仔。伊个家境都特别清寒，因都特别善吃，咱都尽量去解关心。咱所付出的爱心是上阶段社会教育，咱用爱心来服伊，伊将来同款有来用爱心来生活社会，社会温暖，才会无穷无尽一直的产生，社会暴力才会一直减少，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是要大家共同付出，共同去打拼。只要咱付出一点点啊，爱的甘露，这个社会都会加一份爱的滋润。佛祖甲观世音菩萨，因有法度净化众生，普度众生，啊，咱嘛有法度将爱的甘露送乎众生，只是看咱肯唔肯而已。观世音菩萨的净水瓶，伊的甘露水。用不完，以净化众生，啊，咱的爱心同款是无穷无尽。咱将爱心去滋润众生，只要咱存有爱心，时时去善用咱的爱心，咱伫日日的生活当中，
拢是在行善，啊，拢是在积德。有钱有影是上盖好，但是爱会晓去善用金钱。咱趁钱爱用钱去做功德，唔是用钱使鬼去下无，嘛唔是用钱买人在骂佚佗。钱来用伫正的一方面，真正是万能，真正是真好。但是那是不要善用金钱，有钱无一定是福。在咱高雄地区，有一个大善人，伊的名叫做杨明山。杨明山伊本来是嘉义人，伊自细汉就开始出外，去伫高雄在打拼。伊起头是甲人做工，伊欠一撮仔钱的时阵，就开始家己做生意，伊在卖火炭。伊是艰苦人出身的歹命仔，伊知影钱的可贵，所以伊有那真够欠钱。伊有钱了后，也要一直买土地。伫四五十年前，土地也阁真俗。后来土地煞直直碰撞，直直起价，伊就甲人合建做建筑商。伊买地起地，伊买厝卖厝。虽然伊毋是一个一来一去的大富商，但是伊有来变成一个上亿的好野人啊！杨明山伊对工人、对生理人，一直到建筑商，伊对少年拼到老，伊拼到真有成就。伊即阵有两个后生，啊四个查某囝，也拢教育甲真好势。即阵伊会使讲是囝孙啊满堂，伊的人生是真光彩，有那真有意义。因为杨明山伊本人，伊毋是一个诞生百姓的生理人，伊心地是真善良，伊时常在帮助一寡需要人帮助的艰苦人。伊毋是干那小钱会晓去帮助人，毋是干那小钱会出的名，伊连大钱有那真感慨。那是讲到要做善事，伊是真热心。伊所做过的大小善事，真正是讲未完，讲未尽。有一次，朱者正言上人，伊在发动救济，伊一出手就是100万，伊陆陆续续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做朱者。有一次，伊因为食老去治疗巴金森这款的神经退化症，伊爱去病院看医生，伊的手甲脚会安尼一直喘。伊病啊是去到病院的时阵，伊看到病院遐尼一个可怜人，伊时常将落地的钱拢摕出来帮助人。伊时常落地啊，人家空空。有一天，有一个人向伊讲：“啊，你是大善人，遐尼慈善，心地遐尼善良，啊，你才会来破病，阁会得到这种歹意的病症。”杨明山伊听听来讲，咱人食老拢总会破病。这甲有做善事，无做善事，拢总无关系。做善事是咱人个人的行为，是咱人个人爱心的付出，唔是咱付出爱心就未来破病。那是付出爱心就未来破病，那安呢？人人拢有爱心，人人都拢总未破病啊！阿妈唔是歹心，无做善事的人，伊就会来一直破病。那是用会破病甲未破病。来在决定一个人伊的善心，这真正是大大的错误。会破病甲未破病，是决定伫一个人伊的抗体甲伊的免疫力，决定伫一个人伊的体质甲伊的保养。再个讲，佛祖伊毋是医生，佛祖无法度医好每一个人的病症，佛祖只是有法度引导咱走上光明路。予咱逢凶化吉，离苦得乐。若想要无病，爱靠咱家己去照顾，爱靠咱食药啊，也是靠咱家己去找医生医治。所以咱人唔免怨叹讲，咱也无做啥物歹心毒性，也来治着重病，甚至来治着癌症。杨明山这个无读过啥物书的大善人，伊对着人生、对着佛理的看法，真正是超人一点。阁有一摆，高雄县政府想要起一间老人养护院，可是却发生困难。杨明山先生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主动打电话去找主办的人员，伊了解一切了后，
伊讲伊有一块地，有1500几坪，地点环境拢正适当，伊愿意捐出来去老人养护院。这块地过去有人出过5000万，但是伊无卖。即阵既然都要去老人养护院，伊正愿意捐出来。馆长听到有人要捐地，都特别去看迄块1500坪的土地，地点确实是真好。1500坪来起一间老人院，有那真拄好。馆长甲一挂主办的人员拢真感动，真甘心。杨明山伊的两个后生，甲伊的四个查某囝，有那真赞成老爸的做法。因感觉有这种的老爸是非常的光荣，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真正是兴盛的世家。在咱这个社会，比杨明山这个人较好些是还阁真多，但是兴盛的心胸是找无几个人会当甲杨明山斗比拼。不过杨明山伊讲，无论什么代志，拢爱有人代先去做起，以后都会有真侪人会一直对落去。大善人的心胸真正是超人一点。以后你若是去高雄，有看到一间明山老人养护院，这就是杨明山这个大善人伊的杰作。伊讲伊食老，伊要去这间养护院做义工。事实上，伊也已经老啊，只是伊这阵还阁有体力，伊还阁在做社会服务而已。伊讲咱人爱尽量去做，都爱做好事，啊唔通死无做。啊，真奇怪，咱人愈做就愈健康，啊煞愈未死。但啊，这点的观念，就知影一个人伊的成功，唔是天拨落来，一定是靠咱不断的打拼，才有法度去得到成功的代价。

人讲天无三日晴，地无三日平，人无三尖钱。那是有读过地理课的人，就会知影这句俗语，就是在形容大陆的贵州省。人讲平平是人，他会差遐尼济。有影，来出世伫贵州省的人，实在是真可怜。但真正出世伫贵州省的人，都一生注定爱善吃爱歹命。感情真拢无改善的余地，感情真拢总无办法，互因来离苦得乐，正言上人。以上海内外几啊百万人的主界人讲，大爱是无国界，大爱是无分种族。过去台北国军的时代，伫台北因在受苦、受寒、受饿，主界有那发动救济，派人去起厝、去铺桥、造路。顺续教因农耕种植，大大去改善因的环境，使因离苦得乐，脱离苦海。世界上，参像土耳其、阿富汗、非洲等这可怜的贫穷灾民，有过来百万人，拢正感恩台湾甲海内外的主界人，尤其是上界有大困难的大陆贵州省，主界赶快去甲因起厝。该做咯，帮助因改善环境，送粮食、送大衣，让因会当避过寒冬，让因以后脱离贫穷。搁参照过去，咱台湾发生8.8921大地震，主席干那起学校，都起55间，其他的临时建筑，其他的粮食、金钱的援助，来让灾民渡过难关。帮助因东山再起，台湾的主界人甲志工，恁实在是有够伟大，恁真正有发挥着大爱的精神，恁真正是活菩萨。莫怪世界各国拢公认台湾是正港的菩萨地，海内外主界人，恁的爱心啊，恁的精神，有一天一定有法度使世界大同祥和。因为您的大爱，您骗做功德拿，祝福万万人。

0: 信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海底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咱时常听老一辈人在向伊家己的事实讲，你都要较会晓想咧，爱会晓想，才会有前途。咱人用心去想，叫做悟。这是悟，道并是心，啊正并是悟。我用心去想，就会悟出真理，就会悟出一条的明路。既然咱都要去悟，咱都要悟较快咧，悟较远咧。唔通干那误伫眼前，咱也是要误出一条的命路。伫这误的时阵，咱的心爱静、爱静、爱明，安尼才袂误唔掉去。那是误掉真理，一误是破万劫，一误会当带千秋，一误就会使咱走上光明路。但是主席的会员，大家拢知影正言上人。伊伫台下电视台有讲过真侪证书语，即个证书语拢是上人伊经过证书了后所讲出来的真理，对咱人的人生帮助是真大。咱时常收看台下电视台，咱的心胸会愈来愈阔，咱的心有来自然来产生台下的心。人人若是拢有台下的心，以后咱的社会。就会变成大爱的社会，甚至变成大爱的世界，一切暴力都会消除于无形。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家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鬼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俗语讲，一场一体山溪水，一款一服消人心。山溪水真清啊，真凉。山溪底真空旷，真好耍。有人少困日郊游，拢会伫山溪底行吧，摸虾啊，钓鱼。那是天气真好，无落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耍到真快乐，真爽快。特别是囡仔是上界爱耍水，囡仔会特别欢喜，特别快乐。但是那是到雨季，时常有西北雨时阵，那是去山坑底郊游，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山内那是落大雨，山坑水都会涨水，是涨真紧。那是看到山溪水在翻流，这就是山内在涨水啊。在这个时阵，都要脚手较紧嘞，母仔抓嘞爱赶紧走，因为山溪水在涨，水真紧真强。啊，山溪水伊在提起的时阵，我那是真快速。所以人讲，一涨一提山溪水，啊，一款一服是消人心。你看天下间的小人，伊讲话无算话，讲话是安尼起起倒倒，反反复复。伊早时答应你的代志，伊到下晡时，伊就会使反悔啊。另外一挂小人，伊是食白挖白，啊食某挖某，伊西瓜挖大饼，伊有时参像豆腐刀两面来。人君子一言是驷马难追。爱小人必然无甲一句算是话，所以才讲一涨一提山溪水，一款一服是消人心。

较早人讲日时唔通讲人，啊暗时唔通讲鬼，因为讲人人会知，啊讲鬼鬼到位，所以人家讲鸡卵较密，有那有香，天下间就是有天大的秘密，早晚都拢会泄漏出去。何况咱人的嘴真正是真破格，明知知影唔通讲的，未使讲的，可是都忍未掉，嘛是一直讲出去。过去有真济人，真爱讲人的是非，讲人的秘密，听人的温书。伊讲了后，就交代人唔通讲。可是一个传过一个，是一直讲落去。迄句唔通讲，实在是拢假讲的。所以咱做人爱有判断力，爱明理，该当会去影响到人的名节，影响到人的名声。这款不分是非黑白话，都爱节制。唔通人讲，啊你也怣我一直对着讲。人讲谣言是知地者，有智慧的人，伊绝对袂黑白讲话，伊袂去替小人来搬弄是非。咱人的嘴，那是要黑白讲话，有时真正害死人，卖害死家己。所以较早的人讲，咱人的嘴比百步蛇佫较毒。既然是比百步蛇较毒，人同款会来拍死百步蛇，这叫做害人反害己，爱会记得。饭会使加食一撮啦，啊话千万唔通乱讲。讲人是人教，啊讲鬼鬼有哪教。

人讲一个成功的媳妇，就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较早大家庭的媳妇，真正有那无好做，有那非常的艰苦。媳妇的角色，媳妇的地位，会使讲每一个家庭拢无同款。较早农业社会，那是有法度做甲好一家大小，拢满意的媳妇，和大家官拢和乐的媳妇，这正讲是一个成功的媳妇。较早农业社会的媳妇，拢真艰苦，实在讲是无好做。但是即阵现代的媳妇都加真快活，大部分的家庭小媳妇无输得小查某仔，媳妇也就是查某仔，这是现代人的观念。即阵会去互人玩的媳妇，真正是找无几个啊！只要是嘴较甜咧，较主动去做一寡家事，相信拢会真得人疼，真得人笑。特别是即阵工业社会的媳妇。有的结婚了后，就两个某家己搬出去住，三不五时啊，才有回来处理。是安尼，敢若人客同款，真正是好命当当。有真侪新妇，因拢会向我讲，因的大家官是外好都外好，是外听伊都外听伊。但若听这两句话，我就会知影，伊是一个成功的新妇，我那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荷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张仪贵乳宜地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
5: 位伫诶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邻过一邻诶东兴宜，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诶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诶朋友。即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的肝到尾啊来变成肝硬化，还是来变成肝癌，这拢是伫咱平常时，咱的肝有积油，有脂肪肝，所以到尾啊肝细胞就会一直退化，所以肝就会来硬化，就会产生肝癌。所以咱食肝药啊，那是小花和老塞，甲放一挂肝脂肪，将毒素、将粪扫甲放放掉，这是真好。这以后咱的肝才会用，才袂去治着肝硬化、治着肝癌。但是咱人一个食药啊，会感觉老塞，就会讲食药啊无下伊的体质，伊就会怪罪医生讲开唔着药啊。莫怪较早医生有人讲人参害人有功，啊大红救人是无义。事实上，肝药啊，那是食落都平平，这药啊药效颠倒是较慢，尤其是肝病到尾啊，拢腹肚会胀气、会胀水、胀甲真艰苦。所以要治疗肝病，一定爱用较快速的药啊，较有效的药啊，绝对袂使安尼食饱慢拖。不过，咱那是不爱喝老塞，咱只要甲食较少咧，安尼就会使啊。但是药力有奈较无够，人讲一好配一歹，得着肝病想要进好的人，一定是要去了解。咱中医治病是有八大法则，就是寒、吐、下、火、温、补、清、消。下法是八大法则上界迅速的治病方法之一，但是用下法的医生，因为药啊吃落伊会漏塞，所以拢比较较会互患者解骂。显现病是解医好治啊，嘛是会互人骂，讲迄个医生真夭寿，用药啊互我食个漏塞。所以即阵有真侪医生，伊拢无爱开西药啊，看得死是死毒药，也毋是死病毒。救人搁互人骂，互人怪罪，这又何苦呢？但是肝硬化会来变成肝癌，这是死症。咱为何无爱赶紧落去预防，将肝脂肪、将肝的毒素改清清掉？安尼以后肝就袂来硬化，就袂来变成肝癌。搁亲像一个人伊血压真高，伊都会来中风。咱若赶紧将血油、将伊体内脂肪改清掉，安尼伊的血压就会平，就袂去中风。安尼敢毋是一举数得？不过有一种肝病，就免用泻法，就是迄个人平常时胃肠无好，伊平常时都时常在漏屎啊。即款肝病患者，就免去用着泻法，因为伊的体质这是属阴性，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一旦二靠三是空，一想二做三成功。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人生也是爱拼才会赢。那是讲时机正歹，啊，就一直在等待时机要转好。啊，是认为厝里都有春节出来，都要有所靠，所以都不爱去打拼，不爱去做。安尼到尾啊，所欠的一切，拢会食个空空空。咱一定要好好啊去想、去计划，然后去做。安尼总讲无大成功，有哪有小成就？所以俗语讲：一旦二靠三是空，一想二做三成功。这句俗语伫时机歹时阵是讲了真好。时机歹，咱爱想，爱有计划，爱修中带功，唔是修甲逐项拢总无爱做。咱今仔日找头路找无，明仔载咱赶快爱出去找。好的头路咱都找无，咱会使降低身段，找月方较少的头路。因为有头路总比无工课较好。人讲加减赚是较袂散，加减做，咱的生活就会变好。那真正阁找无头路，咱来变巧，加减去学做生意，嘛会使去恶补学一技之长。尤其是学做者，这根本唔免浪费真侪时间。即阵的时代，做者较袂来失败，但是爱做的好者，说不定福分也是够，煞做家来出名。就是无赚大钱来讲，有哪会当一天过一天？咱大生就一了文吧，咱大生徛里啊，再来单买，会记得一旦二靠三是空，一想二做三成。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

俗语讲，天是无边，海无际，啊人无一世缘，所以咱人无可能一生如意、平安无代志。因此，咱平常时爱事先去筹备。你甲看，有人平常时都好好，无张无弛，煞翘翘倒；啊，有人平常时看起来真健康，忽然间头壳戆戆，都来中风。咱平常时都知影有高血压甲糖尿病，咱嘛唔通干那一直在食控制。我伫节目中所介绍好药是虾米者，恁若唔使用，我苦口婆心一直讲，这嘛无法度。虽然天无边，海无际，人无一世缘，但是咱上起码爱护身体健康，身体养养无代志，安尼咱的人生才活了有意义。我伫节目中好药一定会保护大家知，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听了后都无了解，欢迎恁拍电话来，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百姓就会比较比较艰苦，所以才说夜工甲肉蛇，百姓是搞拖磨。尤其咱是民主国家，在选举的时阵，党派会互相攻击，会当中有恩怨。但是若是选举煞，党派敢着搁爱互相来结冤仇，来伫对抗。应该若是真正大家拢伫为国为民，应该是爱有民主的风度。选输的人都爱有气度，有风度去认输，顺续搁去帮忙料理国政。和国家安定，和百姓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安尼百姓会感激，百姓的目睭拢总有在看。以后若是搁再选举，因就会反败为胜，输就会变赢。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

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勇、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之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人讲万行术业有专攻，啊，治病药物爱靠好用，所以咱学功夫爱学好专，唔通学迄落半汤师。半汤师傅这无事，这事业一定是做无久，尤其是要做中医师，一定爱有贴医理、病理、搭贴药理的好功夫。摕到医师执照，这无算高。干阿伫财团伫互人请，用大总盖伫看健保，这嘛真无效。咱来研究家也要去拼大镜头，医药甲医术拢爱靠经验甲研究。医术那是看了后，爱去思考甲突破，唔是看严峰伫念册瓜。医术那是要进步，望闻问切，这四种的功夫爱甲学好好。十二经、十五路、人脉、督脉、甲冲脉，到底是哪一经络在破病？那知影哪一经络在出毛病，安尼才有法度落引经药去治病。咱扎脉唔是干那在扎一分钟跳几下，嘛唔是干那在扎不精脉，咱七表脉、八里脉，爱去分好详细。咱在甲病人观五官、看气色。这不是干那得算命，那按照医理，咱的下害是属心，啊，倒病的脆皮是属肝，正病的脆皮是属气，天病是属心，偏是属脾。咱的脆质是通心，目睭通肝，耳也是通心。以上是心病初期的部位，搁参像五色、青、红、黄、白、乌。五脏心肝脾脾心，五味酸苦甜咸咸，五声德丁强相武，五音呼啸瓜靠声。这若是要分到至精至微，真正是爱下苦心，爱有真大的花效。干看目睭、看手掌、看肩胛，都有那爱有名师来指点，安尼才有法度分出。发病来临甲气脉，可是即阵有医生伊在看病，扎脉是敢若气哦颠颠着同款，有诶是在看健保，因为健保是向健保局来请钱，所以患者是特别侪，所以看健保的医生拢真强同款，因一工讲有法度看200个以上，实在是真高，有那真强，原来。因为那真进步，因是用电脑在医病，老药有那是靠电脑。咱中医中药，那参照用这款的大总盖科学化，真正是可叹有那可悲。毛真济人伊真天才，干那靠着鼻方、靠着眼方，都想要做名医啊。鼻方甲眼方虽然是先人累积的经验，但是咱有那爱真慎重去看镜头。有形的阴阳甲病情的阴阳，这敢有符合？空中的好朋友，医药是病人的护身符，但是这个护身符，咱同款是要用心去求。

高雄公山有人专门在饲鸡，龙虾是真大，所饲的鸡大约有两万只。有一天，两万只鸡竟然的一直互相在相加，加加无毛老火，还阁拍未煞，规鸡舍是安尼加加滚，参像万鸡在造反同款。主人看到是真惊奇，伊饲鸡饲遐尼侪年，根本都冇发生过这款的大代志。唔是相拍鸡，会一直相拍，这才有稀奇。主人伊看到鸡啊，一只一只一直在死，这唔是钓鸡者，为何他会安呢？莫非是去撞到鬼？是好兄弟啊在创治？鸡舍的鸡已经是死掉五千只。主人看到性命无解好，赶紧将所有的鸡拢解灭了了。后来专家来检查，才知影问题是出自鸡的饲料。鸡饲料讲得爱有盐分，鸡那是无食盐分，皮肤就会上加冻未掉，所以就互相相拍，一直加，一直咬，大家火啊浸浸流，规鸡条一挂鸡。会怕死了了，虽然不是掉鸡仔，但是这款欠盐分的病有那真厉害，那就饲鸡的人爱注意，以后饲鸡才会平安无代志。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过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那是要姜瓜、过瓜呢？咱早暗各食六粒。咱那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震响。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啊，部长，
1: 嘿，姐也好，各位山顶爸爸妈妈大家好。
0: 为什么我都爱讲吼，你是来这个阿伯阿妈上介意的，而且是上受欢迎的一个来宾。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因为我先跟你讲，这是吼有三个这个太太有啊，咱这个乡下人啊叫我跟你讲的。
1: 是。
0: 咱高雄的林妈妈，哦，阿哥家己的哈，家己就是大嫂有啊
1: 哈，嘿，
0: 阿哥台南的有啊哈，卡电话你跟我讲，哎呀，那我跟你讲哦。你一定要跟部长讲，跟部长讲谢谢，感谢，因为吼你最好配合到的，嘿，你配合度很好哇，啊，而且变成你肯牺牲，嘿，啊，和爸爸妈妈有当得到福利，佮刷落去哇，因最主要一点，对你的物件拢非常非常的认同，啊，而且嘛，最有信心的，嘿，所以讲，因讲叫我一定要跟你讲，
1: 啊，谢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因为。主持人，那不是都教咱的囡仔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嘛。
0: 哎、欸，对，
1: 或者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底会使你的，我尽量优惠给咱、
0: 哦。是是。
1: 啊，搁再来就是讲，我嘛感觉吼，其实我嘛不是人讲的富家子弟的出世是感迄个金汤匙啊。
0: 对啦，咱拢是歹命囝啦。
1: 一般的家庭嘛。
0: 系对、
1: 啊。我希望讲，伫个咱伫做研发这条路，我常常拢讲好的物件，一定爱给大家吃得起。
0: 哦，是。
1: 吼、哦，这个好的物件，你若讲咱买袂起，伊更加好，嘛是离咱足远的呀、
0: 啊。哎呀、啊，啊，
1: 所以我尽量讲，把产品讲做到伊成分足当中，啊，和爸爸妈妈会当伊较实惠的介绍，来给做一个身体照顾。因为妈妈可能这个岁数七十岁、八十岁，哎，哪个在上班呢，还是个有收入的，当然做好。
0: 哎对。
1: 啊，有的妈妈可能只有靠家里是实体，还是老人年金，
0: 是
1: 来在的个身体当中，哎，我会当优惠福利当中，你就会使。过卡济所在啦，
0: 哦对，有影，
1: 真正这个世界上无讲一粒食落为头骨甲脚迄个简单，
0: 哦，这无啦，
1: 无，咱的人体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啊，你都要要退化，还是讲都要有扩张，啊，咱就是要来个做一个照顾，啊，平常时啊来个做一个保养，
0: 哎对，
1: 啊，这拢爱开钱，
0: 啊，这有影，
1: 啊，但是会使哩，我都和你开较省咧，这是我的责任啦，
0: 对对对，
1: 谢谢，
0: 这个阿伯阿妈我吼，爱跟你甲讲，我一定爱甲部长讲哦，我是讲我趁这么多这个机会你来啊，我伫个节目中，我亲身甲你讲，
1: 谢谢。
0: 大家拢听到有人爱因啊，有替阮多谢咱这个部长的咧。
1: 嗯，
0: 啊，过来过一点。你像讲哦，最近啊，这个天气你讲稳定嘛，无讲足稳定
1: 诶。对哦。
0: 诶，你像讲哦，有时阵哦，这个啊，日时热甲要热死。
1: 嗯。
0: 但是早暗的温差会冷呢。
1: 哎呦。
0: 会冷啊！啊，尤其你若讲哦，即个阿伯阿妈啦，小可无注意哇哈，就是去感冒。
1: 感冒着哈。
0: 感冒着啊！你知影感冒着了后哦，上受影响的是多一部分。
1: 细胞。
0: 哦，细胞。哦，
1: 妈妈第一感冒，你第一有感觉，都是嗽嘛。
0: 嘿，对。
1: 对嘛，嗽过来再引起到咱讲的发烧啊。
0: 是。
1: 讲全身发软，就最上早感染到的就是咱这个细胞啦。啊，所以啊，特别跟妈妈讲的，就是讲，早暗啦温差较大，哦，你有诶电风在吹，卖直接吹人，吹你鼻，呼吸顶个循环较好。
0: 是，
1: 哦，就诶，我常常听爸爸咧开玩笑讲，啊，你虽然久爱穿衫哦，啊，就是爱家己注意一下啦。尤其老大人吼，抵抗力较无好，尤其你看，只啊，只能讲啊，电视了在看在播，这个新冠的肺炎。
0: 恐怖诶！真正
1: 诶！系啊，如果你像就咱这个陈时中讲着，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社区感染愈来愈近啦。
0: 对。
1: 社区感染就是讲，唔是讲咱听了，有可能即个掉病，还是讲已经感染着，有可能就伫咱的附近。
0: 啊，有影。
1: 但是爸爸妈妈你唔免惊，哦，就是讲把口罩挂好，
0: 是
1: 啊，勤洗手，啊，把你的免疫力给提升起来，
0: 是
1: 哦，唔免惊无效啦。但是咱来预防，袂使掉以轻心啦。
0: 有呀，你讲到这个新冠肺炎，
1: 是，
0: 你像讲吼这个啊，印度就好
1: 哦，这是嘛已经是全世界排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啊。
0: 对，印度我哈，我今仔早起才看新闻我哈，一天我这个感染的这个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万啦。
1: 对，所以妈妈可能唔知呀哈，现在给你报告，台湾咱即马算防疫做了真好啦，
0: 我、
1: 啊、当然有一挂疏失漏洞的拢嘛会啊，吼、嗯，啊，就是咱来给做一个加强，你敢知？印度一天像你讲的40万人，
0: 嘿对，
1: 感染，
0: 嘿是啊，
1: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名。你敢知影讲，一位感染到今已经1900万 人
0: 啊，一千九百万人啊哦，
1: 咱台湾嘛才2400万人
0: 哈。对啊，顶个要那伊安尼算起来，顶个要过咱过台湾的人诶哩吼。
1: 一千吼、哦、九百万人，要到2000万人受到感染。
0: 是，
1: 而且先说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吼，诶、嗯，伫、欸、这个所在吼，因即马。人讲已经变作人间的炼狱啊！
0: 哎、欸，有呀、
1: 啊！啊，那讲好多人间炼狱，病医已经治未落啊，
0: 就一定治未落去啊！
1: 无白层都像我在咧翕出来，咱即马咧电视翕出来，拢都伫咧迄落病医的走廊啊，
0: 吼、
1: 嗯哦，连迄落上锁的些氧气筒，
0: 嗯，
1: 对啦，氧气筒，咱咧讲呼吸困难，因为气泡的问题嘛，
0: 是，
1: 啊，伊第一类就需要氧气嘛，
0: 嘿，对，
1: 啊，氧气筒吼、哦，用口呛诶，
0: 对啊，我甚至我讲下迄间个看新闻讲，安那你知无？这个因为新冠肺炎过旺起啊，哇！伊这个是不是到这个上手的到氧气嘛？
1: 对对。
0: 讲过旺起了后，哇吼，为人是看中一死啊，
1: 水拔掉，
0: 是去个拔起，去个抢来呢。
1: 是。
0: 啊，你我们就虽然已经确诊了，比侬确诊了啦，但是上起嘛吼，伊阿哥我都抢到氧气，
1: 对啊，
0: 伊可能阿哥有机会，但是
1: 因为确诊未随死啊，但是伊无氧气，伊细胞素无氧气都随死去啊，所以不管你是有感染着无，伊只要有上手就好啊。
0: 哎、欸，对啊，这真正是。好够恐怖的呢！
1: 因为政府哈为着要稳上上手，即马全世界拢加一挂迄个氧气送去个因遐，爱为政府配上去各个病院哈。你敢知影在配这个上手当中哦是压钱哦？
0: 哈！
1: 因为中毒会去用抢去。另外因国你也欠款，所以咱伫咧台湾吼是非常非常的
0: 幸福，
1: 系啊，真正都幸福。但是咱一定要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0: 对，你像讲吼，咱这个都是讲印度，今麦讲到咱台湾就好啊、嗯。咱台湾虽然讲吼，这个防疫功能真正做了袂歹的，
1: 对。
0: 但是吼，这个咱这个部长嘛，咧讲陈时中部长嘛，咧讲的咧，今麦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啊社区感染，
1: 对。
0: 啊，社区感染有啊，你像今麦哦新北市啦吼。包括讲我这个啊，桃园这边这大家哇，又去桃园这间饭店哇，啊，毛巾啊去感染掉啊，
1: 啊有啊，都、就是防护员的小朋友啊，
0: 对 啊，这个防护员的小朋友，而且一个是坐公车哦，一个是坐公车，甚至个去看学校，
1: 是
0: 啊，甚至变成讲我个坐捷运嘞，甚至啊个去外口佚佗，连包括讲我你像讲后去家己佚佗，哦，阿妈讲我去到足侪这个景点去咧佚佗的咧，啊，甚至毛底下咧食饭。
1: 对
0: 啊，但是这种这种情形之下，你嘛知啊，这个新冠肺炎，伊来讲本身多囡啊啦，都感染掉，囡啊或许说，伊这个啊抵抗力
1: 有，
0: 较有，
1: 未马上发病，未马上有症头。
0: 对啊，啊你那像安尼有时阵唔知啊，咱那惊鬼孙，还是该擦身而过哇？他小心心的呢，哇，安尼就对完
1: 了。对啊，所以咱特别注意，把口罩一定爱挂嘞。
0: 对啊，对啊。
1: 后来你那是听到边啊的咕咕扫，咱家里都卡成小刷子嘞。家己卡装修刷起来吼，你就看见了离开远一点。
0: 是啊，所以讲吼、哦，你像讲吼，这个细胞，肺部感染有啊吼，我相信足侪阿伯阿妈，你嘛不听过讲吼，为什么我都爱讲过，我这里呐一旦感冒，感冒了后我吼，头一个受影响就是咱的细胞。
1: 对
0: 啊，这个细胞我吼，足侪阿伯阿妈，普通些身体就用的哦。但是呢，伊安尼就感冒了，送去甲北部是往家里去。
1: 哇！
0: 结果医生甲讲啊，让你走，啊你爱睡大段医。
1: 嘿。
0: 哈、啊，我家只感冒了，叫我睡大医，甚至大医个是唔是一般的病房是马上入去大家伙病房。
1: 加护病房。
0: 啊，加护病房你去你啊，有时阵哦，你那个胃讲爱到呼吸，甚至爱个插管的哦。
1: 是。
0: 要插管的哦。
1: 我都自主呼吸呀、啊，系啊。
0: 我也真正莫名其妙呢。我为什么我去讲啊？你知道？我叫我做阮公公阿弟来说我，我总共迄间。哎，暗有五个人，五个人，你去阮公公嘛是伊发烧嘛，你告诉落去，医生讲，哎，爱上高血病房，啊，我是讲啊，
1: 更严重，
0: 发烧呢，爱上高血病，用仪器波发炎嘛，结果边啊表姐的超过六十岁，这个啊用惊的啊，你啊你啊我哈，哎，医生讲哦，你嘛爱睡大医，叫大医，迄个骨卡比阮公公较严重，
1: 必
0: 须啊插管
1: 啊。
0: 所以爱到这里、個，那个喉，那个呼吸器，
1: 呼吸器啊，
0: 是给个插掉，给侬封掉的哇。讲要是安那才恐怖啊呢。结果我公公出院哦，我公公出院，伊无出院，
1: 伊一个底下都对啊。
0: 伊登去啊，伊登去啊，伊无出院是安地啊是去啊，无出院
1: 啊。哦，阿弥陀佛哦。
0: 啊，所以讲我们家公在这里，你想，伊我公公是92岁，92岁年纪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
0: 但是伊过了十岁年呢，过了十岁了，看这个感冒，因太太嘛讲。 啊，看来这感冒闹这严重。
1: 哎，大家先了解一下哈，因为咱头先讲了感冒上大，就是因为细菌感染。
0: 哦，细菌感染。
1: 细菌不管是为你的鼻腔，还是为你的嘴哈，入来，伊第一个味已经去味去一个足温暖的所在，
0: 是，
1: 有水的所在，
0: 嘿，
1: 有空气足充足的所在，
0: 是。
1: 啊，你要想这个都会，就是你的细胞。
0: 哦。
1: 所以咱的细胞是咱人体上大的空气过滤网啊。
0: 嗯。
1: 哦，一天妈妈你敢知？你一天哦爱输入去8000公升的上数，
0: 哈，
1: 敢那输爱输8000公升啊！你嘛知即马外口的空气是垃圾的
0: 啊，会啊，
1: 哦，啊，咱一般都出事的，咱的细胞吼，咱的表面是光滑，是湿湿淡淡的，
0: 嘿是，
1: 哦，但是因为咱可能有的人有食薰，还是输着二手烟，
0: 嗯，
1: 哦，还是讲一寡化学的物件，
0: 嗯，
1: 咱在喘气的时阵，即空气为鼻腔入去个细胞吼，过滤袂清气，
0: 嗯，
1: 即细菌啦、病毒啦，还是一寡粉尘，粉尘就是讲咱的擦油漆，
0: 嘿，
1: 哦，迄粉尘，还是扫涂骹，咱看袂到的遐，还是咱即马在讲的 PM2.5 的悬浮微粒子，即拢属于是粉尘。
0: 哎，有影。
1: 你咧甲咱细胞掉咧，残留了，伊就会开始，和咱的细胞吼过滤功能就开始慢慢慢慢的退化。
0: 哦。
1: 啊，上早讲到的，就是讲，像子啊，你头头讲到，咱常常听到讲的，就是讲肺炎啦。
0: 嗯。
1: 哦，就是讲，小小的感冒，为什么会开始要咳咳嗽、发烧？到你讲的大医，大部分咱第一个拄到的就是讲肺部的浸润。
0: 哦，肺部的浸润。
1: 嘿，妈妈讲，什么有时候肺部的浸润，就是简单讲细胞积水啦。
0: 哦，细胞积水啊啦。
1: 对，因为细菌是伫遐，啊，伊需要水嘛。
0: 嘿是。
1: 啊，咱嗰个扫当中，咱痰扫未出来。
0: 嘿是。
1: 这是一个健康的观念。妈妈讲啊，扫哦，只要我问你，酷酷扫对咱人好啊歹？
0: 不好啊。
1: 无酷酷扫是好诶。
0: 哈，酷酷扫是好诶。
1: 真的。我无甲你骗，
0: 为什么？
1: 因为酷酷扫哈，咱扫就是咱的身体免疫功能启动，
0: 吼、哦，
1: 伊要照油，脑部要照油就扫，甲咱细胞内底痰甲水，
0: 嗯，
1: 垃圾啊，你讲的细菌，该扫出来。
0: 哦，
1: 但是拄到这侪老大人，伊就扫哈，伊就赶紧的去买一挂地扫的，
0: 嘿，
1: 地你讲的地扫，哦，迄家里都未扫啊，
0: 是，
1: 但是无扫当中，遐水遐垃圾啊扫未出来，对，
0: 嗯，
1: 对，造成咱讲的肺。肺部的浸润
0: 哦
1: 哦，所以说妈妈呢，底下家人来讲，你那有痰，会给你哎呀那
0: 退掉
1: 退掉。我就这妈妈吼，听看到妈妈有痰，扫了要骨甲吞落。
0: 哎呦，安尼唔通啦。
1: 还有这二次的感染，
0: 嘿，
1: 所以讲肺浸润都是一扫未出来，
0: 嗯，
1: 扫无痰，扫底下内底
0: 是。
1: 像过去的 SARS， 伊都是死亡，就是死底下肺浸润
0: 哦，
1: 规个细胞变乌去啊。
0: 对对对。
1: 像即卖新冠肺炎嘛，是属于这个肺浸润。
0: 是。
1: 另外，一个咱常常听到叫做肺部的纤维化，
0: 哦，纤维，嘿，细胞纤维。
1: 为什么叫做细胞的纤维化？伊就是讲，常常垃圾啊卡伫个遐，
0: 嗯，
1: 哦，啊，就常常习惯性的扫，扫久就会造成咱的细胞的纤维化。简单讲啦，妈妈捌听过肝硬化，
0: 对，
1: 哦，就是肝一变作钉钉嘛，
0: 变茶肝，
1: 变茶肝，啊，其实。肺浸润的意思就是安尼，伊就是肺部纤维化。
0: 哦，纤维肺部纤维去。
1: 肺部吼、本来是像一块软软的海绵，
0: 嘿，
1: 但是因为你常常扫，啊，细菌掉一下，垃圾啊掉一下，无解排毒掉，你的肺部变作一块菜瓜布。
0: 哦，对，足侪人讲吼，肺部那菜瓜布呢，嘿，
1: 对，这就是肺部的纤维化，伊就那打起的菜瓜布，骨粗骨硬，骨无弹性，所以空气输袂入去嘛，啊，上袂个规身骨，所以变。呼吸足困难呢，哦，走路会喘呢。啊，你还知影哦？咱台湾哦，胸腔重症交互学院有讲到哦，只要伫个这肺部纤维化，大概拢存两年到五年的寿命。
0: 啊，
1: 但而且伫个台湾的案例内底吼，平均只能活0.9年。
0: 哈，这对哦。
1: 所以肺部的纤维化，今仔日我用着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跟妈妈讲一下，别安那来预防这细胞的问题吼，运动是做好，但是。第一家咱要借由呼吸，就是咱逐工咧做嘅代志。
0: 嗯，
1: 和你嘅细胞会当为纤维化，还是讲已经开始有受损啊，会恢复。
0: 是、
1: 啊，咱这个来你要头前嘅爸爸妈妈，咱对你做第一，你吸气一定爱吸甲满。
0: 哦，深呼吸。
1: 啊对、呼吸你即马改试试看，你改吸，咱平常时啊拢。 都无啊，但是你即马试看买啊，改树较深咧，互你细胞会当长大，
0: 吼、长大，
1: 骨会骨较大咧，树会满，了后你再甲你个嘴嘟嘟，那要甲恁翁小鸡嘛呢？
0: 哦，慢慢吐，
1: 慢慢的把它吐，啊袂哦，妈妈继续吐吐吐吐甲无啊，
0: 嘿，
1: 安尼一个吸一个吐当中，你能训练你个细胞，伊个运动量有够，伊能恢复伊个弹性，
0: 吼、
1: 啊即卖人伊就是干哪？快吸快吐，伊细胞就愈来愈细啊，就那鸡龟啊同款呐。哦，所以讲咱就由咱平常时啊细胞的运动。
0: 嗯，
1: 哦啊，但是你爱选择空气好的所在，你莫伫个人边啊在放屁，你咧深呼吸。这是讲笑啦，人边啊在做油菜咧，还是你选伫个加油站边啊在深呼吸，安尼对唔对啊？
0: 啊，你顶多是将一挂这个歹空气拢吸入吸入个你细胞内底，
1: 你
0: 会使伫
1: 恁兜的空气清净机边啊？去迄落、迄落、迄落公园啊，还是讲去山顶做这个深吐、深吸的工作，啊，让你的这细胞恢复弹性啦。
0: 哦，
1: 这是上简单，唔免钱啦，
0: 唔免钱吼。
1: 是是是。
0: 再讲吼，阿伯阿妈恁学晓无？恁若学袂晓，不要紧吼，咱得较等的这个吼，听一首歌曲，较等这个叫部长，佮咱教一届啊。
1: 好，
0: 来。

0: 部长，
1: 嘿是。
0: 你像咱拄啊咧讲哦，这个深呼吸的问题，你像讲哦，这个细胞每一个拢有啊，
1: 有啊。
0: 阿伯阿妈，唔是讲哦，查甫有查甫无啊，
1: 拢总有。
0: 大家拢有细胞，拢就要靠细胞呼吸。
1: 对。
0: 但是这个细胞有啊，哈，咱拄啊咧在咧讲，是什么困难较容易哈，开始产生着这个细胞有啊，哈。啊，较无好诶，这个情形
1: 哦，对，高危险，跟讲肺部疾病诶高危险群啊。
0: 是，
1: 咱首先咱先讲着吼，肺癌吼，
0: 哦，肺癌
1: 是女性诶第一名诶癌症。
0: 哦，对。

0: 买屋，
1: 哎，屋
0: 哦，碰一个空气来对笼中的屋，
1: 是，
0: 所以讲二手烟，人讲防不胜防啦，
1: 哈、欸，
0: 这嘛开造成着咱细胞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第三就是讲，定定爱煮三顿诶，
1: 啊、哦、对，这
0: 厨师啦，嗯、还是讲伫厨房做工课啦，
1: 嗯、
0: 哦，这款呢，哦，你咧讲，哎、欸，恁家的抽烟机，我定定问我，恁妈妈恁家的抽烟机有几空？妈妈讲，两空，
1: 两空啊，
0: 无，恁家抽烟机上无有四空，因为顶头两空是咧抽风，啊，你偏。鼻啊，很冷康，
1: 倒数，
0: 倒数哎，
1: 嗯，
0: 哦，所以是先到你的鼻啊，再到顶头的抽烟机啊，
1: 对，
0: 啊，所以讲你在煮三顿当中，即油烟呐，哦，尤其油用较好咧，
1: 嗯、
0: 哦，还是讲不要高温，即卖造成细胞方面的问题
1: 啊，对对，
0: 即嘛是造成我头先讲的细烟、细癌是查某人第一名的，
1: 是，
0: 你要特别注意，
1: 哎、欸，即嘛有影哦，
0: 佮、哦、再来就是讲工作的环境，
1: 嘿，
0: 就是常常伫个有粉尘，
1: 哦，粉尘你像这个做油擦。啊是讲这
0: 白工，
1: 哎，白工啦吼，甚至会扫涂骹嘛，有啊，
0: 有啊，我捌听一个妈妈，伊是咧做啥啦？伊咧当大棉花，做棉被，
1: 哦，做棉被，哦，迄面面这粉尘足侪呀。
0: 对，棉絮方面咧，我先说甲爸爸妈妈分享者，我的阿公啊吼，
1: 嗯，
0: 我倒无棉絮，但是伊嘛是细胞的毛病，因为伊就爱起昏叫。
1: 哦，昏叫，
0: 他的肺部哈，我无甲你骗啊，当中我还很小哦，伊的吸音是因为细胞内底拢是个昏叫啊棉，那个毛，
1: 嘿，
0: 然后你内底细菌拢目的底下毛内底
1: 是
0: 吸救的，
1: 安尼哦，
0: 所以讲，诶，这问题包括你的家里是说可能加油站，
1: 嗯，
0: 还输入去的嘛是拢一挂毒素，
1: 啊对啊，
0: 哦，还是讲一挂油擦的，
1: 嘿，
0: 哦，这都是工作环境的啦，
1: 是是是，
0: 哦，你要特别注意，你嘛是高危险群，
1: 是，
0: 搁再来讲你曾经买有黑菇的，
1: 哦，黑菇
0: 气喘，
1: 哦，气喘，
0: 嘿，有气喘的毛病，还是曾经买到医生。确诊过你是有得到肺炎的，
1: 是
0: 因为你的细胞已经有发炎过啊。
1: 哦，对。
0: 啊，人别人的可能是海绵，你也已经变作菜瓜布啊。
1: 哎，是。
0: 啊，你无来甲做一个恢复还是活化？啊，佮加上你呼吸，就是咱讲的，你数数无到底，吐吐无到尽当中，咱的细胞也会像球愈来愈细粒。
1: 嗯嗯。
0: 这个就是常常会有肺部疾病的。
1: 是。
0: 上尾一项要甲大家提起，肺部疾病它是有家族。遗传史
1: 哈，家族遗传史哦，
0: 对，
1: 就是讲这遗传的哦，
0: 家族内底咱的直系血亲，
1: 嘿，
0: 伊的死因是因为细胞的毛病，
1: 是，
0: 你的先天细胞买比别人较不好，
1: 安尼哦，
0: 对啊，
1: 哦，
0: 同那治疗鸡骨啊同款啊，人会使分个三十公分甲崩啊，你治疗鸡骨啊，伊都本来就弹性就较少啊，二十公分就崩起啊，
1: 是，
0: 所以这都是咱咧讲的家族遗传的病史啦，
1: 嘿、这种这种是高危险群，
0: 是是是，
1: 安尼那讲就一般咱买来。照顾咱的细胞哦，吼、啊嘛是真正是一大学问呢。
0: 嗯，对，无唔对，除了讲咱平常时啊，甲咱的呼吸，咱讲诶，其实伫修行内底叫做吐纳啦。
1: 哦，吐纳对。
0: 啊，咱平常人咱是凡人嘛，咱唔是爱修行，只遐遐遐会修遐遐遐神书讲啊吐纳，其实这都是练习咱的呼吸一直挂。伫我想来啦，伫西医内底。
1: 嘿。
0: 就是抗生素
1: 啊，对，嘿，抗生素，
0: 呼吸器，插管
1: 啊，对，
0: 吸水，
1: 嘿，
0: 其实一无一项是预防的啦。
1: 哎、欸，有影、哦，这是有影。
0: 啊，等下已经积水啊，再来抽水，嘿，其实你个想，嘿，讲插入去个内底，安尼咚咚咚，买件拢冻个歹去，嘿，豆腐拢冻个油去啊。
1: 我跟你讲哦，人这个医生这里讲，插管有哦，吼，唔想插管都拢安全的。
0: 对啊，
1: 甚至有时阵插管去插无着管有哦，吼，插无着所在有哦，吼。起码是造成都性命危险的
0: 后遗症啊！
1: 哎、欸，真正你被插管进前，医生会叫你什么症？什么
0: 切结束？
1: 切结束。
0: 嗯，
1: 插不好是是领导的代志，不是我技术不好。啊，那有发生任何这个病危这个问题，跟我医生无关系。
0: 因为你要签完，你再给你查。
1: 哎、欸，对啊，对啊，就这点我阿哥会知呀，我
0: 会
1: 知呀。所以讲插管不是插管了就一定有救呢，
0: 还是最、最最最末端凶。上无方法的方法啦，
1: 嘿是。
0: 啊，你若讲，第一讲，只要讲诶，包括爸爸妈妈在讲啊，要安那来照顾细胞，
1: 嘿，
0: 包括着咱讲诶，平常时诶，肺炎嘛是喘，到咱差不多讲着新冠肺炎，
1: 是，
0: 哦，再严重也是真正诶 SARS。
1: 嗯，
0: 我建议吼，其实用中医诶角度，
1: 中医
0: 温和
1: 啊，中医诶角度嘿，
0: 对，较袂伤身体，
1: 嗯，
0: 哦，用来做一个预防，
1: 是，
0: 哦，其实诶，伫只甲爸爸妈妈分享吼，你毋知捌听过。咱台湾吼，有一个物件叫做新冠一号，
1: 清冠一号。

0: 我冇听过咧。
1: 哦，这可能较少人听过哈、哦。我伫只甲您报，这是一个最特别的。伊是咱台湾哈、哦，这个中草药，等于我简单讲啦，台湾政府出钱研发的。
0: 是。
1: 哦，研发完这个物件正式有效了后，但是你伫台湾买袂到。
0: 哈？为什么咱台湾研究，搁咱台湾政府研究，搁台湾买袂到？
1: 对，最特别的哦。已经救出来，伫今年一月哈，伊外销欧美国家哈，伊短短四个月卖3000万的代票，外国人欧美国家提钱来排队要买这个清冠一号，但是台湾人买袂到。
0: 咱台啊，拢外国人咧用，啊，咱台湾人家己都做变拢无。
1: 对，啊，我甲您报告这个清冠一号哈，伊是咱中药医研究院的去研究的哈。这是最厉害哦！以后这确诊哈、哦，就是已经确定有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人，
0: 是
1: 跌跌跌高刚来的，9天里面哦，三彩阴出院。妈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三彩阴，只要确诊了后，
0: 对，
1: 也给你检查，
0: 是
1: 检查第一届，未使出院哦。
0: 嘿，对。
1: 你若讲哎猜出来无，未使出院。第二届佫猜出来无，还未使出院。第三届猜出来，还佫是无。三届才会使出院。
0: 是。
1: 哦，过去三彩阴在15天、30天，足侪一大段三个月无出来。但是这个清冠一号吼、
0: 哦，
1: 也中医师甲这个西医吼、哦，它合并使用了后，
0: 是
1: 在短短9天内底，
0: 够刚了
1: 哦。嘿，20几个人哦。
0: 嘿，
1: 这在医学顶头实验，你能看报纸还是讲 Google 吼、哦，也无失败过。三彩阴9天出院。
0: 啊，你哦，这么厉害哦。
1: 啊，唔难呢哦。
0: 嘿，
1: 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已经阻断病毒蛋白结合，就是讲，和病毒伊无法度复制。
0: 是，
1: 而且这些出院的人，佮等来复诊吼，其实新冠肺炎佮SARS是上惊的是啥？你出院了后，伊的细胞会纤维化
0: 啊，是
1: 哦，因为去伤到啊嘛、
0: 欸，对啊。
1: 但是最神奇哦，这个清冠一号哦，在检查的人佫转来，就是伊吃完三彩阴出院，佫转来了后三个月佫复诊，伊的细胞那红个啊，赶快。
0: 安尼哦。
1: 就特别嘞，
0: 很神奇啊嘛，就特别呀、啊。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吼、哦，造成咱台湾或者台湾之光啦。进前你那 Google 你嘛看得到咱的蔡英文哦总统，伊嘛在讲的，这是台湾之光，外销欧美国家，但是你伫台湾买袂到。
0: 伫台湾买袂到，啊，你嘛无效啊，是不是？这个相对的话，好的物件拢伫欧美国家，啊，无唔着咱台湾之光，但是上起码嘛啦，爱咱台湾人有啊哈。咱家己爱先食了后哇吼，啊，咱台湾先顾好，再来顾外口。
1: 所以咱来了解一下，清冠一号内底有啥物物件？伊拢是中药，用十味的中药
0: 吼
1: 来做成的。哦，啊，甲这配方吼做汤羹的啦。啊，但是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讲啊，伫咧台湾也未爱个登过人体实验，
0: 是
1: 才会使上，才会使上市。我简单讲的，内底有这个板蓝根、鱼腥草、黄芩、哦，全瓜螺、哦啊。包括防风啦、桑叶，包括薄荷、甘草，你听的拢是足简单。
0: 哎、欸，就拢转一寡，就拢一寡草药啊。
1: 咱台湾常用的中草药，但是只爱经过精纯的萃取了后，
0: 哦，
1: 也使清毒。就是清白毒，
0: 清白毒、
1: 哦、解热，
0: 解热，
1: 就是讲你的细胞不管是过去的 SARS 还是新冠肺炎，拢是内底发烧，
0: 嘿是，
1: 啊烧吼，妈妈你也知影，新冠肺炎你是咱内底发烧，烧个细胞怎啊烧去啊，
0: 迄、
1: 那个人才死去的，
0: 哦，
1: 所以伊都要清毒一滴话也。改热，啊，解热以后也排湿，湿气要给排掉，
0: 对，
1: 吼、哦、啊，所以有达到这三项，用这十项的中草药来对，咱讲的解毒啦、清湿啦、排热啦，啊，这毒素排毒了，比西医也过较紧，而且无后遗症、
0: 哦。是，
1: 哦，咱跟他讲到来对一个板蓝根就好啊，
0: 哈，板蓝根，
1: 板蓝根，伊主要就是讲吼，伫个中草药来对，伊主要就是讲要来。毒杀掉这感冒型的肺炎、
0: 哦、
1: 包括流行型、乙型的脑炎、扁桃腺炎、腮腺炎、肺炎、肝炎，单独这个物件本来跟伊都是在对抗病毒跟消炎的。
0: 是、
1: 哦，所以这个物件哦，咱讲的清冠药非常非常的特别。
0: 对，有呀，所以讲哦，咱听部长你讲完有无哈？你讲完，我们已经了解的嘞。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就去跟部长开讲，和部长来介绍其他的物件的嘞。
1: 好，
0: 来。

0: 我讲，
1: 嘿是，
0: 咱都在工作这个板蓝根，我也知讲，我之前有听到这个啊，看电视啦，
1: 是，
0: 讲全球哦，全球拢在抽这个板蓝根呢。
1: 对，你今早都妈妈打电话来讲，赶紧来，有啥咪做一间讲讲，我别退好啊。我讲吼，现在这个新冠一号的这个配方它是公开的啦，
0: 好
1: 也是，我就简单甲您做一个报告。咱头先讲了这个板蓝根，伊就是抗发炎、甲消除病毒诶，
0: 是，
1: 哦，搁再来咱讲一下妈妈。可能靠听过甘草，
0: 甘草
1: 啊，甘草哈、嗯，甘草在中药内底叫做国老啦，就是讲在《本草纲目》内底吼，伊是上盖好，而且用调合中药，就是把所有的在其他的配方给综合起来，
0: 嗯，
1: 所以这个清冠以后内底用的甘草，主要就是讲吼，要来润肺止咳，
0: 哦，润肺
1: 的，对，因为我们要讲你的气波已经变菜瓜波啊。你需要回滋润
0: 啊，对，
1: 你打起再变菜瓜煲嘛，
0: 我
1: 回润肺，你像有祛痰生津，嗯、就是讲把痰去掉，和你生暖的功能。
0: 是，
1: 所以讲一对着这个抗发炎啦、啊，加抗变态，抗变态就是讲，和咱的身体内底好的细胞一脉变作坏的细胞，
0: 嗯，
1: 哦，所以用舒缓咳嗽啦、祛痰啦。妈妈听到这的话，甘草我知，但是我讲着我先给您报告。
0: 嘿，
1: 这内底十项，伊拢是经过精纯，唔是用甘草落去磨粉，唔是咱去中药店买，是甘草拍打落去磨粉，
0: 唔、啊、
1: 是人因这款内是甘草内底，它只萃取里面千分之一的甘草酸，
0: 哦，
1: 就是伊迄个有效的成分才萃取出来呢。
0: 对啊，而且佫唔是拢拍打去，
1: 拍打去
0: 等于无效啊。
1: 你食无效，你煮一百斤嘛无效啦。
0: 哦，
1: 所以人这个物件伊是精纯过千分之一的精纯，你从甘草伊挤出来底这个甘草酸，
0: 是
1: 哦，包括内底有个一味叫做桑叶。
0: 桑叶，你话是
1: 啊？对、嗯、哦，桑葚嘛，
0: 嘿，
1: 哦，咱得食桑葚嘛，啊，桑叶就是蚕宝宝的食，
0: 是
1: 啊，桑叶哈、哦，一归气就是讲，过气加过干，
0: 过气加过干，
1: 有散热的功能，
0: 嘿、嗯，
1: 就是讲，你那，咳咳嗽嗽痰嗽未出来，
0: 嗯，
1: 哦，啊是有个人伊嗽你，姐啊，你捌看过嗽嗽个老皮灰。
0: 有啊，我甚至烧到我讲会烧到吐血的呀。
1: 对，这就是需要桑叶以来去去肺热。
0: 是，
1: 为什么也烧到老火？因为一气波已经烧烧啊，烧到的血更已经变薄去啊。人家讲的七孔老火，所以桑叶的萃取，不是桑叶。妈妈，我今晚我讲一个，你莫过去买桑叶来吃，不是哦，伊是经过桑叶来底萃取来底物件哈。
0: 是，
1: 伊来底伊主要就是讲抑制肝火跟肺火，
0: 是，
1: 而且。
0: 有
1: 炎消水症、痢水哦，对桑叶萃取，对着水症的人嘛，真好。
0: 是哦，
1: 所以讲桑叶，包括内底有防风，
0: 嗯，
1: 哦，防风伊嘛是发热、风热，就是讲个热败掉。
0: 是，
1: 其实上惊的吼，咱气泡的功能就是内底烧啦，烧咖哩，水水的气，
0: 嗯，
1: 一杯气变做菜龟煲。
0: 哦，对，有影。
1: 哦，所以讲伊就是主要就是散热，
0: 嗯，
1: 包括着过一个做特别的物件，我唔知道你捌听过，内底有一个疗气草，
0: 疗气草，
1: 疗肺草，
0: 我唔捌听过。
1: 治疗的疗气煲气，你看你听名，你就知伊是啥。
0: 对啊，你够气啊！
1: 对，这里连 SARS 的时阵哦，是中医师研发，或者丢台湾 SARS 一波压起来。
0: 是，
1: 这疗肺草哈，我个人德国人叫合作。圣母的眼泪啦，
0: 圣母的眼泪，
1: 因为圣母的那咱的
0: 咱的妈祖，
1: 对，因讲的圣母的
0: 妈祖的目屎，
1: 对，伊讲这个物件就是吼，因当初因遐疟疾，伫外国欧洲国家疟疾的时阵吼，
0: 是。
1: 因的性庙好因呢，因为因的性庙感觉啊死罕尼济人，
0: 嗯，
1: 性庙流出一滴目屎，
0: 是
1: 哦，流出一滴乳汁，
0: 嗯、
1: 要来救这些人，啊，真正这个疗肺草吼、哦，和疟疾吼平息掉，
0: 安尼哦，
1: 所以底下我讲有这玛丽的眼泪或者圣母的乳汁，圣母的目屎安尼跟你讲啦，吼、嗯，都、嗯嗯、哪里讲
0: 诶，咱我妈做目屎就好啊，
1: 观世音菩萨的迄个甘露水的意思啦，
0: 哈、
1: 啊，啊，底下医学顶头讲到吼，这疗肺草吼，伊能对抗吼肺部感染跟支气管的发炎，
0: 是，
1: 所以对着细胞真好哦，哦、
0: 嗯，
1: 搁再来再过一个鱼腥草，
0: 嘿。
1: 哦，伊嘛对着这个低烧啦，还是强化免疫力啦。
0: 嗯、
1: 其实咱讲到的这数十项吼，咱讲的清冠一号内底这物件，我
0: 阁
1: 强调一个，唔是你去 中药房摕遐药草等来拍打一档啊，伊拢是纯化过，
0: 拢是青的莲藕哇吼，拢随甲萃出伊来带精华，浓缩起来，浓缩再浓缩，唔是讲咱像咱去外口吼，啊买一堆拢全拍打的。
1: 不是，啊、你食一百斤嘛无啊，而且伊卖甲国外澳洲国家当中，因摕等来。十碗汤爱个转个剩三碗，
0: 哈、
1: 啊，所以非常非常麻烦。但是伊个效果我头头有讲对哇，是全世界印证非常非常的好。搁再强调一届台湾老鼠，
0: 台湾老鼠，
1: 因为外销都已经卖富啊啦。
0: 所以讲你像讲话好嘅物件，拢外国人咧需要。
1: 是
0: 啊，咱台湾家己研发咧，咱等到咱台湾人家己佫无在条糖果食。
1: 反正连听嘛是今仔日第一届听到。
0: 因为我嘛头一届听到种清冠一号，
1: 对
0: 啊，所以讲我在做这阿伯阿妈，恁心内。一定想讲哦，保障啊！啊，你像种这情形，你既然知影有啊哈，啊，你若讲你像讲了红沙，我那讲诶，
1: 十碗，
0: 十碗嘛哈，
1: 十分转做剩三分呐、
0: 啊，转个剩三分，啊，这拽物件你嘛知影，药草一定出苦诶，
1: 对，
0: 鱼草草有啊哈，你鱼草草啦，包括
1: 密码不好，
0: 嘿，密码不好，板蓝根呐、啊、哈、你像足侪物件，
1: 苦个涩，
0: 对啊。啊！你像靠个下步吧哈！啊！你若讲敢无啊，都讲吼，像有人讲吼，变成我卖用砖。
1: 嘿！
0: 啊！你而且砖你又怎样啊？无啊，都你去讲小朋友就好啊。
1: 啊！无爱啉啦，敢那偏伊都无爱啉啊啦。
0: 卖讲小，即卖今嘛啦，二十外岁、三十外岁，你讲叫伊食些中药有无哈？点只输不来，伊就无禁止啊。
1: 无方便，伊哩话吼，佫有一个麻烦，就是讲你变啦，十变做三碗，你砖伤浓缩。嘛袂使哩，
0: 对
1: 量嘛袂使哩，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卡叔公，那是我那感觉讲，他如果可以研发成更加方便的方式，
0: 对，哎，那你带得出门，
1: 保健食品安尼食，
0: 嘿对哇、啊。
1: 还是讲你想讲囡仔要食，该研发做工会使用干咩？
0: 对，用干咩？用煲诶，
1: 咀嚼诶，那囡仔较爱食。
0: 对哇、啊，啊，甚至变成讲哦，无迄种诶，这个啊，较无好诶，这个口味、涩味拢无嘛。嗯。啊，而且我携带方便。
1: 对。
0: 我要炸出门，我就炸一个。安尼话吼，我行个大尾来去佚佗，我不管是我嘛听我哪敢哪只。
1: 对啊，我感觉安尼较像迄、那个随身携带口服性防护罩，隐、形防护罩的概念嘛。
0: 你讲安尼，我就认同，像这隐形的防护罩，
1: 对啊，
0: 咱不管是那个干掉的，
1: 对哦，
0: 还是讲我得个薄薄的，
1: 对哦，
0: 甚至安尼是不是比较方便呢？
1: 就方便，而且咧效果嘛更好，
0: 啊个
1: 没有副作用，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安尼袂歹哦。
0: 对啊，安尼就这种物件，安尼话。哦、我相信讲吼，那一旦那有种物件出来哇、我相信最受欢迎的，
1: 应该比台湾之光更加好，更加欢迎，就是讲，国荷兰更加方便会当接触到啦。
0: 对啊，你变成大人囡啦哇吼，老人嘛听我会当食，
1: 尤其老人更加需要，因为抵抗力真正足歹。
0: 对，甚至包括讲啥，无喙齿的人嘛听我食。
1: 啊对哈、哦欸，
0: 是不是？
1: 哎、呀，咁咧，也是讲用咀嚼，伊就慢慢来扬起，一个人吸收掉。
0: 对啊，
1: 这是一个真好的方式。
0: 对，
1: 啊，因为咱唔免像咧治疗诶，用哼囥甲遐尼重当中，伊都未有过量诶问题
0: 啊。对哦，
1: 系未有过量诶问题啊，大大小小拢会使去食，包括一寡咱头拄讲到，伊工作环境较无好诶，尤其加油站诶，尤其咧做迄落油菜咧，
0: 油菜咧啦，啊是木工诶啦，甚至咱一寡即个乡俗人啊，哇吼，啊是讲即个做厨房诶总铺
1: 煮三顿，
0: 不管是哦，你都甲减一点两粒吧，我甚至哎，这样不是很好吗？不管是你在新休息，这个隐形的防护罩哇，拢甲咱砍掉的呀。
1: 对，
0: 咱也唔加感染。
1: 对，个人甲咱体内湿加热解排掉。
0: 对，一寡甚至讲细胞一寡毒素哇吼，啊是讲哦，咱有时去外口人咧有一寡这里流行性感冒。
1: 哎，
0: 人若像我来咱家，咱若拍摄讲啊，你感冒你咪来阮家，够可怜。
1: 没事的啦。
0: 哦，对不？
1: 对啊。
0: 所以讲哦，伊一方面一来，咱防护罩，咱先个
1: 穿起来，再加落，
0: 咱先个加落去，咱就唔惊嘛。
1: 哦，
0: 啊，你是唔是足方便呢？
1: 对，尤其有一寡你若讲像慢性病，这些心呢，
0: 是，
1: 这身体骨卡歹，可能咱感染就是感冒，去个医下真正变肺浸润，还是细胞纤维化，所以骨卡好，骨卡好的防护啦。
0: 是，所以讲吼啊，真正吼，嘛是讲吼，爱好好啊去个研究，
1: 可以更加平民化，啊，好，大家人拢会当使用，那穿一个隐形的。防护罩赶快
0: 对，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我哈来接受了咱的专访的咧。
1: 是
0: 啊，你感觉过什么要去教阮做一个交代，还是讲吼？
1: 就是甲爸爸妈妈讲着讲， 不要过度依赖啦。好、哦，咱才都讲到，为什么伫个这个印度遐尼严重？嗯，因有14亿的人口，经过统计，因要甲全部的人拢注完疫苗，
0: 爱
1: 开一年半两年，
0: 哦，
1: 可能死了去啊！
0: 啊，真正有影，
1: 分袂着疫苗，
0: 对啊，跟无阿伟注疫苗了嘛，是个确诊啦，
1: 系啊，
0: 嘛是无法定注疫苗嘛，无法你像咱台湾有一个有啊哈，台湾的干部去遐哇，40多岁呢，
1: 是，
0: 伊嘛是注过疫苗了，阿嘛是感染嘛是死亡啊，
1: 对啊，所以伫个印度有讲到，因为一个这个预言师有讲到啦哈，相信的预言，伊讲今年的9月、10月，
0: 也
1: 是疫情的高峰期，
0: 哎呦，
1: 哎，等到明年5月才会好转，
0: 啊，
1: 当然人预言你袂跟他讲出来，跟你吓，伊会讲安怎来解决的方式，
0: 嗯，
1: 有讲到第一，就是爱加强咱家己的免疫力，
0: 哦，对，咱的免疫系统啊，个提升起来，
1: 对，第二就是。少杀生呐、啊，因为你也想为倒下来，就是爱食遐有诶无诶山产，才有即个问题。
0: 是是，
1: 过来少破坏到大自然，多做功德。
0: 嗯，
1: 诶、欸，甲咱符合啊嘛，
0: 就是
1: 诶，卖破坏环境，啊，甲自身的免疫力哦，穿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0: 哎，对，
1: 甲你的家人，甲这个防护罩，甲保护起来，卖去用传染。
0: 对，咱先甲保护起来，身体甲提升起来，安尼咱就唔惊只任何病毒来甲咱侵染嘛，对啊。
1: 对，
0: 是是是。
1: 啊，有闲的时阵吼，咱今仔讲到的呼吸，
0: 嗯，
1: 哦，啊，加减啊做舒服较轻嘞，
0: 对，
1: 啊，甲肺吐较呐，较紧嘞，
0: 较紧
1: 嘞，安尼你的细胞会运动，啊，佮加上讲咱的隐形防护罩当中，安尼里应外合，你都没有细胞的问题，尤其是咱这妈妈爱甲细胞。哦，好，
0: 对对对，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有吼来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
1: 是，
0: 啊，你若讲吼，就有任何问题，阮人家再去甲你做请教的咧。
1: 好，
0: 好，谢谢部长哦，
1: 谢谢大家，祝咱健康快乐，谢谢。谢谢

0: 开 FM 88.7 88.7 好你发好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挨起行政院做给种出派落去奉茶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爱告辞。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做细佬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做给种出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叶牛一挂，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00-20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
6: 桃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部长，
1: 这也好，各位山顶爸爸妈妈大家好。
0: 为什么我都爱讲吼，你是这个阿伯阿妈上喜欢的，而且是上受欢迎的一个来宾。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因为我先跟你讲吼，这是吼有三个这个太太有啊吼，咱这个乡所人啊叫我跟你讲的。
1: 是。
0: 咱高雄的林妈妈，吼阿哥家己的吼，家己就是大嫂有啊
1: 吼，嘿
0: 阿哥台南的有啊吼，打电话你跟我讲，哎呀那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甲部长讲，甲部长讲谢谢，
1: 感
0: 谢，因为吼你足好配合到诶，嘿，你配合度很好哇，啊，而且变成我你肯牺牲，嘿，啊，和爸爸妈妈有当得到福利，搁刷落去哇，因最主要一点，对你诶物件拢非常非常的认同，
1: 啊，
0: 而且嘛足有信心诶，嘿，所以讲，因讲叫我一定爱甲你讲，
1: 啊，谢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因为。主持人，那不是就是教咱来跟他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嘛。
0: 哎、欸，对，好、
1: 哦，我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底会使哩诶，我尽量优惠好啦。哦，
0: 是是。
1: 啊，搁再来就是讲，我嘛感觉吼，其实我嘛唔是人讲个富家子弟的出世是咁迄个金汤匙啊。
0: 对啦，那拢是歹命囝啦。
1: 一般诶家庭嘛。
0: 系对、啊。
1: 我希望讲，伫个咱伫做研发这条路，我常常拢讲好诶物件，
0: 嗯，
1: 一定爱互大家食得起。
0: 哦，是。
1: 吼、哦，这个好的物件，你若讲咱买袂起，伊更加好，嘛是离咱足远的啊。
0: 有、哎、呀，
1: 啊，所以我尽量讲，甲产品讲做到伊成分足当中，啊，和爸爸妈妈会当伊较实惠的介绍，来改做一个身体照顾。因为妈妈可能这个岁数七十岁、八十岁，哎，那个有在上班呢，还是个有收入的，当然足好。
0: 哎对。
1: 啊，有的妈妈可能只有靠今日是说提，还是老人年金，
0: 是
1: 来在个顾身体当中，哎，我会当优惠福利当中，你就会使。过卡济所在啦，
0: 哦对，有影，
1: 真正这个世界上无讲一粒食落为头骨甲卡迄个简单，
0: 哦，这无啦，
1: 无，咱的人体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啊，你都要要退化，还是讲都要有扩张，啊，咱就是爱来个做一个照顾，啊，平常时啊来个做一个保养，
0: 哎对，
1: 啊，这拢爱开钱，
0: 啊，这有影，
1: 啊，但是会使哩，我都和恁开较省咧，这是我的责任啦，
0: 对，
1: 谢谢。
0: 即个阿伯阿妈话吼，爱叫你甲我讲，讲你一定爱甲部长讲哦，我是讲我趁即马多这个机会你来啊。我伫个节目中，我亲身跟你讲，
1: 谢谢。
0: 大家拢听到有人爱因啊，有替阮多谢咱这个部长的嘞。
1: 嗯，
0: 啊，过来过一点。你像讲哦，最近啊，这个天气你讲稳定嘛，无讲足稳定
1: 诶。对哦。
0: 哎，你像讲哦，有时阵吼，这个啊，你是热甲要热死。
1: 嗯。
0: 但是早暗的温差会冷呢。
1: 会哦。
0: 会冷啊！啊，尤其你啊讲哦，足侪阿伯阿妈啦，小可无注意哇吼，就是去感冒。
1: 感冒着吼。
0: 感冒着啊！你啊知影？感冒着了后吼，上受影响的是倒一部分。
1: 细胞。
0: 哦，细胞。
1: 妈妈，第一感冒，你第一有感觉，就是嗽嘛。
0: 嘿，对。
1: 对嘛，嗽过来再引起到咱讲的发烧啊。是讲全身发软，就最上早感染到的就是咱这个细胞啦。
0: 嘿，
1: 啊，所以啊，特别跟妈妈讲的，就是讲，早暗啦温差较大，哦，你有诶电风在吹，卖直接吹人，吹你鼻，和气管的循环较好。
0: 是，
1: 哦，就话我常常听爸爸在开玩笑讲，啊，你虽然久爱穿衫哦，
0: 对，
1: 就是爱家己注意一下啦。尤其老大人吼，抵抗力较无好，尤其你看只啊，只能讲啊，电视了在看在播这个新冠的肺炎。
0: 恐怖诶！真正
1: 诶！哎呀，如果你就这个咱这个陈时中讲的，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社区感染愈来愈近呐。
0: 对对对，
1: 社区感染就是讲，不是跟咱听了哦，有可能在得病，还是讲已经感染到，有可能就伫咱的附近。
0: 啊，有影。
1: 啊，但是爸爸妈妈你唔免惊哦，就是讲把口罩挂好，
0: 是
1: 哦，勤洗手，啊，把你的免疫力给提升起来，
0: 是
1: 哦，唔免惊无效啦。但是咱来预防，袂使掉以轻心啦。
0: 有呀，你讲到这个新冠肺炎，
1: 是，
0: 你像讲吼，这个啊，印度就好，
1: 哦，这是嘛已经是全世界排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啊。
0: 对，印度我吼，我今日再去再看新闻我吼，一天我这个感染的这个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万啦。
1: 对，所以妈妈可能唔知呀吼，
0: 现
1: 在给你报告，台湾咱即马算防疫做了真好啦，
0: 是，
1: 啊，当然有一挂疏失漏洞的拢嘛会啊，吼，啊，就是咱来给做一个加强，你敢那第。印度一天像你讲的40万人，
0: 嘿对，
1: 感染，
0: 嘿是啊，
1: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名。你敢知影讲，一位感染到今已经1900万人，
0: 哈、啊，1900万人啊、哦！
1: 咱台湾嘛才2400万人哈。
0: 对，我今个要那伊安尼算起来，顶个要归咱归台湾的人诶，
1: 吼、哦，1900万人要甲2000万人受到感染。
0: 是，
1: 而且先说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哈，伫、这个所在哈，因即马。人讲已经变作人间的炼狱啊！
0: 哎、欸，会啊！
1: 啊，那讲好多人间炼狱，病医已经治未落
0: 啊！一定治未落去啊！
1: 无病床都像我迄个翕出来，咱即马咧电视翕出来，拢倒伫个迄落病医的走廊啊！
0: 吼、
1: 哦，连迄落上锁的些氧气筒，
0: 嗯，
1: 你讲啦，氧气筒，咱咧讲呼吸困难，因为细胞的问题嘛，
0: 是
1: 啊，伊第一类就需要氧气嘛，
0: 嘿对，
1: 啊，氧气筒吼、哦、用不抢诶，
0: 对啊，我甚至我讲下迄间个看新闻讲，安那你知无？这个因为新冠肺炎过旺起啊，哇！伊这个是不是到这个上手的到氧气嘛？
1: 对对。
0: 讲过旺起哩啊，哇吼！有的人是看中一死啊，
1: 水拔掉，
0: 是去个拔起跟个抢来呢。
1: 是。
0: 啊你我们就虽然已经确诊了，病人确诊了啦，但是上起嘛吼，伊阿个我都抢到氧气，
1: 对啊，
0: 伊可能阿个有机会，
1: 但是因为确诊未随死啊，但是伊无氧气，伊细胞素无氧气都随死去啊，所以不管你是有感染着无，伊只要上手就好啊。
0: 哎、欸、对啊，这真正是。好个真恐怖的呢！
1: 因为政府哈为着要稳上上手，即马全世界拢加一挂迄个氧气送去个因遐，爱为政府配上去各个病院哈。你敢知影在配这个上手当中吼是压钱哦？
0: 哈！
1: 因为中毒会去用抢去。另外因管你也欠款，所以咱伫咧台湾吼是非常非常的
0: 幸福，
1: 系啊，真正都幸福。但是咱一定要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0: 对，你像讲吼，咱这个都是讲印度，即马讲到咱台湾就好啊。咱台湾虽然讲吼，这个防疫功能真正做了袂歹
1: 的咧，
0: 但是吼，这个咱这个部长嘛，咧讲陈时中部长嘛，咧讲的咧，即马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啊社区感染，
1: 对，
0: 啊社区感染无啊，你像即马哦新北市人吼。包括讲我这个啊，桃园这边这大家哇，又去通这间饭店哇，啊，毛巾啊去感染掉啊，
1: 啊有啊，都、就是防护员的小朋友啊，
0: 欸、对啊，这个防护员的小朋友，而且一个是坐公车哦，一个是坐公车，甚至个去看学校，
1: 是
0: 啊，甚至变成讲我个坐捷运呢，甚至啊个去外口佚佗，连包括讲我你像讲后去家己佚佗，哦，阿妈讲我去到足侪这个景点去咧佚佗的咧，啊，甚至毛底下咧食饭。
1: 对
0: 啊，但是这种在经营，这种经营之下，你嘛知呀？这个新冠肺炎，伊来讲本身多囡仔啦，都感染掉。
1: 哎，
0: 囡仔或许说，伊这个啊，抵抗力有，
1: 较有，
0: 未
1: 马上发病，未马上有症头。
0: 对啊，啊你那像安尼，有时阵唔知啊，咱那惊鬼孙，还是该擦身而过哇？他小心心的俩，哇，安尼就对
1: 啊
0: 呢。
1: 对啊，所以咱特别注意，把口罩一定爱挂嘞。
0: 对啊，对啊。
1: 后来你那是听到边啊在咕咕扫，咱家里都卡成小刷子嘞。家己卡装修刷一下吼，你就看见了离看远一下。
0: 是啊，所以讲、哦、你像讲吼，这个细胞，肺部感染有啊吼，我相信足侪阿伯阿妈，你嘛不听过讲哦，为什么我都系讲过，我这个那一旦感冒，感冒了啊我吼，头一个受影响就是咱的细胞。
1: 对
0: 啊，这个细胞哇吼，足侪阿伯阿妈，普通些身体就用的哦。但是呢，伊安尼一个感冒了，送去甲北部是往家里去。
1: 哇！
0: 结果医生甲讲啊，那里怎？啊，你爱睡大大医。
1: 嘿。
0: 哈、啊，我家一个感冒了，叫我睡大医，甚至大医个是唔是一般的病房，是马上入去大加护病房。
1: 加护病房。
0: 啊，加护病房，你去你啊，有时阵哦，你若讲有诶讲爱倒呼吸，甚至爱个插管的哦，
1: 是
0: 要插管了哦。
1: 因为我都自主呼吸啊，系啊。
0: 我也真正莫名其妙呢。我为啥我会去讲啊？那里怎？我叫我做阮公公啊，伫内算我，我总共迄间。哎，暗有五个人，五个人你去，阮公公嘛是伊发烧嘛，结果刷落去，医生讲，哎，爱上高病房，啊，我是讲啊，
1: 真严重，
0: 发烧呢，爱上高病房，因为伊细胞发炎嘛，结果边啊表姐的超过六十岁，这个啊往家里啊，你啊你啊我哈，哎，医生讲哦，你嘛爱去大医，叫大医，迄个骨卡比阮公公较严重，
1: 伊
0: 是爱插管
1: 啊，
0: 是爱到这里那个喉那个呼吸器，
1: 呼吸器啊，
0: 是给个插掉，给侬封掉的哇。我要是安奈只恐怖啊呢，结果我公公出院了，我公公出院，伊无出院，
1: 伊还搁底下的对吧？
0: 伊登记啊，伊登记啊。 伊无出伊是按地下室去啊，无出伊啊。
1: 哦，阿弥陀佛的。
0: 啊，所以讲我们在讲在这里，你像伊，阮公公哥是九十二岁，九十二岁年纪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
0: 但是伊过六十岁了呢，过六十岁了，只讲这里讲一个感冒，因太太嘛讲，啊，今日这個感冒闹这严重。
1: 哎，咱先了解一下吼，因为咱头先讲了感冒上大，就是因为细菌感染。
0: 哦，细菌感染。
1: 细菌不管是为你的鼻腔，还是为你的嘴吼，入来伊第一个味已经去味去一个足温暖的所在，
0: 是
1: 有水的所在，有空气足充足的所在，
0: 是
1: 啊，你要想这个都会就是你的细胞
0: 哦，
1: 所以咱的细胞是咱人体上大的空气过滤网啦。哦，一天妈妈你敢知？你一天吼爱输入去八千公升的上数，
0: 哈，
1: 敢那输爱输八千公升啊？你嘛知即马外口的空气是垃圾的
0: 啊？有呀，
1: 哦，啊，咱一般都出事的，咱的细胞吼，咱的表面是光滑，是湿湿淡淡的，
0: 嘿是，
1: 哦，但是因为咱可能有的人有食薰，还是吸到二手烟，还是讲一寡化学的物件，咱在喘气的时阵，即空气为鼻腔里边个细胞吼，过滤袂清气，即细菌啦、病毒啦，还是一寡粉尘，粉尘就是讲咱的擦油漆，迄粉尘，还是扫涂骹，咱看袂到的遐，还是咱即马在讲的 PM2.5 的悬浮微粒子，即拢属于是粉尘，里边个咱细胞掉咧。残留了，伊就会开始，和咱的细胞吼过滤功能就开始慢慢慢慢的退化。
0: 哦，
1: 啊，上早讲到的，就是讲，像子啊，你头头讲到，咱常常听到讲的，就是讲肺炎啦。就是讲，小小的感冒，为什么会开始要咳咳嗽、发烧？到你讲的住院，大部分咱第一个拄到的就是讲肺部的浸润。
0: 哦，肺部的浸润。
1: 嘿，妈妈讲，什么有时候肺部的浸润，就是简单讲细胞积水啦。
0: 哦，细胞积水啊。
1: 对，因为细菌是伫个遐，啊，伊需要水嘛，啊，咱嗰个扫当中，咱痰扫未出来，这是个健康的观念。妈妈讲啊，扫哦，只要我问你，酷酷扫对咱人好啊？歹？
0: 不好啊，
1: 无酷酷扫是好诶，
0: 哈，酷酷扫是好诶，
1: 真诶，我无甲你骗。
0: 为什么？
1: 因为酷酷扫吼，咱扫就是咱的身体免疫功能启动，
0: 吼，
1: 伊要借由脑部要借由就扫，甲咱细胞内底痰甲水，垃圾啊，你讲诶细菌该扫出来，但是拄到这侪老大人，伊就扫吼，伊就赶紧诶去买一寡地扫诶，你讲诶地扫，哦，迄家里都未扫啊，
0: 是，
1: 但是无扫当中，遐水遐垃圾啊扫未出来，对，对，造成咱讲诶肺部诶浸润。
0: 哦，
1: 所以讲妈妈，咱伫个家，咱两个讲，你若有痰，会记得爱安那，
0: 退掉，
1: 退掉。我做这妈妈吼，听看到妈妈，有痰，扫了要骨甲吞落。
0: 哎呦，安尼唔通啦。
1: 还有这二次的感染，
0: 嘿，
1: 所以讲肺浸润都是一扫未出来，扫无痰，扫伫个内底。
0: 是，
1: 像过去的 SARS， 伊都是死亡，都是死伫个肺浸润。
0: 哦，
1: 规个细胞变乌去啊。
0: 对，
1: 像即卖新冠肺炎嘛，是属于这个肺浸润。
0: 是，
1: 另外一个咱常常听到。叫做肺部的纤维化
0: 哦，纤维，细胞纤维。
1: 为什么叫做细胞的纤维化？伊就是讲，常常垃圾啊卡伫个遐，就常常习惯性的扫，扫久就会造成咱的细胞的纤维化。简单讲啦，妈妈捌听过肝硬化，
0: 对，
1: 就是肝一变做钉钉嘛，
0: 变茶肝，
1: 变茶肝，其实。肺浸润的意思就是安尼，伊就是肺部纤维化。
0: 哦，纤维肺部纤维去。
1: 肺部吼、本来是像一块软软的海绵。
0: 嘿。
1: 但是因为你常常扫，啊细菌掉一下，垃圾啊掉一下，无解排毒掉，你的肺部变作一块菜瓜布。
0: 哦，对，足侪人讲吼，肺部那菜瓜布呢，嘿，就是
1: 这就是肺部的纤维化，伊就那打起的菜瓜布，骨粗骨硬，骨无弹性。所以空气输袂入去嘛，啊送袂到规身骨，所以。变作呼吸就困难呢，行路会喘呢。啊，你还知影哦？咱台湾哦，胸腔重症交互学院有讲到哦，只要底下这肺部纤维化，大概拢存两年到五年的寿命。
0: 啊，
1: 但而且底下台湾的案例来底吼，平均只能活0.9年。
0: 哈，这对哦。
1: 所以肺部的纤维化，今仔日我用着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跟妈妈讲一下，要安怎来预防这肺部的问题吼？运动是做好，但是伫个家，咱要借由呼吸，就是咱逐工在做的代志。和你的细胞会当为纤维化，还是讲已经开始有受损啊，恢复吼。 是、哦、啊，咱这个来，你有头前的爸爸妈妈，咱对你做第一，你吸气一定爱吸个满
0: 哦，深呼吸
1: 啊，对哦，嗯、呼吸，你即马改试试看，你改吸，咱平常时啊拢都无啊，但是你即马吸气管嘛要改吸较深嘞，让你的细胞会当壮大，
0: 哦，壮大，
1: 哎、欸，骨会骨较大嘞，吸会满，
0: 哟，
1: 了后你再把你的嘴嘟嘟，那要跟你人小鸡嘛呢？
0: 哦，慢慢吐，
1: 慢慢的把它吐，啊不哦，妈妈继续吐。吐吐吐个无啊！
0: 嘿，
1: 安尼一个吸一个吐当中，你能训练你的细胞，伊的运动量有够，伊能恢复伊的弹性。
0: 哦，
1: 啊，即卖人伊就是干呐，快吸快吐，伊的细胞就愈来愈细啊，就那鸡骨也同款呐。哦，所以讲咱就由咱平常时啊细胞的运动。
0: 嗯，
1: 哦，啊，但是你爱选择空气好的所在，你莫伫人边啊咧放屁，你咧深呼吸，这是讲笑啦。边啊，伫做油擦嘞，还是你选伫个加油站边啊，伫深呼吸，安尼对唔对啊？
0: 啊，你真正是将一挂这个歹空气拢吸入吸入个你细胞内底，
1: 你也在伫领导的空气清净机边啊，还是去迄落迄落迄落公园啊，还是讲去山顶做这个深吐深吸的工作，啊，让你的这细胞恢复弹性啦。
0: 哦，
1: 哎、欸，这是上简单，唔免钱啦，
0: 唔免钱哈。
1: 是是是。
0: 再讲吼，阿伯阿妈恁学晓无？恁若学未晓，不要紧吼，咱得较等的这个吼。听一首歌曲，卡带这个叫部长，佮咱加一届啊！
1: 好，来。

0: 部长，
1: 系是。
0: 你像咱拄啊咧讲哦，这个深呼吸的问题，你像讲哦，这个细胞，每一个拢有啊，
1: 有啊。
0: 阿伯阿妈，唔是讲哦，查甫有查甫无啊，
1: 拢总有。
0: 大家拢有细胞，拢就要靠细胞呼吸。
1: 对。
0: 但是这个细胞有啊，吼，咱拄啊咧在咧讲诶，是虾米困难较容易吼，较会产生着这个细胞有啊，吼啊，较无好诶，这个情形。
1: 哦，对，高危险跟讲肺部疾病诶高危险群
0: 啊。是。
1: 咱首先咱先讲到吼，肺癌吼，
0: 哦，肺癌
1: 是女性的第一名的癌症
0: 哦，对
1: 哦，所以妈妈你爱特别注意吼，包括爸爸那是讲有咧结婚呢，
0: 嗯，
1: 哦，你嘛爱特别注意，我第一我讲几项，第一就是讲有结婚的习惯的啦，
0: 哦，结婚习惯的啦，
1: 啊，你就是讲数字面都是尼古丁嘛，
0: 啊对哇，哦，
1: 啊所以讲有抽烟习惯也造成咱肺部功能吼，哦，较不齐全，
0: 嘿是，
1: 哦，啊我妈妈讲我无结婚呢，我即马讲了第二个就是长期处在二手烟的环境，
0: 哎，欸，有啊，出来大大细细拢大家拢咧结婚，干啦，你无结婚，你一个数五机，
1: 对，经过研究吼，你无结婚咧吼，抽二手烟，你边啊迄个食一机，你顶个食三机呀，
0: 哎，对，
1: 啊，所以二手烟不止讲第一讲，伊在数的时阵哦，你伫边啊有数着啊，
0: 嗯，
1: 即烟尼古丁也残留伫衣服、衫顶头。

0: 方面的问题
1: 啊，对对，
0: 这嘛是造成我头先讲的肺炎，肺炎是查某人第一名的，
1: 是，
0: 你要特别注意。
1: 哎，这嘛有影吼。
0: 哦、再来就是讲工作的环境，
1: 嘿，
0: 就是常常底下有粉尘。
1: 哦，粉尘，你像这个做油擦的啦，吼、哦，啊是讲这
0: 木工，
1: 哎，木工啦，吼、哦，甚至卫生涂卡嘛有啊，
0: 有啊，我捌听一个妈妈，伊是咧做啥啦？伊咧当短棉花，做棉被。
1: 哦，做棉被，哦，迄个这粉尘就真呀。
0: 对，棉絮方面咧。我先说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我的阿公啊吼，
1: 嗯，
0: 我倒无棉絮，但是伊嘛是肺部的毛病，因为伊就爱起昏叫。
1: 哦，昏叫，
0: 他的肺部吼，我无甲你骗啊，当中我还很小哦，伊的死因是因为肺部内底拢是昏叫的棉。哎，都摸，
1: 嘿，
0: 然后你来对细菌都目的底下摸来对，
1: 是
0: 失救的，
1: 啊你哦，
0: 所以讲，诶，这问题包括你的家里是谁可能加油站，
1: 嗯，
0: 还输入去的嘛是拢一挂毒素，
1: 啊对啊，
0: 哦，还是讲一挂油擦的，
1: 哦，
0: 这都是工作环境的啦，
1: 是是是，
0: 哦，你特别注意，你嘛是高危险群，
1: 是，
0: 再来讲你曾经捌有黑姑的，
1: 哦黑姑，
0: 气喘，
1: 哦气喘，
0: 嘿，有气喘的毛病，还是曾经捌有医生确诊过你是有得到肺炎的，
1: 是
0: 因为你的肺部已经有发炎过啊。
1: 哦，对。
0: 啊，人别人的可能是海绵，你也已经变作菜瓜布啊。
1: 哎，是。
0: 啊，你无来个做一个恢复还是活化？啊，佮加上你呼吸，就是咱讲的，你数无够底，吐吐无够尽当中，咱的肺部也会像球愈来愈细粒。
1: 嗯 嗯。
0: 这个就是常常会有肺部疾病的。
1: 是。
0: 上尾一项要甲大家提起，肺部疾病它是有家族遗传史。
1: 啊，家族遗传史哦，
0: 对，
1: 就是讲就遗传的哦，
0: 家族内底咱的直系血亲，
1: 嘿，
0: 伊的死因是因为肺部的毛病，
1: 是，
0: 你的先天肺部咪比别人较不好，
1: 安尼哦，
0: 对啊，
1: 哦，
0: 同那治疗鸡骨啊同款啊，人会使分隔三十公分甲崩啊，你治疗鸡骨啊，伊都本来就弹性就较少啊，二十公分就崩起啊，
1: 是，
0: 所以这都是咱咧讲的家族遗传的病史啦，
1: 嘿，始终这拢是高危险群，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讲像一般咱要来照顾咱的肺。啊嘛是真正是一大学问呢。
0: 嗯，对，无唔对，除了讲咱平常时啊，甲咱的呼吸，咱讲诶，其实伫咧修行内底叫做吐纳啦。
1: 哦，吐纳对。
0: 啊，咱平常人咱是凡人嘛，咱唔是遐修行者，遐会修遐神书讲啊吐纳，其实这都是连是咱的呼吸一滴瓜。
1: 嗯，
0: 伫我想来啦，伫西医内底。
1: 嘿。
0: 就是抗生素
1: 啊，对，嘿，抗
0: 生素，呼吸器，
1: 嗯，
0: 插管
1: 啊，对，
0: 吸水，
1: 嘿，
0: 其实一无一项是预防的啦。
1: 哎，有影，这是有影。
0: 等下已经积水啊，再来抽水，嘿，其实你个想，嘿，佮讲插入去个内底，安尼咚咚咚，买件拢冻个歹去，嘿，豆腐拢冻个油去啊。
1: 我跟你讲哦。那这个医生这里讲，插管物哦，唔想插管都拢安全的，
0: 对啊。
1: 甚至有时阵插管去插无着管物哦，哈，插无着所在物哦，哈，起码是造成到性命危险的
0: 后遗症啊。
1: 欸、真正你被插管进前，医生会叫你什么一张签一
0: 切结书，
1: 切结书，插无好势是恁家的代志，不是我技术无好。啊，那有发生任何这个病危这个问题，跟我医生无关系。
0: 因为你要签完，伊才会给你插。
1: 哎、欸，对啊，对啊，就这点我阿哥会知呀，我
0: 会
1: 知呀，所以讲插管不是插管了就一定有救呢，
0: 那是最、最最最末端凶。上无方法的方法啦，
1: 嘿是。
0: 啊，你若讲，第一讲，只要讲诶，包括爸爸妈妈在讲啊，要安那来照顾细胞，
1: 嘿，哦、
0: 包括着咱讲诶，平常时诶，肺炎嘛是喘，到咱才拄啊讲着新冠肺炎，
1: 是，
0: 哦，再严重也是真正诶 SARS。
1: 嗯，
0: 我建议吼、哦，其实用中医诶角度，
1: 中医
0: 温和
1: 啊，中医诶角度嘿，
0: 对，较袂伤身体，
1: 嗯，
0: 哦，用来做一个预防，
1: 是，
0: 哦，其实诶，伫只甲爸爸妈妈分享吼、哦，你毋知捌听过。咱台湾吼，有一个物件叫做新冠一号。
1: 新冠一号，我冇听过。
0: 哦，这个人较少人听过吼，我直接甲您报告，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伊是咱台湾吼，这个中草药，等于我简单讲啦，台湾政府出钱研发的，
1: 是
0: 吼。研发完这个物件正式有效了后，但是你伫台湾买袂到。
1: 哈？为什么咱台湾研究，搁咱台湾政府研究，搁台湾买袂到？
0: 对，做特别的哦。
1: 嘿，
0: 已经研究出来，伫今年一月吼，伊外销 欧美国家吼，伊短短四个月卖3000万的代票，外国人欧美国家提钱来排队要买这个清款以后，但是台湾人买袂到。
1: 咱台啊，拢我看拢外国人咧用，啊，咱台湾人家己都做。

0: 拢无。
1: 啊对，嘿，啊我甲您报告这个清冠一号哈，伊是咱中药医研究院的去研究的哈。这是多厉害哦！以后这确诊哈、嗯，就是已经确定有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人，
0: 是
1: 跌跌跌高刚来的，九天里面哦，三彩音出院。妈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三彩音，只要确诊了后，
0: 对，
1: 也给你检查，
0: 是
1: 检查第一届，
0: 嗯。
1: 未使出院哦，嘿，
0: 对。
1: 你若讲哎，猜出来无，未使出院。第二届佫猜出来无，也未使出院。第三届猜出来，哎，佫是无，三届才会使出院。
0: 是是是。哦，
1: 过去三彩音伫十五天、三十天，出这一段段三个月无出来。
0: 嗯。
1: 但是这个新冠清冠一号吼、
0: 哦，嘿，
1: 因中医师佮这个西医吼、哦，它合并使用了后，
0: 是
1: 伫短短九天内底，
0: 够刚了。
1: 嘿，和二十几个人哦，
0: 嘿，
1: 这伫医学顶头实验。你人看报纸也是讲 Google 哈，一波失败鬼，三彩音九天出院。
0: 啊，那哦，这么厉害哦。
1: 啊，唔难呢哦。
0: 嘿，
1: 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已经阻断病毒蛋白结合，就是讲和病毒一波都复制。
0: 是，
1: 而且这些出院的人，佮等来复诊哈，其实新冠肺炎佮 SARS 上惊就是啥？你出院了后，伊的细胞会纤维化。
0: 啊，是。
1: 哦，因为去伤到啊嘛。
0: 对啊。
1: 但是最神奇哦，这个清冠一号哦，在检查的人佮等来。就是一吃完三彩音出院，佮回来了后三个月佮复诊，伊的细胞那红颜啊，赶快。
0: 安尼哦，
1: 就特别嘞，
0: 很神奇，阿嘛就特别呀、
1: 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吼、哦，造成咱台湾或者台湾之光啦。正常你那 Google 你嘛看会到咱的蔡英文吼、哦、总统，伊嘛在讲的，这是台湾之光，外销欧美国家，但是你伫台湾买袂到。
0: 伫台湾买袂到，啊，你嘛无效啊，是不是？所以讲相对的话，好的物件拢伫欧美国家。
1: 嗯。
0: 啊，无唔着咱台湾之光，但是上起码嘛，那爱咱台湾人有啊吼，咱家己爱先食了后有啊吼，啊，咱台湾先顾好，再来顾外口。
1: 所以咱来了解者，清冠一号内底有啥物物件？伊拢是中药，用十味的中药
0: 吼
1: 来做成诶。哦，啊，个伊个配方吼做汤。
0: 嗯，
1: 啊，但是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讲啊，伫咧台湾也未爱个登过人体实验，
0: 是，
1: 才会使上，才会使上市。我简单讲的，内底有这个板蓝根、
0: 板蓝根、
1: 嘿、鱼腥草、
0: 嘿、
1: 黄芩、哦、全瓜螺、哦啊，包括防风啦、桑叶，包括薄荷、甘草，
0: 嗯，
1: 你听的拢是足简单。
0: 哎、欸，对，拢专一寡中，拢一寡草药啊。
1: 咱台湾常用的中草药，但是只爱经过精髓的萃取了后，
0: 哦。
1: 也在清毒，就是清白毒，
0: 嘿，清白毒
1: 解热，
0: 嗯，解热，
1: 就是讲你的细胞，不管是过去的 SARS 还是新冠肺炎，拢是内底发烧，
0: 嘿是，
1: 啊烧吼，妈妈你也知影，新冠肺炎你是咱内底发烧，烧个细胞怎啊烧去啊，
0: 嘿是，
1: 那个人才死去的，
0: 哦，
1: 所以伊都要清毒一点话也。改建，
0: 嗯嗯，
1: 啊，解热以后也排湿，
0: 嘿，
1: 湿气爱改排掉，
0: 对，
1: 哦，啊，所以有达到这三项，用这十项的中草药来的，咱讲的解毒啦、清湿啦、排热啦，
0: 嗯，
1: 啊，这些毒素排毒了后，哎，比西医也过较紧，而且无后遗症、
0: 哦，是是是，
1: 哦，咱跟他讲到来得一个板蓝根就好啊，
0: 哈，板蓝根，
1: 板蓝根，伊主要就是讲哦，伫个中草药来得，伊主要就是讲要来。毒杀掉在感冒型的肺炎、
0: oh.
1: 哦、包括流行型、乙型的脑炎、扁桃腺炎、腮腺炎、肺炎、肝炎，单独这个物件本来跟伊都是在对抗病毒甲消炎的啦。
0: 是是是是、
1: 哦。所以这个物件哦，咱讲的清冠药非常非常的特别。
0: 对，我也是讲哦，咱听部长咧讲完有无哈？你讲完，我咧了解滴咧、嗯。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就去甲部长开讲，
1: 和
0: 部长来介绍其他的物件滴咧。
1: 好，
0: 来。

0: 我丢，
1: 嘿是。
0: 咱都在工作这个板蓝根，我也在讲，我之前有听到这个啊、看电视啦，
1: 是
0: 讲全球哦，全球拢在抢这个板蓝根
1: 呢。对，你就大多妈妈打电话来讲，赶紧来，有啥咪做一该讲讲，我必备好啊。赶紧哦，在这个清冠一号的这个配方，它是公开的啦。
0: 好
1: 啊，也是，我就简单给您做一个报告。咱头先讲了这个板蓝根，伊就是抗发炎、跟消除病毒诶。
0: 是，
1: 哦，搁再来咱讲一下妈妈。可能靠听过甘草，
0: 甘草
1: 啊，甘草，甘草在中药内底叫做国老啦，就是讲在《本草纲目》内底吼，伊是上介好，而且用调合中药。就是把所有的这其他的配方给综合起来，所以这个清冠一号里面用的甘草主要就是说要来润肺止咳，
0: 润肺，
1: 对，因为我们说你的细胞已经变菜瓜布了，你需要去滋润，
0: 对，
1: 搭起再变菜瓜布嘛，还会润肺，而且有祛痰生津，就是讲把痰去掉，和你生暖的功能。
0: 是 是，
1: 所以讲伊对着这个抗发炎啦、啊，加抗变态，抗变态就是讲，和咱的身体内底好的细胞，伊卖变做坏的细胞。所以用舒缓咳嗽啦、祛痰啦。妈妈听到这就讲啊，甘草我知，但是我讲到啊，我先给您报告。这里底十项，伊拢是经过精纯，唔是用甘草落去磨粉，唔是咱去中药店买，是甘草拍打落去磨粉，
0: 唔
1: 是人因这款是甘草里底，它只萃取里面千分之一的甘草酸，就是伊迄个有效的成分甲伊萃取出来尔。
0: 对啊，而且佫唔是拢拍打去，
1: 拍打去顶无效啊。你食无效，你做一百斤嘛无效啦。所以人这个物件伊是精纯过千分之一的精纯，你用甘草伊制作内底这个甘草酸，
0: 是
1: 哦，包括内底有一个一味叫做桑叶。
0: 桑叶，牛蛙秀
1: 啊，对哦，桑葚嘛，
0: 嘿，
1: 咱在吃桑葚嘛，啊，桑叶就是蚕宝宝在吃，
0: 是
1: 啊，桑叶吼，一归气就是讲，过气加过光，
0: 过气加过光
1: 有散热的功能，
0: 嘿，
1: 就是讲，你那酷酷扫扫痰扫未出来，还是有的人伊扫你，记得你捌看过，扫扫个老皮灰。
0: 有啊，我甚至烧到我讲会烧到吐血的呀。
1: 对，这就是需要桑叶以来去去肺热。
0: 是，
1: 为什么也烧到老血？因为一细胞已经烧烧啊，烧到的血更已经变薄去啊。人家讲的七孔老血，
0: 是。
1: 所以桑叶的萃取，不是桑叶哦，妈妈，我今晚我讲一个，你莫过去买桑叶来吃，不是哦，伊是经过桑叶来底萃取来底物件吼，
0: 是。
1: 伊来底伊主要就是讲抑制肝火跟肺火，
0: 是。
1: 而且
0: 我黑加细黑，
1: 对，伊用消水症、
0: 利
1: 水哦，对桑叶萃取，伊对着水症的人嘛，正好。
0: 是。
1: 哦，所以讲桑叶，包括内底有防风，防风伊嘛是发热、风热，就是讲个热败掉。
0: 是，
1: 其实上惊的吼，咱细胞的功能就是内底烧啦，烧咖哩，水水的气，
0: 一
1: 杯气变做菜龟薄。
0: 哦，对，有影。
1: 哦，所以讲伊就是主要一个散热，包括着过一个做特别的物件，我唔知道你捌听过，内底有一个疗气草，
0: 疗气草，
1: 疗肺草。
0: 我冇听过
1: 治疗的疗气波气，你看你听名你就知伊是啥？
0: 对啊，你讲是啊。
1: 对，这里连 SARS 的时阵哦，是中医师研发，或者在台湾 SARS 一波压起来。
0: 是，
1: 这疗肺草哦，我个人德国人叫叫做圣母的眼泪啦。
0: 圣母的眼泪，
1: 因为圣庙的那咱的
0: 咱的妈祖，
1: 对，因讲的圣庙
0: 的妈祖的目屎。
1: 对，伊讲这个物件就是吼，因当初因遐疟疾，
0: 伫
1: 外国欧洲国家疟疾的时阵。
0: 是，
1: 因为性庙好因呢，因为因为性庙感觉啊，死汉尼济人，性庙流出一滴目屎，
0: 是
1: 哦，流出一滴乳汁，要来救这些人，啊，真正这个疗肺草吼、和疟疾吼、平息掉，
0: 安尼哦，
1: 所以伫个外国有这玛丽的眼泪或者圣母的乳汁，性庙目屎安尼跟你讲啦，吼、等哪你讲诶，那
0: 我妈做目屎就好啊，
1: 观世音菩萨的迄个甘露水的那个意思啦，
0: 吼，
1: 啊，伫个医学顶头讲到吼，这疗肺草吼，伊能对抗吼肺部感染、甲支气管的发炎，
0: 是，
1: 所以对着细胞真好哦，我再来再过一个鱼腥草，
0: 嘿。
1: 哦，伊嘛对着这个低烧啦，还是强化免疫力啦。其实咱讲到的这数十项吼，咱讲的清冠一号内底这物件，我
0: 国
1: 强调一个，唔是你去 中药房摕遐药草等来拍打一档啊，伊拢是纯化过，
0: 拢是青叶莲藕哇吼，拢随个萃出伊来得精华，浓缩起来，浓缩再浓缩，唔是讲咱像咱去外口吼，啊买一堆拢全拍打。
1: 唔是唔是唔是，你食一百斤嘛无啊，而且伊卖到国外欧洲国家当中，因摕等来十碗汤，爱个转个剩三碗，
0: 哈，
1: 所以非常非常麻烦。但是伊个效果我头头有讲对哇，全世界印证非常非常的好。我再强调一届台湾老鼠，
0: 台湾老鼠，
1: 因为外销都已经卖富啊啦。
0: 所以讲你全部好的物件拢外国人咧使用，
1: 是
0: 啊，咱台湾家己研发的，咱等到咱台湾人家己个无在条糖果食。
1: 反正连听嘛是今仔日第一届听到。
0: 我嘛头一届听到种清冠一号，
1: 对
0: 啊，所以讲我在做这这阿伯阿妈，恁心内。想讲哦，部长啊，啊你像种这情形，你既然知影有啊哈，啊你若讲你像讲了，用三碗，你讲诶，
1: 十碗，
0: 十碗嘛哈，
1: 十分转做剩三分啦，
0: 转个剩三分，啊这跩物件你嘛知影，药草一定足好诶，
1: 对，
0: 鱼草草有啊哈，你鱼草草啦，包括
1: 密码无好，
0: 嘿，密码无好，板蓝根啦哈，你像足侪物件，
1: 靠个啥？
0: 对哇、啊，啊你像靠个啥有无哈？啊你若讲敢无啊，都讲吼，像有人讲吼，变成我卖用砖，
1: 嘿。
0: 啊！你而且抓你又怎样啊？无啊多，你去讲小朋友就好啊。
1: 啊，无爱啉啦，跟他便宜都无爱啉啊啦。
0: 卖讲小，即卖今即卖啦，二十外岁、三十外岁，你讲叫伊食只中药有无吼？真正输不来，伊就不禁止啊。
1: 无方便，伊的话吼，佫有一个麻烦，就是讲你变啦，十变做三碗，你抓伤浓缩。嘛袂使哩，
0: 对哇、啊，
1: 对量嘛袂使哩，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卡叔讲，那是我那感觉讲，他如果可以研发成更加方便的方式，
0: 对，一旦你带得出门，
1: 保健食品安尼食，
0: 嘿对哇、啊。
1: 还是讲你想讲囡仔要食，该研发做工会使用干咩？
0: 对，用干咩？用煲诶。
1: 咀嚼诶，那囡仔会较爱食。
0: 对哇、啊，啊甚至变成讲哦，无迄种这个啊较无好诶，这个口味、涩味拢无嘛。啊，你像我携带方便，
1: 对。
0: 我要早出门，我就早一个。安尼话吼，我行个大要来去佚佗，我不管是我嘛听我哪敢哪只。
1: 对啊，我感觉安尼较像迄、那个随身携带口服性防护罩，隐、形防护罩的概念嘛。
0: 你讲安尼我就认同，像这隐形的防护罩，
1: 对啊，
0: 咱不管是那个干掉的，
1: 对，
0: 还是讲我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甚至安尼是不是较方便呢？
1: 较方便，而且咧效果嘛更好，
0: 啊个
1: 没有副作用，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安尼袂歹哦。
0: 哎对啊，安尼就这种物件安尼话。对我相信讲一旦那有种物件出来、我相信足受欢迎的。
1: 应该比台湾之光更加好，更加欢迎，就是讲，更予咱更加方便，会当接触到啦。
0: 对啊，你变成大人囡啦，有啊哈，老人嘛，听我话当食。
1: 尤其老人更加需要，因为抵抗力真正足歹。
0: 对，甚至包括讲啥，无喙齿的人嘛，听我食。
1: 啊对哈、啊，
0: 是不是？
1: 哎呀，咁咧，还是讲用咀嚼，伊就慢慢来扬起，一个人吸收掉。
0: 对啊，
1: 这是一个真好的方式。
0: 对，
1: 啊，因为咱唔免像咧治疗诶，用远坑甲汉尼当当中，伊都未有过量诶问题
0: 啊。对哦，
1: 系啊，未有过量诶问题啊，大大小小拢会使去食，包括一寡咱头拄讲到工作环境较无好诶，尤其加油站诶，尤其咧做迄落油产诶，
0: 油产诶啦，还是木工诶啦，甚至咱一寡即个乡俗人啊，哇吼，还是讲即个做厨房诶中破
1: 砂，朱砂灯，
0: 不管是哦，你都感一点能力吧，我甚至哎，这样不是很好吗？不管是你在洗休息，这个隐形的防护罩哇，拢甲咱砍掉的呀。
1: 对，
0: 咱也唔惊感染。
1: 对，个人甲咱体内湿加热解排掉。
0: 对，一寡甚至讲细胞一寡毒素哇吼，啊是讲哦，咱有时在外口人咧有一寡这里流行性感冒。
1: 哎，
0: 人若向我来咱家，咱若拍摄讲啊，你感冒你咪来阮家，够可怜。
1: 没晒你啦，
0: 哦、对不？
1: 哎呀、啊，
0: 所以讲哦。一方面一来，咱防护罩，咱先个
1: 撑起来，个加落，
0: 咱先个加落去，咱就唔惊嘛。
1: 哦，
0: 啊，你是唔叫足方便呢？
1: 对，尤其有一寡你若讲像慢性病，这些心呢，
0: 是，
1: 这身体骨较歹，可能咱感染就是感冒，去个医下真正变肺浸润，还是细胞纤维化，所以骨较好，骨较好的防护啦。
0: 是、啊、是是，所以讲吼啊，真正吼，嘛是讲吼，爱好好去个研究，
1: 回国家平民化，啊，大家人拢会当舒。 容啦，穿一个隐形的防护罩咁款。
0: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哇哈，来接受了咱的专访的咧。
1: 是
0: 啊，你感觉佮甚物要佮甲阮做一个交代，还是讲吼？
1: 无、
0: 啦，
1: 就是甲爸爸妈妈讲着讲，不要过度依赖啦。好、哦，咱头先讲着，为甚物伫个即个印度遐尼严重？
0: 嗯，
1: 因有14亿个人口，经过统计，因要甲全部的人拢注完疫苗，
0: 爱
1: 开一年半两年。
0: 哦，
1: 可能死了去啊！
0: 啊，真正有影，
1: 分袂着疫苗。
0: 对啊，今无啊，为注疫苗了嘛，是个确诊啊。
1: 系啊，
0: 嘛是无法定注疫苗嘛，无法你像咱台湾有一个哇哈，台湾的干部去遐哇，40多岁尔，
1: 是，
0: 伊嘛是注过疫苗了，啊嘛是感染嘛是死亡啊。
1: 对啊，所以伫个印度有讲着，因为一个这个预言师有讲着啦哈，相信的预言伊讲今年的9月、10月，
0: 嘿，
1: 是疫情的高峰期。
0: 哎呦，
1: 哎，等个每年五月才会好转、
0: 啊
1: 啊、当然人预言他不会跟他说出来跟你哈，他会说怎样解决的方式、又说到第一就是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0: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要提升起来，
1: 对，第二就是少杀生啦、因为你要想胃都要来，就是爱吃那些有的没山上，你才有这个问题。
0: 是，
1: 再来少破坏到大自然，多做功德。跟咱符合啊嘛，就是卖破坏环境，啊，甲自身的免疫力穿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0: 哎，对，
1: 甲你的家人，甲这个防护罩，甲保护起
0: 来，
1: 卖去用传染。
0: 对，咱先甲保护起来，身体甲提升起来，安尼咱就唔惊只任何病毒来甲咱侵染嘛，对吧？
1: 对，
0: 是。
1: 啊，有闲的时阵吼，咱跟他讲到呼吸，啊，加减嘛做数哦，较深嘞，
0: 对，
1: 啊，甲肺吐卡呐，较紧嘞，
0: 较紧嘞，
1: 安尼你的细胞会运动，啊，佮加上讲咱的隐形防护罩当中，安尼里应外合，你都没有细胞的问题，尤其是咱这妈妈爱甲细胞。
0: 对，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吼来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
1: 是，
0: 啊，你若讲吼，就有任何问题，阮林刚就去甲你做请教的咧。好，谢谢部长，
1: 谢谢大家，祝咱健康快乐，谢谢。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登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唔免惊外表来忏悔，上该惊就是心肝来忏悔。咱人的心那是来忏悔，真正是可怜也可悲。你看咱这阵的社会，有真济人以买食唔讨叹，以自暴自弃，以意志消沉，以活在世间是参像稻草人，参像生死走马同款，一天得过一天。有的已经加恶疾，专门在做一寡危害社会的代志。有时以杀人、抢人、绑票，伊阁偷印银票。伊所做的工作是比毒蛇猛兽阁较厉害，伊危害社会，变成社会上的粪扫甲毒虫。伊外表看起来是安尼一表的人才，伊四肢是健全，伊目睭有呐拢真光明。可是因的一生真正卡输一个多出世都残废的残废者，人残废者要也要奋发打拼，要也要自力更生。因对着家庭、对着社会，要各有淡薄啊贡献。即阵我就来讲一段现代真人实事的故事。有那是现代一个大残废者伊的奋斗经过。这段真人实事的故事，会当使一寡沉迷不悟的青年人来重生。人讲平平是人，他会差些呢？这啊，人是安怎奋斗的？啊，人是安怎样成功的？咱的条件敢真正是比人较歹？为何人就会成功？啊，咱就一事来无成？是毋是咱的打拼无够？啊，是咱干那过佚佗呢？稍等一个故事，那是听完，相信大家都拢总有答案啊！是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尤坤莹，伊是台北县的人，伊今年大约是47岁，伊残废到真彻底。伊出世这一年外，都因为发烧、目睭发炎、两眼来失明，搁再经过3个月了后，伊搁治着小儿麻痹。双脚煞有那未徛未行，搁再经过一年了后，伊的双手差一点点啊，就变成开手。好佳哉，干那个三支镜头啊，失去知觉，伊还佫有7支镜头啊，会震动，会灵活。伊的命运，伊的一生，也注定都要比任何人较坎坷、较歹命。爸母为着这个囝，是安尼招聘名医，善尽佳哉。看到囝忽然间变成安尼，爸母的心肝是敢那倒底挂同款，心肝是敢那尖底插同款。尤其是伊妈妈伫半暝啊，看到家己的囝会来变成大残废，伊是安尼有目屎，是安尼老家无目屎。伊老爸有那真痛苦，时常向天讲天啊，我自认我这世人都无做啥物歹心毒性。为何我的囝会来变成安尼？天啊，若是有啥物大灾的，就来互我承担，唔通来折磨我的宝贝囝。爸母的心内痛苦，爸母的爱心，爸母心内呼唤，真正是使人动之心弦。因此，天有那好亲像是有听到同款。尤坤莹一对3岁开始，就好亲像身体有较好一丝啦。伊无搁在破病啊，老爸老母嘛无因为这个囡仔残废来甲伊放弃，反倒转来老爸老母所付出的爱心是特别多。尤坤莹伊伫6岁的进程，伊并无感觉痛苦，因为伊就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是活伫黑暗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有那拢是双脚未行，拢同款参像伊同款用病，但是伫5、6岁以后。伊开始知影，人别人是会行，佮兼会走，别人的双手拢真灵活，会当做真侪工课。人别人的目睭有看到物件，看到一切，看到世界。因为世界是光明的，毋是亲像伊小儿麻痹，佮小可开手，目睭佮来失明。因此有困难，伊开始伊会怨东怨西，伊会怨天怨地。有一次，伊甲厝边隔壁囡仔同齐在佚佗， 厝边隔壁囡仔有讲到树啊，讲到鸡啊，讲到鸟啊。有昆凌伊就真好奇，伊就问讲：树啊、啊鸡啊、啊鸟啊，是生做啊啥款？囡仔伴有若未晓解说，互伊听。其中就有一个较搞怪的囡仔，真不耐烦讲：青名啊狗，啊唔捌要个乌白问。啊鸡啊就是鸡啊啦，鸟啊就是鸟啊啦，树啊就是树啊啦。规定囡仔拢总走了了啊，拢总无爱插伊，无爱甲伊讲话，嘛无爱甲伊佚佗。尤坤莹这个时阵一哭啊，一哭到真悲伤。伫这个时阵，伊的妈妈来啊，天啊干，妈妈真正是参像妈祖婆，嘛参像观世音菩萨同款，不但是大慈大悲，各拢会牺牲性命，牺牲一切来得保护囡啊。伊的妈妈就讲阿莹。啊！你太得哭，来，妈妈抱抱，妈妈笑笑，妈妈唔甘。你看，已经是六岁囡啊，要个妈妈抱抱，这是妈妈特别付出的爱心。尤坤莹，伊来趴伫妈妈的怀中，是安尼放声大哭。伊哭煞了后，阿莹伊就讲妈妈，啊，啥物是树啊？啊，啥物是鸡啊？啥物是鸟啊？这个时阵，阿莹的妈妈。伊真耐心讲，你唔通哭。妈妈即阵带你来去望树啊、望鸡啊，嘛互你饲鸟啊。母爱伟大，都是伫遮尔。阿莹的妈妈，伊真耐心伫解说，解说阿莹心中的问题，会使讲是不应其烦，有求是必应。尤坤莹伊八岁时阵，爸母同款和阿莹去读下教学校。同款是对国校、国中、高中伫求上进，伊个成绩有哪拢总未歹。伫尤坤莹十四岁时阵，尤坤莹伊忽然间讲伊要学钢琴，但一声问题来啊，是要安怎样学钢琴？目睭也无看到，阿嘛无法度看歌谱，双手阁是开手，干那七支镜头啊会用得尔。这弹钢琴要太弹个好势。但是阿莹的爸母，因想讲，啥物代志拢爱试看咧，安尼才会知影。要学钢琴，就予伊学。爸母的爱心真正，伊就拜托人找钢琴的老师。钢琴的老师一个看到阿莹是一个开手，目睭过失明。当伊过去，也毋捌教到这款的学生。这款的学生是要安怎样教？迄个老师有那是真有爱心。有那真天才，伊大声三音三音教阿莹啊，歌谱老师念啊，阿莹啊是用字的用背，七支镜头啊尔嘛同款弹有声音，真正是互人料想未到。学钢琴的速度是无输目光的，嘛无输好脚好手的囡啊，因为阿莹伊本身伊就下决心要比人较认真，伊真勤在练习。经过一年了后，阿莹啊，伊会晓弹真侪简单的歌曲。伫十五岁时阵，阿莹的老爸想讲，囡仔会晓弹钢琴，这手风琴嘛，应当是无问题才对。手风琴都加真俗，阿莹的老爸就甲买一台手风琴给阿莹啊。果然，这是上佳好的礼物。阿莹伊摕着手风琴，无师自通。伊乌白箱都乌白弹，佮弹甲有模有样，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阿莹啊，伊的琴艺是进步真多，伊弹钢琴、弹手风琴，弹甲真熟手。伊敢若记伫心中的歌谱都有五千几首，这毋是一般目光的人所办得到的。因为目光的人，伊想讲伊有法度看到歌谱，所以就毋免背。但是目睭来失明的，也只好一直落去背。有人讲青明精是 A 高龄，阿莹啊，伊除了真认真、真用心的克服困难以外，伊真正嘛真精。伊便也是听到一首好听的流行歌，伊就会去弹，会去背歌谱。当然，教伊钢琴的老师功劳是第一大，但是那不是阿莹啊，伊真认真，伊要求生存。伊一定有那学袂好势，伊有那弹无好听的歌曲。阿莹啊，伊互人料想真袂到，琴艺是会变成遐尼悬。 伊到二十几岁的时阵，伊的琴艺也差不多伫四五级、五六级之间，唔是干呐安尼尔。阿英啊，伊个考到大学，伊考到台大历史系。伊因为自细汉目睭就来失明，伊对着世界一切是真好奇。伊想要知影世界嘅过去甲现在，所以伊就读历史系，顺便来了解地理。第一入大学嘅第一年，同学看到伊目睭失明，搁再小儿麻痹，手搁开手，大学生已经拢加正捌代志啊，拢加正有爱心。所以每一个同学有那真肯帮助伊，因此伊感觉伊真快乐，伊真顺利，就读到大学毕业。伫大学毕业典礼迄一天，伊是真特殊、真特殊的人物。伊出来致辞，伊出来演讲啊。伊讲，那是无师长的耐心教导，伊无今仔日；那是无同学好心的斗扶持，伊嘛无今仔日。那是无老爸老母的爱心、苦心、耐心的照顾、甲付出，伊更加无今仔日。伊讲天下间无残废的人，无迄落无路用的人，只要肯做、肯拼、肯努力，拢是有成功出脱的一天。伊讲咱人唔免惊歹环境，嘛唔通惊残废，上界惊都是无志无气，心内残废。今仔日。伊大大毕业啊！伊伫人生的路途上，也算是拼出一条的明路啊！伊伫较早有亲戚朋友叫伊倒来学算命、学抓灵，但是伊唔相信青面人，就一定爱去做这种的工课，所以伊要向命运挑战，伊要用伊的成功来证明一切。当然，大学生是真多，大学毕业也无算是成功，以后同款爱阁拼，爱阁努力。伊讲伊伫大学四年中间，同学甲教授无人知影伊开手会晓弹钢琴，无人知影讲伊青梅佫会晓弹手风琴，会晓弹过来清秀。即阵伊为着要感谢师长甲爸母的栽培，感谢爸母这二十几年来的爱心甲付出，伊要来表演钢琴甲手风琴，来证明爸母师长。同学，恁平常时对伊的关心、付出、甲大慈大悲的爱，拢总无白付出的。尤坤莹，伊演奏，伊演奏无亲啊，无亲。伊弹祖庙手中线，伊弹伟大的母爱，伊弹甲，互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教授拢流目屎，拢感觉安尼心酸酸。有的来宾。我那感动甲放声大哭，尤其是个老爸老母，更加是安尼哭甲目屎黏黏了，这是感动欢喜的目屎。杨坤莹伊弹琴的表现是弹了有够好的，因此伊毕业了后，平常是有大型的音乐晚会，伊拢有参加，也是大餐厅伫做啥物大节目，拢会重金聘请伊去弹琴。特别是为展奖的募款晚会、音乐会、邀请人，我那拢会到位。因为伊要付出爱心，伊要鼓励一挂残废的人士向上，叫因唔通来失志。因为失志就拢种气了了啊！奋发拍拼，这才有好的将来。空中的好朋友，这段现代真实的故事，您听了后感想如何？即阵好卡好手，唔讨唔叹，消沉失志的人，恁听了后是毋是都爱觉醒啊？人讲上界惊是无志气，心过来忏悔。只要咱肯拼、肯做、肯向上，天下间咱要去找一条的出路，这太有啥物困难？但愿这段游坤营的奋斗史，会当唤醒一挂失志的人。天啊，真正是无难事，只怕是有心人。只要咱肯去做，肯去打拼、吃苦，总讲咱无大成就，有那爱有小成就。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那是在每一寡做工课，卡手万吨，做工课真够熟的人，都没讲，参像你遐尼够熟，你连做鬼都抢无应菜水通啉。参像咱即阵的社会，人才是遐尼济，大学生嘛是遐尼济。咱若是想要找到好的职业，一定爱真勤快出去找。若是卡手万吨，戆戆坐伫遐在等待机会。等待机会要来变好，这真正是抢无好头路，连做生意都那做袂赢人，所以咱来奋斗，咱来拍拼，爱较谨慎的，咱来训练眼睛手快的反应，该投资的时阵都爱投资，唔通待遐久咧、剩咧，唔敢大出手。只要咱那是有计划、有拍算，咱会使五分攻啊，甲五分守。那是估计无错误，咱会使甲变成七分攻啊三分守，安尼咱不但思想会当旗开得胜，咱绝对袂去坐困秋声。不过咱嘛唔通过头嚣张，过头来得意，过头来骄傲，咱来保持中庸之道，唔通伤过，啊嘛唔通不急。咱抢时机，那是抢会到。咱守有哪都有哪爱守会掉，这都是进可攻啊，退可守的要诀。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一个家庭会兴会败，一家之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有人讲，厝内会晓治，较好排八字。莫怪较早人讲，都爱会晓治家，才有法度通治国，然后才有法度平定天下。但是若干那一个小小的家，要家治家好正兴旺，这有那都要看啥物人在治家。爱看家庭中的每一分子有愿意落去配合无？较早有人讲，恶车业主是无法可治，要如何去治恶车？要如何去改变业主？这爱研究，爱检讨。干那靠看风水，靠排八字，这嘛不是一个上佳好的方法。尤其是现代家庭，甲较早家庭已经是大大不相同啊。较早一家之主一定是查甫人，所以较早的家庭是男主外啊女主内。但是即阵的家庭，有的是翁仔某两个人拢同齐在上班，同齐在做工课，为着家庭大，翁仔某的冲突是愈来愈大。两个人一个下班倒转来，到底是啥物人要煮饭，啥物人要洗衫，啥物人要做家内事？除非是两个人会晓分工合作，同齐去做。那是一味的小体，家庭风波是一波未平又一波。双方那是不爱小娘，两个人拢是平官平大的家长，因此现代离婚率就愈来愈悬啊。单亲的家庭都那愈来愈多啊。莫怪今次有人讲，厝内那是会晓治，是较好的排辈子。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农村人在饲猪，这是一种的副业，伊会当赚钱。啊，饲牛是要犁田、要拖车、要做工过。所以较早农村人有一句俗语讲：死猪是全家福，啊，死牛是全家乐。乐是劳碌的意思。一只牛伊力大无穷，伊会当做真侪工过。牛那是来死去，伊就无多犁田、拖车、做工过啊。所以全家的人拢会非常的劳碌，来陷入困境，爱拼真久真久，才有法度搁再买一只牛。所以才讲死牛是全家乐。但是那农村人来死一只猪啊，一定是该杀来吃。较早人生活是遐尼艰苦，猪啊来死去，不管是得着啥物病，一定无互伊拍算去。所以才讲死猪是全家福。即阵就拢总无共款啊。即阵的死猪是无人敢食，讲是有着口蹄疫，但是嘛是有一寡不法的商人偷胎来得卖。时代转变是差遐尼济，死猪全家福，死牛全家乐，这句俗语已经是退时啊。因为即阵的时代，啥物工作的机械都拢总有啊，工作效率有人拢比牛搁再较悬。即阵用牛在犁田呢，也会渐渐被淘汰。

什么是诸神啊，什么是诸爱。在咱台北地区有一间爱爱院，这间爱爱院是专门在收留一挂可怜的乞食。这间爱爱院是施教主伊所设的。施教主伊是日本人，伊伫六十年前就嫁来台湾，因为伊的翁婿是一个大善人，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就开设爱爱院在救济，在帮助一挂可怜的老乞食。在三十年前，施教主的翁婿来过身去，施教主伊不负翁婿的所望，伊同款一直在做善事，一直在收留老乞食，照顾老乞食，甚至有时老乞食来破病，伊会甲老乞食洗身躯，所以人拢叫伊是乞食妈妈，嘛有人叫伊乞食阿妈。伊的善事是做甲，互人人拢真尊敬。但是咱人拢会老，乞食妈妈伊九十二岁时阵，伊无大病来善终，伊的善行连总统都真甲伊学咯，总统甲一挂官员特别拨假去甲伊念香。怀念伊的人拢会去甲伊送葬，伊交代伊的子弟爱将善事一直做落去。人讲人死留名，啊好死留辈，都参像安尼。啥物是得到？参像伊一生一直在做善事，即阵完成伊一生的爱心，这都是得到。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可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兵马俎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12年，当地地官差7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你呢？
5: 山啦，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间真特殊的婚姻介绍所， 因专门在做媒人，在做月下老人，因在甲想要结婚的人牵红线，因的生意是真好。互因这间婚姻介绍所介绍成功的红阿婆是真多，这间介绍所的装潢是真特殊。那是查甫的爱对倒边的门出入，啊，那是查某都要对正边的门出入。起码咱大先来讲，倒边查甫的入去的门，爱通过过来的关卡，才有法度见到介绍人。查甫要入去的时阵，爱大先登记身份证，顺续拿2000块，然后再入去找介绍人。第一关的门，门上有写年轻貌美。门一个撒开看无人，第二关的门写家财万贯，门一个撒开有那看无人，第三关的门写温柔体贴，门撒开同款无人，第四关的门写健康有专长学历高，门搁个撒开嘛是无人，但是对第一关到第四关所写，拢会乎男性感觉真欢喜。因为这些条件都是因所要爱的对象，你甲看，年轻貌美，家财万贯，温柔体贴，健康有专点，学历要够高，有这些条件一定是真好的对象。但是伫最后一关，第五关的门有装一面大镜，写讲请照照镜子。最后，因见到介绍人啊，起码咱过来讲正平女方要入去的门，对第一关到第五关下，英俊潇洒，年轻有为，家财万贯，健康学历高，最后同款下，请先照照镜子。这间婚姻介绍所真高真高端，因为婚姻你要经人，人嘛要经你。所以互恁大先照镜，先了解家己了后，看家己是毋是有遐尼好的资格去经对方遐尼好的条件，也就是讲零配零，风配风，稳固的就只好配动工。咱家己四两啊，爱大先治，严格唔通想要趁红杯。空中好朋友，咱听完这段小故事。咱就会知影，咱唔通干那要一直要求咱的翁，还是要求咱的某，都爱我年好都我年好，我年高都我年高。咱来大声检讨家己，然后去知足。人讲知足就会快乐，知足就无怨，有那无气。夫妻之间要维持永远相爱，永远快乐，咱一定要大声要求咱家己，咱来大声付出，大声付出咱的爱。就会得到对方的爱，咱互人快乐，咱同款会当得到快乐。夫妻做伙是相对的，相信若是听我的节目，有法度接受我的建议的，我相信大家拢会真美满、真幸福。

即阵的离婚率太下哩济，这拢是民风对落的关系。谦让包容的道理全唔捌，拢一味指责讲对方，一心一意的求享受，事事行行拢爱高水准，时时刻刻拢在做比较，认为较好都拢装输人，家己唔照镜，佫不知足，安尼的夫妻未太会幸福。做错代志唔讲对不起，嘛唔体贴讲我爱你。你甲看人，甲他讲一句对不起，都予对方来原谅你。你甲看人，甲他一句我爱你，都予对方更加爱你爱加死。既然是夫妻，为何时常在冤家？太无爱我，甲你恶咯，啊你甲我恶咯，安尼夫妻感情就会真好。翁某嘛唔当时常要搭嘴讲，死啊那是要硬嘴皮，这拢会真狼狈。咱唔当干呐牛条内底恶牛母，反倒转来，咱爱伫牛条内更加好。离婚再婚敢会较好？原先那是唔改，到尾啊同款嘛是倒。咱少恩少情兼少福，夫妻对当斗阵甲老哭哭。金言玉语，咱爱听，婚姻才袂中途都无性命。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拜神，因为神若拜，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拜神神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也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

有一对翁阿婆，因这对翁阿婆思想真够小妹，真够冤家，真够搭嘴角。伊的太太拢讲，人的翁婿是外高都外高，外高趁钱，搁外高趁钱。啊，人的翁缘投体贴，啊搁大方。啊，你咧？但是做先生伊听听咧，伊有哪讲？人别人的某啊是遐尼水，遐尼贤惠，遐尼温柔。啊，你咧？两翁阿某思想闹到用要离婚。有一次中秋节有哪搞啊？两翁阿某平常时小妹是归小妹，冤家是归冤家，但是因了阁有后生，嘛有一个查某囝，所以伊嘛囡仔娶咧，要出去野外烤肉、赏月。因到一个真空旷的所在，就选一位因认为真喜欢的所在，就准备要烤肉。因只准备要烤肉的时阵，伊有一个八岁囝讲：“恁甲看，庆平迄个所在是安尼碧草如茵，迄、那个所在在烤肉、在赏月一定加真好。迄、那个所在风景你甲看加真水，咱刷来去迄个所在，一家人看看咧有影。”即阵远远看去，真正是真水。一家人要烤肉的物件退咧，因就刷位啊。但是因到迄个所在时阵，太是碧草如茵，是安尼大丛细丛的野草，石头阁遐尼济，阁拢是大石头、细粒石头一大堆。啊，蚊啊嘛真济，说不定草堆的内中阁有蛇。一家人又阁刷位啊，因落尾想想咧，想讲啊，本来迄个所在都袂歹啊。所以因要阁刷转来原来的所在，但是因刷转来原来的所在时阵，原位已经去予人占去啊。伫这个时阵，伊一个十岁查某囝只讲，眼看是很好，近看还是原来的地方好。这处的烤肉，因两阿婆忽然间得到真大的启示，因那是真正来离婚。一个过错，啊，一个过一个，无一定会较好。因爱低调，爱笑颜，爱笑福。因这对翁阿婆，忽然间拢袂过去挖对方的缺点，去挖对方的臭头皮啊！因煞互相一直在挖落对方，真奇怪呢。两个人愈互相挖落，啊，两个人煞愈好。空中的好朋友，恁那是唔相信翁某互相挖落会愈来愈好？那安尼，对今仔日起，对现在开始，恁甲做看咧，就会体会出伊的滋味，就会体会出詹医师所讲的话，真正是真实不虚。人讲新的无来，唔知影旧的好报效；新的无来，人讲旧的歹。新的入门，一个嫁落才知害。翁某做伙爱互相，事事行行爱包容。那是要要求十全兼十美，那安尼只好期待后出世。这出世，咱大生对人十全兼十美，安尼后出世，人就会加倍幸福你。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那要要求对方爱大生照镜看家己。

伫较早李登辉先生伊在选总统的时阵，大陆因为政治问题向咱台湾在拍飞弹。伫迄个时阵有真侪好野人，拢想要移民去澳洲、去加拿大，伊拢认为台湾会害啊。有真侪朋友问我讲：“詹姆斯啊，啊你要移民去加拿大无？”台湾的政治局势介参像无好共款。伫迄个时阵，我向我的朋友讲，政治这我是唔捌，啊我嘛未晓讲政治，但是我无爱移民去加拿大。不过我刚刚看到咱台湾即阵所出世的囡仔，我感觉咱台湾人未来的前途拢真好，未来大家拢会真好命。我即阵伫台湾是一个有名的中医师，我阁是伫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听友是满天下，真侪人伫学咯我的节目，真侪人爱听我的节目，我逐日拢会当讲话互人听，阁会当甲人看病。我若是移民去加拿大，我讲话就袂通，我无法度做主持人，我就真正变成加拿大尔。人是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用比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比健胃灵，用比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常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经过九二一的大地动了后，有真侪人拢讲害啊，台湾害啊。事实上，咱台湾是真真正正的福地，咱台湾人善良、拍拼，搁真有爱心。所以，咱台湾人天真正有在保庇，天真正有在祝福。地动是因为地热、地心的能量伤过悬，所爆发出来的一种现象。能量那是发射愈多，就大地动；那是爆发较少，就小地动。地动世界各国拢有在发生，有的灾情是比咱台湾较惨重。九二的大地动是佛祖有在斗保庇，咱大家甲想看咧。九二的大地震是发生在南投，发生在台中当时靠山区的所在。迄、那个所在人较少，工厂嘛较少，大楼有那较少。那是九二的大地震来发生在台北，还是来发生在台中市内，还是高雄市？迄款的效果又过如何？所以咱台湾真正是一块福地。尽管咱台湾有风灾、有水灾、有地震，灾害是不断，但是拢唔是真大的伤害。台湾是福地，未来的台湾还阁真有前途。

0: 进攻狗。
1: 有听众朋友向我讲，伊的妈妈本来是中风未惊，拢一直倒伫病床里，但是自从食咱的药品了后，伊阁一直听迄块西藏的佛经，伊的病煞一直好起来，即阵煞会惊，这是奇迹，有那是感应。药啊爱食，佛经有那爱听。嘛有一位听友讲，伊平日在放迄块西藏的佛经。伫早时，拢会飞真侪鸟啊，来伫厝顶，还是伫厝前，更加奇怪。就是伊有饲一只土狗啊，有那会真爱听佛经。迄只狗啊，平日在听佛经，伊拢唔敢走，拢点点啊听，一直听到佛经放煞为止，安尼伊才有走。阿弥陀佛，这是佛经在解消罪业，消伊顶出世的罪业。伊做狗，还阁有灵性，还阁有忏悔心。我相信这只狗以后出世，可能是会出世做人，绝对唔是狗啊。阁另外有一个听众朋友讲，詹姆斯啊，真感谢，感谢你送我迄粒马洛因啊。自从使用迄粒马洛因啊了后，好餐像好运就一直来，连身体都拢加真好。这就是一个人，伊的主张会改变。歹的主场一直消失，啊好的一直新鲜。迄粒马洛因啊，爱一直使用，但是爱小心，甲保管好好势，千万唔通来碰见。天哪，干个代志，真正是真奥妙、真奇妙。只有靠各人人福分去体会，尤其是西藏的慧珠，奇妙之处才是有济。那是有慧珠的好朋友，你爱好好啊保守。好好啊，去甲体会。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伫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是全血，有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是因为经血、经毒、血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书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书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书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坚固。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绿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埔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埔岩村也消失。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枝。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保快乐。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春雨水水》，这到底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听到永龙丸，咱的萧大姐跟咱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来，阿斌要请大家。

台好听的歌曲，这是黄飞唱的，讲叫做《真好水水》啦吼，《真好水水》个无言之，其实哦，咱人哦，我哋世间无偌久的时间啦哈，给给你一巴掌啦，啊，咱特讲哦，都真好水水。我定下讲哦，人生就亲像咧播电影，咱得加以真好水水，手牵着手来认真播哈，这样在世间无偌久的时间啦，为人讲一世人几工啊，一世人三工。哈哈，昨明仔载个今仔日，昨过去耍，明仔载未来，好啊爸，今仔日好啊我，哈哈，嘿，昨暝困去，哎，这无起来，这有做统计呢，足侪人呢，啊，你也对好一家小公公啊，未歹啊，伫个困梦中，安尼就结束咱这世人的迄落诶生命，安尼其实有阵时啊，困梦中，安尼无声无息吼，啊无病无痛，安尼就那未歹吼，啊，所以讲有起起来人好啊，活这一天。啊，无切起来人就活一世人啊，敢是安尼？所以人哦，爱想会开，看会开，啊，饭食会落去，啊，困会落去，困会饱，啊，逐工都有精神，看到人在咧微微啊笑，安尼就是人生上大的幸福。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准日讲，今日八月十三，今日拜四，旧历今日七月初一。为今日真无闲呢，啊，七月时啊第一天哦，啊，为了开始拜拜呀，啊，当然每种信仰无同哦，为是中原参加普渡，啊，为是初一拜，为中啊拜，为尾个拜，每种信仰无同啦。啊，比如一个朋友真心心呢，伊个拜拜甲人无同，啊，伊咧开工厂，啊，你看，你讲有拜拜，我伊啊伊有拜呀，啊，用一个刀啊，哦，啊，买一瓜脆食物啊，哦啊。放两罐啊水安尼，哦，你甲无点香，无啦免啦，无点香嘛无烧金啦。我讲啊，你安尼落去拜拜对啊，安尼好啊，边啊边啊食啊，嗯，啊伊都我多食啊。哎，我话你只环保，我嘛唔是啊，我都拢安尼习惯啦。哎，啊伊开工嘛是安尼呢，伊喺工厂咧开工，伊也无放炮，哎，放炮那就有啦，烧花啦，吼，啊都要环保鞭炮啦，啊嘛无点香。嘛无烧金，嘛是物件拆咧，用一个刀啊拆咧安尼啊，啊拢买因爱食的物件，安尼就咧开工啊。啊，我讲你介个无啥讲，伊讲无啊，我真较早习惯就是安尼啊。我讲我你安尼叫环保概念哦，伊讲伊嘛唔知啥物环保概念，伊就是无点香，无烧金纸安尼，安尼就咧拜啊。伊讲心诚家灵啊，啊嘛有影咧吼，啊其实即马政府嘛拢，各管政府嘛拢希望咱吼，以公代金，以身代金呐，家己要烧金纸遐钱，收一寡起来，吼，啊捐落一寡社会福利团体，安尼，吼你小家己饲都安尼啊，以身代金，你到迄个社会绿色福利团体，你甲捐一百块，吼你要烧金纸的钱拢捐互因。啊，安尼个样抽奖呢？吼、哦，啊，你啊只要烧金纸，哦，迄个集中烧，搁环保，啊，卖烧啊济安尼。我感觉即摆大家拢有种观念啦，吼、哦。啊，为即摆咱上班做个无闲，伊在庙宇登记，啊，叫庙宇甲咱款一挂拜拜物件，安尼。啊，庙宇话嘛是真环保，嘛讲你若金买烧啊济，买当个只关了绿色团体。啊，师傅啊，赶快甲你上金，道士赶快甲你上金，回应我你的完清祭祖。啊、哦！你的心灵啦呢？啊，我感觉即卖方式真多。啊，你照你家己的信仰啦吼。啊，为咱中辈时代拢会甲咱讲，七月时啊，莫后白走，开车较慢嘞吼。阿妈伊喺边啊耍水，有人些人咧掠高铁。啊，其实我感觉这种是时代人对咱的叮咛啦，唔是甲七月时啊，普通时啊，都爱安尼做，都爱小心安尼就对个啦吼。啊，人佛教讲，七月就是平安月，就是吉祥月，阿、啊、妈是欢喜月。好清月就是安尼，无过去的生灵就无咱的存在啊，所以哦，咱该拜，咱的信仰来拜，啊，为不咧拜拜，你得看有啥物方式啊，怀念你的生灵安尼，拢会使。啊，即马饲狗啊，饲猫啊，冇咧祭拜呢，哦，冇咧超度只狗啊，动物来灵，嘛有啦，即马为庙宇嘛安尼吼，啊，这信仰就是咱人心中的一个。马上五万啦吼，无信仰，人无信仰就无信念嘛。啊，有信仰，你就会当安尼哦，较规矩。就感觉讲人咧做，天咧看，干啥呢？吼、哦，来，祝大家哈，七月时啊，大家拢平平安安，大家拢快快乐乐。来关心这个社会事啦。啊，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我边甲你寄，咱较袂去关唔对。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是咱加空六。
这台中讲北区长哦，人看到一对老母啊，甲蛇囝伫大路头扭扭捋捋啦。这蛇囡仔听讲差不多国小六年啊，尔。阿公哦，因老母阿想无爱甲载啦，阿甲车包等伫个大路头。阿即马老母要离开，伊即马六阿六要开这车门，那想要个跋倒安尼啦。阿当然看这画面真惊险的报案啦。啊，即马初步来了解，警方家了解吼，有联系因老母来交案说明吼。因而你开伫个大路头，无甲恁查囝载，恁查囝过世六年尔，佮家己册包等伫个路边，啊，佮个悠悠落落，这是毋是家庭暴力安尼啦？即马老母有交案有讲啦吼，我无甲阮查囝拍，但是我有用手小我滴个出手管理的对啊啦，伊讲伊无甲拍啦。伊讲哦，就因为讲因查囝即马国小六年啊，佮伊阿好规划读册，伊也国中哦，迄、那个功课较重，啊因查囝可能休落吼，较放松安尼啦。讲怎啊？网友伫迄个讲迄个棒球场的门口啊，看一个妇人人一直家己抓囡仔扭扭捋捋啊，安尼啊抓囡仔要惊死啊，惊老母啊车塞咧放伊伫伊台遐，煞伫遐捋，甚物跋倒安尼啊？啊即马当然，警方。叫这个家长来问啊，伊讲哦，我的管教方式可能说话唔对啦，但是嘛是伫合理的范围啊。我出手甲管理，我不甲跑。啊，即嘛检查这个国小六年的查某囡仔的身躯吼，拢无伤痕，伊真正不甲拍无唔对啦。只是老母啊对查囡的期待吼，甲管教的方式可能爱沟通啦。哦，即卖囡仔较歹教啦。啊，伊讲我绝对无拍囡仔。叫人家调查嘛是无拍囡仔无唔对吼，啊到底什么情形？当然该通报，小叫嘛是爱通报啊吼。即阵嘛家长那些吼，即卖囡仔话讲未听啊，吼啊要提手机啊，要甲人处理啊，啊所以讲哦，家长是安尼，希望囡仔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所以讲囡仔吼，有那些无符合囡仔诶，无符合家长的期待，啊就会安尼，所以讲哦，我那是啊，稍微出来个了解看卖啦。另外，高雄基山基文路站发生一件一个桥倒摆的妇人，唔知什么原因失控啦，弄到边个路顶电话条啊，啊，搁弄到火闸，连人挂倒摆啊，摔到四公尺深的水沟啊安尼啦。这个技术甲救起来，紧上病院，结果今仔跳伊啊啦。昨下晡三点外发生的，伫个基山基文路啊，啊，这嘛唔知什么原因啊，讲对电报条啊。啊！你个钻落去，佮弄着火渣，砰一声，连人挂车，载了四公尺深嘛。啊，物件四散呀，我都摆安尼，哦，物件四散呀。啊，即摆紧甲救啊，叫送病院嘛是无法度，其他拢救袂转来啊。啥物原因嘛唔知影，佮了解看卖吼。即、哦、开车吼较细哩，尤其即摆天气吼袂足稳定哦。你像咱台南，今仔日再好，拢落大雨咧，早暝半暝嘛落大雨咧。哦，啊，所以气候袂做稳定，骑车那细里啦吼，卖紧啦，紧啦，先你急动，佮骨卡骨就注意啊，危险啦，危险。另外，即台北市松山区有一间礼服的酒店啦，甚物叫礼服的酒店？酒店第只个啊，酒店小姐穿个礼服吼，咧招呼人客啦。佮讲即间会馆吼，即间叫做金河会馆酒店就对个啦。伫个松山区复兴北路啦，今日再传出一个死亡的案件呢。53岁姓李的查甫人，伊有发现讲，佮倒伫个店家酒店五楼的房间啦，啊一动拢无动啊，救护人员来到地下看，啊规身骨钉伊啊呢，真死亡几啊点钟啊，唔免送病院啦，安尼啦，啊即嘛红色现场来了解到底是甚物原因啦。啊听讲即个姓李的，长是佮朋友来。这间酒店消费啊，爱啉啊醉茫茫啦，啊最后讲伫个包厢底下咧硬困啦，按朋友就讲啊无先离开啊，啊酒店的干部就讲啊未咧困，我先困一下，等下甲叫安尼啊，今日伊到下载，发现讲伊拢无动静呢，啊开始困遐久啦，即马看腰手骨已经翘起啦，啊到底是因为啉酒啉过量，还是身体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安那？哦，这个进一步甲了解啊，讲查未来这酒店金河会馆呐。即讲穿这礼服的酒店嘛，啊，酒店别像这款呢，开一条性命安尼死死混混去啊！伫个包厢内底安尼，一动拢无动啊！即个了解看卖到底什么原因啦吼？
这是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市人家控量哈。另外，台东一个独居的阿公啦，吼，讲哦，几啊工钱，安尼真清楚呢。来派出所报案，甲大林讲哦，阮厝着插头啦，大林啦、啊，我咧辛辛苦苦，我的救命钱无去啊啦，我十几万块去你的厝啊，安尼也无去啊，啊，正多我去你的房间内底啊，真早未咧看到，今仔日无看到呢。即马台东的红利派出所民警来甲了解啦吼，紧来紧调啊，这个监视器。奇怪，外口大路头安尼看都无，无人查到背你个领导呢？阿公，你敢要想看卖？有啦，我都昨暝去看一包钱，十几万啦、啊。安尼啊，我藏咧啊，迄个救命钱啊。啊，都查到礼拜，你敢无查到礼拜吗？看都无咧，你内底也无用病过分咧，外口的暂时也拢无看到啊。即马警方甲讲话，阿爸你咱冷静想看卖，绝对是你藏伫倒，你唔知啦。这你的救命塞卡钱，你藏了上好啊！你想看卖，都要房间以外啊，倒一个毒啊，倒一个所在。伊讲我倒，有当时啊，我倒是个换所在啦吼。我倒是要藏伫个房间的门窗卡的毒啊，啊无藏伫个灶卡吼，要一个毒啊吼，挖地毒啊，我哪说伫伊搭遐呐？啊，十几万你都我的救命钱啊！安尼啊，啊，即马都无去咧。即马警员听咧讲，知影讲有可能啦吼，都有那些换所在藏啦。哦，今晚加素心呢，阿你马上对房间找到一种迄个一共的这个所在，哎，找到，真正十万块，哦，这今晚够素心啦、啊，阿公看到讲，哦，这感谢啦，原来我藏伫遮，伊家细弟的坡边有一个人的暗地啊，阿家细弟在遐啦，家弟袂记住你啦，这那些阿你就对，藏钱藏阿袂记住那些阿你。啊，比如一位做好笑，即吼、哦，伊个算讲人个过年吼，啊，咱买，比如领一寡钱买了四大人啊，啊，几啊万咯，啊，结果我先领起来，我不爱跟人排队啦，啊，蛮想我慢慢可能倒呢，我嘛是坑阿袂记起哩，哈奇怪，爱讲领遐钱包个四大人，啊是坑你倒啦，啊原来啦，坑你个土啊嘛，坑你暗地啊来对。啊，所以有时啊吼，咱即正常人拢会安尼啦吼。啊，即下公公即个救命钱呢，好加在即个警察大人吼，加素心安尼甲吹着啦。可能年纪大吼，有咧参加上一贴，家己也袂记一日，安尼就对啦。啊嘛，加歹势啦，讲啊，大人啊，歹势，我请恁两个啦。啊，恁真好呢，安尼，咱台湾的警察本来就真好啊。呵呵呵啊，不管是要。找人、找鸟啊、找狗啊，或者找钱，嘛是警察大人来给斗三工啦、啊。啊，感谢就好啦，免讲请一只凉的啦。来听这首《爱在江花》吼，这是咱住伫园林来到立新药房，过边咱填报用粮丸，咱的张大哥敢交代四点的第二首歌曲，这是嘛容易的歌哦，《爱在江花》最好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市咱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爱在爱在江花依依难舍。好听的歌曲，这是梁毅的歌哈。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呐，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去挂唔对。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环七加空六。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天不永永远，啊，你喜欢对谁安怎？
2: 伊食放尿呀！
1: 啊，放尿是安怎啦？
2: 啊，尿都迄个即马放尿吼，有损失呀啦！
1: 嘿，
2: 我食几啊罐尿呢？
1: 嘿，安尼吼，好。
2: 啊，加一罐来做，一罐来做二啊五，一罐来做啥？
1: 三个湖南白哦，
2: 对吧？哦，我一个嘛用真多。
1: 安尼哦，
2: 我不可以叫两盖拢一盖拢五罐。
1: 啊！你起码放尿拢起来，有较舒适啊，就对啦。
2: 有啊，袂歹啦。
1: 啊！你有不啊？
3: 袂拄啊，用啊，切一个这个脚腕吼，那是直接的骨膜啊吼，那是跌着受伤的啥呢？
1: 嘿。
3: 我听弄啊比赛拗飘呢。
1: 嘿。
3: 啊，我美丽的好新闻来讲
1: 哦。哦。
3: 啊，做何用？
1: 做何用啊？
3: 因为。
0: 这大哥吼、哦，讲脚啦，袂拗翘啦，脚我骨膜啊疼，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足好用，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大哥嘛是安尼讲，伊放尿的问题啦吼，袂舒适，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甲真好，啊讲湖南白药真好用，湖南白药就是家庭必备的良药，侧胸、外胸流血、脑疼、胃疼、胃出血。胃溃疡，这人用剂的，买人用抹啊，用喷的吼、哦。家庭必备的良药，芬兰白药吼。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呐。在咱中辈时代，咱脑卡那袂凹弯呐，啊腰的存袂定呢，今日都做袂舒适啦，退化性的关节炎呐，骨头骨膜的走路安尼消磨，软骨也磨掉。走路做袂舒适、袂自在的，填补的好正丸，咱个广东来吃，吃三顿个吃，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胃咕咕袂落去呢，啊白白袂起来啦，刚才再要尿起床了，尿一波啊啦，啊走路做袂自然，卡拉打了头，唔知吧啦，爬楼梯又去吃啦，啊落楼梯就惊断落来，那这种情形拢是咱这软骨啊磨掉。骨质退化，脚活也无力啦。啊，咱填补好正丸，你甲挂登来吃。内底有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你也即个怎么？你个嘛骨头继续用，今日都就继续舒适啦。啊，有40-50斤，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填补好正丸，你甲吃。喘气的筋多啦，甲咱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髓，互咱骨头会用，骨头会定，填补的。好正丸，然后放尿的问题，高尿、泻尿、放无尿啦，迄一步尿吼，无用对头放较尾呢，安尼滴呢 ，IMC 啊做高尿啦，影响着困眠。有人朋友呐，挖一较重的，笑一拍一卡笑，尿渗出来安尼。那种情形，种镜头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里吃温心化气，咱滴水消肿。个人的膀胱，个人的腰肌，填补的用龙丸。另外，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填补清热明目丸。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盲目、酸涩，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人讲天重日月，人就重双眼，目睭一定爱看到。你若看袂到，这生活足困难。迄为咱中辈时代，目睭足雾呢？是你退化，看袂清，看袂明啊！那远啊，行咧，甲拍招呼，哪位人啊？你嘛唔知上啊？种情形，咱天宝的清意明目丸，今仔广东来吃，目睭像乌点、乌点、乌影，吃了我就流白油的，目屎过安尼流的，惊光线的，天宝的清意明目丸。另外啦，特别是安尼戆头壳、疼头壳，啊，这个面足歹困吼，困了无好，身体袂好，天宝的过脑丸你爱甲食，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过度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天宝的过脑丸你爱甲食，这三面怎么解救治呢？ 西藏安徽提麻做主织，提麻除了他较戆，他较听。西藏安徽有化肥作用，帮助咱血流循环较好啦。歹困身体袂好啦，长期来讲，佮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是医生咧做研究的报告，所以他开一定爱顾。阿斌哦，要哄人家中辈时段，你是要好啊活动，暗时要一个好的困眠，阿你蛮靠个安眠药啊定情剂啦。填补的过脑完顺的还有人家吃，这阵你又感觉讲头壳继续轻松，啊继续好入眠，困的入眠身体也好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病病丢丢断，特别是光头壳跳头壳，咱填补的过脑完正应好吼。这个困难白阿斌家这指定有办无咧白哦，啊那无清楚无边条电话卡入来，困难白药啦，益生菌的讲。

来非常好听哦，这早期陈英杰第一首台语的歌曲叫做《天涯找爱人》啦吼，啊，尾啊搁出《红梅山》《海海人生》《野草也是花》，搁甲人对唱做些歌曲，拢真许多。啊，但是真可惜啦吼，伊食老的时阵哦，啊一寡负债官司啦，最后伊用判刑，啊尾啊心衰壳啦，啊搁小可有失地症吼，啊人就是安尼啊，一世人哦，啊真风光啦，啊尾啊就是安尼啊。无多啦吼，啊，这欠的负债啥有诶无诶，这当然，他在人讲诶啊，过了身，煞了代，就是安尼啦吼。这吼、哦，一世人诶风光啦，啊，尾啊，你讲要负债，伊人过用伊啊，吼、哦，过了身，煞了代啊，吼、哦，啊，这伊诶起起落落诶人生，其实吼、哦，拢甲感情有关系啦。真诶较在意啊，不然安尼啊，就是啊，都谈恋爱啦，结婚啦，啊，排负债啦，讲做报啦，安尼啦。啊，一世人风风光光，结果尾啊就是安尼，有哪只稀微呢？吼、哦，啊，当然，教音乐界大家拢知是大姐大，啊，所以一挂音乐界啊，感觉拢听伊，感觉讲真可惜，啊嘛真怀念伊，啊，较早伊唱的歌也真好听。讲真诶啦，吼、哦，你像咱的片尾曲，期待再相会啊，这吼、哦。坐坐游览车，咱来去佚佗，最后一首歌拢唱，期待再相会。这嘛是伊的歌啊，啊、哦，是陈英杰七十二档的人生，昨暝七点已经过生日啊，哈、哦，这新闻大家拢知影啦。啊，其实哦，咱节目中做一两点陈英杰的歌咧听的啦，小酒透咖啡，这我也去前两天我较报过尔，那小小做坐咱这中尾是吧？

大毛最爱听陈英杰的歌哈，来非常感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家06哈，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啦，来看咱这个可爱的世界发生什么代志哈，那跟咱有关的，啊，咱就甲呢记起来，啊，那跟咱无关的，当作故事甲听一听的哈。汤啊，讲来 KTV 饮酒了，小怕呢。啊，现在小怕的一个查甫人，不管伊的七大戏哦，伊的朋友亏的对了啦。完七大你都亏啥？借着酒气，人饮酒变作搞小怕，怕很多朋友看的对了啦。所以你的查甫人查妹哦，来到汤圆家，半夜三点哦，啊，甲伊姓董的朋友，几个朋友啦，大家做来 KTV 唱歌。啊，饮酒啦！结果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满啦。这个懂的啊，你啊，我看你甲阮其他咧看的眼神，佮你甲伊讲的话，你是甲亏你啦。这阮其他呢，啊，你安尼唔知讲朋友妻不可思议呢？嗯，啊，三不五时没关系，安尼就不干啦。啊，懂的甲你的冲突啦啦。哦，这个懂的又怕者，会抓丁丁老。头小瓜老花呢，安尼呢？即马当年 KTV 的人员就讲这袂使呀，那些营业场所开始安尼相拍嘞，片边界迄个冲突，所以紧报警，安尼叫我来到地吼，甲两个占无开安尼就对个啦。你在话姓李甲警员讲啦，迄栋个总不是款呢？我甲讲朋友妻不可思议呢，伊甲我讲两三次没关系呢，呵呵啊，实在讲伊个就对个啦，讲伊个亏钱啦啦。安尼呐，爱得看中唔做势啊！啊，两个拢饮酒啦，安尼小怕就对个啦。两个人拢以上发班啊，互相提出伤害个数啦。但这动的吼、哦，较严重啦，会做啊叮叮闹，无生命危险啦吼、哦。这以上发班咯、哦、啊，做人吼、哦、也是较规矩的啦，啊实在是人的气啦，莫敢亏啦，讲真的，人听到俩讲啦，讲哦，朋友妻不可思议呢。爱讲两三次没关系呢，加多啦吼。另外偷摕两罐水，结果用掠着了哦。别看原来伊唔是讲偷摕两罐水尔，佮偷摕几啊件案件连环偷就对啦。食了知影滋味啊，佮用偷的较紧啦。即三十几岁姓吴的查甫人张吴，啊，第一个无啊，伫台南的百货公司。偷摕两罐矿泉水，伊有保全的甲哔哔，来来来，啊报警，警员来到底下看诶，伊的挂包内底有行动电源，啊，佮有一挂人诶迄落，一挂人诶人诶迄落，啥物用品啦、啊，啊，佮有查出其他物件啦，啊，讲这拢你买的吗？伊伫遐滴滴嘟嘟啦，原来拢偷摕来的啦，伊七多家姓吴的这三十岁的查甫人，依然发班啦。安尼啦，警方调查哦，晋江下埔一点，姓吴的是伫北区的迄个裕德路这条街，一间咧卖电子产品呢。探店员无注意哦，安尼讲提四个行动电源，啊，搁一个迄个什么音箱就对啊啦，藏伫个卡包内底，啊，着台数机离开啊，咩，拢无人发现着哦，安尼哦，哦，我爱真欢喜呢，即摆食了一下滋味哦，无够两点钟。哥来到连锁的百货公司，另外一间人咧配件，人咧做耳钩啊啦、配件的专柜啦，啊，这细项物件嘛，共偷摕，偷摕三组的迄个耳环，安尼啦，耳钩啊啦，啊，搁一个手指安尼，啊，两个咧夹拍门的安尼，嘛是去你的官包啊。小卖到伊到下晡的时阵，过来百货公司的超商，脆大哩，摕两罐水嘛要介绍，啊，即个等于有保全的看到啦。别康警察来到地，哇！你的卡棒内底全部拢偷转下来的啦，安尼啦，啊！你实在有够了的，你敢知影？这物件其实拢无偌贵啦，安尼啦，啊，拢唔付钱啦，啊，就偷窃偷摕啊，全部拢个查扣掉的，一切都做，搞这姓吴的，以前发班，哎嘛叛变啦，伊讲拢无人发现到啊，是最后一嘴打。刚偷的两罐矿泉水，全部拢瘪空。啊，实在够害的物件，实在无贵啦。啊，你嘛得爱付钱，当作摕唔免，恁家恁兜家己下哦。另外，屏东这东龙宫真有名，大家拢知影吼。啊，东龙宫、东港、东龙宫，遮拢有咧祭拜。啊，因为七月时啊到啊，所以这祭拜吼会停一个月，人一直到下午十点，个人咧排队啦。这个张爷有一对母仔囡来这参拜，阿要祭拜，但是吼、哦、煞冤家啦。
即马即妈妈伫东龙宫头前面镜啦，啊，过有人看即老母啊，已经哦，头个面开就要金属要夹起来啊，紧嘞，紧报警，主动即个妈妈靠近即个囡仔啦，阿爸囡仔吼啊，出来派出所叫妈妈来派出所领情一下安尼，假如呢，伊今仔日七月初一啦，伫传统上鬼门开吼，啊，即马。淡江的东龙宫，伊这祭拜拢暂停几个月安尼，所以昨午若要祭拜要来进车，祈求平安的人长人比较侪。到夜十点吼，一直卡十点的时候，各有人来祭拜哦，安尼啊，啊愈晚愈热闹啦。啊，这老母啊四十二岁姓张，啊要管教伊十岁的囝啦，啊伫遐排队嘛，伫遐咧管教啦。好啊，这老母啊愈讲火气愈大啦，一直骂这十岁的囝啦。啊，人足惊讲十岁的囝，到尾有人骂，有人老母啊拍。叫警员来就对了啦，啊老婆就讲我也无安那啦，啊十岁囝你唔甲教，以后做歹代志看袂安那，我要出来甲王爷拜拜啦，安尼啦，啊确实是无甲拍，是了细细念啦，但是人会惊啊，囡仔咪惊啊，安尼啊，啊当然这啊爱通报社会处哦，通报社会处，即卖囡仔吼，我当时就是安尼哩，讲袂听嘛，老婆就一直念啦，我要出来这届啦，来拜平安啦。啊，那啦，休落拢无代志做，录手机啊，老母在一直念，念妈火气大，心公火得，啊，将迄个过路人会惊嘛，而且排队人拢会惊。啊，警员来个了解吼，应该是无啥代志啦，但为社会处嘛，讲会注意吼，会特别注意啦。另外，高雄十二楼的徛街好公火烧呢，半暝啊呢，啊，一个查甫人够吸咧乌烟，哦，啊，足无爽快啦。上北医呢，这半暝啊一点五十二分呐，伫个新兴区上二街这个车，高雄啦吼，讲哦这哦，相对啦出动几啊台炮火车呢，因为这座馆嘛，十二楼啊，啊哥好你加载吼，这将迄个这组合大家拢被几啊弄啦，啊多一个五十岁，伊有这个烟枪掉。但是不要紧啦吼，是不要紧，我那上边也检查啦，啊，提供这台车吼。一楼的餐厅啦，讲我们那订较贵的呢，啊，我们那有烧起来呢，啊，讲是十二层楼的，这栋是十二层楼，啊，本来是讲十二楼这火烧，结果唔是啦，是一楼的火烧，这餐厅啦，安尼啦，爱来得乌白定理，好你家在，工作人员嘛第一时间拍花去啦，后一个呛香，啊，不要紧安尼啦吼，第一新营区上义街这台车，啊，今晚在这小女王在讲吼。咱来喺餐厅上架树啦，啊是一挂物件哦，卖好白定。啊，你啊火烧哦，做危险呢，真正做危险呢吼，爱、哦、特别注意啦吼、哦。平安无代志上好，春夏秋冬好听的歌曲，到底咱尖嘴来到林顺药房，告别咱填报青衣面膜丸，咱吴大哥敢交代，做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春夏秋冬啦，大概啊中秋节要到啊，阿多人会唱一个歌。中秋月明露水灯，啊，中秋节要到了，点九月二五中秋节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时间过得真紧的啦吼。时间在手中特别调的说啦，来现场那个电话就是252-5500。我关七加控六，来赶紧一个广告。
1: 你头家拢个不是我微博的对
2: 啦。
1: 啊，伊卡啥不食过样呀？
2: 不啦不啦。
1: 啊，卡啥叫啥？
2: 叫迄个啊，食果卡啦。
1: 哦，食果卡啊，你是果卡，你食了有效的对啦。
2: 对啦。
1: 啊，你是卡安怎啦？
2: 我都卡，卡都加加了两卡落呀，就无力啦。
1: 反正哦。
2: 对哦。
1: 啊，是嘛嘞？
2: 啊，只我就开砍一件，
1: 开砍一件
2: 嘞啦。
1: 对啦，开砍一件，你得骨来去行去运动呢。
2: 啊，做
1: 事人哦，你要做事你啦，
2: 对啦，
1: 哦，你做事袂啦，做事你啦，你好像话有在家内做上好哈、
2: 啊。对啦，我就是讲食了你会使吼，我若报阮大姐也食了，就讲伊手啊咧酸，底啊咧酸安尼啦，我看无你食看卖安尼啦。
1: 好好好，
2: 对啊，大姐唔在讲，今日一早佫敲电话甲我问啦，问讲啊，伊个头壳安尼吼，唔知要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无你食五年解毒丸。
1: 对啦，伊安尼生是特别咩，加食五年解毒丸好。
2: 对啦，
1: 哦，好好是。
3: 啊，喏，啊，安尼，卡枕头呀，那坐床咯，啊，床到阿伯行，困两暝，趴在门上，啊，咧困，我头先看一个讲，啊，你唔着去了困着，我讲啊，你无到，迄两骨啊，迄神经跌掉。
1: 掉掉掉。
3: 啊，我唔会开，我十几年唔会开。
1: 好、哦。
3: 啊，你都食着你家怎啊？怎啊？迄个，这个时怎啊解开？
1: 啊，怎啊咧较开话吼？
3: 有啊。
1: 哇、哦
3: 啊，
1: 你也无你管的吼，安尼食几下排都无效哦。
3: 哦食遐寒遐，安尼寒天寒地寒，啊！都我咧静静安尼甲你听哦，点点听安尼哦。
1: 啊，我讲吼，大官我爱行啊，你哦，起码拿咧开始行，爱去运动行路哈。
3: 哦，我讲有去对做生理哦。啊，
1: 你去买海参丸哦。系
4: 啊，去朝阳遐买啊。
1: 啊，你去啥？买板地哦。嘿，
4: 啊，买板地个厕所，我准备要坐也坐袂落，要摇起来也袂起，啊，我家里好做完就坐好呢。
1: 哦，安尼哦。嘿。啊！你去板地等着，还等多久啊？
4: 哦，你给他吃久啊？
1: 吃久啊？
4: 哎，
1: 啊，爬未起来安尼哦。
4: 哎，
1: 是哦。
4: 啊，吃你好做完就吃多好呀，
1: 我来
4: 做
1: 介绍。
0: 这吃咱天保好做完，吃好你给人做见证的足济啦。脚走路软，脚无力，这位大姐，啊，这位妈妈看安尼，脚床头安尼酸啦，可以软骨啦，跌着神经啦。啊！另外，这位大姐安尼坐袂到伊，啊，徛袂起来，走路都做袂舒适。啊，拢食咱天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来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最好的药啊啦。当然也是筋络歹、筋骨有问题，啊，咱天保的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甲挂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板安尼酸呢，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手也袂悬，脚袂凹弯呐，一个腰脊骨安尼酸甲压拢袂落去，啊，伸袂直，今日路足袂舒适，今日路会搏会酸，丝丝酸酸呐，啊，筋络足够蛮难，一条筋安尼吊吊吊呢，啊，话足够闪吊够拽吊的啦，够吊脚筋的啦，这种情形来吃咱天保的好正丸，咱这个吃猪心水补精阴，但一骨脆生气血。啊，甲咱小筋疼，用咱的筋骨啦。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加质加钙质，加质加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啊，过去歹弄掉、磕掉、削掉的、断掉的，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牙齿酸痛，天保好正丸你甲吃，做对症啊，做有效，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天保的好正丸。另外，天保的过脑丸。就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啦，晕头壳，疼头壳，头壳真哩袂精彩，失眠，搞梦耳安尼叽叽叫，偏头痛，那习惯性的头壳疼足艰苦呢。啊，有人做未来方代表的头壳疼，那这种情形，天保的过脑丸你个吃，咱天保的过脑丸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花。为人咧，脚尾、手尾会麻，安尼拧机机，血液循环无好，含骨筋安尼酸，天保的过脑丸你甲吃， 啊，若歹困歹落眠嘞，搞梦嘞，失眠耳啊叽叽叫嘞，填补个过脑丸你个吃，你也即个怎嘛？你又感觉讲眠加足好困，啊头加足精彩，啊嘛别个头壳戆，嘛别个头壳疼，填补个过脑丸。你话那放尿未舒适，真搞尿吼，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啦，啊影响咱的困眠哦。膀胱做无力，尤其性功能做歹吼，填补的用量完，过膀胱过尤其那个等来吃哈。啊那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只有加手够好困吼，难得一只会放身体的健康，益生菌在阿边搞，一定要办无咧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要电台刚响，首歌曲是早期老歌，欧美红感唱的，叫做《春梦》。未了情，阿伟人讲春梦不了情啦吼，来再来欣赏哦，你我的我我。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好鸡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青啊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以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首快乐的出棚的配乐当中，搁等下咱的节目现场。阿斌跟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吼。啊，黄昏的时间，咱在空中欢喜来斗阵呐。阿斌哦，加珍惜这个缘分呐，非常感谢咱天宝公司啊来给咱赞助。阿斌更加感谢咱这长辈是多，长期对阿斌的关心呐。阿斌在时啊毛八点到十点，两点钟的大准时讲，咱透。在直播哈，或者是啊，或者时间是八点到十点啦，都会在个播时的时间啊，变拢冒起。所以你若要找阿斌的本人，会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变拢伫公司加服务。啊，那下播时啊，那是四点到六点哈，这两旁的时间会当找阿斌的本人。啊，那时啊，斌要甲咱这中辈时代讲一下抱歉哦。啊，咱这中辈时代，那直播进行当中，啊，你甲阿斌哦，啊，卡一个电话，我来，我是要甲我开讲两句啊。阿、啊、伟是叫阿斌寄产品啦吼，阿那服务较无周到，那些咱会赶时间，阿那些讲话不要讲上久吼，真歹势哈。阿你阿要甲阿斌讲较久诶，当然会在时啊。那十点这部做煞，阿斌到十一点进行，拢伫线下咧服务吼。阿你有啥物啊？迄种迄落要甲阿斌分享诶故事也好，还是要寄阿斌寄产品啦、啊，要寄阿斌啊，讲咱产品诶特号。啊，拢会使吼，要问咱的产品，问指定药房，拢欢迎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电话甲卡啊四点到六点拢会使吼。只是这这部的进行当中，啊并无多吼，啊大家讲啊较详细，然后那些啦较太慢，啊是安尼吼，即紧急啊，嘉宾包容一下吼、啊，谢谢啦。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0，外观是咱加空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了解这个立科哈，啊，边讲这个立科，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日就过去啊，今仔七月初日，你来嘛袂歹。讲明仔在七月初日，明仔在拜五的，你来嘛袂歹啦。咱若要祭祖上官赴任出行，彩衣嫁娶进人口，这明仔在拜二拢可以。明仔在要安门做灶立宅，扫下屋纳客。这嘛是拢会使呢。明仔载禁忌就是设灶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五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五穿着上好，五十三岁，坐伫个南平。后日是拜六，七月初三的日子嘛，真水哦。啊，拜六咱也要祭祖、沐浴、剃头、彩衣、修遮、动土、起居、上梁、起厝、安门、安床，这拜六拢会使。拜六咱也要开窑啊，也要开地、扫下屋、立莲、破土、立碑、甲安葬，这嘛拢可以。基本上拜六是无紧无去的好日子吼。拜六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寅时三点到五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六的喜神西南，财神正东。拜六穿着小兔，五十二岁，煞伫个东边。那我看七月初二，明仔载到后日七月初三的日子拢真水，看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吼，在海面上出一粒风台拢咧，拢咧西行，但是这对咱台湾拢无足大的影响啦。气象署讲哦，在一个管区拢有落大雨的几率，啊，这雨咧落吼，未足久长，但是那些来汹涌，甲你撒一阵吼，早暝咱台南这条街落出大阵呢，这时也毛热呢，所以吼、哦，落大雨就是因为西南风的气流啦吼，今仔点我啊。嘛，发布这个大雨呢，西南风甲午后的对流的分系发展的旺盛，所以讲咱收听的范围啦，苗栗、台南这个家拢落大雨，高雄、市屏东这嘛是啦吼，台北个路边讲吼，啊，所以吼、哦、这大家讲奇怪啊，这两天啊这雨是要落啊，当时啦，所以差不多该过一礼拜啦，受到西南风啊加一挂什么低压的对流。这其实都咱做歹讲，这是专家咧讲的啦。反正就是西南风加遮的对流的影响，所以你感觉天气袂做稳定。我是认为讲落一挂雨是袂歹，较袂遐多。但是洗衫裤、买棉被，那些都做歹讲哩吼。你像张文刀洗衫，今仔甲你
早没落大雨啦，啊，今日个落雨，唔过中昼迄阵时只块有日头啦，啊，所以我这两天我就在讲啊，洗衫无问题，若要晒被吼，可能你得爱加考虑啦吼，你若讲要洗被吼，可能无法度打哦吼，所以大家特别细腻，啊，即马有那些落雨吼，咱咧开车特别注意水漂效应，就是有那些你感觉讲这个路边哦，只块有水。啊，你若咧激动哦，那些会注意呢。啊，这两天拢有这种啊车祸的新闻，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吼、哦，那落雨速度放较慢一点嘛，吼、哦，安全第一上好哈。这是气候的部分，跟做一个提醒哦。台湾的股票今仔日是起503点，变了袂歹吼。大盘收伫个46,021点，买卖今仔经过来到一条啊，一条过498亿。哦，这个、今仔日起哦，起500几点啦。台积电我甲看起20块，哦，一支台积电2435块，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日价格甲涨差唔多啦，今仔日拜四哦，甲涨拜三差不多，一支今仔差不多伫个17,300块左右，17,300块左右哈、哦。后来气候讲了，啊，股票指数甲报告了，啊，今仔价格讲了哈、哦，咱来听一只啦观音的灵感歌，来听咱只中辈许多好朋友来做一个啊祈福啦哈，70块边拢会报一个观音的灵感歌，还、啊、是来比酒，来，借着咱。观世菩萨的力量加持，祝我们这中国士大吃百里，祝你平安万事吉祥。

观世音菩萨慈悲哦，阿弥陀佛来感恩加持，龙天神神来感恩保庇，咱这中辈是大好朋友都讲兄弟，祝你平安万事吉祥，感谢大家收听，啊，希望大家拢有收到阿斌的祝福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加06，他一摆来要购买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是咱公司的名，咱个记号好，和阿兵个你寄一届，咱个袂管唔到。啊，为咱准备时阵，问阿兵讲，咱部分的游客啊，顶管哦，要打一个白色的票头，写保证金会，为顶管有空姐点数，细管的两点，大管的四点，咱的点数啊扣起来，每满12点，啊是24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哦。啊，咱无清楚，无明了。利用听歌，也是广告时间，咱电话才甲卡号通，咱才台南用手机啊，也是外观区要卡电话边，咱0606爱来卡做打星25255000052-5500，这中华要办这联合的婚礼啦，就是集团结婚的意思哈、哦。明日刚好50对啦，要用这个高级的跑车。买载新人，吼、哦，这袂歹哦。这明仔在下在10点吼、哦，开放线顶报名，中华县政府主办的啦。今年伊敢那开放50对呢，这个幸运的名额就是要出动顶级的跑车，要来做这迎亲的队伍。哦，时代在进步啊，无要光脚啊啦，吼、哦，无要录音八卦啊，要用这个跑车。啊，佮准备相当的好礼要送予你，所以今日哦，阿袂娶的，吼、啊，都等要娶某的，来参加这个联合的婚礼啦，集团结婚就对了啦。最后今年伊就拄到中华幸福启航，哦，用做这主题啦。馆长王伟碧咧讲哦，讲哦，伊即马要来做媒人婆啊，宣布即届联合的婚礼哦，要有大家留下一个足好的一个浪漫的记忆啦。哦，穿西米咯，哦，啊穿。碰死你就像孟阿三呢哈，啊用这个跑车，咩个你载得到啦？啊，佮要送你家电的礼券5000块，啊，佮要送你啊手机，哦，真好呢，啊，佮有一挂好康的啦，坐哦，坐这个跑车你唔知影，啊，马赛拉蒂的啦，啊，法拉利的，25台高级的跑车。组成一个跑车迎亲的队伍，啊，所以你来报名哦，啊，这个呢，50对呢，明仔载中华管政务，啊，我讲娶了，敢会使报名？当然嘛，袂使，啊，这个少年啊，哈，敢娶、敢生、敢嫁，安尼敢生团呢？这中华管政务嘛，说说讲生第一胎30000块，第二胎50000，第三胎80000安尼啊，哦，啊，佫有一挂托婴中心嘛。啊，你啊，你也是大人啊，各有其他困难，各当个你补助申请啊，咁是安尼真好啦吼。啊，当然大家先结婚啦，无结婚还敢生囝，咁是安尼，都无爱结婚啊，佫要生囝，所以伊就是要叫因来参加哦，集团的婚礼，接受咱亲朋好友大家的祝福哦，啊，跟生团安尼啦。我在对了，明仔载在10点开始线顶报名，啊，你也多最近。啊，中华关这乡亲、少年朋友，啊，咱长辈是多多有要最近要结婚呢，今日来参加，我感觉这真好哈、哦。中华关政府办这个跑车迎亲的队伍袂歹哦。另外，这个中埔家义中埔叫一间绿色的家庭啊，一个啊三个人啊，客厅两平大的破厝，啊，老夫老弟啦，家义善心的团体安尼真甘心，利用3礼拜，甲起一间铁厝大的新厝啦。哎、欸，这家甘心呢，嘉义县中埔乡姓噶，你这中介收入好啦，啊，佮有领这个身心障碍证明，两个翁仔某吼，翁、哦、做十车工，啊，请两个囡仔啦，啊，一家伙啊呢吼，哦，请一个囡仔啦，啊，叫一家伙三个人，因为呢，租主要洪台扫一个厝尾顶拢飞去啊，啊，墙佮要倒去啊，啊，实在是你都要通报啊，讲啊，客伫两平大个房间尔，哦，实在吼、哦。啊！你定要通报嘉义县政府嘛？接着通报讲哦，来啦！这嘉义县哦，歹势又砸掉。这嘉义县

来，拍摄头我呢哦，伊有吹那十点啊，够好笑，讲一个话，讲有吹那十点啦。这个嘉义关哦，这个、爱心团体哦，这个通报哦，啊，联络其他的人呢，到三工，有钱的出钱，啊，有力的出力，甲这一家伙啊吼，这中介修理好，生干的这个口罩呢，甲伊厝修理好啦，啊，不然呢，吹风曝日啦，啊，漏水漏架，好你家在，啊，你甲伊起一间铁厝啦。一家伙三个人，咱安心啊生活呢，啊，这真甘心哦。咱台湾哦，处处温暖呐、啊。因为咱台南这嘛有兴盛浙江的啊，种迄个服务呢，浙江团啊，咧利用假日啊，帮助这弱势迄个一挂团，一挂人，那为辛苦的人足多的啦。你想袂到讲因这大姐，我看这相片，真正大姐有够歹呢。啊，好咧，家在吼，即个善心人士安尼斗三工啦，那些政府做袂到，啊，通报。啊，这下种民间的团体来做阿搞，我感觉真好。台湾社会就是安尼，处处温暖加甘心啦吼。啊，真要跟拍一个抱啊，起一个赞吼。社会有做侪需要帮忙的人吼，真正的啦。另外，过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哦，这哦恐怖的竞赛，肾动脉脆破，搁要放血加烧呢。哦，要求国家呢，理性维持八单八个月多刑。汤池路地区61岁姓丁的查甫人啦，甲因丈母长期拢袂合，安尼啊，去年7月讲甲因丈母肾20几个切配呢，袂说要死的，安尼呢，暗时安尼了，佮用即个钢锤啊、甲钉啊，安尼甲伊锁伫个房间甲钉好死安尼，即嘛要放火要甲烧啦，后来家在因某及时发现，安尼苦苦哀求呢，哦，这真正哦，夭寿国家呢，姓丁即个查甫人61岁啊。这明显的太人啊，这个破八档啊，安尼啊，这无怪袂使，靠人要求过安尼呢，都因为一个代志跟丈母冤家哦，按丈母的智慧啊，啊，都那老人有哪些卡细细念嘛，啊，即马你讲啊，肾虚火，你做够念呢，讲啊，肾20几个呢，那面拢肿起来呢，啊，即个隔天中昼，趁丈母伫个厝内咧休困哦，用这个钢锤啊、钉啊，家己把门拢钉好死。阿爸会被他烧了，我绝对不要你死了对啊！好你家在，因某阿你苦苦哀求了，阿报警了，真正要求过他呢，背单背各位，有够落的了，61岁啊呢，阿个这种唔食康亏了，阿你来食官司啊！另外，高雄交情金刚半暝11点哦，一个查甫人阿姑伫个大路头，阿无穿鞋啊啦。趟车卡底下摆回来来行来回，安尼行几下街呢？啊，精神恍惚啦！啊，多一个观景，带一个实习的观景，得巡逻啦，来个关心啦，甲看。这实习的观景目色真好，讲哎，这个想的是有通报45岁姓蔡，讲失踪的人口呢，人咧找呢。哦，就是伊都对呢。哦，这实习的观景目色够好啦，因咧巡逻哦，主持的观景带这实习的咧巡逻啦。到林埔警方局大大华派出所啊，安尼啊，两个关键的巡巡逻，其中这是识别者，嘛是有够好啦。讲开交情的，迄、那个球场路这条街，甲山下路口有一个查甫人，烫车卡底下乱乱说，啊，精神恍惚啦，那时候唔知要去倒位安尼，即嘛狂啊，即都失踪的人口啊，要叫人帮忙找啊，找出来查甫人啊，好咧加载。啊，这实习的环境有够，目睭有够来啦！啊，通报因的家属，啊，家属有够感心的啦，有够感谢就对个啦。讲这警员真感心，吼、哦！多咧巡逻，看到伊底下咧，趟车卡底下咧，唔知要倒位去啊！安尼啊，安尼把这细撮的查甫人平安甲撮登来厝，45岁啦！啊，开安尼，伫个路里乱乱说嘛，唔知影呢。他45岁呢嘛，无老，安尼啊，交情伊在遮。半暝十一点，啊，最后就甲吹掉啦。另外，伫个桃园哦，有一个86岁老阿伯啦，爱着照顾伊10岁，有这个小淋巴病，啊，佮心障碍、智能障碍这囡仔啦，啊，真甘心呢。老人照顾这囡仔，86岁姓个老阿伯，今年2月发现讲奇怪，因囝倒伫个门床哦，啊，佮想讲冰冷啦，啊，拢定义啊呢，已经死亡啊，伊唔知要怎处理啦。用这个手的塞车，阿公甲因囝等伫个溪边啦，安尼啦。阿即位主人公奇怪，阿猫咪两个都无看到，伊讲我着跳伊啊，我等你塞安尼啦。哇，这个代志未使啦，就要报警啦。
汤地检署认为讲，这老阿伯吼，这算家庭暴力呢。安尼啊，阿蛋这個算乌白遗弃尸体罪啦。甲法院讲爱甲判决，但是吼、哦，上个是甲判一个缓刑，伊才86岁啊。啊，实在是有那老啊啦。啊，实在吼、哦，爱照顾这个囡仔足辛苦啦。真少年照顾阿老啊，生三个囡仔啦。爱着教这60岁身心障碍小儿麻痹，佮有智能障碍大多大座位，住伫个桃园罗德区啦，啊，拢照顾伊个三顿啊。啊，就是今年6月20日暗时啊，讲要叫伊食饭，结果看伊倒伫遐拢无动啊，无喘气、心跳啊，啊，身体拢定伊啊，啊，毋知要安那哩。隔工暗时7:00，伊甲因囝会死伫去哩，伊着塞车啊，甲塞伊个溪边个。家迄条伫巷仔口的溪边啊，等伊溪边就对啦，安尼啦。啊是厝的人讲奇怪，啊开拢无看到迄、那个弟弟啦。我着死啊！我等伊溪边啊，啊当然报案啦吼。啊实在是吼，这老阿伯啊实在是真辛苦啦。啊讲哦，啊无真苦啦吼，啊80几岁啊啦，安尼啦，讲啊判缓刑好啦，安尼哈，实在这嘛算家庭的悲剧啦。老人86岁啊，照顾这60岁。各有心心障碍、小儿麻痹、各智能障碍，实在是人讲伊讲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啦，是也无亏力啦，讲真嘞。哦，啊，那小将军其实在通报社会局嘞，哈、哦，啊，啊，这尾也讲要甲判一个缓刑的机会啦，哈、哦，也无真可也毋是故意的啦，啊，是来讲哦，这毋知要怎处理，会当问一下里长的。来，这是桃园的一个新闻消息哦，来听下歌，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过来奉上。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来听乔佑这首《思念的海岸》，这《思念的海岸》是上港交代的，住伫咱客户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咱大馆的好正员蔡妈妈交代去收听，做来欣赏。

0: 来好听乔佑的歌，叫做《思念的海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哦。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咱加06进攻个。
1: 大哥，你是住倒的？
2: 我中华。
1: 中华哦，啊，你腰脊骨伊两三档伊袂好哦。
2: 袂好。
1: 安尼哦。
2: 啊，医生去照哦，伊都讲是骨。骨质流失啦，无安怎啦？啊，无啊，无得骨质流失啦，无法度甲你医啦。
1: 吼、哦，啊，你总买电报好正原来吃的对
2: 啦。我是讲听你讲吼，从安尼啦，
1: 吼、哦，
2: 讲买看卖，啊，就听人咧讲啊，当食了遐有效吼。
1: 对。
2: 我昨天刚买来食，骨真正有影。
1: 骨真正有效。
2: 我袂惊。
1: 啊你。啊
2: 你去菜市啊，无吼，拢袂去啦。
1: 啊你哦。
2: 哎呀，拢叫外头啊来，哦，总麻烦，叫我家己去得到啊。
1: 安尼吼，
2: 嗯，
1: 啊，那有啊，你家，
2: 我今扫，我现家现弄好。
1: 啊，你扫是扫几年啊嘞？
2: 扫上，啊，扫上吼，拢七八个哦。
1: 哦。
2: 我们抓去哦。我是讲较早，阮老母吼，伊咧算残障人吼，啊，拢安尼互看嘛，是拢安尼吼。我是讲，敢会想着阮老母？
1: 嘿嘿。
2: 安尼哩。
1: 体质啦。
2: 我四个扫歹伊啊，你知？
1: 嘿。
2: 啊，结果讲，我有管别人个来食，我贵哦，无效连有效都无，就是完全无效。阮头先讲，我讲我卖啊。
1: 嘿。
2: 啊，我转去管你先吼，两罐了就解决了。
1: 安尼哦。
2: 啊，我是讲，即卖爱保养啊。
1: 对，填补冰山啊，其实即罐你要做高医根啊。
2: 啊，伊迄就是有参照，我知影。
3: 滚得好啊！
1: 你讲放一个白头呀？
3: 嗯，白头真正像水喷安尼哦。
1: 哦。
3: 啊，食食的多好呢。
1: 哦，啊，放一个白头，放到像地米喷安尼食，天保养两丸，食起来总好。
3: 哎呀，啊，这个哦。
1: 嘿。
3: 这个拢买等下拢保养尔。
1: 拢
3: 即马。放药啊，拢正常安尼啊。
1: 好、哦、啊，你即马算食好，总来做保养就对啦。
0: 即妈妈放了像个地米喷白头啦。他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甲真好，拢镜头拢好呀，即马咧做保养。另外，中华这位大姐啦，吼腰脊骨安尼骨质流失啦，啊，迄个食咱天宝的火正丸嘛，食甲真好。阿嫂，食咱天宝的定少散嘛，食甲真好，咧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这作者人咧甲咱买，啊，作者人咧甲咱食。食好咧，甲咱做见证的作者，这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最好的药啊！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咱中辈时代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痛，腰脊骨安尼吼痛干呢？骨头安尼酸啦，安尼抽啦，安尼痛啊麻啦，手举袂悬，行到都脚袂直立，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内底药材加热啦。主要药材牛板，牛板甲咱过关节，牛板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骨头要扭捏，骨头要定，这个价值甲钙质爱补充哦，八定啦。安内底个有牛七，

固有质，咱这个吃温心化气，人的身体较用。这个什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舒适，大缸的好放，阿嘛袂起泡，嘛袂臭尿香，填补的用量丸。另外，咱填补的用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呢，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啊，心脏做无力，今日拢安皮皮喘，爬下楼梯，感觉心脏一直要缩活来呢，啊，真后悔拢喘袂离个。填补的用心丸你家吃。你也这怎么？你也感觉心中继续用，心中继续有力，啊，人的关系嘛较好。填补的用心丸，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易，面膜丸来讲过眼底啦。惊光线、畏光、模糊，看未清、看未明、看物件、夹夹杂杂，为人有白内障、白眼啊症，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俺食汉药就是要过眼底啊。市面上目睭啊，百百款过眼底，甲咱一味维生素甲咱许可的。清易面膜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填补的清易面膜丸那个广东的吃，啊，若要顾身体，填补的丽金配，这样公司哦，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天然的维生素，这样做好的产品呢，啊，那个甲做伙。姜黄、桑黄，到你下在时啊食两粒，下暗时啊食两粒，反乌白人生变彩色的。晨归工、天归工，上班无精打采，面色黄皮皮，身体煞歹。天补的丽金片咱个食吼，个人的身体，啊那倒不是安尼戆头壳、疼头壳啦，即头壳袂精彩，面作歹困，变变丢丢单。天补的固脑丸咱个食，即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袂困就身体袂好啦。顺的汗尿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这阵你感觉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都非常重要。按这部节是惯性哈，填补的过脑丸，他可爱过，他可不过听我足紧哈。来，我们来听这首《拜拜呀思乡记》这好听的歌曲。现在到底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填补用量丸，那里潘大哥赶交代五点半，拜拜呀嘛思思啊乡记，来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轻松好听。拜拜啊，思乡记。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拜拜的思乡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过来了解几块啊社会事。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市咱加06。高雄一个说破的老阿伯伫凤山一间超商外口，讲偷摕一台红色的会当拗的卡达车，这价值20000多块呢，啊，骑咧走哦。竟然讲安尼，经过凤山的警方局凤冈派出所啦，多一个查某的警察啊，都要下班，或者查某警察把心嘛正卡，虽拎出来，甲讲阿伯这车，我捡来的，我都无问看你安那，你就讲你捡来的，安尼啊，这台红色的卡达车你捡来倒捡的安尼呢，即马底下滴滴嘟嘟啦，哦，这个光景抓紧啊！哦，你把手够卡的就对了啦，把手够好安尼，马上个查讲，你这头看的啦，因为有人报警啊。64岁说，大家查甫人，伊就报警啊，讲伊在超商伫凤山的5+1路买一个物件，爱只红色的会当拗起来，人讲叫做折叠脚踏车啊。我买20000块都无伊呢，奇怪呢，看来少人在偷看咯，安尼就是这个细判的老阿伯个偷看你啊。安尼啊，啊，这监视有翕到啊，啊，找无伊啊，讲他门无啥他门啊，安尼啊，啊，穿白色的衫，啊，就是伊啊，啊，带好，伊骑车经过，啊，带好，伊也加经过凤南凤冈派出所头前，带这个抓紧来警察出门要下班看到，干哪炸落来，结果就是伊啊，83岁啊哩，啊，佫唔讲实在话，讲伊捡到的，你都捡到遮好的车。哈哈，20000多块呢，啊，佫真兴啊，红色的会当拗起来的卡达车呢，依上法办啦吼，啊，你也真好骑啊，啊，骑你咪警察叫我偷钱，你嘛真含呢，83岁啊，你嘛拜托的啊，这卡达车即马有够济啊，卡达车外人拢嘛无来，你若要骑啊，地方偷一台嘛有啊，偷砍啊，真落啦。另外，新地一个细镇的查甫人，甲伊细佬的外甥啊啦，这做伙大啊，特别是生活中拢袂合啦。叫两个人发生口角，结果细镇的竟然受气呢。安尼举刀啊，甲伊这外甥啊，安尼扑扑死啦。连80几岁阿妈要甲做倒嘛，又扑着伤啦。啊，真正要食瓜死啊！你这吼、哦、破无几多型啦，已经确定啊。这吼、哦、这真正吼、哦、真弱啦吼、哦。这吼、哦，姓张的甲姓老的啦，啊，佮佮老母啊，拢住伫个新德市啦。姓张甲外甥啊吼，长期拢袂合，常常生活中一挂代志冤家娘济啦。伫个前头十一月初九哦，安尼暗时啊啦，姓张佮外甥啊哥再一次爆发这个口角啊，佮小亮就对啊啦。安尼哦，姓张的袂堪要紧，也倒啊要佮抬啦。啊，就这外甥啊，比伫个变数哦，伊佮继续要佮扑。啊，因老母啊，你佮阻挡嘛，又扑着伤呢。都俩公都掉啦，安尼细针呢哦，也得啊扑30几个啦，大细老又扑一个，当着拍电话厝啊叮叮闹，安尼啊真弱啦，这判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啦，情绪控制袂好，啊一只乖啊死啊你，真弱啦吼。另外，宋氏的分段正是一级的毒品啦，这危害社会真大，大家拢知影吼。难道一个细胆的查甫人跟其他细精两个人吼，碰时拢浓流连呢？啊，不是做什么工作，拢在北界送些分段。社经的七大户籍电话联络，网络交易，社团的较敏感，这毒品呐、啊，一个月用差三届。难道地检署以北界一级的毒品，甲两个人判5当2个月？安尼哦，哦，这一个判5当8个月，一个判5当2个月啦。这起码食毒，食这送些分段，真正造成社会问题足多啊！啊，两个人都拢无头无脑啊！啊，拢袂济啊！七大户籍联络啊，按世代的男朋友较户籍面交安尼啊，一个月袂三届啊，安尼真弱啦吼！啊，这吼、哦，5当8个月，5当8个月啦。另外，中国浙江温州这个家讲哦，人吸到啦，讲这有够太高的啦。外省的平台啊，讲用这个炸鸡啦，这竟是一个韩式炸鸡的连锁店啦。这个员工是负责外送，既然讲你要单台人咧，伊就进炸鸡进好的时阵哦，啊未进好进前，伊就可能放伫个卡车那边，啊底下望伊卡车20几秒啦，啊即个人进好了，伊手伸出来也无洗，就直接
顶捏这一种迄个炸鸡啊包装啊，最后没外送啊，去用去掉。啊，我到泰哥就对了啦，加一味啦。讲底下等的时阵，这外送完，底下迄个蒙卡村啦，蒙二十几秒，又去掉。啊，这嘛用好了，伊个手搁伸出来，摕这夹巴在咧捏炸鸡啊啦。哦，我、啊、这泰哥呢？这卫生习惯真歹呢，啊！这网友在练啊，讲那干那看这鸭皮就想要吐啊，安尼啊，卫生看下歹嘞。啊，即嘛当然，因为店家有出来讲吼，讲要来了解看这鸭皮是真的啊假的安尼啦。那真的因为负责到底啦，这做食品的拢爱注重这个卫生，袂使乌白来吼。另外，哥伦比亚和这地当哦，即嘛已经。最后一个阶段，黄金的救援时间差不多要过啊，然后一分一秒，啊救人拢未使，拢未使迄落滴，迄落未使丢毒啊，咁是安尼哦，救人危险啊，即嘛听讲265个死亡啦，啊500个失踪呢，你看嘛，这500个失踪哦，凶多吉少啊啦，超过3500几人受伤，啊即嘛今仔最后一个阶段，72点钟啊，啊即嘛是无放弃希望啦吼，因为这個地动的无常。害一个真正家破人亡呢！从21世纪哥伦比亚冇发生这大的地震啦，都一个武雄来就对了啦。所以人哦，免计较伤济啦，该食就食，该困就困啦，防骗瓜无要紧啦。哦，啊你啊计较来，永远就会失去啦。因为一个武雄265个死亡呢，即马够500个人找袂到呢。啊，即马黄金的救援时间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啊，人伊嘛是冇放弃希望，嘛是还搁咧找啊。哦，希望这个哥伦比亚较紧的走出这地震的啊一挂灾情安尼啦，但是我这我想不遐简单呢，啊这世界一挂救援组织拢落去啊，哦，关节关节关钢骨的关钢骨啦，啊关怀的关怀安尼吼，就是哥伦比亚这个只，只目前265个死亡吼、哦、地震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暝三冬》吼、哦，这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台中。太平来到东兴药房，这边填报永良丸啊，咱的吴小姐跟交代好听的歌曲，一暝三冬，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一暝三冬，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我甲你更正一
2: 下。哦，你在台前喏，
1: 啊，都太客气，啊，都太客气。啊，那一听就听啊，啊，那食食哩，有啊，食啊，足好哩。
2: 哦，伊头壳拢会听会听，食甜不过啦，食啊，足好个。
1: 哦，食啊，真好。
2: 啊，你哦。
1: 食啊，拢好个啦。好啊，啊，叫我甲你见证下。
2: 啊，你哦，啊，你用去得个三元了，八年啊。
1: 啊，这三元了哩。
2: 啊，你哦，哦，啊，真好啊。
1: 啊，我甲你讲条，出个囡仔
2: 嘿。好啊，你好三元食安怎？
1: 哦，好三元就食迄个，种骨头酸甜安尼啦。
2: 哦，骨头酸甜哟。
1: 啊，伊食个酸安尼好啊，食了真好哩。
2: 啊，你哦，
1: 啊，这药啊，真好哩。
2: 啊，你哦。
3: 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食迄个甜宝果那丸，食了就好呢啦。
4: 哦，我食这个果那丸，食了也都会困一下。
3: 食了开困嘞。
4: 啊，迄、那个车好卡皮吼。
3: 嘿。
4: 我拢继续食你这个好正丸啦。
3: 哦，食甜宝好正丸。
4: 哟。
3: 啊，食了呢，卡记得呗。
4: 啊，食了这阵是。会行，啊，拢着搁再压一支长河线，这做乖啊。那伫村是恁家啊。
3: 啊！你
4: 出
3: 门
4: 拢个
3: 牙机？哦，安尼哦。
4: 嗯，
3: 卡
4: 好
3: 未生只。哦，安尼哦。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4: 啊。
3: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4: 有啦。
3: 有吼。
4: 有
3: 啊。哦，啊，你过哪晚节啊？做啊，恁早囝节啊，做好你啦。
4: 哎
3: 安尼吼。
4: 有。
3: 节啊，开困的啦吼。有。
0: 这食咱的产品食啊真好，你敢做见证？他个听会抽会听啊，歹困食咱填补的过脑丸，骨头的酸痛症，脚无啥会行，无啥会肌力，食咱填补的好正丸，拢食啊真好。你敢做分享？你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出现问题。退化型的关节炎，咱中辈时代吼，话要徛徛袂在，啊，要久久袂落去啦。即马久落去，要爬阁爬袂起来，啊，爬楼梯尤其吃力。即中辈时代旧年的酸痛症，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走路走无两步，脚都袂支力。啊，会使时候，人时啊吼，那边叫起来蒙床啊，退一步退无啥会起来呢。即拢是咱误会啊，啊，骨头退化。填补的好正丸，你也赶登来吃。这只猪肾水生骨浆，甲咱固骨脆，甲咱消筋痛，佮甲咱固关节。咱填补的好正丸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佮钙质。这骨头要用，然后要流炼，钙质佮钙质足重要，佮补充有够，啊，咧骨头才会用，加了多才会舒适，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固筋骨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牛那公头壳、铁头壳，得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他家呢，丢丢疼呢，偏头痛，也是胃内风带掉的。他家疼，这他家疼足艰苦啦，阿会他家晕啦，他家晕啦，这种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咱这顺汗药。阿会歹困、歹落眠，当个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迄食久哦，个就心呢。歹困呢，你嘛是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帮助咱的好困眠，按这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在你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的、填补的、过脑丸，尿老目睭的问题，目睭是咧灵魂之窗，溜溜秋秋靠在两粒目睭，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赶紧做一个彻底治疗，顺汗药的、填补、清理、啉不完。那有清理能力，经过维生素给咱许可，给咱过安定，然后把酒精、把酒瓶填补的清理并抹完。你看那烧填补的定烧散这种组合中，我在咧兴奋的哦。即马虽然是热人啦，但即马感冒烧也是吹冷气、吃冰冷的烧的足济呢。填补定烧散过一波过一斤吼，至少清理化痰润喉。填补的定烧散，啊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加速，各有好困哦。我咱中辈是大年纪有啊啦，等下蠕动较慢啦，骨病所低价要艰苦死呢。啊，为食些泻药两边呢，迄不是根本的办法。所以穿一克啊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加速，各有好困。排放的咱个食。一两天到你摆个做素食啊，啊这阿冰叫，啊那放尿袂素食哦，一暝便瘦吼，啊起来四五抓，迄面都咧歹困啊，佫搞尿哩，生活有困了啦， 阿伟卡的最近对卡去，腰子心功能歹，咱填补的养龙丸，你最消尽过膀胱过腰子，那个广东来吃吼，放了白术丝、白大白、放了白萝、起泡、臭料香，填补的养龙丸。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里拜，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首歌曲咱来听，水姑娘啊。

来非常轻松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四姑娘》啊，红英红的歌哈。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咱的时间已经到啊。阿斌的大船要来客话，希望给阿斌讲的这部内容播上的歌曲，大家拢会介意哈。0205500是咱一条的电话，麻烦起咱就爱加06。安记得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欢喜来到阵，阿斌给咱主持大船立场哈。拜拜，谢谢，感恩。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青菜村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毋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啊转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产，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定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定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这样呢哦，节目一个开始爱播这种靠精神的啦。来哟，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所以啊，咱的节目一旦上哦，咱的朋友大家福气，上哦，咱的朋友大家拢好运，大家拢健康平安。哦，哎，收听咱的节目，阿杜呢需要咱的服务，爱卡什么服务？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生活更有
1: 用。哦，你在那看广告哦。
0: 去吃掉啦！啊，这哦实在，我这个手机啊就不听使唤呢，真害呢。
1: 对哦，今晚就在网络广告吼，但是网络的广告啊，嘿，卖欧白去咯。
0: 哦，我知，我已经往骗足这边了。我所以哦，我今晚那看到那个网络在咧卖物件吼，哦，哇，这未歹哦，吼啊，可够心动啊，你知无？啊，心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
1: 对哦，哦，
0: 啊，所以 Sandy 的讲，你还要被骗吗？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下单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正经的呢。嘿，大概吼，你个看哦。嘿。看的物件，我你个看我去。
1: 哦，看起来拢就好用诶。
0: 啊，骗几遍了嘞？
3: 对。
0: 足侪遍了嘞。
1: 嘿。哦，寄来拢唔是迄个物件，拢是迄唔知影是创啥。啊。嘿，拢白来。
0: 啊，不，唔是，我寄三遍哦，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三遍拢寄同款的物
3: 件。你就同款的变三盖。
0: 所以我
3: 一个空跳三届，
0: 哎呀，
3: 阿你都爱让
0: 咱检测啊！不，我第三遍吼，人迄个送回来吼，伊讲你确定要收吗？
1: 我说
0: 没有呢，我已经都被骗了呢。啊，我这一次吼，我也是想收啦哦。他说，那你收的话，我看你一定也是失望的啦。我说阿母，你给我偷看一下。
3: 上回那也真有良心嘛呢
0: 哈，哎，有够够注意嘞，
3: 嘛算有良心嘛。
0: 哎，真正我也偷看者哦，要收又够同款嘞，
3: 哦，
0: 系啊，所以过来我拢唔敢乌白买。
3: 对啊，买来亚皮家买的。
0: 哎，那有人做生意安尼啦？
3: 做生意啊，
1: 专门做诈骗的啊。
0: 哦，
3: 无实在做多啊，今麦这个时阵，你卖用骗钱都袂歹啊，做物件通去收。
0: 我讲，什么那朋友嘛爱注意，人拢会报人讲，伫个网络有无吼？伊拢赖内面，伊就甲你招你讲吼，你就加这个赖吼，啊，你这个赖就是台积电的吼，啊，什么
3: 的哦，
0: 哎，对对对，一头无甲你讲投资，他就说吼，他这个人的成功吼，啊，你就是要爱知讲，这人的成功安那成功，嘿，啊，恁的成功，哎呀，这切望看未歹吼。我跟你讲，你就去用骗你啊！
3: 就开始呀，哎，一波一波。
0: 哎，我冇去用骗你。
3: 哈，你那安尼啊，迄个脑波的，真讲人伤好啦，脑波弱。
0: 没有，我讲哦，哎，我朋友去用骗你哦，我讲你啊笨蛋安尼啊，伊安尼哦，安尼哦骗一届，我跟你讲都冇过去啊，啊你就过去安尼哦，啊骗过啊侪安尼啦哦。骗到到尾拢哭到尾害
3: 啊！
0: 哎
3: 呀，无啊，对老本拢骗了了呢。
0: 骗太多了。
3: 嘿，无啊，对，迄位的人就是脑波较歹，迄就是爱脑爱较精工诶。嘿，爱来问我，脑边啊精工啊，脑波用我上脑啊。咱真假，咱拿脑退化，但是用干嘛代做票诶？
0: 那是咱这执行长真诶啦。
3: 嘿，
0: 一进价，
3: 迄位也是安尼咧。我捌拄着，我嘛想，哎，我嘛是干嘛做怀疑诶？就是有一个系统，伊讲我咱开车唔是有弄一个迄个。侦测，
0: 嘿，
3: 嘿，伊讲虾米？侦测系统，
0: 嘿，
3: 侦测就讲吼，你有一个一路纠纷，
0: 嘿，
3: 啊，伊吼要纠纷吼提起你，
0: 嘿，
3: 你按礼拜虾米虾米，
0: 嘿，
3: 但这个纠纷你来解释一下，
0: 啊，
3: 哦，伊讲你有，哎，我真正确定有一个侦测系统就对了，
0: 真的，
3: 啊，伊侦测系统伊讲伊是啥物咯？检查对个查到安怎安怎，啊，侦测纠纷，
0: 虾米嘛？安尼你嘛虾米去用骗呢？
3: 啊，伊唔是用赖哦，伊是用。电话迄个讯息，有人无来嘛？有人是讯息。哎，啊，我无惯习看讯息的啦，我较无惯习看嘿。伊搁在打电话哟，回讲我没事。哎，伊在电话我没事。
0: 哎，是 AI 哦。
3: 我是后边看到奇怪，是安怎这个系统到底会回我没事？哎，伊讲一般就是讲你有一个交通纠纷，啊，所以做做咧骗的啦，骗的诶，迄个手法是做做的，但是咱咱都是要保护家己。
0: 对，
3: 你保护家己的健康，你当头壳精光，你都袂去用骗，袂老本骗去，你真正要靠无话晒，要靠无话晒。
0: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保持你的精光哦。
3: 保持精光起来，做遇到的啦。
0: 我来讲，今麦我来给您侦测者，你头多在车顶给您侦测。
3: 对对。
0: 我今麦给您侦测者吼。
3: 侦测什么？
0: 您那个
3: 听看麦啊，
0: 听看麦啊，你
3: 心平向者，
0: 心平向者吼。我讲，您拢起来的时阵哦，会亲像今麦拢会去便所，拢去马桶放尿对吧？
3: 对啊。
0: 啊，那较早吼，增卡，增卡都无啊。增加哦，拢会去树啊卡。
3: 哦，所以树啊拢会饲大汉嘞。
0: 对对。
3: 几丛树啊，几丛叶啊，拢会饲的。
0: 啊，因伊不会教阿姨嘛，是无肥。
3: 哎，爱落肥嘛，几丛会饲的，伊拢知嘛。
0: 哎，我跟你讲，
3: 安尼有啥问题？
0: 有，
3: 安尼是好啊。
0: 好，我跟你讲哦，伊个吼去迄丛树啊遐放尿吼，我跟你讲，你用去找到一挂病源。
3: 哦。
0: 你那阵哦，四五个人拢甲徛遐放尿，啊！你较等你甲看，看一下讲，看卖讲，诶，是咪足侪高遐？
3: 诶，哦哦，尿尿尿，疼疼
1: 疼尿，对，疼尿啦，
0: 足侪高遐，
1: 疼有较悬，
0: 疼尿，
3: 疼尿，
0: 啊，过来，你那干嘛讲？诶，迄尿放落去了后吼，我打了足紧的啊啦，迄是安那，你知？那就是高血钠，收咸啊！
1: 哦，平常时才收咸啊！
3: 哦，不是日头收咸，
1: 嘿，盐钠含量较高，所以你较快打。
0: 哦，啊，佫有哦，迄位棒棒的吼，你个鼻的味吼，我那一点啊肉味，肉味哦，放尿出来后迄个味
1: 啊。
0: 有哦，唔
3: 是臭尿粉，唔请你，我唔把你骗，我得滴。这点我是我都唔得滴，我
1: 得买汤来滴。
3: 你冇不可以骗人嘅啊！
0: 你那骗到肉味嘅吼，那就是吼，那个胆固醇较高。
3: 哦，肉味就是胆固醇较高。
0: 嘿啦，
1: 哦，
3: 肉味哦，
0: 哎，啊，胃那棒棒嘅有无？啊，未记得拖拉链呢，系啥呐？
3: 这场
0: 榜，榜榜没记错呢。
3: 石门水库没有关，我是拢
0: 安尼
3: 讲。
0: 阿兹海默症呐，
1: 失智啊，没记得乖啊，哎呦，
0: 好在。阿哥够强，没记榜哦，因为早播咯。对别准，瞄不准，
1: 几下倒饼，几下架饼，
0: 哎，别准，还行啦，一撮啊。
1: 哦，不是那几个串，是手在串。
3: 哦，不是，这个在就
1: 是手在串，
3: 手在串，所以是什么？
0: 发
1: 金，
3: 发金发失症嘛。哦，那是一个神经的问题啦。
0: 啊，我徛在遐徛足久的放未出来。
1: 啊，还是膀胱的问题啊！
3: 膀胱还是有痔啊？
0: 不是啦，还有他妈徛干要滴掉鞋啊，滴掉卡啦，
3: 别人
0: 的
3: 鞋那种，
0: 滴掉个滴鞋啦，滴掉卡，你刚才都搞啊你嘞，滴掉个滴鞋啦，哎，射腹线的问题
3: 哦，裂破伤啦，
0: 哎，膀胱的问题啊，那啦吼，
3: 膀胱裂，
0: 啊，佮为你那膀胱，你家里弄皮唔薄啊，弄薄皮，
1: 哎，弄薄皮，
0: 很咸嘛，
1: 哎，安那皮弄薄皮，
0: 哎，哎，就是。有新冠肺炎
1: 哦，那跌了，有新冠肺炎，
3: 绝啦，为什么
0: 哦，啊，给你考这一项吼，你哪拢无问题吼？
1: 啊，安尼安全啊吼，
0: 安全哦，
1: 对，
0: 不安全，人会跟人会来给你开一张红单，你只要
1: 往北放尿，哈哈哈哈哈哈。
3: 这多嘴啦，
0: 闹嘴啊！哦，是安尼趣味啊！我你讲哦，咱亲像咱那个足侪人吼，拢会感觉讲哦，哎呦，哎，涂骹垃圾，较早阮砖骹，拢嘛烫赤骹吼，走东走西，对不？啊，过去挖迄落迄、迄落、迄落挖。一坑一坑的啊，灌水落去啊，都搞着造出来啊。
1: 哦，
0: 嗯，哎，你拢未晓？
3: 嘿，我嘞，我有嘞，我不灌过嘞。
0: 你有那有哦？
3: 哎呀，我差你无几下啊，你无试过。
0: 三八年啦，
3: 你稍微拍摄，我就离离啊，我就是讲你给我三
1: 年，我就头又低很
3: 年，你说你五岁
0: 年啊，
3: 是声音
0: 更
3: 成熟啊，
0: 那讲，不
3: 是
0: 你给侬做
3: 只
0: 是笑
3: 人起来，那是年纪的问题，拢是太成熟。
0: 所以我讲，咱腾车开吼，去行路，这个是不错。
3: 吸地气啦，接地气啦，
0: 对对对，吼，安尼迄
1: 边做人爱卡达是对啦，
0: 不啦，迄位讲，迄讲已经释放哦，释放迄个迄一挂电啦，
3: 负离子，一个电的放出来，参地球有接触，迄电的放出来，咱内底诶迄个电会较平衡，水路会较稳，啊，迄个矿物质吸收会较好，
0: 哇！你这讲到这样，你买迄落伊利拢甲提出来了。
3: 无你都在问啊，你都有问题。啊，看目睭对我，我都唔知道。
0: 我讲，我那是去去迄落吼，去迄落吴大哥因的山顶吼，因遐有八里遐有个山吼，啊，那种足爱人去啊呢。啊，去伊拢讲，阿弟，哎呀，腾开。正恰卡，
3: 正恰卡，
0: 落行路，爱落去行路，爱一个唯有草皮啊，那吼，爱这样子走，
3: 爱这种的，爱这种的，袂当迄落，袂当咱这种的，你不，你外靠迄种的，
0: 不要地，干嘛大路啊？干
3: 嘛大路是袂使？
0: 哎，无要多迄，
3: 爱有土有草，哎，
0: 干嘛行路？像咧跳浪似
3: 的。对，啊，为个你会当摸球棍，树
0: 摸球啊，
3: 摸球啊，啊去。去摸迄个植物，伊咪得带你交换，那你系迄个派的物件，派的电带你接皮，啊，好你好诶，
0: 安尼，啊，所以人个伟人就讲，万咧啥物哦，身体拢无好，啊，就去拢特工去摸球啊，摸球啊吼，迄有时阵吼，摸该长球啊，煞根本袂活。
3: 一箱在太阳中，都免找医生了。
0: 我那有安尼啊，
3: 你
0: 释放哦，释放了伤过厉害，所以也不是啊，迄人就是有时阵啊，你红讲，哎，迄人红看起来干嘛很阴呢？迄人红看起来就不阳光啊，
3: 无正能量。
0: 嘿，
3: 正能量伤济，
0: 啊，
3: 印堂发黑啊，
0: 哎，对对对，
3: 有人诶。下头要无？暗色，
0: 嘿，暗为人个讲，伊那安尼哦，个耍拢足爱暗时啊，拢爱去迄种暗暗的所在，就是去迄个 KTV 啦，去个酒店诶内面，咪拢暗暗的所在。
1: 哦，拢看袂着光诶。
3: 暗暗是惊暗路啦，唔是哦，
0: 惊蒙卡对。
3: 哦，安尼唔是好吗？
0: 安尼好对啦。
3: 采阴补阳。
1: 我阴气修当啊！
3: 太
1: 阴气修当。
3: 我唔知，就是你把我讲讲生肖啊，是安怎？哎，唔是袂歹吗？
0: 哎呀，
3: 啊唔是，食食食鸡也顾目睭啊，是。
0: 这我讲哦，这种叫用假扮，好诶，唔学拢学诶，你看，食有鸡也顾目睭，
3: 采阴补阳。
1: 对，哎，安尼好。
3: 安尼咁好，但是行暗路唔得，行头都阴。哎呀，阿姨你是。
0: 所以哦，我咧讲哦，有时阵出去行。行踏青是袂歹，啊去树啊卡吼坐一个困一个，安尼也是袂歹吼。
3: 吸地气，啊接触自然，啊蔬果有吃少，啊嘛袂用行暗路去摸大腿，较加困
0: 嘞，较有劲。去啊溪沟啊边溪水边，
3: 负离子啊，
0: 对啊，啊佫听到水流声吼，安尼嘛较有材料，听到迄声讲较有材料。对不？
3: 迄个水生财嘛，源源不绝嘛，财源滚滚来。
0: 所以这样呢，就是安呢，所以有时阵哦，就是安呢，去公园慢慢啊行，卖浪费时间啦吼，卖请公了再去 KTV 去什么酒店咩安尼啦。
3: 对
0: 对。哦，啊，为人哦，情绪也较无稳定个喎，嘛是赶快去树啊卡，去树啊卡去啊。安尼画画咧，嘛是袂歹。去个山谷
3: 哦，山去山顶啦，画画，但迄个情绪发泄一下啦。唔是找翁妈妈的哦，
0: 系啦，
3: 唔是找囝，找翁妈妈的，我嘛是会使。
0: 吹，
3: 干嘛快乐快乐啊？啊，无是要那点，那叫你点去山顶啊？
0: 无啦，我咧讲，你呐找翁妹哦，翁伊呐要接受吼，啊，佫无要紧
3: 嘞。
0: 哎，即摆你呐，你美了，到尾来讲，一些丢搞诶。不是，侬假美，
3: 安尼不是 笑完家家，
0: 哎对啊，两个两个都弯呀，两个都弯
3: 家。你这就是爱主主人，啊，起居生活，食物件拢爱顺利，
0: 嗯，
3: 嘿，啊，你再健康，好困难哦，
0: 不会困难
3: 啊，
0: 不会，
3: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3: 嘿，
0: 我讲你即卖咧想起来，刚刚讲阿兰即卖咧几岁，啥有时你也想起来吼？
3: 二五年，
0: 哎对，
3: 对啊，
0: 二五，哎二五，你想要做阿妈，一个久咧，
1: 各办各来。
3: 豆豆我想，阿个要做久诶，当想诶。
0: 阿妈咧，
3: 即卖人生七十才开始。
0: 没有，即卖我咧讲吼，你敢知迄老师啊吼？老师问诶学生啊，问讲你的愿望啊？
1: 嗯。
0: 伊讲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
1: 嘿，
0: 伊讲哦，我不想当总统，
3: 嗯，
0: 我也不想当医生，
3: 嗯，
0: 我也不想当科学家，
1: 嘿，
3: 嗯，
0: 弄不来就对了。
3: 要干嘛？当米虫？
0: 不是，他的志愿想要当阿嬷，
3: 当阿嬷为什么？
0: 当阿嬷很爽啊，
1: 嘿，
0: 为什么？因为阿嬷哦，哎，真的是哦。就再困啦，困那个当时啦，
3: 嗯，
1: 啊，搁睡，拢无人叫，
0: 哎呀，啊，搁用睡午觉啦，吼，啊，搁暗时啊，搁还用看电视啦，吼，啊，要早早去困，还用去困啦，哇，我去困啦，拢无要紧啦，吼，啊，唔免写功课啦，哦，啊，唔免写一个暑假作业啦，吼，好啊，唔免补习啦，对不？
1: 哦，各各唔免扛亏哦，
0: 对
1: 哦，没有，
3: 啊，够人住，
0: 哎，啊，用还无代志吼，
3: 搁
0: 用去抽啊卡坐凉纳凉，
3: 为
0: 人生啦。
1: 哦，
0: 去公园哦，唱歌啦，跳舞啦，哦，去啊咧，哎，讲一些是非啦，
3: 对
0: 不？
3: 啊，非聊是非，
0: 拢无人管呢，哦，也聊八卦呢，对不？
1: 哦，啊，你听讲我嘛想要做阿妈，
3: 哎，我嘛想咧，啊，你我想笑咧啦，我够单得顾诶，
0: 所以人伊讲，哎，阿妈，伊这是个林咖啡，下午要喝茶，下午茶。晚上又可以去喝酒
3: 哦，可以当喝酒，
0: 哎呀，快乐是神仙哦！伊讲哦，阿阿妈基本上都已经坐了吼，边路也公车，
3: 哎对，坐车搁边钱，搁边挂票，
0: 啊，搁说去你坐吼，难怪牛威哦，
3: 牛威都坐进牛威，然后坐吼，阿你阿妈袂歹呢，
0: 啊，坐高铁嘛比较俗，
3: 哎嘛是袂歹
0: 啊，啊，看电影吼，
3: 嘛嘛半。
0: 给你啊，
3: 对
0: 吧？
3: 所以阿妈礼拜哦，
0: 啊，想要吃什么？啊，落去吃什么啊？呢，想要吃蚵仔煎啦、臭豆腐啦、蚵仔面线啦，
3: 拢会使。
0: 对啊，阿妈，你啊看，啊，搁要吃豆花啊，
1: 要吃冰淇淋啊，
0: 对啊，拢会使。
1: 哦，拢会使。
0: 伊讲哦，
1: 你讲咩啊？讲你袂使吃，哎，
3: 袂用
1: 诶，这雄兵，
3: 嗯，
1: 这
3: 雄兵，阿妈拢会当
0: 诶，系啊，
3: 所以想要做阿妈。
0: 阿妈。
3: 你那要教育，爸爸讲你袂当食，收冰收冰，哎，爱写功课，你袂当出去佚佗，对不？
0: 哎，你看，
3: 爸爸拢会用
0: 诶，迄囡仔愿望，
3: 嗯，够巧诶，
0: 哎，他不想，但是吼，迄为人囡仔愿望哦，
3: 嗯，
0: 真真好算，
3: 嗯，
0: 我朋友哦，下再甲我讲者，伊讲哦，你敢知影吼，我孙甲讲啥，你敢知？
3: 嗯，伊
0: 讲他希望哦。
3: 嗯，
0: 也是赶快退休。我说哈，你孙什么基本上赶紧快赶快退休。
3: 孙几岁？
0: 伊讲无啦，那伊讲哦，这吼早知道吼，股票多买几张哦，他就可以早点退休。
3: 最近偌侪人退休诶，最近呐。
0: 我讲啊，你孙
3: 搞起来，
0: 因孙嘛，基本上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3: 呀。他咧跳跳跳，
0: 哎呀，啊我讲啊安呐，伊讲。哎，即马都是有股票安尼啊，啊股票是你买好伊啊，伊讲唔是啊，因老母啦吼，啊伊讲哦，伊个想讲哦，伊个股票哦，只一张尔伤少啊，安尼啊，
3: 无够退休啦，
0: 系啊，伊讲一张尔伤少，我讲啊，你唔要甲买较大张，买较侪张咧安尼啦吼，伊讲伊若较侪张咧，伊就免烦恼啊，
3: 哦，
0: 伊就原来用早早都退休啊。搞音啊！你要干嘛？
3: 两家个来，一个来日方长嘛。
0: 哎，
3: 那一个啊，你记个等哎。
0: 哎，啊，你看音啊，就是啊，你讲你别讲我这
3: 一哎，
0: 童言无忌，对不？哎呀，看伊巧呢。
3: 教教。
0: 哎呀，
3: 哇，巧个兼教教。
0: 所以，
3: 有教了，有真有迄个。
0: 礼拜。
3: 嘿，教了好啦。
0: 啊，但是我看下是健康较好啦。 电工。
3: 哎呀，年纪大就是，啊，咱少年十岁都退休啊，对不？啊，金山、银山，你嘛爱健康来做迄、那、落、
0: 個，系
3: 啊，来做保障，唔再当开会着。
0: 系啊，
3: 哎、对不？啊，无你健康是后边，头前也，啊，后边是迄落在乎嘛，头前也医则是健康嘛，
0: 嗯，
3: 后边在乎是零嘛，
1: 系，
3: 啊，你无头前也健康，后边在乎，
1: 拢嘛是零，
3: 哎，就是健康是基础。
0: 哦，那高音啊，佫会怎样买股票、买信华吼？
3: 嘿嘿嘿，啊，你下面都对人报报不出来，哎呀，明白你嘛报者，嘿，你要报你报较招魂呢，有个人都无咧算股票，你嘛。
0: 他搞你啦！一公啊，太少了，我只有一股而已啊！呢，哎，囡仔，我来弄也愿望哦。
3: 哎，
0: 请问想讲，伊想要做阿妈，哦，上面弄歪做，啊，这有影炸的凶。
3: 阿姨妈，阿你都爱得嫁，要做阿妈，阿要早退休，你都爱得你够健康，爱会养狗。哎，唔知为了金山银山开的钓啥有意思？
0: 啊，
3: 无你个困咧，别边靠来的，
0: 嗯，
3: 哦，无意义。
0: 哎，这个健康等下再个耍落去。
3: 对对对，
0: 来，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solo 袂歹，来哟、哦，我咧讲哦，身体正经讲啊，要顾吼，这是爱看宽人。
1: 对，
0: 要安那样啊顾忌，正经吼，即卖实在是啊，真正是吼、哦，有足侪拢爱去注意安尼。
1: 嘿，即个时阵就是病情足侪啦，有一挂你唔知道像就疫情 SARS 啊吼，啊无都禽流感，加咱新冠肺炎。
0: 嘿，
1: 哦，你像外口病毒拢一直在变化，
0: 嗯，
1: 哦，变化多端呐、啊，
0: 啊，
1: 加咱即嘛癌症，癌症都是咱内底体内都是累积相对毒素，造成咱的细胞变形啊，
0: 今仔日的报纸，
1: 对啊，
0: 美国有一间高中啊，
1: 对，
0: 高中内面的老师哦，
1: 嗯，
0: 就大家都集体都有乳癌啊，
1: 对，
0: 那个好奇怪啊，他安尼啊。
1: 迄有嘢都是重金属，无都排出来。
0: 以
1: 前咱内底脑嘛是重金属伤侪，变脑死滴。啊，肺内底细胞内底卡伤侪毒素，好咱的细胞变形变歹。
0: 嗯，
1: 肿瘤嘛是，
0: 嗯，
1: 变癌嘛是，
0: 嗯
1: 病毒入侵，病毒的迄个病症皮抓，
0: 就
1: 皮抓都是神经毒。
0: 啊、哦，
1: 迄就是
0: 一抗
1: 的神经格内底。
0: 哦，今麦在做侪哦。
1: 啊，为的都是。有的那个都是糖、菌、真菌、霉菌、微生物这种诶，这种的菌叫做啥？就胃内底有胃幽门杆菌，
2: 幽门杆菌
1: 对吧？哦，胃幽门杆菌固来卡固来的病胃癌，
0: 那
1: 都是炎，
2: 而且胃溃疡，溃疡严重啊，对，
1: 先胃。胃炎，炎吗？炎是一个
0: 肺，
1: 三个肺的病感
0: 啊，对，
1: 所以你做这啊，你也开始发炎的，胃也对皮肤来，皮肤是咱身躯上大的防御力嘛，皮肤就是咱的迄个毒素，会当出口的，会当出来的一个迄个
0: 管道系统，
1: 嘿，放尿流管，啊，放大放迄个大号嘛，
0: 嘿，这都就是排毒。
1: 这种是排毒，所以你皮肤看有生裂啊、红啊，容易你毒素伤侪啊。
0: 哦。

0: 去便宜猛夹猛顺哦，啊，就想讲我有保险哦，哎，去照啊，免钱啊，去照照什么？
1: 哎，照一对 CT 就是迄、那个。核
0: 磁共振
1: 电脑断层，
0: 哎呀呀，
1: 一片的呵，定义你是照一百张 X 光的辐射，
0: 对呀、啊，
1: 你知无？所以咱要照核磁，
0: 对咱身体杀伤力多大？
1: 咱要照电脑断层，
0: 嗯，
1: 这些东西咱身体爱吸收下，吸收。辐射，吸收辐射，不是讲你去病院咧，这边边钱有健保。辐射就造成上了起什么感情？嘿，迄内底基因会突变，突变你有感情，就无有一个迄落一个伊妈妈，每年拢叫照什么啊？照几点钟的迄落电脑断层、龟形骨诶嘛？
0: 伊讲照照来讲啊。这就肺腺癌，偌欢喜嘞！讲加在，
2: 对，
1: 检查第三年以后，哈、哦，变成有感情。伊个就是讲，你照一点钟等于是三年的辐射，第一点钟来，你身体吸收的意思，你吸收是百分之百。但是伊啰，咱江守中医生、肾脏科医生讲的，
0: 对，
1: 好、哦，所以咱就是讲，唔是讲有病去找医生，无唔对。啊，你行检查的路途，检查有的是去挂灯啊，是啰。挂过来咋去？
0: 啊，怎去呀？
1: 怎去哟？
0: 有闲来啊？呢，一挂的息肉量有伤口嘛？
1: 有坑。
0: 啊，为人的伤口伊袂坑呢，为着细菌感染。
1: 困，照你去回来的，败血症。
0: 对，
1: 败血症就是三天，如果伊又好，就是去。
0: 嘿，
1: 就大 S 就是安尼。哎，是一个感冒，困照你去伊的血落来。
0: 嘿，
1: 啊，做这东西啊，啊，第二项就是胃的，你有迄一阵毛人咧讲嘛？因老母讲起心脏有问题，去抽筋啊！啊，伊想讲因老母惊遗传，啊，医生叫伊去抽，无抽无代志，不食无代志，去抽，啊，查肺，啊，查心，迄落心脏查麻痹，心脏麻痹无抽好就生气，
0: 哎，对啊，
1: 所以你嘛袂当乱检查，
0: 系啊，
1: 乱去测物件，
0: 系啊，系啊，
1: 乱去哦，啊，咱嘛袂当胡乱食，啊，咱嘛爱每工拢爱运动，跑球啊，爱去遐个行，接地气，会气噶。我想，我嘛感觉做会气，他们行路都平多啊，搁要哦日行万步，啉茶，无啊多。所以咱都爱靠保养，病毒则济，血路变则济，
0: 就是安尼尔。
1: 病则多，我讲哦，五千年来的数，应该讲两千年前。我讲一个迄落，这真正发生的代志，汉朝，汉朝是两千年前，两千年迄阵汉朝上出名就是吊灾，
0: 吊灾，
1: 因这吊灾吊家喏，吊家讲。诶，西汉的有一个皇，因为迄个汉朝的皇帝，特别设立一个公立医院，都、就是你唔免摕健保卡，去遐治病唔免钱，
0: 啊，就调济啊，所以
1: 转转中国的历史，第一个有这个福利，调济就甲讲买正卖正经，去病院，和大家会当免费。
0: 那
1: 吊针是痛加规身骨暖去，对内底加外口安尼，哦，所有人无多震惊，因为唔管你几岁，
0: 病家都要死啊！
1: 哎，啊，就是无药医，啊，迄阵伊找所有御医啊、太医啥物来医，一个叫做张仲景，一个叫咱中国地位的中国中医学之父，一个名伊嘛叫医圣，医学的圣父，教父的教父等级。
0: 对，
1: 迄阵伊安怎在这阿罗哩在无？一切一个迄个灰刷是红皮，红皮的啥物？蒜头
2: 啊
1: 啊！嘿，红皮蒜头伫一度呢。
0: 伊是灰刷烧过吗？
1: 我讲迄阵有伊个汉朝有一个迄个。蒜头是对西域来的，迄阵叫印度啦，都因叫西域。吼，还那地呀。啊，有一个叫张渊，迄不是，迄个应该叫张渊啦。
2: 吼，
1: 即个张渊伊带迄个经济提来，迄个经济因咧进伫多位呢？迄叫做蒜头的上原始的迄个原始种。嘛是药品级的蒜头。
2: 哦，以前伫中国的所在是无蒜头的。
1: 因本食无。
2: 嘿，对。
1: 两千年前才有。台湾是三百年前，
2: 好，
1: 我现在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重点在家，过来一对西域遐炸蒜头的迄落经济来，迄个医生张仲景，伊在种个代，你知无？种个灰刷边啊，遐，迄红皮，迄是最原始的药用等级的蒜头，一叫做什么？

0: 金山火蒜，
1: 好、哦，
0: 嘛叫独件五子蒜。
1: 哦
0: 哦，也可以叫独件意思。
1: 哎，这很特别哦。
0: 对，这类单是用钱买不着。
1: 嗯，
0: 伊用个火山边啊，吸收什么？伊个。爷爷火山也有一个特殊的迄落矿物质，
1: 伊、
0: 去吸收三年生一这生一届，
1: 哦，
0: 爱热水，
1: 哦，
0: 水爱热，热遐吼，三年生出来嘛，
1: 嗯、
0: 是一粒、一粒红的蒜头，无讲做大粒的、
1: 嗯，
0: 但是爱热水，所以热了，伊爱个啥？天山雪莲嘛，生发不出来，所以哦，伊发出来生一个，伊一生个，因为迄落医生啊，偌厉害呢，
1: 嗯。
0: 伊个生个原理，咱即马读个册才知，是
1: 安
0: 那蒜头生个，看结果刚起来食掉是上应用诶。
1: 嗯，
0: 对，咱甲咱查某人要生囝，
1: 嗯，
0: 咱查某人要生囝备孕的时阵，咱的子宫那应用上大，
1: 嗯，
0: 对不？
1: 哎，
0: 啊，咱拄啊好有心的时阵，妈妈为着要保护伊，咱的身躯诶，啥物？诶，所有应用都 keep 一下，
1: 对对对，
0: 咱的开启，咱的保护、
1: 嗯，
0: 保护模式不？母亲做伟大的
1: 嘛，
0: 蒜头嘛是，
1: 对，
0: 伊有生囡啊，五公斤来发给我，五公斤来应用上吧，
1: 伊
0: 内底有 SS 的一个成分，那即马科学有研究出来啊，
1: 嗯，
0: 有一个 SS 的成分，正好对咱的所有的血咯。
1: 嗯，
0: 细胞，还是咱的脑细胞，你唔免经过虾米屏障哦。
1: 嗯，
0: 啊，个咱的皮肤细胞，所有的67座淋巴结，
1: 咱、
0: 的免疫、免疫系统的白血球，
1: 嗯，
0: 淋巴结、免疫系统，
1: 嗯，
0: 全部强化。
1: 哦
0: ，SAC 进行分，爱对咱两千年前，
1: 嗯，
0: 即个医性，然后张仲景即个册，去册。所以阵因咧调这个时阵、因为这个张医师啊，
1: 张仲景，
0: 和伊汉调的迄个调这瘟疫，瘟疫啊，告一个段落，所以汉调、
1: 这应该背落来了。
0: 汉调上无正经，是安怎？因为汉调大家拢会破病，所以汉调出了啥？一出医生是。全世界中医书上脑的，一介好甲后边、所有的中医册内底，无人无写蒜头，唔是有用的，
1: 唔、
0: 是有品级的，拢、是蒜头，拢是诸药之首。
1: 哦，
0: 伊、是诸药，做水药啊之首。但是咱今嘛来讲哈，药啊，咱今嘛化学的药啊，因为药啊拢化学做的嘛，药、三分毒，以前拢是草药啊，草药较无毒，吼、啊，咱今嘛药啊拢是化学做出来，是药三分毒，所以咱来找天然的方式，去和咱的身躯会当做霸面的抗癌嘛好，抗咱的病状嘛好，抗咱的衰老。因为咱人一天吼，一天73000个，咱人的自由基就是咱人的生生呐。咱的细胞特别老化，你愈老愈多，这是一般人73000个自由基的功格。我看你细胞偌强，干那这尔，但你讲得低，你就只记在袂掉啊。所以咱人是安怎讲？会老袂无头刀，但拢是得滴老化嘛。啊，够强！咱人一天啊，你也够较老的，够较济哦。一天5000粒加10万粒的癌细胞，的生成。
1: 有
0: 呢，
1: 我们每个人都有，
2: 无法都片面的。
0: 但无法都片面，但是啊，唔够，咱会当为人想那拢会生，想那无大家人丢。
1: 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辛苦拢有啊。
0: 每天哦，每天哦，但是你要强，你家你要济。给算经，
1: 迄
0: 就是咱的张医师啊，吼、叫做医性啊，两千年前啊，今嘛无人讲医，医术无够的，你也有这
1: 個，医是真有名。
0: 我跟你讲，你无癌症啊，你每天你几岁、70岁、80岁，你就算讲你有得癌啦，你也当参与和平共处，癌是咱身躯顶的一个细胞，伊嘛是生命。啊，有的人生癌是啊，那你唔免去挂，
1: 唔
0: 免去留，唔免去电疗放疗，你也当好好啊生活，因为你。用好的东西去参与和平共处，顺可以讯号变派讯号灯啊，伊都是好的。
1: 哎，对对，
0: 伊难这个，
1: 伊就去底下是讲，这个未得理哦，咱来照，咱来照。
0: 对，咱平时咱来一路汇流来，电拢顺路巡逻官嘛，哈。啊，咱这给算经啊，对咱张。医生甲芝麻来讲，
2: 全
0: 世界独家哦，我会当摕到这火山迄、那个 一个计算机，嗯，这是全世界独家，嗯，因为最后是日本，嗯，伊有去气造，嗯，日本遐有火山，日本都是温泉的嘛，嗯嗯，所以日本有火山，嗯，你进个火山区遐去找到这 SAC 的这个。一个有用的嘞，还上原始的，原生种的蒜头，蒜头啦，啊，去有快给五缸做采收，起码是三年生出来，生出来应该有落水，咱台湾无多吃。吃不出来，嗯，伊无水，伊无里面迄落雪水，无矿物质。
1: 咱家无，
0: 不咱家火山底迄落阳明山呀，嘛无啊，无修炼，伊也炼。
1: 爱去等啦，爱有落水啦，
0: 爱有
1: 咱落水，佮有时阵，有时有阵的啦。
0: 嘿，爱去落水，应该是来讲伊有挡，伊会挡，伊无啊多发。
1: 嘿，
0: 伊说哦，越冷越开花，慢慢嘛，离开啦，都。都冷，哦，零下几度，那是寸草不生，一块给，以后的囡仔当生出来，啊，迄阵的营养上霸，咱才去做人工采收，有机的，全部有机的，人工采收蒜头上惊啥呢？那蒜头咱是咪弄咧欠胖的，蒜头五十度以上你是吃胖的，
1: 系啦，
0: 无食营养，
1: 系啊，
0: 你要青青的不是规粒食，青的你要食蒜素，你都要切到油，哎。切到水
1: 啊，切到一片一片还
0: 是？哎，啊，你是要用你咯？切到油嘛是会使，啊，你都爱切十分钟加十五分钟，切只。
1: 所以恁那边食
0: 好，温度爱切只面粉。
2: 那以前的人有搞哦，你看以前拢迄个杭恩强，杭恩强
1: 配蒜头，
2: 杭恩强咱
0: 就拢讲，
2: 咱就讲杭恩强拢讲有啥亚硝酸
0: 油？
2: 哎，亚硝酸就被冲下来。哎，荷兰谁拍你啊？
0: 一级自然。
2: 哎，丢
0: 啊！
2: 那弄破蒜头，所以弄破代志。
0: 啊，咱就是有这个地位啦，啊，只是用料唔对啦。哎，有这个地位用料唔对，唔是讲无，唔是讲伊啊，已经过火了后是无迄个伊无迄个蒜素啦，内底有蒜素嘛，啊无迄个控干的 SAC 的迄个有机植化物。
1: 甲切落一片一片，
2: 剩
1: 差不多几分钟过，再来食才有效哦。你若随吃随食嘛无效哦。
0: 但是你要发给五工之内吼，即卖医生拢有咧讲，发给五工之内，伊内底迄个植化素内底抗癌的植化素是上乖的。那讲咱来免疫菌来讲啦，一包包好细胞咱。一般辛苦定有维生素 C 加 ESOD 有无？听拢较戆呆，你知道吗？戆呆是安怎讲？伊都是一个敌人来，他们一对一，正蒙就正蒙。啊，为个迄个敌人做多呀，啊，咱刚刚十只，啊，敌人一直来，咱十只死了哦。伊其他九十只伊就会当入来咱个细胞破坏嘛，对吧？吼。咱人本身的维生素会作用，海路的水路的拢作用的，啊，这个 SAC 的入去，看伊偌厉害，强化你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这种的控那个抗氧化的那个自由基有无？来，我带你分配那个钱。来维生素 E 我带你分配，我让你炸弹，也当
2: 哎，我有大补中的对吧？
0: 对，我让你防弹衣，啊不，我带你哎，我带你嘛，人数有限，啊只是我较巧嘛，哎我较巧嘛，啊我入来对无吼，我会当补充你无够的，我特别会当帮你倒爬，帮你倒爬，我个会当派兵哦，一巧哦，伊是一个系统，帮你派兵跟中波，中波就是淋巴结，淋巴结就是在派兵呢，派兵要派到准。派掉熊，袂当派熊追，派熊追就发炎，桂桃变自我免疫攻击，伊爱派多啊好，伊会当派兵去淋巴结遐紧嘞，哎，你这样哦，一定有代志啊，派较紧嘞，哎，我一定把你行动啊，所以伊啊当啊你火烧的时阵，一道灭火嘛，一关是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嘛，一关烧掉嘛，伊唔是伊是道灭火，个人要派兵去打淋巴结，叫伊派兵较紧嘞，一个会当你。甲中波哦，伊带咱个虾米？带咱个细胞内底讲，咩啊啦？有红啊，盖个发生火烧厝个代志，有叫无？有叫无？
2: 有叫无？嘿，
0: 就是这哎这样，也算精是咪？也就对两千年个起码，是安那不败？因为一
1: 历久不衰
0: 啊！嘿，一跳甲讲，唔是咱个细胞讲袂要紧，一跳就好啊！一跳来这个。对，会去打，会去提钱，唔是，会打袂样。 伊个甘提子强化强化淋巴细胞淋巴结，强化咱免疫力是对虾米来的？对白血球，强化白血球。
2: 是，
0: 所以伊个菌会较侪，伊个菌较侪，迄个海菌、热菌还是布菌有无？会较侪，但是菌会冰菌牛啊，菌的迄个菌壁啊，还是菌的迄个菌内底有迄个菌。军官学校有无？一个站嘛，拢会强化。啊，唔则派兵会紧，派兵会强。你唔免用一把对一把，你五只对一把就好啊。安那因为要挂炸弹，一炸弹哦，你唔免
2: 用配枪啊，
0: 配警配机关枪，配较强，因为咱即马科技的高浓缩是百倍，吼，所以伊比以前迄个张医师啊，两千年前迄个张医师啊，张太医啊，较厉害所在是因为咱即马。因为说迄阵伊无科学来进行，来抽精萃取，咱只嘛有科学，用个产品也算氨酸是同款的，迄叫做啥物？毒子酸，迄叫做迄个金酸灰酸，吼，阿嘛叫毒子酸，咱用的是迄个经济金酸灰酸，但是咱用的科学是低温，因为酸袂当蒜头，伊都是要切落油，伊是用机器在用个油料啊，而且发芽五工，一三日个做花都萃取，啊，但用个油料低温，你算迄、那个低温的机器几千万箱了来噻咯，伊唔是用一般，咱是用汤啊，汤啊用固有重金属，你惊四叔重金属出来。你都无迄油耗，无遐香，无遐强。伊用啥物呢？用个咱会当手术，咱会当手术割喙齿，手术迄个卡头乌的钛金属。钛金属你知影？阮翁细细个拎轻啊，爱三四十万。钛金属轻，但是耐用，但是无重金属。用伊个汤啊，用迄种诶，用迄种诶来萃取，内底甲你抽真空。无惊你有迄落嘛，是下落臭酸，抽真空有一个压力，再用低温三十度以下哦，低温去萃取，萃取油啊，去精油啦，迄精油伊搁把油抽出来，抽出来搁把用第二盖做第二盖的程序啊，就是打一个大分子，十几。精油冇十几啦，啊，搁有啥物无爱蛋白质，咱内底无都吸收的啊，搁纯化第二盖，第二盖了后，迄是完精啊。完整搁十倍浓缩做几粒？我讲我头我同头家讲，头家，你是安那要做哈餐呢？人即马拢餐餐未做几粒，你是安那要用一盖过一盖？但是十斤做一公斤，一百斤，迄个火山算是人的几啊倍的成本呢？有机的呢？你内底搁未当啥物咯？那为拢伊化学啊酒精去做萃取的嘛？伊唔是呢？伊用硬去用安尼结晶安尼，结晶结骨结。啊，古文化制作精华结晶，啊，这个浓缩跟这个萃取，
1: 效果就非常的厉害了。
0: 一公几粒？听好，低人二十粒。一几粒是六百，不是500哦，600mg，600的毫克数，大粒的，但是是人十粒的效果，定义是，你怕抗体，咱人体会带你做抗体嘛？
2: 对，
0: 它是天然的疫苗。天然的抗生素，你也生两百生丁啊，你有白蛇哎，唔免，你有胃幽门杆菌哎，天然抗生素，天然的啥物抗组织胺，你也想给贵宾，因为免疫调节嘛，你有一个讯号嘛，好，你淋巴结调兵是紧上准，袂讲伤多袂伤啊，啊过来，伊会带你通你的胃梗，你无通胃梗，你那沙巴卡呀，你病要哪搞，伊带你通胃梗，胃梗来底。一修刷啦哈，我今麦讲的拢是都皮毛啦，修刷在你血内底伤油的啦，胆固醇，你血内底血梗啊，修刷无好的高血压，啊，治疗哦，治疗无效哦，啊，搁伤侪的糖啦，把你气死，啊，内底
1: 好哦。

0: 唔当三啉，拄啊好得好啊。
1: 唔当啉啦，那啉你啊，我阮会给伊算精来讲吼，阿妈无虾米问题。
0: 来，哎，执行长，
1: 嘿对，
0: 这样呢吼，我呢听你讲讲呢吼，嘿呢冻未掉呢，啊紧的安尼哦，这爱来。这个重点嘛，
1: 对对对，有的效果无，有的副作用。啊，伊对咱脑的脑毒吼，所以你也惊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特别有效哈。哎，脑要成功诶，吼，脑毒脑血要排毒诶，要好困诶，脑要成功诶，食这毛好。啊，咱这就是本就是无要卖。
0: 嗯，
1: 啊，其实是亚弟姐，你特地知影讲这是好物件。
0: 有啊，
1: 一般拢是蒜头精，
0: 咱
1: 是芥蒜精，
0: 嗯，
1: 百倍浓缩诶，
0: 哦，
1: 啊，拢是有机诶，有机诶芥蒜精，唔是用化。好催促诶，全世界独家。哦，啊，咱是用，咱是用油店来的蒜，哈、哦，诶、叫做金山火蒜，嘛叫竹独子蒜，哦，迄是咱中医书中药材有写啊，一模一样，嘛是独家来一罐。那第一罐靠，你也讲中医诊所有在卖来讲是3980块，一罐60粒诶，它是玻璃罐来包装，一玻璃罐来伊这是防氧化诶，
0: 哦，
1: 那个实验是错诶，
0: 来
1: 保持伊诶活性。
0: 嗯，它
1: 内底一粒是600mg，600公克细粒细粒，但唔过伊是油诶，但伊是用迄个油性诶，伊是萃取伊有效诶迄个原精油，好你一粒饭后一粒，你就会感觉30分钟，你感觉讲靠亏了，靠袂听。
0: 嘿，
1: 你食三工，食三工啦吼，食三工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迄个血压，靠袂清楚。大摆拢有迄个啊。你也讲，你也讲食一工了，你也靠高加起感冒的啦吼，还会有感情的，惊讲迄个指数伤高的啦吼，食这保证指数拢水的。
0: 拢水
1: 的，拢水的。你阿妈食，囡仔买当食。
0: 好啦，阿这边安那边好温啦。
1: 一罐3900倍，我叫你主动，自己主动，自杀价，
0: 提
1: 前价，好你3300都啊好680块，两三年带你去掉。
0: 好，
2: 3300，好啦，你都已经家己迄个，
0: 你家己自杀啦，
2: 嘿，那你
0: 卖给人
2: 对是
0: 好啦，
2: 好啦，
0: 好啦，
2: 啊，一罐3300，
1: 3300一支新达880块，60粒未用，一罐60粒，安尼都无欢喜的感觉，
0: 无，啊，我都要搁套你，
2: 嘿，所以啊，就
0: 叫你搁一罐好无难的哩，
2: 这是几罐啦，
0: 系啦。
2: 好啦，
0: 管上管，
1: 外头吼，安尼限量，
0: 不啦，
2: 温够大撮，
0: 哎呐，
1: 好安，
2: 6600，安尼四管，
1: 你就是3900倍，你要我带你算3300，你搁偷一管，
0: 啊对，
1: 吼，搁偷一管，这我来当带你安，但是就是安50桌，
0: 好，
1: 啊你也讲大撮就卖卖啊。大桌你给他修理，要给大桌就老
2: 实了。大桌
1: 台
2: 底啊，
1: 我来讲，恐怖。
2: 大桌买2桌6000了，安尼四罐，搁加一个啦。
1: 你6000已经赚几啊千啊，我来讲。
0: 系啦，啊，我见阿红哥
1: 谈这里。大哥，我再带你上一罐，我来温度我。我来上一罐啦，
2: 真
1: 正温度啊，
2: 你知影我们上罐的了。
1: 一罐是60粒的哟，然后一罐是。一般30粒，我是一罐60粒的。
2: 好啦，但是我
1: 较大杯浓缩的，
2: 这个我较贪心些。
0: 哎，啊，搁凑一个，
2: 才一罐无够，要才两罐啊。
0: 系啦，6600大罐啊，系啦，
1: 等于说，
2: 6000啦，
1: 等于说又搁上几桌。
0: 来来，空，
3: 我数321，
0: 0800-543321，电话机卡空8000。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妹，隔壁袂拼阿水，最近啊出车祸呢。
3: 哈，阿姨人敢无安怎？
2: 就一支脚的骨头断去啊，弄到伊的迄个人，即马阁找无啦。唔知影吼，要甲谁讨这条？
3: 吼、哦，像这款跳丝多走，无法都找到跳丝汽车的情形，延期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金吗？
2: 对吼、哦，我赶紧打电话甲阿水讲。
4: 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那是对方跳车逃走，依照规定会用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金。特别保险基金已经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三物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物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保险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5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情。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在一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在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
6: 一年四季风景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吃过袂歹安尼吼。
1: 哎呀，袂歹袂歹。
0: 袂歹吼，好好，买个大组的啦吼。好来来来，安尼你做电话安尼就说呀吼。OK。来来来来，谢谢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信来对阮的介绍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今麦所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弟甲这里开业啦，啊，个咱洪执行长是咱的现场安尼吼，啊，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1。我执行长讲，吼、哦，恁这两个是 ，Hello，
2: 哦，这不我见真正恐怖，
0: 伊讲妈来啊来，
3: 妈来啊，
0: 妈来啊，你唔知，
2: 我唔知咧，我是感觉紧张紧张啊吼，你这大组啊，你下届介绍啊，你乐观啊，你一你啊一工一粒，你啊都会当食一年咧，啊加强诶，早两粒安尼无，就三加两粒感觉，
0: 那那乐观是加太偌济。
3: 还是家己拢未记哩，太爽诶！六千六啊！
0: 咱就一罐三千三，摕一罐送一罐嘛。
2: 一罐的起价是23800。吼，
0: 啊，咱即卖摕六罐就是6600啊！吼，哎，六六大顺啊！对哦，我家己搁讲六六大顺，啊，搁未记哩啊！
2: 一罐是60000呢。
0: 啊，你今日来拢讲要摕大组的安尼啦。
2: 啊，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本价，一罐是3900，我来去算3300嘛。结果你个头叫我出一罐嘛。
0: 啊，我今麦个工资咧，就过好一个再。
2: 啊，大组的你个叫我出一组的意思啦。哦。哎，买两小组，搁加一组而已。哦。拢零元加价购。哎呀，我拢唔免本钱。这不是算头金呢，这是给算金的。我
3: 无赶快哦，
2: 无赶快嘞，因为新闻拢在报道呢。哎。新闻医生拢认同呢，是效果的物件，咱讲是药变是毒的。钱无无去，钱换咱家己的物件，是换药来吃。你知无吼？你食这百病袂入啦。嘿，你所谓病症唔是病症，你爱给算清楚，然后阿多保护。你知影实的感情来讲，你知于天怎讲？八年来开刀几届？你知无？开刀要将近7届，顶好一年开一届。咱若开一届刀，都惊到要惊死，痛到要痛死。你知影伊化疗、电疗70届。嘿，你知影这偌艰苦无？啊，人讲吼，哎，化疗、电疗有健保之外，你一年到底爱自费啊？
0: 嗯，
2: 一年都爱你60000到80000嘛，一年哦。因为你提钱用自费药嘛，无你无法度换命嘛，对不？所以咱讲，
0: 不过你讲人以为人有保险赢了钱，
2: 我是讲，无一定有保险，
3: 哎呦，无一定，哎，无一定嘛，保了够哦，有诶，搁以诈保诶。那个额度拢无够啊！
2: 对，你啊所谓迄落，因为咱有钱是对，但是钱袂当开个咱嘞，咱一个迄落健康产咱健康个要药啊来吃，对不？啊，人讲吼，一般的人是安尼啦，你啊，生感情来讲，感情你是足痛苦的痛苦，因为开刀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电疗、放疗一套，吼，你也有副作用了，你规个好个歹个。细胞拢把你抬死，拢抬死。
0: 因为化了一遍，化了一遍就冻未掉啊。
2: 哎，做起耶，咱这是伫个癌症中心，这样癌症中心呐，吼，专门呐，人个化疗、电疗专门的接啊。医生有特别开这给伊，啊是叫伊家己自费家己买。像我讲，你一定要有体力去挺过这个化疗、电疗，伊会带你对内底，那甲咱的迄个身体充电，充电了后，你的迄个所有的治疗，你效果会更加好。那么有钱有病爱看医生，
0: 所以讲你若亲像讲安尼，就是你讲爱有本钱
2: 啊，本钱啊是安那，我真会真有名，会真常常欠费。是有的人第一届去化疗、放疗，伊无副作用，继续吃，有信心继续吃，对不？这结果。我伫个市面上差不多6年的时间呐，结果胃个6年的时间，胃个5公分变甲零。迄切出来哦，迄块哦，本正迄块哦，5公分哦， 变无去。
0: 啊，所以这爱认真啦，
2: 对，
0: 爱用心啦。啊，这种我直接食这个时阵，我来讲啊，平常时啊吼，预防较好的治疗。
2: 爱你也无代志，人好好的时阵，伊来你预防，封掉诶，和你的细胞和你的免疫系统拢挂清剂，挂冲锋枪，挂防弹衣，伊袂去变态。啊，有人讲你啊，讲啥啦？讲吼，有人去迄度生啥物瘤啊？迄瘤就是讲咩全身呐、啊？哦，啊，无就讲息肉这有无？咱啥物？咱癌症死啊，几年来拢是第一名。你食这保健食的物件，参你一刀两断无关系。啥人去瘤？瘤的时阵，迄度顺好出去啊。阮食无代志。变啥物？阮食瘤的是迄个巴肚遐，哦，大肠遐，一个变啥物肝癌，迄都是有造出去啊。好、哦，所以你啊讲惊讯号有造出去，安怎会个转移嘿有无？你食这袂有你转移，袂有你扩大，过来系对，过来伊袂有你生成足多，来等最等等，你变哪发？对不？有个人都3公分变5公分，就是你存几公分。你参与甲八十岁和平共存，无代志都是无代志，所以你即马常常会感冒呀，哦，常常感冒呀，吼，常常讲提心吊胆这种诶，吼，拜托你，一天一粒甲两粒，吼，你放尿时，你会感觉讲你肝指数，你诶腰指数，吼，我有人惊死腰子诶，腰子一定要派咧派啊，有无？
0: 你食食吼，家己去检查啦，
2: 嘿，挖挖，
0: 你都看你诶迄个指数，
2: 嘿，看你诶指数，因为咱这是肾脏科医生。江医师，伊冇打挂，伊冇认同讲你食，唔是食一般的大蒜精哦，是
0: 爱蒜精、芽蒜、
2: 芽蒜，有发给五工诶，那是上好诶，
3: 嘿，
2: 这是上好。
0: 所以这市面上，诶，这个人这间只五年，
2: 这独家诶，啊，阮这是有独家 SC 的专利，伊这专利就是用地给阮去萃取诶，给阮萃取，
0: 所以无凊彩有诶呢，
2: 内底迄个精油，精油再去浓缩，所以咱是100公斤才会当萃取一斤。啊，咱用的是咱的迄个精，一般迄个金火山火蒜、灰蒜，嘛叫独子蒜。这是蒜头，不是一般食用级的，一般我咱那有工业级的食用级的，有分等级嘛。这个吉手是有用等级的，你有不急急白白掉的。我咱台湾毛蒜头啊，咱云林毛蒜头，啊不赶快呐，蒜头拢对咱身体好。但是你也要讲有治疗，到咱细胞有挂什么挂炸弹，挂迄个防弹衣，白生癌就是白生癌，未老化就是未老化。
3: 哦，
2: 啊你的肌肉的水，血糖的好，过来感情啥你无关系，还是讲你即马有生什么癌瘤瘤，你惊讲你变态去，有个人会肉瘤啊，啊脂肪瘤嘿有无？有生息肉诶，这息肉有无？会变水。好，你都唔免去抬啊，唔免去刮，会变水。啊，你啊火气较大，尤其是脑内底，你即马一定有卡手会错，迄就是神经毒。一种的神经毒也把你摆掉。神经毒包含什么呢？因为重金属的两面咱的细胞做清点的，伊会清点治疗，所以伊会把咱的内底你有皮做的神经毒。想说把你去掉，你都唔免加皮抓，皮抓一个疫苗爱8000到9000块，爱做几下届，唔是做一届永久有效。
0: 跟那是一个疗程，跟咱办备课。
2: 对，迄生出来，迄都是因为你的毒素拢伫个遐。有个人就是你有像我老爸为了胃幽门杆菌，等下都会暖起，所以等下会暖起，等下感想那嘛是常年。做嘴黏拢是第一名，
0: 对对，
2: 像迄落啥物低过量啊，以前个做嘴迄落，做嘴总是安尼，
0: 黑衣行因的嘛，
2: 黑马西，吼，啊有也是气散感，凤飞飞也无结婚，是安怎安尼，拢吹无大，但唔免吹，啊有个人是拢无啉酒，无安怎伊嘛运动，啊都是会生，都是会生，都是基因的问题，我来讲。计算真有一个最厉害所在，伊会在咱基因内底发炎的、发癌的细胞
0: 降掉，切断降掉。
2: 伊的那个老师去遐甲你教好，我无派学生，无派学生，你都无派人，都无派人，啊你也惊有派人，因为咱外口会接受足侪病毒啦，病菌啦、病毒啦、细菌啦、肉液啦、微生物啦、霉菌啦，啊有也是啥物，有也是过敏源啦吼，伊会带咱顺路病，顺路诶，迄都爱血路爱通嘛，先甲你通。 孙老兵在你变什么？刚换一百只，因为伊发给，伊有发给五钢，伊较强。你在咱一百只定攻什么 ？FBI， 哎，吼，刚换的迄个免疫系统，无刚换的什么？红逼呀，哎呀，阿个无共款的训练甲六头啦，吼、一般的步兵甲咱的虾米，咱的迄个宪兵都无共款啦，宪兵是较强嘛，吼、咱就是咱就是会当把咱的免疫系统强化，啊，过来个倒三工咱免疫系统，可以来得当产生抗原，天然的抗体，它产生那天然的抗体，所以有人去注虾米新冠肺炎注注水疫苗，无本家无代志，注注会喘，
0: 有这样子人
2: 咧，我叫伊食这
0: 個，因为讲。有后遗症的就多呢，
2: 伊都是在这疫苗后遗症都摆掉，哎，对，伊会在那后遗症来这波癌的病毒都摆掉，那注给疫苗对咱身体的损伤都摆毒，还是毒素都摆毒，所以你袂讲生白蛇，你袂生胃癌，你袂生癌症，你袂生什么肉瘤。
0: 以防较好的治疗啦，
2: 对，啊，所以你要生啊，这种的都当在你预防跟治疗。
0: 安尼吼，
2: 啊，起码就是讲。
0: 电话再金卡，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阿姐吼，来个听一下这，听一下这。
3: 嘿，阿姐，嘿，咱这新闻有讲的哦。
2: 新闻报道，
0: 嘿呀，
2: 三二一报道，
1: 拿出来还是可以吃啊。
4: 还是妈妈内行，国际最新研究，蒜发芽不只能吃，发芽第五天，大蒜精含量最多，高于新鲜蒜头。
5: 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抗氧化物等等的东西。
4: 专家解惑，蒜头发芽期最招昆虫，会产生抗氧素防卫，对虫有毒，对人有益，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不止蒜，玄米发芽也能吃，至于马铃薯发芽真的有毒。回上菜市场可得记牢，精打细算。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
0: 哇，
2: 三立新闻报道
0: 诶，嘿啦，对，安尼吼听看卖咧。
2: 啊，大尊那迄是医生讲，
0: 嘿，对，
2: 医生有咧讲，伊讲吼，得爱食诶发结果，刚袂当超过，拄拄啊好，啊，伊有三成一个稳定诶活性。活性对咱人体、抗体有足好的一个物件，
0: 对，
2: 嘿，伊在三星，所以咱即马知影医生讲的好，啊，咱是用科学的技术，找到有用级的蒜头，做百倍的浓缩，啊，这内底完全唔是用酒精萃取，嘛唔是用工业油落萃取，伊是代萃取做精油的，精油，所以内底600mg精油，佮代做第二界萃取，高浓缩，啊，代萃取伊内底无杂质，哈，啊，无大分子，哈，啊，过来。伊这萃取了，伊再个做成咱一粒，咱一罐是60粒啵，各位，吼，所以咱今嘛买一罐60粒，佮送一罐60粒，安尼起价一罐是3900，吼，咱买一罐送一罐，等于剩3300，安尼起价一定要8000块，
0: 嘿啦，
2: 啊，你大数还是20000块，
0: 嘿啦，
2: 啊，我那头家敲电话来，我唔敢接，
0: 你来看嘛，佮好有机会谈好安尼讲。
2: 报告下个下阵是下报告的问题，这是无
0: 啊
2: 多。
0: 啊，你唔就佮讲者啊，大数的，
2: 大数的就是两小组、四组的，就是变细管嘛。对不对？变细管嘛，恁可当上一组嘛，我本来要上一管，因为大组叫本来叫你买卖，啊，我本来大组就爱上，
0: 六六
2: OM 嘛，
0: 六六大顺嘛，
2: 上一管，等于四组又上一组，
0: 哦，
2: 安尼起个2-3，
0: 数字都足水啦，
2: 数字足
0: 清啦。这个六罐哦，水噶，
2: 这比我家己买个较俗，
0: 嘿，
2: 这真正无多个出第二间。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喂哦，哎，杨总。啊！你今天在做啥？你安尼讲话无啥精神，爱加食爱加食，你是无啥精神呢？吼、哦，好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6: 你好雅迪吗？
0: 是的，没错。
6: 你好，我要饲两大组。
0: 买两大组。
6: 对。
0: 啊，你是买了唔对啊？袂，你安尼知影你卡来买啥无？
6: 我知啊，
0: 你知
6: 啊？
0: 系
6: 啊，
0: 牙
6: 蒜啊。
0: 好啊，你好，好啦，我叫是你买唔对，哈哈哈！爱个甲你重复着咧，好啦好哦，好，即只拢有主子啊，恁就好啦吼。
2: OK， 好，谢谢谢谢。
0: 因为先呐，爱个个重复者，你知道？因为那种真侪听友吼，买啥吼，一概分不清楚。一差都一个呀吼，一买两行，伊讲啊，我安尼是对啊唔对？我听是两行啊，安尼我讲啊，你买啥？一个一个过头脑，啊一个过发炎的神经的安尼啊，安尼无唔对啊，那是讲两行无唔对。伊讲安尼我都无唔对，我讲系你无唔对。
3: 哎，头壳个清楚嘞，
0: 嘿嘿，啊个有，那你我有朋友啊，你有在，白白吼，我还无白啊，哎嗨，哎
2: 爱食这，哎，你这
3: 够爱食，
2: 够头脑做诶，哎，这也算精，这够头脑，清咱脑脑内底毒素够有够强，哎，这顶天我直接对，但
0: 等你白白后在讲什么，我还无白啊呢，啊，今物较等嘞，搁卡讲，啊，恁拢回无上来，我靠了呢。你敢讲我无买，你无买？
2: 哎，真正有断片，哎，有真正有断片，哎，拢会安呢？你拢是失智的前兆，哎，拢是前兆。
0: 你无买，你上过来讲。对，啊，恁那回报给他上来，
2: 对对对，
0: 你好吗？啊，这那些招金家，哎，
2: 我们招金为是会欢呐，会欢呐。哎，我这种是也唔对，那种是咱头壳一定有无好的物件。
0: 高追啦，哎，进点高追，啊，各有咱那话比啊啦，约当时要去啊吼，一个走出去，啊，走出去哦，啊，今麦人打电话吼，伊讲。哈、啊、我真未记你啦，我厉害，你钱摕来寄我家，寄我家你较安全。
2: 我靠，哎，较未招相。
0: 啊，无伊讲啊，安尼足歹势，足歹势呢。啊，安尼都爱过恁招一届啊呢。
2: 为个咱今日未一届机会呢，啊，这无就是你要去用别人抢去啊，安尼啊，因为好的物件不是讲特工会拄会到，啊，你要听到就是这个机会，因为计算金都是对咱头脑的。老人失智，哦，帕金氏症，哎，卡去会出来，让侬知影重金属。
0: 所以伊这用途很广。
2: 第二，闹来的毒素无好多排掉。啊，你来讲毒素第二多位，第二贿赂的遐，咱都爱食贿赂的，保养的，伊买当对咱的。
0: 伊只买拢有帮助。
2: 哎，啊，你讲咱。
0: 伊这个对迄个糖分较悬的，
2: 还有无？帮助你就是爱大家的物件擦掉啊，胆固醇伤高，糖分伤高，还是血压伤高的，伊想煞带你做擦掉。
0: 别
2: 当轻敌嘛，先冲嘛，冲在当打底下面，白会求加强。
0: 所以你看起来干嘛讲？我遐厉害，
2: 但是伊是在做水代
0: 志。哎，对对对。
2: 所以我想那无想要卖，做几多物件我嘛有呢。
0: 啊，这是跟咱单刀的玛丽啊。
2: 嘿，过头那个林子我嘛有呢。啊，但是啊那我卖在遮遐多都唔免借啊，对吧哈？啊，我个唔是讲一粒，我唔是一罐是六十粒的，我一粒唔是十倍浓缩呢，实在是听好人的七八粒呢。因为我是百倍浓缩。你这有钱买袂到的但是咱讲吼，咱人生都是无后悔药。你若讲今日钱也当买到健康，你都唔通值钱老的，互恁子孙。因为你啊破病来讲，你卖讲虾米啦？一个走路会喘，那都是你血路未通嘛。吼，那都是心脏有塌掉的。走路会喘，你要叫恁孙啊做财经啊？你不是爱看你孙子搞大汉大汉吗？你叫你孙子来给你扶，给你哄胎，咱嘛唔甘。哦，迄不是讲拖累无拖累的问题，咱自己心内唔甘嘛。所以咱啊，卖拖累，咱卖后悔。今日卡上电话袂后悔啦，无干净，无湿地，佮无去路边，再要去倒车，佮讲讲你生钉啊生钉啊。我妹妹啦，为着洗顶啊洗掉，从爸同款啦，唔知虾米毒素伤济啦。
0: 对，
2: 我去啉虾米，啉咩蛇汤啦，虾米啦，慢慢啉到你啥，天有啉有效蛇粉啦，有食无效，这你食这你都唔免。嘿，咱这天然的抗体，但你天然的抗体就来讲，啊，佮有洗白蛇，洗白蛇去煮一个五红虾，都要七八千块，八千块，啊，有也煮了，有也去了嘛，会敏感嘛，所以咱呐。有在调食天然的物件，吼，咱家己洗，咱的身躯洗抗体，当抗癌，抗肺痨病，抗高血压，抗皮肤生病啊，抗啥物？抗咱胃内底胃幽门杆菌、肠啊火、脑火，佮兼讲会当带咱诶所有诶规身躯诶迄落叫做金钟罩防护衫呐，做好。我一点袂代志，科技就是安尼，但是咱用老祖先的智慧啦，蒜头嘛， 然后祖先的地位，
0: 真遗憾呐。
2: 对，啊，跟咱科学。
0: Hello， Hello，
1: 雅婷吗？
0: 是的，没错。
1: 哎，
0: 哎，
1: 我叫你叫牙蒜两把刀。
0: 不是叫我，是叫牙蒜呐哦。
1: 哎，对
0: 哦。哦，叫牙蒜呐，不是叫我啦哦。哦，两大刀哦。好来好来，哦，两大刀呢吼。后来，小蛋，你这
1: 分享几张抵抗力嘛？
0: 嘿呀，塞贡，嘿呀，塞贡亲家啊，嘿古哥，你讲，你也要讲嘛？嘿古，你也要讲无啦？亲家啊，大长眼皮啦，你不要讲哦。
1: 会
0: 晓讲啊，不要讲。
1: 哎，别讲啥。
0: 讲亲家啊，大长眼皮啦。啊，你这啊啊啊，也是真害啊！来给你冲滴，好啦好，安尼就使，安尼就使啊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再见，拍死安尼啦吼，啊这样呢吼，啊咱咧听有话吼，都安尼真古锥哩安尼吼，
2: 客气，
0: 系啊，
2: 都安尼客气，客安尼，
0: 系啦系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着咱的这蒜芽。
2: 蒜芽精，
0: 哎，这是吼真稀罕的哦，真稀罕的。我讲了，哎，这你甲看，通电台、通电视，无人咧讲啊。
2: 全部真独家的啊，啊是啦，这物件歹做。
0: 嗯，
2: 哦，啊，你过来找到迄个，火山蒜，
0: 嗯，
2: 哦，即生咧迄个火山旁边的迄个土，上应用诶。
0: 嗯，
2: 啊，过来洗沙泥，啊，过来水。
0: 嗯，
2: 下雪的时候在这个哪里？
0: 热水，
2: 热水，哎，啊下雪啊，过来一发发出来，我刚起来，你在人工去采收，采收之前你有疼空的啦，有受伤的啦，啊是有烂去的，迄拢袂当用，
0: 当然咯，
2: 当然，所以当用的物件一年一产，
0: 嗯，
2: 无工作侪，
3: 是，
2: 哦，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我签这药，咱今年是签。有签到，明年唔知道。
0: 嗯，
2: 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道。嗯，即嘛一罐六十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个所谓迄个药局是卖3900。
0: 嗯，
3: 是。
2: 啊，今日算3300，就一罐小的那块。
0: 咱家无同款的啦。
3: 嗯
0: 嗯，咱家无同款。
2: 真正无同款。
0: 所以讲吼，麦克有收到等于，咱电话金甲卡，0800005431。0800054321，电话警察，服务机会服务地理，和咱的朋友来到最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大汉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吼。阿姨你好，啊，哎，牙蒜啦哦，好啦，牙蒜，啊，几组？
7: 两大
0: 组。两大组。欸，今天来拢两大组呢，欸，恁可能即个伤久无讲啊呢吼，系吼，等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吼，罔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罔食顾身体正经袂歹啦，吼，好啦好吼，安尼会使啊，你这有主治啊吼 ，OK 哦嘿，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3: 0800053321，
0: 0800054321。所以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哎，你好。
8: 哦，我给你买蒜芽。
0: 哟、
8: 欸，真的哦，
0: 那
8: 日本进口
0: 的。哟。
8: 哦。
0: 是呢。哎、欸，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哦，
8: 我挂认真的，物件拢
0: 蛮
8: 好
0: 的。哟，你唔知诶，咱真侪朋友拢讲，诶，真正做咱的物件拢足放心的呢，用了拢足放心的呢啊。嗯，诶，看即摆这蒜呀，这嘛是上新的啦。诶，拢买，人拢有甚物卖甚物乌蒜头，无就甚物蒜头精，咱这无同啊，不一样，嗯，不一样吼。
8: 对啊，对啊，对啊。啊，好啊。提两组
0: ，好来来来，提两组，啊，咱这是老朋友啊，吼，啊，你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做好处理，哦，
8: 好，
0: 谢谢哦，谢谢哦，诶，这拢来拢老朋友吼，所以，诶，这电脑就是
2: 安，
0: 诶，电脑吼就是安尼方便，
2: 对啊，
0: 电脑卡电话来吼， 啊，拢录音嘛，
2: 弄资料，
0: 嘿，系
2: 啊，
0: 电脑哦，卡电话来就知影你住喺倒位啊，
2: 对对对，啊，即卖拢咧，即卖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0: 嘿，
2: 啊，咱即卖咧过咱的身体，
0: 咱这牙算是两千年前都有啊咧，
2: 牙算精，嘿，你唔是无识晒物件，唔是化学做诶物件，咱即卖有做者虾米胶原蛋白 Q10 迄种，唔是咱以前，啊是咱每工会当看到的。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炸进行用的是迄个原生种的蒜头，伊叫做独子蒜，阿嘛叫火山蒜，是红皮，吼，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啊，咱用植化素来提给根去萃取，阿咩机器拢是钛合金，吼，拢是钛金属，啊 ，Q 真空给温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50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个，甲迄个外形都拢无去啊，啊 Q 金萃取了出伊的什么蒜油，蒜油一定是袂歹的对不？咱过去达做第二界浓缩，吼，第一杂质，吼，第一大分子的去掉，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原晶，迄原晶听好是啥物？那一般高浓缩的100倍啊，好，所以你伫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精嘛是袂歹啊，我嘛直接不听。听人咧讲啊，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你要等10天，还是要1天？对不？等10点
0: 都未必食，效果较紧的啊。
2: 你食一粒，你会感觉讲放尿较大白，哦，较无泡香啦。腰子先帮你通啊，血路先帮你通啊啦。啊，放尿较大白，较唔是因为血路内底血糖、血油过黑啊，先帮你通啊啦。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会带你强化，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般较搞干掉的，较会一早起来较像的，迄种较搞过敏的。
0: 过敏的。
2: 嘿，第二天起来你会感觉讲较袂较痒啊，哦，较袂啊搞过敏搞拍卡像，哦，你食三天。
0: 哦，迄拢爱包水饺的遐。
2: 食三工啊，我来讲吼，你的癌症的抗体产生癌症哦，我来讲哦，这歹物啊的抗体哦，你即马有肉瘤的，子宫肌瘤的，还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物？有迄个息肉诶，吼、你等下把去切过诶，你胃一定有幽门杆菌侪啊，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你食三天之内啦，身体不管你几岁哦，身体产生癌症抗体，全世界无人安尼讲吧，你这三天之内，代你产生，
0: 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癌症，
2: 对，
0: 拢有癌细胞，有变化甲无变化，
2: 伊会适当，伊会顺和，诶，代你。内底派物件派细胞，因为咱内底物件嘛，派细胞伊会去带你驾驶，你无法度驾驶，伊就带你排掉。你有法度驾驶。
0: 啊，可你那人啊，也未感冒，你拢一直咧感冒咧。
2: 对，
0: 拢对流行咧，
2: 病毒啊，人个对流行，你来
0: 对流行诶。
2: 哦，啊，有诶是碰工业来，有诶人爱逆头门。
0: 哦，
2: 逆头门逆
0: 一届，一定爱逆啊。
2: 肺炎一届，
0: 系啊，
2: 来食这。
0: 无逆未使，
2: 无逆未使。
0: 稍等咧吼。
2: 对，那有的人是你无阿多嘛，你会接受到足侪化学物件，有的是喷射场的，有的是化学工厂的，有的讲你做头毛，你前面拢会闻到化学物件，你听讲你有迄个神经毒到，你就变什么失
0: 调啊？那感觉，我有朋友在做迄个美发，
2: 对，
0: 伊干要做，伊讲哦，我怎么歪做啊？先那歪做，因为伊就是个丢肺腺癌。
2: 对，
0: 哎，跟你做头毛关的，伊讲当然冇关的，那不关的，伊讲你。蜜桃门啊，蜜蔗啊，扁桃门啊，
2: 也打你来对气爽气动。给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不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机，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你也惊气算，敢恁厝的，
0: 你也家己家啦，
2: 遗传的，
0: 家己家上有感觉。
2: 对，也但你内底血路的啦，算哦，气算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肺肌腺瘤，嘿，伊内底够啦，内底毒素啦，还是神经毒个啵，被抓起啊，神经毒给你拖出来，这是一般的医生的医术做不到，咱讲咱有鼻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個，你的治疗搁较紧，恢复搁较紧，啊，有人是脚手较搞酸，那就是脱掉的，脱掉的，看直接袂代志，你都看唔免惊血路的问题，血路酸， 贵到盐，贵辛苦的盐，啊，过来三星感情控体，这是跟他接管。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包。
0: 哎，六，哎，来，哎，龅牙、蒜牙、
2: 牙蒜金
0: 牙。算呀，五天的博弈，这样就给处理起来，这样啦，哎呀，哦，哎，这
1: 样我提两组，
0: 哎，你原来要提两组，哦，来，都要提两组呢，哦，来来来，好好好，这种老朋友呢，哦，哎，你较早用我的产品，用了都有欢喜不？
1: 我真好啊，
0: 拢真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样可以，这种有组织，这样就可以啊，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啊，欢迎欢迎吼，这数量少，我阁讲起来伊个迄落附加价值，因为阮阿毛咧食，阮阿本身伊咧无算，都、就是一直发言，不去插个地方。
0: 哦，对对对。
2: 阿姨不去抽回，讲伊是感情的候选人，就 PSI 有一个迄落值啊，有一介绍怪，啊我就。阮公司有这拄啊拄啊教会，迄阵我就先互伊食，吼，伊食三天是，伊这配合治疗啦，吼，搁去抽血，诶，感指数无，
0: 一定会，无吼，食一定会降低。
2: 兼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哦，兼有一个呢，男性功能，哦，听讲迄门要开吼，要放哦，损失，后尾要放无无，唔放紧紧，以前伊放够有费，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啊，伊即嘛袂安尼，听讲哦，开门唔要用手呢，伊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机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着伊往到往下。
0: 跟咱头拄啊讲诶，感觉呢，放袂准啊。
2: 拜拜，伊袂垂头丧气，伊收地啦，开门毋免用手。对袂着马桶，拢是。
0: 对对。

0: 哎，那是有用级的蒜头，一个是火山蒜、独子蒜，哦，医生名就是安尼，你也当去找有点找来看，哦，你这是有钱买袂到的，哎，一些红色的、红色的皮，不是黑色的皮，嘛不是白色的皮，是红色的皮。
1: 后来，08000543321，嗨，你好。
2: 哎，亚弟呀，
1: 我有。
2: 你即摆出新嘞对无？
1: 还有还有。
2: 多用哦。
1: 嗯，对对对。
2: 大
1: 早
2: 天能做啦。
1: 大早天能做，哎，你看你看，来拢大早天能做啊，然后，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嗯。嘿。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你个看我弄安尼，一定爱揣好诶物件来互恁安尼啦。好0800055431，所以需要我们的服务，咱后边免客气哦，等我介绍你。

0: 拜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哦，瓜嘛耍哦。哎、欸，你个看咧，白要真舒适呢。
1: 对啊，哎，咱热天就是做最长病毒。
0: 嗯，
1: 哦，食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哎，咱热天较爱食冰，较食凉的物件，迄种较无迄个经过。

0: 应该住。
1: 嘿，我也小看家里吼，都闹晒呀。
0: 闹晒，阿伟也藏病毒，阿伟也都是感冒，即摆感冒啊变真多济啊。
1: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0: 所以你也无去做迄感冒预防下来讲吼，你平常时你都爱戴。
1: 像我都拢无做啊。
0: 无你做，你嘛是无啊多，你每年做一届，爱每年做一届。
1: 我感觉我唔免做，我拢有咧顾。
0: 你也有顾，你啊日日，你啊日日讲，感觉讲对啦，烧起来。你啊特地要感冒之前拢会知嘛。啊是讲你啊。等下多卡办诶，卡点点会老老，嘿，阿伟也讲囡仔卡搞虾米诺罗病毒时代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哦，阿人啊，迄个好好啊，干掉，阿公阿妈嘛会去干掉，阿囡仔嘛会去干掉，
1: 传染吗？
0: 伊是真吼，是只个规矩，嘿，你自从定位个规矩诶健康，嘿，因为你干一届月老段，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啊做毛巾操，哦，阿拢个啊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便宜就无个等来，
1: 所以人家囡仔，人家都讲啊，嗨，你好 ，Hello，
2: 我这我这不方便哦，
1: 嘿，
2: 啊，我唔甲你，
1: 稍等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啊，所以即马感冒足济，
0: 感冒啦，啊，即马
1: 病毒，
0: 诺罗病毒，
1: 诶，即马参像迄个什么？
0: 大肠杆菌有无？你唔敢食青叶，但是为了食西瓜食起啊，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因为就是大肠杆菌啊。
1: 即马什么灰爪？灰爪呢？
0: 灰爪迄都是神经毒啊，迄对内底咱少年不识计迄个水珠无，嘿，就是内底有唱毒，你啊免疫力较歹，你都会牙起来。所以这吼，牙酸菌就是互你袂牙起来，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掉感冒，袂掉病毒。所以你啊听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啊，做基础。
1: 你啊一天就食一粒两粒安尼啊，无
0: 掉
1: 啊，
0: 并无。哎，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 系啊，
0: 你啊食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1: 啊、
0: 你用食啊，你嘴就无迄种味。但是伊是黄金，伊说所谓效果百倍浓缩伫内底。伊个黄金就是讲你食一粒，会当在你过三工。一粒唔是讲你食，恁孙阿买当食。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1: 佫袂他妈团来团去啦。
0: 袂佫团来团去。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我牙酸哦，太两多啦吼。
1: 安尼哦，你那大家来拢提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3: 对
1: 哦，安尼哦，好来，你这都拢有主机安尼对色的呀，嘿，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哦，你个看嘛，这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冠。对不？哎呀，厝内边的人，大家拢要食，所以因提两组是巧的。
0: 咱一罐是六十粒，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所以你啊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食一年，食一年的时间。那不过你啊这个时间吼，最后时间吼，咱咧收的时阵吼，那袂当超食无。因为大组我限量是三十组尔，因为咱一罐伫个咱的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900，门诊中心的医生即马有开说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900，3900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搁加上一组，你一罐起价都要2380-880，拢是无减价，
1: 算个这厉这真呢，
0: 啊你算6000人嘛，所以咱讲买物件，咱赚钱的机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00，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啊，不是干你食，你是规家口拢会当食。你那较熬感冒的，你要安那学习？你都无要多学习啊！你细汉啊熬感冒，大汉医生咱得，对不？你都霸气就来啊！
1: 对。
0: 啊，你啊讲你即马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就都较熬医生咱得，较熬去人啊干掉，还是讲你啊较熬发烧，有无这种诶？你讲感情袂找你，我就直接唔信，对不吼？所以咱啊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互家己身躯受伤，袂当互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仔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
1: 对，
0: 伊这都是健康直达车，保证互你食落一粒，袂互你感冒，就是袂互你感冒，
1: 怕
0: 病毒。
1: 哈、哦，大人老的拢会使食。
0: 对，啊，过来就是你肺络未通，伊拍通肺络，控肺道，佮达你虾米，达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小在来通。
1: 哦，是查甫，
0: 查甫嘛是当食哦，嘿，啊，过来佮有你内底较有发炎的，喙齿较有浮的，
1: 哎，浮气喙齿坏啦，
0: 啊，无就较有涩。好、哦、看看会去多爱就是来对辛苦炎啦。好、啊哦、辛苦炎来讲还是讲你有吃药啊有毒啊、嗯、想要排出来。
1: 对
0: 啊。这嘛是这粒的代志。
1: 对
0: 嘛是这粒的代志。好处讲没讲没算但是咱这部的时间过就不记得介绍。
1: 好处讲没进
0: 啦。一罐60粒就是不二价不离给。一新罐亏的就是一罐3500。
1: 嗯。电话金卡。0800-5433
4: 三
1: 二一，
4: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牙蒜拿提两座啊，吼。牙蒜拿提两座啊呢？哎，恁大家来拢提两座啊呢？哦，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吼、哦。后来的，哎、欸，我跟你讲啊，你这种老朋友，这种较早拢有用过咱的产品啊，所以拢无恁失望嘛，对不？啊，所以今麦介绍恁就拢加加下毒落去啊，吼、哦。
4: 有信用
1: 就
4: 好用
1: 啊，有信用就好用啊，好啦，谢谢啦吼，阿姨这让我主持人等一下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5: 喂，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哎，你也要那个牙蒜哦，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5: 牙蒜，对对。
1: 好了，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5: 有啦，我有买过啊。
1: 有买过哈、哦，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了啦。好，那这样你看要几组？两组吧，
5: 还是两组就好了。
1: 两组哈、哦，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

0: 好好 ，OK 哈。后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5433-1 0800-5433-2 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日，阮执行长哦，阮跳楼去倒听呢，无简单
1: 嘞。我啦，搁倒听，倒听是袂要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啊。哦，啊，感谢，因为钱女士她昨下打电话来嘛，因为是要大租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放较无顺时，
0: 哦，
1: 啊，老实讲，你啊放较无顺时的，你的毒素都是滴，你身啊毒。
0: 有的人哦，热天较会尿道炎的这样。
1: 嘿，尿道炎、膀胱炎这种的，
0: 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1: 等啊炎，你常常消化无好，放袂顺的有无？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
0: 嗯，
1: 啊，你再袂有啥？你就等下等下毒等下火啊！啊，你也讲啊，膀胱炎的你要放袂顺呢，你也惊讲炎起去啊，因为在你会放较顺啊，讲因为伊会在你炎在排出来，排出来你也跟我讲。头前你感觉泡较侪，泡较侪代表讲伊在甲你排列排下你的毒素，
0: 诶，
1: 膀胱的毒素，啊，你啊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炎底下，你就较会当春灸，
0: 较
1: 会当春灸，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当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的呢，吼，啊，所以你就较袂有膀胱炎，膀胱佫起到虾米，有时炎嘛，
0: 系
1: 啊，伊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牵连讲规身躯的炎，规身躯的病毒。对外口来有病毒有困嘛？啊，有的人是胸腔卡一直袂好，迄腔疼一直袂好，你也有糖尿病啊？有疼腔个袂好个啦。你就是炎，就是袂好。伊再把你炎排掉，你也有糖尿病来配这只。你就袂虾米疼腔袂好。袂讲惊脚尾手尾定定咧麻。因为伊来通血啊。伊在咧通血排毒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炎、所有毒、所有的你的迄、那个。病菌啊，摆来的神经毒就是咱的迄个白蛇嘛，
0: 经个摆出来就对了啦。
1: 摆出来，叫你来摆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抗，迄个疫，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在你做抗体，抗体是抗啥？抗白毒。
0: 把你固掉的啦，
1: 固掉的，但你可你袂讲有癌症，抗体，癌症抗体，
2: 牙酸提两组，
0: 牙酸提两组。来来来，这两座，这两座吼。嗨、哦，你好 ，Hello。
3: 我今麦油脂无外好，阿家世界用
0: 食。哎呦，那也未使。
1: 我这油脂无好，一定爱食。哎，迄油脂盐、油脂的迄种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1: 哎，迄伤气啊，你一定爱用这补。嘿，
3: 好好
0: 好。
1: 哎，谢谢。
0: 阿你你。
3: 用食呀。
0: 哎啦哎啦，嘿呀。
1: 对，当家拜托你一定爱食。
0: 好。阿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3: 哦，好。
0: 安尼
3: 你
0: 搞
3: 加一
0: 组
3: 来，
0: 加一组大组的吼，
1: 大组
0: 好，大组的吼，好，安尼超
1: 起，
0: 安尼好啊。
1: 以后是，以后唔免让你洗腰子，你听我讲说吼，腰子有炎啦，膀胱的啦，有炎啦，放袂顺时，有即马放有血的，阮翁就是迄个射物腺炎啦，
0: 前
1: 面那病射物腺癌啦，就是靠这蒜芽精，蒜芽精哦，就是一般的蒜头精哦，蒜芽精是一般蒜头精的百倍哦，百倍哦，所以。会当达癌哦，癌指数，
0: 而
1: 且达控制较好，无即马抽血拢正常，啊，佫唔免以前是严重较插流管的，伊即马控制到无佫牙开一届，啊，伊腰指数嘛拢控制啊之后，因为伊对放疗也开始就对膀胱对腰子也去啊，所以咱即马做侪人就讲，啊，有个人是细胞呀，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痰呐，咳袂出来，嘿，有无？伊即达你道歉。到白，你都卡袂迄个
0: 发炎都会烧啊嘛，
1: 烧心火，脑火，肠啊火，这发炎对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0: 对对对，
1: 啊咱都爱卖互伊三型只迄个问题，咱用这来做保养，你以后都免开刀啊啦，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Hello， 哎，今麦有新的物件哦。
0: 嘿呀，西贡，青椒啊，大肠的皮，西贡，
3: 安尼啦，牙酸吼，两组啦，
0: 好， 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清楚哦。你毋知头多咱个朋友打电话，伊讲哦，要爱去龅牙，
1: 龅牙酸。
0: 我讲龅牙，啊龅牙唔得咧，泼水个龅牙，哦牙酸啦吼，哦最新咧，哦来稍等稍等，安尼宝姐你再让我煮鸡啊，安尼好啊吼 ，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哎、啊，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0: 两组哦。
2: 哎，
0: 哎、欸，阿、啊、你安尼，正经我介绍三又买三，你就吃三呢呢。
2: 阿、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0: 好、哦，安尼好你加载吼。
2: 哎、
0: 哦，啊无安尼介绍三又吃三，对不？
2: 好、哦
0: 啊。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吼，安尼都也是啦，伊拢有主机啊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3: 你好
0: 哈。哎。
3: 哎，好，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你
0: 第一个
3: 两组啊？
0: 你提两组哦。这嘛是同款介绍三都吃三呢啦吼，好来来，那小等，因为第三，因第三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都是安尼啦，
1: 嗯，
0: 咱介绍三，伊就吃三呢啦，
1: 啊，
0: 身体拢高掉，
1: 身体有高掉，钱无无去，钱啊话健康这是上最大的
0: 东
1: 西，啊，今日不是钱无去哦，今日趁钱，
0: 嗯，
1: 你后会拢稳达滴，
0: 虽然大家也是，
1: 稳达滴，
0: 甲这部准备结束，
1: 我把大家跟做报告先吼，阮这你也。看到你也较低调诶，好、
0: 嗯，
1: 阮、哦、这有叫规五千家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啊，今日今年是上新来到货，往、
0: 嗯、
1: 年一定起价、
0: 嗯，
1: 一罐六十粒是三千九啊八，我今日来算三千三，一定是佛心价啊、
0: 嗯，
1: 结果恁两个不话价，一定爱我加嘛，
0: 那
1: 卖
0: 个可以讲，电话金卡，空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等下咧牙钻。
0: 有诶、欸，你讲了有标准呢。
1: 嗯，
0: 因为你听了有认真哦。嗯。真认真，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天能挂钟啦吼，好来来来吼。诶、欸，我你讲诶，这姐姐你都哦，无感觉啦咧吼。好来来来。三妹，三妹，我哥。好牙蒜，哦，牙蒜丢没？你唔知真特别的呢，真特别的呢吼。后来呢，安尼也是，你真拢有足迹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4: 你好，
0: 你好，你好，等一下吼、哦。来来来，现在这电话有够多啊，今嘛这都是安尼啦，
1: 嘿，
0: 大概拢安尼啦。
1: 嘿，所以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六十粒呗。哦，阿卖三千三，一罐起价三千九阿百，买一罐送一罐三千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咱阁加一组，就是六罐，六千六，起价两万三千，
0: 卖个剩个啊啦，卖个剩个啊。
1: 你这是阮头一届嘛，算讲最后一届来做推荐，因为你这是百倍浓缩，好。也算金，不是一般的算金，比一般的算金强一百倍。
0: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嘿，
5: 刚刚我就介绍一下哈，
0: 嗯，
5: 哎，伊讲一只吼，也差不多，你顶摆提来，刚刚提了十几公了哈。
0: 嘿，我、来这吃了好，有肉你也购买，甲听甲听安尼吼，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好朋友吼，爱着咱的这个牙蒜哦，
1: 对、
0: 真正好处足侪啦，好处足侪啊。
1: 就要感冒的啦，吼、你要肺络通的啦，多些阿伯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香脆袂阁发，袂收缩，过来你有点点细粒吧。生丁啊，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嘿，有无？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吼、你啊厝内底你有家族噶有迄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吼、第二项啊，你胆固醇啊、糖尿病、糖分啊有收关的，啊，过来家族噶有啥物？有 DNA 内底有迄个癌症的，拜托的吼，一定爱吃吼。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大家健康，我很欢喜。
0: 那么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白。
6: 台湾公布。

0: 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知影到处了。除了芦水，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秀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恩典的灯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叫它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严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比如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早起八点以后阮到你接电话啊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加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要让嘉禾在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张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会响声我来报新闻买保险竟然找亲手去带伊这种钱也有法度来赚前前后后诈保911遍总金额2663万元同时一个姓氏女子和翁婿姓陈十波人加做意外跋倒不是家己去带伊哦是另外找一个人找一个亲手分别去到苗栗台中台南真济间病医无病求诊大大医用脑震荡急性肺脏检陆陆续续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的理赔金后来钱请有到怎吃好到小报将一早领保险金的办法讲给大家亲朋好友知影，大家做伙组成一个诈掉保险金的集团，总共有李家、董家、邱家这三个家族，总共17个人，拢用同款的方法来诈掉保险金。这三个家族伫咧10年的时间内，陆续向13间的保险公司诈保911遍。总金额2683万元。起诉书指出，民国100年，姓李女子伫咧网络上识识到诈保集团的成员，外号叫做小鱼甲社长，因做伙计划找亲手用翁婿姓林十波人的名义去带伊，然后申请保险理赔金。这边。民国106年2月到111年4月份，这段时间会带去骗到理赔金323万9225元。后来，姓李女子找桃园的亲戚、姓董、姓邱的家族成员以及朋友，前后加入诈保的行列。
生理女子两个弟弟加做意外伤病，还是找亲手去住院，分别为105年至111年、107年至114年，来诈保分别169万块、489万块的保险理赔金。后来生理女子将这个办法讲给伊的朋友姓董男子、姓柯女子，这两个人也去找人去住院。伫咧105年至114年，用同款的方法骗到保险金342万块，加455万块。另外，姓董男子的大姐甲前翁嘛，利用这个办法，分别伫咧109年至112年，骗到保险金68万块，加40多万。社区女子妈妈同款哦，用这个办法，111年至114年，骗到保险金341万块。另外，社区女子被新店的后生姓50多人，也用这个办法骗到27万块。姓男子找伊被新店的女朋友姓齐女子同款哦，骗到17万块。社区的妈妈嫁新妇姓陶女子骗到139万块。另外，一个姓陶女子为社区的妈妈家知影这个办法，嘛骗到24万。社区女子两人的同居男朋友姓林十波人姓杨男子同款用这个手法诈保18万块、19万块。当然，大家是吃好斗小报，李家、董家、邱家三个家族亲戚好朋友，大家看看一大挂，总共17个人。为105年至114年，向13间的保险公司总共诈保2683万块。检察官调查期间，这17个人全部认罪。台北地检署12号用诈欺来起诉15个人。另外两个因为犯案的时阵被刑人移送少年法庭，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找亲手去住院申请保险理赔金。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都考掉驾照，就开车上路。一个大学生开车来台南铁佗，因为伤过忝，有可能是塞一个困去啊。开车怎啊浪费路边的点过去？真正七个，嘛发生一件，这边伫咧安平，一个回来连续两件重大车祸，但是看一个惊到，比高龄驾驶较可怕。台南市都拿到驾照18岁姓女子，今年高中毕业，过来准备要去读大学一年。8月12号开车载朋友来到台南的安平旅游，车辆失控，浪费路边小只大吉米，下边跌一台奥托拜，好加载人无性命危险。警察调查，12号下晡差不多5:20左右。18岁姓女子开一台白色的轿车，沿着安平路来行驶，准备要正越平行路的时阵，可能是驾驶经验少，就越过去去正平头前刚方向的奥多麦加一大条，只是来紧张，方向盘含道路怎慢过去，车就过路边怎撞入去，浪费人点面入去。事故发生的时阵，一道多摆当场抓地伫个车卡，正入住的车撞到路边店家水泥条，才停起来。这时阵，奥多摆伫个车卡，规台车全咧翘翘。救护车赶到飞，将意识清楚、规身躯拢擦伤、翘多摆人救出来，送到病院治疗。台南市第四分局，正入住。无饮酒，无食毒。之前伫咧7月27号，台南的七个就发生一件19岁姓李的查甫大学生，在四个同学做伙为新北市来到台南，进行着3天2夜旅游。姓李查甫人开车来到七个176线龙山宫附近，可能是塞一个伤过忝，抓困呢。车船冲过对向车道去，为路边当地的签额啊，工作是37岁姓柯女子船甲撞落，造成女子当场死亡。两架车祸驾驶拢是拄领着驾照尔，含同伙做伙出门，车内拢无有经验的长辈陪同。安平在地民众就讲，过去大拢看作一新闻。老大人将这个油门当作档案，怎发生车祸？但即马发现，都领着驾照大学生危险性嘛真高。都领着驾照，有可能是同学之间的好强的个性，安排着长途驾驶，全部注意到路况不熟和体力调节的重要性，造成开车精神不好，这是有够危险。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外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风歌曲《悲恋的酒杯》。

よ。未練なのね、あの人の面影、寂しさを忘れるために飲んでいるのに、酒は今夜も私を悲しくさせる。

这十波人饮酒跳得快，警察甲做酒车时阵，伊竟然开始念佛号啦，要来消业障，这个真正饮酒醉啊！八月十二号半暝两点四十五分，同警分局关警伫在巡逻的时阵，看到头前一台奥多拜红灯正发，马上甲炸落来。结果一个四十岁骑车三度十波人，规身躯拢是臭酒味。原来八月十二号是这个十波人的生日，伊家己一个人伫厝内庆祝，啉足侪罐啤酒的。后来竟然骑汽车出门，要去载大埔。警察就讲，迄当阵三度十波人配合做酒测，但三度男子无爱奔风，佮用字为本的迄支的钢爪甲踢掉咧，嘴内开始念佛号。环境正这边甲苛刻，佮说明着拒绝酒测相关的处罚。三度十波人才愿意真正来配合，接受着检查。结果这边奔落去0.8g，另外差掉三度十波人一部驾照，佮红灯正法等等交通违规。当来开罚单，饮酒千万唔通开车骑车。

进广告。国会今仔是要过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下边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台南指定药房，永康中山丹路协安桥局。大欢市场口大欢桥局，南大欢大欢路安兴东桥局，安南区中洲寮安和路五段龙金桥局，板路二段板桥北边边龙金桥局，安南区海淀路二段圣芬桥局，海淀路四段全联对面55巷丁峰桥局，安南区本仁寮安中路三段龙凤桥局，安和路三段中安街路口三角窗龙金桥局，溪顶寮安和路一段乐顺桥局，二站巷嘉南右转转对边进都桥局。你指定药房一定要前边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继续安排张小碧、上官、前队。

八下为三十七岁姓叶男子倒闭的胸坎，转到木沙群，造成姓叶男子受伤，发生着医疗暴力，病医马上通报警察，环境来教会调查，竟然发现姓老女子是同一款。之前因为妨害自由，叫吉瓦头地检署发布通缉。后续等待区火警官将空嘴包好势，马上将人带回派出所侦办。涉及的区火警官坚持提告伤害、违反医疗法以及妨害公务。涉老女子被用及真实攻击行为移送地检署，同时依法解散地检署归案。家己拍电话叫救护车，佮顺续咁拍，大家马上发现，伊是一个通缉犯。

电视台 M 八点钟，张世英演员郭雅堂，伫咧网络上放家己一边的边，演到感染神经的路上，差甲规个全部拢是针，24支的针，针灸的针，来治疗伊嘴怪把酒错。边啊，另外一张相片是伊的边正常诶。毕竟郭亚堂嘴怪把酒错发作，当作家己中风，刚都开始啉水，伫咧抿嘴诶时，感觉嘴唇好亲像怪怪，无啥物感觉。原本当作是进前地质的牙套引起诶，嘴比较较多点，都无差别。像知影隔天透早起床要洗嘴的时阵，嘴要割嘴的时阵，吼、哦，那个水怎无受控制，为头前喷出去啦，啊，为嘴角怎流出来？好亲像嘴唇无受控制，禁未掉同款。一只惊，惊一大条，哈，外面那歪一边，而且正边的目睭无度开开，正边的嘴嘛无受控制。当下第一想法就是，敢未是即马，我就爱退出演艺界，直接来退休吧。这是七月十二号发作的动工，拄啊好是礼拜，第一时间行去挂急诊，后来确诊好加在唔是中风，是感染神经失调，开始吃医生药啊来做治疗，后来阁做详细检查，经过医生的评估。讲伊面的神经受损大约30，估计爱复健一个月至3个月的时间。为着要较紧好，隔天伊马上走去看中医，食中药加上针灸治疗，并搭配神经管的复健练习。中药、西药做伙食，三共齐下，结果真幸运，只有两礼拜时间。恢复将近90%，连医生拢讲恢复了相当的快速。郭亚堂发作的隔天赶快去拍戏，后来回头看电视播出的时阵，才发现讲家己的面乃歪家呢，甚至观众甲提醒讲爱赶紧去看医生。发病的原因，医师就讲压力伤过大，伤过忝。还是病毒感染都有可能。郭亚堂讲好加载，迄几天无啥物通告，真好困，会当好好啊休困。但即马拍戏过程当中，面的表情甲嘴也阁小夸无自然，但是拄着情绪激动的戏，讲话会白认真。好加载，目前已经恢复90%，继续补充维生素 B12。加上中药针灸加神经的训练，不是中风后感染神经麻痹，这真大部分拢是身体变化达不好，有可能是病毒还是感冒病毒去伤到感染神经引起的。这种状况愈早治疗效果愈好，千万唔通拖。

请感谢今集的收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咱的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不然见证会靠销啥个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白冰冰，黄色点，红花青叶。

0: 进广告。阿明啊，阿明啊，好，这个阿明最近是存有够多，加叫加喊，嘿，唔恶过来是唔恶过来啦。阿明就讲，歹势啦，唔是无爱挖，是挖白怪啦。阿乐，这几天唔知安怎，唔但是食了伤好，循环无好的管啦，嘿暗棍吼，怎咧暗洞洞，挖白怪啦。而且吼、哦，要挖过过疼呢。若是有这种的状况，就准方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较好啊，才开餐；食好，好合理。阿妈关键安，食歹法，就准方的大通一号。杨生，家你好。
1: 哎，嘉
0: 禾
1: 你，
0: 嘿，大姐你好，陈大姐你好。
1: 我今麦食迄大通一号啊，
0: 嘿是。
1: 阿
0: 妈
1: 本经卫生啊咧，
0: 阿妈本经卡定啊吼，卫生啊啦吼，别安安啦吼。
1: 哎，今麦未啊？
0: 大通一号。
1: 今麦过，明仔载过加一包来。
0: 明仔载要过加啦吼。
1: 哦，
0: 好啊，阿玲我叫助理甲你登记，你稍等一下啊吼。阿妈本经安卫生，食排骨，食大通一号，食血都循环好，血通。主人的卡比安呢，安东东给家给家，九寸红，大通一盒，大兵主要新婚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内底有 Omega 三 D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人讲的 EPA DHA， 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 ，Omega 三 D 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营养成分之一，同时也是咱目睭、眼底细胞的营养成分，适当加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胆固醇高，产生甘油脂上过高，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会把阿妈菌跟癌滋生，阿妈菌正排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才开战，食好好好哩。阿爸关键安食歹挂，中好前调，赶紧家己要好。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食，饭前饭后拢会杀哩。食几下过都无危险性，一下千五块尔，唔通即个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哩管谈。为食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丁，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合理，怕痛血流。心脏一大嗲嗲爱听，迄只只拢心血管较细条，上好去做心导管增强啊。心脏一大嗲嗲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血流血油当，血流循环不好会把。大通一号加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好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好。血多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加些中风。为着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些来吃，减些来中风。已经中风嘅，我那清血球。通血路，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尤其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硬。轻微中风，脑血管拄塌地，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脚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普卡金，无大波子乌车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较定义。皮肤愈白， 路边看甲老大人会更较无弹性诶，我那卡会紧食大通一盒，大通一盒清火球通火道冷暖会更，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个听众，骨灰盒食好起有够济，咱这毋是现食火盒水降，是叫你会清会更有弹性，会得上顺顺顺会通骨灰盒。主人对道道好好为你大通一盒有先苦会金会多让家己泡通一通较大颗怪吃肉爱吃够力量的让开中风一定爱吃阿妈滚金安会生阿妈滚真歹发会多会有当会把你吃金金啊大通被来吃吃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吃会压足够大力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千五块尔，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
2: 因为我每天五点就起来走路，现在那个脚，我这个脚是摔伤的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摔伤的呢。
0: 吃华侨斑龙丸，现在脚有比较好吗？
2: 什么好比较好？以前不会走路，开始吃的时候不会走路啊。
0: 刚开始吃的时候，那时候受伤没有办法走路。
2: 哎，没办法走路，你要人家那个计程车到门口来载我。
0: 吃华侨斑龙丸，现在早上五点半就可以起来走路了。
2: 走一个钟头。
0: 走一个钟头。
2: 我今天早上走了一个钟头，我就不走了。太阳出来了，我的眼睛照射，我的眼睛就会照射那个损伤哦。我就赶快进来了。
0: 华侨斑龙丸很好用哦。
2: 哎，华侨斑龙丸
0: 很有效哦。
2: 很有效，很有，真的很有效。
0: 恭喜恭喜。
2: 那个验血哈、哦、没有红字过呢。
0: 验血没有红字啊哈、
2: 哦。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现在以前尿尿哈、哦，好像是有味道，现在没有了，完全没有。真的很好很好
0: 小便没有味道啊，小便很清澈。
2: 嘿，晚上的时候三个钟头才起来一次，
0: 以前比较常起来尿尿啦哦。
2: 是的，
0: 现在比较不用起来尿尿哦。
2: 现在不用，
0: 现在不用了哦。
2: 要睡到要是给我睡到天亮我也能够睡，
0: 一觉到天亮不用起来尿尿哦。
2: 哎，
0: 恭喜恭喜。暗时高桥都会起来放桥，一面起来骨头变吃花桥半两罐讲好气后，连这个放桥也加吃清较便的臭桥险脚头加做有力，现在再去起来都会当出去走路走要点多钟。周俊宏花桥半两罐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系筋络骨头都会把你顾得很好势，会补骨髓。周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那是听了下乡，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会，顾咱一世人幸福。过一个家庭圆满，过今日事事安心放心，过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即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每只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爱甲头家讲哦，讲我变爱周俊宏个，唔是周俊宏个，我无爱，安尼才被关掉去。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当耶不出失败岁月就会顺眼眼流。
2: 哎呦，顺眼够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命中有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运动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2: 真奇了哟，今天接着手没有一空空的
3: 丰富本运动来向松松奥顺眼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克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陈义堂小一个乱歌。

现场电话0800-0005-0089，总共十号，并扣个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豪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你出来收。嘉豪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豪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想要参加投资公司的会员，再开10万块，讲要买3个月股票名牌，结果煞去拄到诈骗集团，好佳哉，钱无花出去。台南市一个50多人，几工前伫咧电视顶边看到投资股份的广告，对方一直讲到。一旦清楚有切股票的起落，一定一旦带5个男主来赚钱。50多人加入通信登体的账号，对方讲只要支付10万块，对当俾3个月时间，对当对着指示来操作股票，加入赚钱的行列。虽然5个男主家己嘛去。麦克讲会去拄到诈骗，但最后还是决定来到安顺邮局，准备汇款10万块。办手续的时阵，行员发现50多人面色是真紧张，一直看手机啊，主动关心汇这10万块有啥物款的用途。一查讲，这些钱是要汇给一个不明的投资股份公司。行官马上判定拄到诈骗，通报台南第三分局。环境来到会，50多人也是对着这项投资抱着真大希望。经查了解状况了后，马上说明相关的案例，并详细讲出歹徒所用的手法，讲合法的公司未透过私底下加赖的方式来招募会员。更加被讲出到一定的带会员赚钱，这拢是要家己骗钱的。最后，5个男主才发现讲，心目中这个要报以投资赚大钱的人是一个诈骗集团。感谢众人的提醒，无将10万块汇给对方。

这查甫人骑到摆当中，突然间头前迄台机车，突然落一粒青青物件。我一看到的时阵，已经被副驾嘛，怎搞过？搞一个一撮塞车。啊，迄是一粒青青青的落梨。台南市安南区八月十号的报告点，五十六岁姓黄女子，买菜买好，骑机车回去的路上，无注意到挂伫咧车头一卡塑胶袋啊，拎起，内面的落梨怎一粒飞出去？正拄好对伫咧后壁边骑倒摆，三十九岁姓王男子，突然间看到一道落梨出现，向伊飞过来，伊白虎反应。到掉转刹车。第三分局接到报案，赶紧赶到现场，发现姓王查甫人下手切伤，确认无需要送病院，双方无性命危险，嘛拢无饮酒。警察对姓王女子开一张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单，汽车载运物品无按照规定固定好势。不管是开车、骑车，那是载物件，拢爱把握好，爱藏好。迄搭去吼，有时阵是少危险的哦。一个姓陈查甫人，去年九月份伫咧彰化啉酒开车，因为技术酒测，警察甲开一张18万元的罚单，并吊销驾照。想未到姓陈男子这张罚单拢无去缴钱，台中区监理所将这个案件移送予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来强制执行。结果名下无财产，干那一台老车。最后发现讲，哎呦，伊的名下有股票呢，怎向证券公司来协法执行评定，将伊的股票全部扣押。顶个月，依法来变卖，缴清18万元的罚金。台中分署就讲，41岁姓陈查甫人，去年九月份伫咧彰化县地点啉酒开车，向开一张罚单18万元，并吊销驾照。后来这笔罚金一直都无去缴。台中区监理所第二个回分以上台中分署强制执行。经过调查，这陈男子违规车辆是一台19年的老车，即马已经唔知停伫咧倒位，目前嘛无其他的财产存款。后来发现讲，这陈查甫人名下有上市贵的股票，马上向这陈查甫人买卖股票的证券公司合法执行评定。证券公司今年6月份登报，已经将姓陈男子的股票全部扣押。台中分署伫咧今年7月份依法辨别，将姓陈男子欠缴的18万元全部缴清。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089，继续安排优雅彩云飞。

台南市麻豆本蛋上出名，金本蛋面积全国上佳多，为了要来稳定产期的价钱，古龙会已经启动新庄大果加工作业，估计要来集会10万斤，用分级的办法协助稳定本蛋的价钱。农会总干事就讲，这边个别加工以着新庄大果为主，用这个加工每公斤16块，含旧年同款。另外老庄的大果因为品质袂歹，同款正好食，建议农民会当留在家己买，尤其是中元节7月时啊拜拜，会当用这个拜拜大碟阁好看。今年油啊花开了比较较少，一般拢会烦恼讲雕果率正低，目前看起来产量确实受到影响，但半岛本蛋整体产量大，有必要分级来调节。这边的加工有计要来购买10万斤，和品质好的本蛋会当继续维持稳定的价钱，和消费者安心购买。台南本蛋采收期大约伫咧8月下旬至9月初，按照今年白土的节气，大部分都会伫咧9月七号前后一礼拜采收完成。即马气候较温暖，产期大约有提早10天。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彩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哪有娇娇怪怪好参像特别感到啊，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钉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先调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被扫扫被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泡，过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给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让你吃掉的耳朵。爱情话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哪有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坐地，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嘞，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连续配方，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的扫净，赶紧买来吃。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咱台南市指定药房。中西区中正路台冠金行隔壁边边桥局，北区本兴路汇光桥局，公园路信泰桥局，西门路四段小巴夜市南边边信辉桥局，东区小东路光明街口王桥局，东区鲁东路后加桥局，东门路一段统一桥局，仁和路德国处。中台邮局，南区金华路新兴路路口新中安邮局，湾里滨兴路华兴邮局，南区新兴路大吉邮局。每支订药房一定爱请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089。继续安排七档出国的囡仔。

嘉义县太保少年当兵校教会种一种高级温室观光草莓园，也伫咧地空地里里摕到百大青铜，为着要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太太黄可亨则会创立夺食意式冰淇淋，来打造全关18乡镇市农特产品主题意式冰淇淋，用各地区的农特产品，参像王台、咖啡、生水、桂花薄荷、柳橙绿、红乌龙茶奶茶，做出真一种口味的意式冰淇淋。即马太保总店来开播，希望这间店会当成为着嘉义县农业的电视参考，好在地当边结合着观光和地方的创新，为农业带来更加多机会。这是县政府青创补助团队的品牌，县长立伟、太保市长拢来到现场参加开播。侯教会就讲，嘉义县为山区一直到平原、到海边啊，拢有真丰富的农特产品。希望靠嘉义县优质的农产品，让消费者直接食得到。再用意式冰淇淋的方式，运用18乡镇市的农特产，来做出各种无同口味的冰淇淋，让民众食到好食的冰淇淋，来熟悉到更加多家己优良的农产品。侯教会就讲，终点边啊，就是伊所种的高级的草莓温室，这是一个会当升降的温室，透过着空间规划，草莓山中比一般温室会当加出80%，而且这个温室卖当在不同款的季节生产不同款的水果，未来将会结合采购体验、DIY 手作课程和系统教育，邀请各乡镇市少年农民大家做回来举办分享会。

传说的讲法，感觉予人真着惊，所以对着身躯有啥物实际上的伤害，咱会当目睭开开，继续困就好。意思就讲，咱暗时啊困眠，昏睡会快速动眼期，以及快速动眼期。正个快速动眼期的阶段，咱的大脑其实是精神的，是活跳跳的，而且通常会伫这个时间来做平板，为着要避免梦中的动作会在现实当中出现，大脑会暂时叫叮当骨头的肌肉，哎呦，你唔通叮当哦，这个是准备当叮当哦，和身体正个产生瘫痪的状况。这个时阵，咱的大脑意识也是提早清醒，但大脑叫肌肉都卖叮当，而只是阿被解读，就会出现顶面所讲的困眠瘫痪。这种的状况通常有几落秒，也是几分钟久。暗时啊，看困、轮班、跨时区坐飞机旅行，拢会造成困眠不足。加生活作息混乱，加上长期的压力大、焦虑，都会增加这种困眠瘫痪症发作的机会。发作的时阵，咱人明明是清醒、看得到、听得到，但身躯就是不断叮当，毛可能出现半醒半精神的幻觉，亲像感觉房间内底有人，胸坎向低调的叮叮的状况。予人感觉到，是毋是有保险的来甲你饲掉咧，使人真惊吓。这个时阵，医师建议唔免惊，提醒家己，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反应，通常几分钟后就会来恢复。麦当先回咱的，卡小的镜头啊，卡镜头啊，卡背手背部位先来震动看卖，还是震动咱的。面的肌肉发出着声音叮叮，等待肌肉信号渐渐恢复，这个瘫痪的状况被叮当的叫被叮当，通常对当来解读。要预防这种困眠瘫痪症的发作，平常时啊爱维持良好的困眠习惯，包括暗时啊爱固定时间去困，固定时间起床，避免伤过暗困。放假时阵爱同款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唔通讲放假就安尼下工较困，还是做安尼小规眠、浓规眠。困眠的姿势会当优先采用困叹气的方式，并减少被困之前看三 C 电子用品、避免饮酒以及降低困眠结果的干扰。若是这种状况常常来发作，合并还有其他困眠障碍，建议可以看神经科还是困眠门诊，进一步来做评估。困到一半去给保险的东西低调的被叮当，千万不要自己吓到自己，这只是正常的身体反应。

请今朝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但拜调休谢雷挂心诶，但你挂不管被考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

0: 进攻歌。王世凯你好。
1: 你好，刚好。
0: 嘿、hey, 小姐你好。
1: 我是刚刚那位打电话那位中式阿姨，我要跟你见证哦。
0: 你吃了什么产品？
1: 我吃那个板娘丸。
0: 板娘丸。
1: 还有我有吃心脏药，还有那个叫什么酵素。
0: 大通酵素。
1: 对，吃三样。
0: 告诉你改善什么？
1: 我那个板娘丸我主要是吃我的肾脏。
0: 够有劲耶。
1: 对，因为我的肾脏哈，我去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一直跟人家工作工啊，我都是憋尿，憋尿憋了之后，我的肾脏都半夜去急诊嘛。
0: 有些功能较不好，
1: 所以就会酸痛，酸痛，半夜急诊痛啊，不能睡，因为一直一都两三年不会好。然后我就听到那周俊峰讲了，我就去东市吉生药局那里拿，我一下子就拿两瓶。一直吃到现在，我已经吃到快30瓶了。然后我现在肾脏都好好，
0: 现在油脂都好好啊，
1: 都好好啊，都不会痛，不会酸。因为我们是做果园的，一直爬那个梯子啊，一直爬梯子也要出案例嘛。那个脚啊，骨头啊，还有这个脚，这个有没有脚踝这里啊，都会酸痛，走路都会痛，没力哦。我有时候走路走好像会蹲下去呢。
0: 全部都温暖啦。
1: 对。啊、心脏是怎样的？给人家工作比较压力大、紧张，当就心脏蹦蹦跳、蹦蹦跳，就头会晕。我就一直吃普拿疼，天啊！现在我都没有吃啊。
0: 哦，今麦有吃天龙补心丹啊？
1: 对啊，我就说要买周俊宏的心脏药啊。
0: 啊，吃今麦刚好。
1: 现在就不会啊。
0: 今麦都别安尼蹦蹦跳啊了哈。
1: 不会，先吃快要心脏药吃了10多瓶，半年完吃比较多。我现在都保养早晚，我都吃20颗呢。
0: 都吃20颗啊、哦。
1: 我吃早晚20颗。
0: 哦，那个板娘丸吃早晚20颗。
1: 对，我现在就这样保养、哦。我中午没吃，因为我中午、哦、比较忙，有时候忘记。早上一起来，我空肚先吃，然后要睡觉，晚上我再吃，这样就会很切记。嗯，我老公我也叫他吃20颗。
0: 哦，阿姨啊，你大通教授告诉你改善什么？
1: 那时候我就是紧，我就跟你紧张，心脏会蹦蹦跳，然后胃肚肚啊。
0: 巴肚会肚肚。
1: 胃，我觉得胃肚肚的。
0: 胃肠不好。
1: 嗯，就胃肚肚啦，一吃下去就肚肚，那个有时候饭一吃下去就肚肚啊。然后我是早晚吃2包。
0: 早晚吃2包。
1: 对，我早上一起来就泡2包配那个叫什么板娘丸。
0: 配板娘丸。
1: 啊，然后晚上要睡觉我会再配板娘丸。
0: 而且嘛不到刚够也肚肚。
1: 不会啊。
0: 不会啦齁。
1: 现在就一直吃那个爽胃丸胃药啊，好像越吃越没有用现在都不会。
0: 现在都不会了哈。
1: 现在继续这三样，我是保养，早晚早晚。
0: 哦，安尼足够大嘞呢，家你油脂够卡才好。
1: 对啊。
0: 啊，心脏的问题嘛好啊。
1: 对啊。
0: 啊，不多的问题嘛好啊。
1: 对。
0: 哦，安尼
1: 在台中，我们那东市啊。
2: 吃花椒板娘丸，讲腰较袂酸啊，脚头较有力，油脂功能顾甲正好。包只大通加速，讲胃肠消化歹，食饱拢拄掉嘞。吃大通加速，胃肠消化较好，袂安尼肚肚啊。包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这个心肝头定定安尼皮薄菜乒乓球，够紧张。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好气后，规人继续爽快。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八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长期失眠暗困，心肝头会来蹦蹦叫皮破菜。有时阵边啊一个较大的声音，规人全咧吊起来、吓起来、惊着。人较搞操烦，心惊大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肝头刚刚咧虚虚未实在，心脏伫咧跳未固定，有时安尼皮薄菜乌白跳跳足紧诶。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爱食三顿食，行路就要行较远咧，还是爬楼梯爬无几间，就要叮当一下。一口肺安尼强被喘未过，疲惫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脏不力，撒血撒卡未出去，他开讲他开听，会喙唇规安尼乌青乌青，规工他甲公车车，他甲血报告会讲会听，苦累爬起来，他甲乌暗片，这种心脏卡不力，云南天龙补心丹。 赶紧吃。有一种心脏性的穿烧，心脏经过紧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老大人较济，倒来别困，心脏塞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会化痰单。云南天龙补心丹，听咱的药名就知影，专门家己顾心脏的。心脏乌白条皮破菜，心脏无力塞血，撑袂到头壳，心脏无定义，心中大，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顾心脏，顾细胞，顾脑，食白困哩困未起，一杯中诶，一罐2000块。
3: 喂，你好，
2: 哎，你好，是嘿。
3: 哎，我来做见者好无？
2: 好，请讲。
3: 嘿，大通大嫂吼，都好个哦。
2: 安怎好？
3: 啊，我都是拢像个大便拢，哎，小便拢会安尼拄者拄者，拢想讲安尼不时放啊，怎去？我拢伫个万林日新遐买啊。
2: 万林日新。
3: 我拢只已经去遐买三 K 一过啊。
2: 你个感觉叫做盐？
3: 唔是啦，我大便啊大。
2: 哦，大便哦。
3: 小便的时阵含大便，我会不时放放者安尼，买大通大嫂来食。
2: 算一工放几多便就对啦。
3: 嗯，系放过平淡，是唔是闹晒啦？啊，我是我废弃个砖，我拢去去个观念就成了咩？
2: 啊，挂大通教授等来食。
3: 我想要来讲，我食了真好啊。
2: 食了真好咯，咱这对胃肠。
3: 这大便拢安尼规条规条。
2: 拢规条规条，真水吼。
3: 一天放了一届。
2: 大姐，甲你恭喜呢，吼。
3: 啊，好，这样甲你做见证哈。
2: 谢谢谢谢。
3: 真好嘿，大姐未来食嘿，哈。
2: 好，好，大姐，谢谢你哦，哈，祝你
3: 健康。好，好，好。
2: 吃咱的大通酵素，讲吃甲足欢喜的，讲原本胃肠无好，大便一天放个几落便，定定咧煮咧煮咧。吃大通酵素，讲即马放屎当规条的，吃好放，胃肠消化较正常，腹肚嘛较舒服。周俊宏，大通酵素，大通酵素，各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一克啊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的吃下去，你会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5-00890800-0005-0089，继续安排张秀清赢。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包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高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谁数温闪浮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都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健盘、数据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更加烦心，我用含氯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保庇 and 保庇，莫本声音的输出。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降价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麦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麦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
6: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王公司的产品管给你寄一次，后一次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的关卡，没叫买不到啊，要国标王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他关，我们才不会去买不到去。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礼拜呢，应该是拢会时时刻刻三不五时啊，拢会落雨了。所以听众朋友，你也是出门在外，爱给你炸火锅，爱给你炸火锅哈。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所以哦，这几天啊，拢会落雨，啊，落大落小呢，哦，落多落少安尼。所以你家分享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几天啊，拢会落雨哈。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喂，你好。
1: 喂，你好，文杰啊。
0: 哎，你好，文杰。
1: 你敢是有去买益生菌？
0: 益生菌对，一克千八块，两克三千五。
1: 啊，你吃好啊，买的。
0: 我爱吃那个，你就吃两三天，你就知啊。
1: 都有好上反上啊。
0: 有，爱就两天三天就拢会好上啊。两天三天就会好上啊，一般拢吃两天就会好上啊啦。
1: 嗯。
0: 有。
1: 啊，嗯，
0: 嘿，啊，外口伊卖咧卖哦哈，
1: 哦，
0: 有你那边爱我叫哈，
1: 两 K 啊，
0: 你边要两 K 啊呢？喂，
1: 嘿，
0: 哦，啊两 K 啊，你又做什么大名？够夹过啊？敢冇玩夹过？
1: 八大，
0: 八夹过白米无啊？
1: 八大，
0: 好啊，有夹过，你又做什么大名？
1: 你调低的，
0: 哦，好好好好，你调低我知啊，
1: 嗯，
0: 哦，好啊，
1: 哦，
0: 再甲你夹哈，
1: 嗯，
0: 好，多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没有阮寄产品的，这个时阵会使打电话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型卡。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
2: 你文杰呢？
0: 哎，是。
2: 我来订那个。好好的，
0: 好送完呢。
2: 好，
0: 过经过来就管。
2: 啊对啊，
0: 你做管还是管？
2: 这管的啊，这十八几位吼，十八几位这管的。
0: 好送完，阿家白酒油啊。
2: 嘿。
0: 哦，阿、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2: 我吴义雄。
0: 吴义雄有夹过无？
2: 哎呀，唔
0: 系，又唔系夹过哈。
2: 嘿。
0: 你等我一下，我报我处理口爱炒煮鸡哈。
2: 好，
0: 一个哦。
2: 好。
0: 等下挂灯哈。
2: 好。
0: 咱买好点歌曲，唔想伊，这是咱的林好啊，好姐啊，叫咱公司甲田伯好做完大关的两关，甲咱交代田伯要收听的歌曲，他都没有做来听这首，唔想伊。

0: 那要有文革寄产品，就要等我报新闻，报到一段落，哦，报到一个坎站，你才卡来。啊，是讲你卡来，要等我新闻报刷，你电话要响，啊，等我新闻报刷，你卡来，卡来来跟你接电话，哈、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迄、那个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我在报新闻的当中啊，啊，好朋友，你卡来爱等，等我把新闻报刷吼、哦。啊，那无就是我新闻报到一个段落坎站，啊，你卡来我就跟你接。一个查某的姓林，伊在网络顶面分享着伊安那样啊去生囡仔，伊安那样啊病。拼出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即卖吼三岁啊。这个富人人过去啊，伊拢总伫迄个网络顶面啊，啊咧甲人讲伊迄个生囝的经验啊，伊讲伊吼无，哎，这先接电话开来讲。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谢文姐，你让你这个偏报，
0: 嘿，
1: 过哪晚还在讲呢？
0: 偏报过哪晚，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面火啊，管暗时还袂困起，耳光风风叫叽叽叫，暗时还袂困起对，嘿，专门咧食歹困的梦对，嘿，
1: 暗时袂困的话哦，
0: 嘿对，
1: 阿姐你做咩啊？
0: 我甲你夹咁好，
1: 啊，
0: 我甲你夹咁好啦。
1: 你不要
0: 夹来，嘿，我话你夹咁好。
1: 啊，高雄哪里哦？
0: 高雄倒对。
1: 三明区诶。
0: 三明区哦。
1: 嘿。
0: 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我往三明区倒搭。三明区。高雄三明区。三明区哦，三明区坐近诶啊。
1: 坐近坐近。
0: 三迄落三明区元大正港东街。
1: 啊，丹江有没有？
0: 有啊，必好信吉金鼎。
1: 啊，丹江龙岩轮到是金鼎。
0: 哦。
1: 啊，必好轮到是金鼎来。
0: 哪里哦？丹江必好信吉金鼎拢有啦。
1: 大只啊！
0: 细罐的2000，大罐的3500，细罐的300粒，大罐的600粒。
1: 啊啊！你来滚，那是中药。
0: 中药对。
1: 哦药哦哦药啊！哎呀。
0: 哎，药丸对，嘿是。
1: 药丸对。
0: 哎，对。
1: 哦，哎，加大一点
0: 啊！我卖60几担啊呢，我老有抢呢。
1: 啊！
0: 我卖60几年啊，我老有抢啊。
1: 10几年啊？
0: 60几担，60几担
1: 啊！
0: 哟，我咧60几担，我咧老白老厉害啊！
1: 哦，老白老厉害。
0: 哟，你能放心啊？个姐啊，啊，
1: 好。啊，你今日电台都一个讲。
0: 我问过啦。
1: 啊。
0: 我问过啦。
1: 认得啦。
0: 好，我问过啦。好啦，你家己落去啦，好啦，哟，哦。好来，感谢，谢谢。天保公司啦，哦，上好你若要买我的产品，是还给你寄一届，较袂叫买唔到，哦。这个姓林的这个查某是网络的直播主啦，啊，伊吼、哦，伫网络顶面拢甲人分享着伊啊，无法度人生囡仔，啊，努力6担，有心10届，才生这个左囝。哎，即摆努力6担。有新十届甲生这个左囝，结果伊即一天竟然食毒食了，开车载因左囝出门，无担心，规台车共弄入去一间咧未安全无的店。啊，人讲啊，你开车人免戴安全帽，你硬多叫要去买一间安全帽，唔是买安全帽，是甲安全帽的店共买落来。36岁，这个姓林的富人啊。车顶载3岁左囝，啊！伊车内互超出迄个毒品，警方将着即个姓林的富人人甲抓起来，抓起来了甲医生发办啦。食毒，佮载因左囝上路，迄已经无甲人的安全顾虑放在眼内啊！而且佮用违反着老爸老母饲囝保护囝责任啊！检察官建议法院啊，中等的量刑，这一定中等量刑啊。 这闪无路啊！好，伫网络讲讲到满口仁义道德，啊，讲伊拢哦啊，努努力外久，啊个生囡啊，大家人唔理，甲要骨头伊啊！哎呦，家里几个毒品安慰他命啊，足惨的，啊，可怜，和这种老母做囝嘛算衰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齿科的医生，这个名医啊，或者单行武，伊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千金。最近，甲因翁啊见面啊来离婚，大家人安尼一直咧关心关心伊离婚的代志。这个世间上离婚的人足多啊。啊，人有人的决定呢，哦，啊，离婚嘛，不一定失败啦，拢算一家好两家，拆散一对好两对，离婚不一定失败啦，无幸福的家庭来去找找着另外一段幸福的前程，不一定是歹事啦。这个单行物啊。2016年12月，伫台南东区林森路大楼徛街对面开牙医诊所，有一个姓周的妇人啊，假予伊种喙齿。哎，即卖吼种喙齿种了，可能打种了，迄、那个姓周的妇人人袂使惯习的款，哎，去啊吼，找即个单行物要来花啊，要来讨钱啊。伊讲伊个喙齿哦，倒了无病啊，长底啊，哦，啊两支种两支喙齿，佮倒一支假喙齿，总共三支啊，啊倒了无好，佮歪歪叉叉，啊大细支佮无相像啊，啊两支喙齿哦种了关节，啊伫咧种喙齿的过程当中啊，迄、那个喙齿肉佮佮伊挂一块起来，吼、哦，起码是真歹了滴，啊佮你讲吼。单行物咧，改做隔水器的时阵呢，叫助理来改拔这个齿模。这样、哦，这阵的案件，姓周的妇人人向着法院要求130万2500块的赔偿。这个单行物开庭的时阵咧讲啊，伊讲治疗的过程拢按照正常的程序啦，无任何医疗的过失的，嘛无什么债务累刑。无要履行的事件，台南地方法院啊，请求卫生福利部派人来鉴定这件事件，结果鉴定指出咧，单行物甲这个姓周的妇人人所做的假喙齿啊，拢做甲足碎，需要切割调整的喙齿吧，去符合着迄个医疗的常规啊。甚至为胡林郎手术了后所吸的牙根啊 ，X 光甲电脑短暂的扫描啊，拢总改做啊足熟悉的，拢平板平板啊，无歪无错，符合着一般诊所医疗的水准，无影响是后续种喙齿的成果。手术了后，伊个嘴内底所导的假喙齿，啊咧加嘛足歹。啊！而且外观看起来足和谐，并无什么唔好的所在，所以当我判这个姓周的妇人人败诉，任何要求全部拢驳回啊！这是迄、那个阿扁啊，总统因千金啊，啊，迄、那个医疗的纠纷确定免赔啊！即卖这个单行物的事件。大家人咧关心咧，唔是咧关心伊个医疗纠纷，是咧关心着因见面啊，甲伊离婚的事件啊，人有人的想法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互人过一个平静的生活，茫个去甲人。讲啥有诶无诶啊？互两个阿婆家去处理啊，人已经啊离婚了啊，吼！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因千金牙医师陈行武因前翁赵建明所开的骨科诊所，去互阿扁啊因千金 在那个诊所破门当中留下了就一粒青的副病，他说他的情人就见面跟诊所里面一个姓口的查某护理师啊，两个人未清未澈，两个人高高甜的。那么在今年的六月台南电话一破决，这个姓赵的妇人人得到赵建明，姓柯的妇人人啊得到赵建明威廉做伊告诉代理人提告，迄、那个反诈诈骗的事件，所以证明啊，这个姓柯的护理师在因诊所有相当大的分量。来，这阵的事件吼、哦、是安尼啦。姓赵的啊，伊本身本身姓陈呐，后来改姓赵啦。哦，那么这个老赵的跟因阿嬷来到台南中西区啊，这个赵建明骨科诊所就医。这个姓赵的，伊甲医生讲吼、哦。伊伫海外咧开公司啊，透过着立法委员陈廷辉啊介绍来互赵建明看病，因为拄啊打国外倒转来无诈钱，身躯顶现金不足，看诊了后会请公司的秘书来汇钱互伊，留下了着伊姓名啊甲电话，结果这件案件一个手术刷。全部总金额开44,200块，这件事件44,200块，这个、老爹一直都没拿了。那么老爹一直都没拿，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这阵的案件，这个条件名单委托着这个姓柯的护理师来向着老爹来提起告诉，要求。爱甲44,200块的医疗费用爱摕出来，结果这个老爹一直闪，一直闪呢。拢要住的所在，连咪讲伊安那样，连咪讲伊安怎样，连咪素食、公道、公堂、公西就对啦，就是唔要，无要拿这条钱。最后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依照着早起第二罪，将着这个老爹甲判5个月，会当伊去罚金呢。所骗到的钱44,200没收了，这是刑事的部分哦。民事的部分也个必须赔偿到赵建明诊所44,200。这啊，真正是偷了鸡无成，搁加了一百米。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啊，有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捡买唔掉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关叫做亡人的一生。这个亡人的一生，明清阿伯。明星阿伯叫咱公司加填报清义名无完，赶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听着比如做来听一首《亡人的一生》，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堂长收听，真歹势，这个阿公吼坐会啊，阿耳孔重，啊，我咧跟你讲，伊听未清楚。啊，甲恁阿公回去咧是咧哈，我唔是咧大声哈、啊，是因为你讲我听有，啊，我讲你听无，所以我讲话较大只啊，较大声是说，互你听较会清楚。哦，所以头多这个阿公甲你歹势一下哈。啊这、那个不是刁工要跟你讲话大声，是因为我讲你拢无听呀嘞、啊，所以跟你抱歉一下。来，感谢好朋友呢，来甲阮旁听收听。啊，头拄啊，迄个离我厝的朋友跟你说了一下哈、啊，因为这个阿公啊，伊的耳孔较重啊，听较袂详细，啊，所以阮讲了较久一束啦。啊，希望咱这个听众朋友再跟包含一下。我头拄啊，我搁跟你打电话回答你。结果你无听，我等下你若有用的时间，还个顶卡来安尼吼。好，广告。
1: 嘿，你进前是安那镜头在遮？
2: 去我拄刚正照，照吼，我第七八医生判断讲哦哦吼，
1: 啊，
2: 他讲这爱开刀才要不好，
1: 啊，
2: 安尼，
1: 啊，
2: 我唔愿开刀，啊，所以我袂吃，
1: 嗯。
2: 好嘞，啊材料，
1: 啊怎买我个全部好做运动个只。
2: 对对对，以前我手啊要扭皮怪教哦，唔敢扭，不会拉，啊基本拢 OK。
1: 哦，拢可以啊。
2: 嘿，好做这只啊。
1: 是。
2: 好吃香个啦。
1: 好吃香去啊。
2: 嘿。
1: 哦，爱喝阿袂焦虑，忙食保养。
2: 好嘞哦。
1: 啊个天气冷个时嘛，较熬筋咯，较熬歪。
2: 嗯嗯嗯。
1: 系啊，天气寒哦，较熬歪。
2: 顶过我拢爱。暗时要吃两块的鸡腿，
1: 对，
2: 特别好诶，对，有好的行行
1: 是，是，
2: 可能哦，拢爱吃鸡腿，无早困啊天光
1: 是，
2: 啊，这样是免，
1: 免吃鸡腿，
2: 免吃鸡腿啊，他偶尔吃半碗安尼啦，
1: 好好好，
2: 啊，咖啡加特别有营养
1: 无？有咯，有啊。所以我们来讲咖啡加迄个加茶米，猛食上侪。
2: 我讲是一天食一盖啦。
1: 有。
2: 哎呀。
1: 啊，猛加以后做一只，再加以后做一只。
2: 二七点钟就可以吧？
1: 啊，是二两三点钟啊，较好啦。
2: 哎呦。
1: 有。
2: 好。
1: 哎呀，较袂去解茶啊！我啊，小功效，小够完全好诶，你保养较来保养啦，身体健康较重要。哦。
2: 那是唔对啊，但是这电话刚才过去照看，嘛是。
1: 啊！你去照，伊嘛只要叫你手术，啊！你来好好就算未成好啊。
2: 骨包的无还是安那无？
1: 啊？
2: 诶，骨包的还是诶，就疼安尼。
1: 我你讲，你若吃，爱就无加伊啊，加酸无加，加疼，安尼就好啊。
2: 哦。
0: 喂，你好。
3: 喂，王杰呀。
0: 哎，是。
3: 王杰，我他拄啊去甲挂迄个正义的面膜丸。
0: 哎。
3: 很多正义啊，安怎吃啊？
0: 天宝生意面完，就该吃八粒照砂糖，吃饭饱吃。
3: 八粒哈，
0: 嘿，
3: 好。我去用药局关的啦。
0: 好。
3: 啊，拄啊要唔知
0: 关呢。好，啊照砂糖吃饭饱吃，吃八粒嘛。
3: 这可能对啦，伊有些天宝的
0: 嘛，对，安尼对哈。
3: 啊，都也有大只条头往进回，啊，我看两千敢是。
0: 对啦，对，安尼对哈，啊。
3: 安尼是哈，
0: 好，
3: 谢谢。
0: 像我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的了酸痛，从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足好用的。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凹，腰脊骨按袂到，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按到闪掉，到转掉，到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天宝果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那丸。耳孔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宝果那丸。天宝永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一、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 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捏袂掉，天宝用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起来，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啊，迄、那个卡行灌水，水正对家去。

名不完。啊，那填报力金配，这填报力金配，你得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填报力金配。也生活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填报力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度人困诶，填报力金配。那要有咱的精神强排，加填报力金配。外口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一罐六十粒，2000块。你若一概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填报力金配。看到没有？阮公司除了填报利金配甲填报益生菌有2罐3500以外，其他拢无哈，其他拢无，其他拢无。哦，啊，我甲咱好朋友讲报告，伊真侪人拢在问讲，啊，2罐偌济？啊，2罐的共款介绍，多甲咱填报利金配甲填报益生菌有2罐3500呢。哦，啊这。好不正完大罐的嘛是3500，黑嘛是2罐呀，哦，黑嘛是4罐的2罐呀，过哪我嘛赶快哦。好来，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花旦啊，这个花旦黄生，花旦黄生来到着咱的花旦好轮游，叫各位天宝永龙员到底要听更多。业务，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那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佛林里厂的厂长，这个叫做詹文宏。这个詹文宏在刚刚叫我们判七档还没确定的，又牵涉到别的案件。这个台电佛林里厂前厂长詹文宏，因为收人的红包，叫台北电话伊甲判七档。现在来检查看，又查出伊牵涉到另外几落件。伊当时咧担任着副厂长的当时啊，伊内底面有一个采港的案件，叫做地理列点啊。地理列点是啥物件，咱嘛唔知啊。非得咧牵涉着这个采港案件。迄当时啊，还有着工程公司的负责人或者谢地行啊。因为谢地行哦，甲当时担任副厂长的詹文宏讲哦。我若趁钱，道理也好康诶啦。甲詹文宏打话头，讲我若趁钱啊，哦，一定有你诶好康诶。伊讲，如果若是会当成功摕到采港案件，会提出着特定诶金额来甲伊税多些啦。到时阵也请你咧验收诶时阵放开两手诶。哎，结果这个谢地行，伊苏东时来乌蛇着东协副厂长詹文宏，后来新厂长，啊，前机械组的经理、现主席的副组长，这个做陈崇德。啊，当时苏佩组的经理刘水台啊，即卖是机械组的经理，苏佩组的科长、现主席是这个组的经理，或者宋儒。收配组的科长朱金宏为副处，安尼有呐啊，为副厂长到经理到科长，拢总通通有啦。所有有关心债的人，大家人拢有享受。我这话凄惨了，凄惨落魄，请开提耳朵来对面，大家拢晓得呢，拢有啊。这个詹文宏顶人将钱砸顿的厝，或者是欠入去账户内底，全世界上戆生就是收到迄个乌色红包，欠入去账户内面，全世界第一戆的。啊，这得公平正大，这个吃公平正大吃的啊，这个谁抓到一个嘛代志，结果全部的人啊，拢总去予人杀掉。杀掉了，这些人本来就拢收啊嘛，规定的啦，规定规挂人本来就拢收啊，即卖继续保持收啊。那么这个詹文宏判七档啊，啊谢地行判一年六个月，啊迄、那个内底面因遮的官员呐、啊，有诶阿未确定呢，阿未确定判偌久诶。现在目前都有着怀疑的心理当中，嗯，是哦，人生就是这样啦，吼，好好人唔做咧，那就要行歹路啦，大路唔行，要行弯岭，好人唔做，要做歹囝，来安排，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才甲伊赶，唔是天宝咱卖赶。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平平安啊，我最近听公干的啦。
2: 哦哦哦。
1: 我是拢开刀了啊，但是老毛流。 有啦，有加减个改善啦。
2: 哦哦，
1: 有改善再过下关。
2: 是是是，迄车公安无当做就对啦。
1: 换两三改啊啦。
2: 啊，头毛又较改善啦吼。
1: 重点我头啊开了真水啦。
2: 是是是。
1: 啊，唔过我去讲吼。
2: 嗯。
1: 我去养钱啦，我只算讲我会用车停车，迄打工的停车，我会用用做过用土工，我去用钱啦个。
2: 哦哦哦哦，我知我知我知嘿。
1: 停车我会把住个老话，个出话啦。
2: 哦。
1: 啊住咧，个去住，个去提啊，当个住车，迄种难可提啦。
2: 是。
1: 啊但是伊客料都爱客不用的，
2: 嗯嗯嗯，
1: 客平时啊，这个过安地啦，
2: 所
1: 以你的工地这有几间过安地，
2: 过安地不唔对，
1: 啊，几间过安地，啊老板有拢几间，有的老板我正在安尼咧过安咧吃，恁也无，再有较好，我才没讲我咧吃。从头一堆啦，无较歹啦，头一堆还好啦。
2: 是
1: 像啥，你有工地，你也有过安地啦。
2: 嘿
1: 嘿嘿。啊，但是过安地，我就免过迄个。
2: 是啊是啊。
1: 免过吃迄个叶黄素啊。
2: 吃叶黄素对对对。
1: 哎，我就免过另外吃叶黄素。
2: 是。
1: 不多啊，煮恁个吃恁个，佮沾麦辣白油啊，沾过安地安尼。
2: 是是。
1: 安尼就加先一种就对啦。
2: 对，先一种钱对啦。对对对。
1: 但你是单别讲个啦。
2: 安尼哦。
1: 对啦，
2: 谢谢你啊，
1: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0: 吃我们的天宝青衣明目丸吃得效果真好，这款天宝青衣明目丸它专门的把我们顾眼底，眼睛的眼底若是受损，天宝青衣明目丸有色地黄、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骨明、山芋肉定价珍贵的汉药，拢是针对目睭受损来甲咱做治疗啦。当然要有其他啊十外味珍贵汉药来做成这款专门治疗目睭症的目睭药，天宝青衣明目丸。啊，那是迄、那个天宝青衣明目丸，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晶白来将甲黄斑部变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青衣明目丸。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你若是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暗下未困起来，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高了、粗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用心丸呐。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用心丸。迄、那个暗时啊呢，啊做后搞眠梦的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 这田埔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的田埔益生菌。还有一罐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原生的3500，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库本所，速度就会紧。田埔益生菌，你哪会唔捌我？啊，手挂桥，这是咱的我亲戚啊，叫咱公司加田埔好生源大馆的田埔养龙丸，加田埔青叶冰丸，交代要收听挂桥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济署关心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卢水溪和胡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米，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称德腾人就
3: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样，现在来个报告咱明仔的气象。这明仔礼拜五。全台湾各地拢会落雨，啊，一直会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后礼拜会拜四，呵呵，迄个雨一直落啦，落袂停，所以有一条歌讲，这雨哪会落袂停呢？啊，这伫这个明仔载开始啊，全台湾各地区拢会有落雨的状况。啊，有时啊大雨，啊有时啊小雨，有时啊有雨，啊有时啊无雨啦。天气拢未稳定，尤其南部地区啊，迄、那个落雨落真大，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甲东半部哩，当时啊侪云啊，啊有日头，啊山区啊有大雨的发生。尽量这段时间卖去山顶爬山。危险，吼、哦！啊，这个气温全台湾各地拢普遍伫32至35度。来，温度方面，全台湾各地大概伫32至35度的高温。大台北、彰化、甲东南部啊，可能来到36度以上，感受到高温炎热。近中昼的时间呢？啊，紫外线的偏强呢，大家人爱加啉寡滚水。这个离岛的天气方面啊，偏乌侪，云底渐存雨啊，是雷雨27到31度。金门侪云底渐存雨啊，是雷雨27至31度。马祖地侪云底渐存雨啊，是雷雨28至32度了。在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拢差不多是安尼啊，吼。啊，拢会安尼，迄、那个起起落落，啊，有时好天，有时落雨。就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留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春夏秋冬》。闽阳太和又叫各位填报青衣兵员老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春夏秋冬》。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我若听着咱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讲，啊，恁的产品是有效无？啊，食了有排害无？哎，安怎都安怎？我为什么想讲？啊，这现古以来拢即个同款的问题。蒙古买神呢？啊！我多位听众是新来，来问这话人的新听众，啊嘛是未歹啦，证明讲伊新听众安尼啦，哦，安尼有新听众也是好事啦。哦、另外那个讲到中华职棒中信兄弟啊，退役的球星棒球选手啦。这个叫做周书哲，伊讲哦，中国城市的棒球联赛伊真看好，结果网友的骂啊，我讲咱台湾哦，这个收分啊，实在拢未当安尼较平和结束啦，想拢无，啊，反头个倒转来讲。阿强啊，伊嘛是咧无目无泪啊！吼，你若讲既然都感觉讲台湾，啊，都是你下下诶国家，堪比博较巴诶，堪比较好诶，对台湾较好就是啦。安尼就无迄个愈来就减少迄个收分单啊嘛。哎，定来不三时要讲一块白话。啊、来讲我人起码是无好啊！你也袂当我较客气啊，讲个就好啊。我迄个台湾台湾啊，中国中国啊，你讲好，你安尼讲讲好势，卖个讲不是条有诶无诶？啊，是毋是着迄个减少个收分啊？啊，无多，就是迄个收分做深诶里啊。啊，所以即、這个周书哲吼。爱的俄罗斯讲中国城市的棒球联赛未歹啊，即卖网友就开始就甲练啊，讲哦要派杀手处理掉这个射手的，这个周书哲去年的十二月啊，的威廉律师向着这个人提出告诉啊，而且你也对啊，你这射手咪讲我唔捌看我唔捌咧看棒球呢，我是伫网络顶面看别人咧骂我对咧骂。伊唔捌看过棒球啦，伊嘛唔是球迷呢。伊讲伊都唔捌看过棒球就对啦，对人骂啊，也要对白。啊，即卖既然案件去予人甲提出告诉了，当然是一定爱要求回失的嘛。即、這个姓林的伫网络顶面公开回失的部分呢，即我就免搁再多说啊，吼，非得伊都有出来公开回失的。而且，这个周书哲要求这个老人们要捐150,000，和迄个台湾球艺棒球发展协会啊，来回馈这个棒球的发展，或者针对着这个会议的内容，真侪人在练啊，讲什么规片的道歉的文字来，底面拢无任何的对不起三字啊。啊！该有人讲哦，你是你唔是真正认错啦，你只是想未到真正用过啦。那无过，伊也是同款继续骂啦。咱无要参考任何意见，即媒体顶面报的吼，跟我无关系。我先跟你讲一下吼，即款甲政治有关系物件，我拢无要讲，因为这唔是阮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插会到的啦。嘛，甲我一点啊关系都无咧，所以我无要讲，甲政治有关系物件我拢无讲吼。先甲恁好朋友讲一下哈、啊。来，迄、那个网络顶面乌白骂，人啊隔离而死啊。哼，另外那个讲到，哦对了，顶是咱们乌面的记者囝，有一个网友啊，食饱相迎啊。
伫网络顶面讲讲，今仔日恭喜结婚，明仔日恭喜离婚安尼啊？我边个也讲啊？阮祖囝结婚安尼欢欢喜的，但是你甲写呢？讲一定要过到底的对了。你感觉讲你讲的话，你家己爽无代志？我跟你讲，这种的物件啦，你只要那牵涉到讲的侮辱诽谤的部分，你稳死啊！一过落去，你稳走未去啊？稳走未去？哦，这今仔日做人的士大人呢，因祖囝会当忍受，伊绝对忍耐袂掉的啊！这个今仔发生伫我的身上哦，我嘛起码是做袂僵的啊！所以哦，迄、那个后面来讲，我决定要过到底了。卖我别讲话啊！真啊，卖伫网络顶面后别讲话，你后别讲话，人也知影隔离，无一定过关，但是你用隔离结衰，哈。另外那个讲到日本啊，有一座火山。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查甫人，跟家人去九州啊，武德山上悬的所在叫做韩国啊。那么参加刘青虎观测的行程呢，准备要落山的时阵哦，已经特别落山的时啊，失踪了。日本出动着救援大队伫火山口的所在啊，伫火山口内底。发现到一个查甫人倒伫内面已经死啊，无生命的现象了。七十外岁，这个阿伯应该是跋倒落入去的，跋倒栽落的吼、哦。那么现在火山口内底面，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跋落的阿伯啊？现在目前都还搁查开知影吼、哦。这是发生在日本九州啊，一个火山，这个火山口啊，一个人跋落底下。另外一个讲到在超商去用扑写这个武汉网上公司的负责人，这个叫做江地灵，这个江地灵啊，啊在一间超商的所在买东西，这个江地灵开着他的车来到超商的所在停了了后，你去超商内底买物件，行出来时啊，去有一个小孩做黄相员，也倒甲扑。结果，这个江地灵从你去到超商内底买，结果去有这个黄相员硬扑，哇哇甲扑死。黄相员按头至尾拢无去讲出到底什么原因，伊跟他讲吼，这个江地灵啊来欺负伊的前女朋友。伊袂爽，才会甲扑咧。一直到最后，到即卖，伊也阁无要讲出讲，因到底伊个前女朋友是啥，拢无讲，坚持死都唔肯讲个对啊，甘愿死嘛唔讲。这个高人也死过多，入去到超商内底面，看到江地灵硬扑的，硬扑，将着伊动脉甲扑断，血呜出来，当场很死。那么这段案件破死了后，吴相元车开的怎离开？一点钟后，去到台中市的第二分局投案。伊讲伊看这个江地灵未爽，因为伊甲伊的前女朋友成交了。伊本来干那要甲江地灵架死呢，想未到甲破死。这段案件，台中地方法院开庭啊。摄影的对着检察官依着伤害致死罪来起诉，表示无意见。但是被害人的家属，伊认为讲，这个老五呢，伊牙刀硬喷呢，一直都没有死的感觉，靠可能还是伤害致死啊，这个是明明的杀人致死啊，啊，所以主管已经达到杀人的程度，要求爱依着杀人罪来追究了。对这台案件。审判长表示讲，将会甲国民法官评议了后，决定是不是变更起诉的条文呢？你看安尼偌衰，这个江地灵好野人呢，
伊个公司趁钱呢，伊签迄个韩国个拉拉队个球，拉拉队个名称，即、這个叫做何地文呢，真红呢，结果无法度，人啊，那咧说政府啊生菜瓜。这个占地量，如果咱入去到店内的时阵呐，脑袋人个揣着物件来过，伊咧扑的时阵呐，伊有物件人个捡，加减捡，反正袂叫扑死的。啊，这个是无多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另外那个讲到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器官系，这读两种系学生、大学生啊，这个姓温。阿姨咧做替代，也唔知道到底去倒搭饮酒啊？饮饮了后，坐计程车，即台多元的计程车接到顶面的通知了后，随时啊，车开的单去载即个姓温呢。叫姓温咧上车了后，因为酒醉，用卡一直咧站驾驶的椅啊，安尼还个站，即、這个驾驶甲讲你卖个阿站啊，你两个站我来要叫你落车。啊、用这个身份已经酒醉了，所以司机的说什么都听不下，最后这个司机就停在路边叫这个身份的下车、啊、因为这条路、哦、是快速的路，我想这个警察司机他刚停在快速的路之后叫这个身份的下车，这样是完全上界失误的所在。你若今仔日讲在伊落交流道，吼、哦，啊落去交流道了后，看要怎倒一搭，啊，敲电话报警，互警方来处理。虽然即阵的代志，会比你个放胆遐个较圆满。啊，即、這个涉林的司机啊，伊就是无想解遐清楚，所以最后，即、這个涉林的司机，去予人依照着过失致死罪啊，来甲伊起诉。那么即个过失致第四罪起诉的部分，还有另外四台车是撞到这个林武水啊，啊撞到这个姓温的，撞到这个姓温的，该肇事的这四台车，唔知倒一台该肇事的，四台车拢总无镜头，无法度人证明讲是倒一台车，甲这个姓温的肇事。那么这个姓温呢，伊落车了，随倒伫涂骹哩，这个司机嘛无管伊啊。无管无顾就离开啊，所以这个社会咧倒伫涂骹，才会叫后来才会车甲搞死。所以这阵的案件，这四名的司机过失致死罪部分呢，新北地检署调查了后，认为讲罪情不足，将这四个人该不起诉处分。唔啥上告的，都不起诉处分啦，因为迄个镜头录影。无法度人证明是啥物人甲这个姓温的搞事，所以在这四个人甲搞过这四个人不起诉处分，那么上吃力的就是这个林武水啊，这个人凊彩判了十点起跳了。啊，你甲想看卖啊？苏东时呐，念一个，甲这个姓温的甲载落交流道，落车了后，打电话报警，叫警方来处理。我想啊。这件代志，这件危险都未发生呢。而且警方伊咪甲这个姓温的处理好好势，阿咪叫姓温的引导的人，互你欠下钱。这件代志圆满咯，都圆满处理。结果何必他个赛老了，何因啊起个臭头？本来让圆满的解决的代志，就会变加大，一个叫告示，而且过失第四罪，向起诉。唉。可能人生啊，就是多差迄个忍耐未掉安尼尔。那忍耐掉，代志就未发生啊。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流浪的人生。讲下罗林太太，伫咱本来聊第三叫对面中红药，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大官嘞，交代要听流浪的人生。

0: 公哥，头壳伊就讲，啊起来都想起来呀。
1: 系啊。
0: 啊，你去买高汤丸来吃呀、
1: 啊？系啊，我听你咧，我等甲红星叫，伊拢会共送啊。
0: 哦，中华红星，哎、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三罐咧。
0: 食三罐，啊，吃好几包好啊不？
1: 喂，好少少，我今食保养咧呢。
0: 安尼哦，哦，安尼关咧讲哦，啊，你讲偌久啊？
1: 哦，上过年六月讲我知吗？
0: 哦，安尼哦，啊，唔好加晒，你有食天宝高汤丸啊？
1: 丸要开动啊，我食不用的呢。
0: 啊！
1: 秀团油开动了，就袂用的呢。
0: 白银的油啊！
1: 秀团的。
0: 哦，秀团的油啊，只只袂用知道。
1: 系啊。
0: 啊，天宝高汤丸只够有效就对啦。
1: 系啊，叫那我都无爱。
0: 好安尼哦、
1: 啊，
0: 好啦，那食有好上好啦，吼、哦。
1: 我即摆拢红星叫啦。
0: 安尼哦，好啦，你食好就甲我到时报哈。你高汤丸，你原底你是咧食安怎？
2: 我就是跟你讲，我就是安尼拢袂困的啦。
0: 袂困的，哦。
2: 哎呀，啊，本来困的啦，你爱困起，啊，就感觉有一人在地呢，一开始你爬未起来，话未出来，爬未起来。
0: 好、
2: 哦。我跟你讲，你讲叫检查心脏，看嘛，我无检查上无心脏，看下怎怎之类，啊，佫食佫有效呢。
0: 啊，食这种好去吼。
2: 啊，好去。
0: 啊，你。
2: 这无用
0: 的。啊，你可能会到循环较歹啦，你的心脏吼会到循环较歹哈。
2: 对
0: 哦，对哦，啊！你咧食了，你好，你上好加载，吼。
2: 对哦，谢谢。
0: 好，回头啊，你赶紧做一个见证好啦，哈。
2: 哎哎。
0: 啊，你坐倒咧，你坐倒位啊。
2: 我坐回头啊，回头啊，黄阿姨啊。
0: 安尼吼，开始头啦，哈。
2: 哦，谢谢。
3: 吃阮的天宝高脑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耳光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再来买咱的天宝高脑丸回来吃，上对症。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症，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加吃这罐天宝高脑丸。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要来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恶化，没有咱的血也袂当正常吃天宝高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高脑丸。一个歹困、歹落眠的，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高脑丸。会客落客，阿妈赶紧的安安硬正硬正，卡出来吧，血也袂悬，吃天宝高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走路行不远，徛不久，坐不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长骨长脆，伸不起来，囡仔是细生长的生长痛。中辈时代年纪有诶退化性诶关节炎啊，妇女男朋友三老诶骨质疏松、更年期骨质疏松、腰酸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用用完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天宝用用完。暗时咧困，就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有天宝用两丸。啊啦，天宝清一明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瘫黏着，爬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刁难神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 啊，那田伯勇心烦，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操心，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迄、那个心惊胆呀，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田伯勇心烦。迄、那个心会大作，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得二心惊胆呀，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田伯勇心烦。扫情的朋友，田伯定扫山，即款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潭扫，囡仔冷气八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扇，清气化痰，润喉地扫，骨力扫，黑骨穿扫，轻轻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扇。来，英雄，我去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啊，要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2525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06型卡。南白瓜叫做小驾车回信，这里的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个汤华兴药局，各位天宝青衣名目员黄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他都没有做来听这首小驾车回信。

心爱小姐，请您显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着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托你的情绪。是迄日，娘妈做事啊，土包啊塞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叫弟弟，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想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同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尾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同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入去。我今朝小姐请等啊，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质，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那么有情。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这时的我无论是江都也有车站也有或者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了，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

个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更了。像这款甜心夜情之美的歌词，只有我轻轻来叫叫，无言的倒回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作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啦。也若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青面的牛，拢行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毋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行无路。如果若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支冷酸裤变起来更空旷，规身躯顶个裤啊！彼时的我，若果有办法通落对你当天说地，也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昏天暗地里，但是若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就请你唔通以天度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这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国标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中华一个查甫人伫网络熟悉的一个查某网友，伊讲伊伫马来西亚。啊，这个查某网友讲伊炸十盒的歌咧，要入来台湾呐，去海关给查扣啦，讲得爱交92.9万块的罚金。因为无钱入遮的钱啊，拜托中华这个查甫的这个查甫咱就阿炮啊好啊，吼、哦，这个阿炮啊，听到对方安尼讲，赶紧买银行的所在领92.9万要来拿这条罚金。现在来到银行的所在，银行的行员甲问讲，伊这要创啥？伊讲伊伫网络熟悉的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讲伊吼。炸十起的歌咧，要你来咱台湾呐！啊，结果去用掠到，掠到了后，讲得要罚92.9万啊！何明，你这十起的歌咧，炸你来海关的时间，就给是给你没收了。

0: 比如讲，你今日来当炸一客啊，其他的高客啊，给你没收。就敢若亲像你对外国炸外国钱，你话咱台湾的当限制炸偌济，超过遐就是没收啊。啊，是你按台湾要炸钱出去，你会当炸偌济现金啊？超过就是没收，安尼啊。比如讲，你身躯顶会当炸十万的现金伫身躯，超过十万就袂当。啊！你来呐，爱买信，爱去换迄个信用卡 Visa。即卖银行、邮局拢有迄个 Visa， 迄个 Visa 咧创啥呢 ？Visa 就是你的口袋内底然后钱，你就会当出国佚佗的时阵用绿卡的方式。因为你去国外，你唔知讲因买倒来领钱啊，阿嘛唔知国外甲咱台湾的当连线卖啊，但是咧 Visa 全世界通用啊。只要你的口袋有钱，你就会当出国去消费，唔免炸很多现金呢、哦。那么这个阿炮啊，伊来到银行买领92万9000里，要去替因女朋友来拿罚金。银行通知警察，警察来到地，甲这个阿炮讲哦。海关呐、啊，那是查到违法的物件，伊绝对是甲你没收尔，伊罚钱嘛，唔是要去阿罚的啦，阿、啊、罚钱嘛，袂当阿物件领倒转来，即个炮弹撑起来，然后警察阿讲哦，即卖网络的诈骗，大多数拢安尼啦，拢是物件掉入海关，要叫你代替来罚金呐、啊。包括去有人扣啊啦，啊那种种的物件，差不多拢像在交收尔。尾啊，这下跑啊，听警察安尼讲啊，当我醒起来，92万几，当我醒起来，钱都咪刷了啊，卡哥，人叫你去用你就用，讲句话粗嘴啦，哦，连手都还没砍掉，连人都还没看到，要出92万替处理，你唔咧戆生呢？讲句话歹听的。嘿，真正啦，是恁七啦，要甲你摕92万几，你还阁考虑一下。即卖伫咧青云青行，无是无使伫网络顶关熟悉，叫你摕伊拿92万的罚金就要摕伊拿，唔作病，哦。防止诈骗的专线是165，报案的专线是110。各位好朋友，唔茫遐尼简单，就伫网络顶面人啊，甲你讲啥你就听啥，网络的世界拢是诈骗。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去到病院啊，啊看病看了买领药啊，可能这间病院真大间的款，领药的时间等足久的。这个说出来来到病院的所在啊，啊排队买领药啊，结果因迄个病院逐间病院拢同款呐，拢是叫号靠领药啊。啊，这个老出来竟然来到迄个领药的窗口。摕迄个号码，讲伊要领药啊！即卖领药的人家讲，药还袂包好的哦，还袂轮到你哦，你小等人叫着你的号码先开来。你们这生出来个囡仔啦，我已经排伫遮，我人已经伫遮，我无要走啦，你爱先甲我包啦。边有一个妇人啊，手机就举出来啊，就甲录影，甲讲哦，这位先生。不是啊，你在排队而已啦，旁边也有很多人在排队啦，啊你再看，大家人都乖乖在排队，你在看时间，咱别人都没在看时间，你在看而已，我也在看呢，玩起来，啊因为这个人拿手机在录影，叫这个生出来就要找他报警，叫他就来啊，他叫他说他要告诉妇人啊，妨碍秘密，拿手机在后面录影，这个妇人说没关系啊，哥啊，我嘛要叫伊一个所在高楼人的排队，妨害社会秩序。来啊，来哥啊，这个警察啊，双方面拢话杀伊。啊，你要哥，哥在咱的摇落的哥。所以哦，有的人就是最爱无输了输啊，这个世间呢、啊，就是为了无输了输的。人好咧，跟你讲，你无要听，就爱等个人避免啊。你卡别，你卡别，第一个所在，个人有诶无诶？ 这个社会就是有一块这五四三的人太造成了真多困扰了。因为那个讲到离奇的雕琢的现在已经开始了饮水了，那么这个中华保盐呢啊，开始咧放水来咧，互人离奇的雕琢，通啊准备要来灌溉。结果一挂做事人的朋友啊，哇，一个要抽水的时候讲，啊，该抽会行，莫打向头白的。在厝边啊，有七台抽水莫打向头白的，高日偷摕七台。那么警方调查监视器，看到四十三岁姓罗的啊，汤伯特起啊，共头白莫打。一台莫打哦，上少的五千啊，上贵的两万啊，啊，这个白气无论大小只，只只拢卖五百块，最好收的啦，足敢死的这个。结果即卖吼，农民那个吵架，最好收过来哩，啊，提卖啦。即卖警方顺线将着这线路啊抓到，全部卖去的这个莫打，看别人倒去，拢啊起来偷倒回来。啊，无得抽水机派去吼。这无抽水袂使啊，爱抽啊，要抽水莫打啊！这抽水莫打爱涨色啦，爱做色。哎，规气叫人来订一间铁厝吼，啊，端手里来底，你涨色，人就无法度人甲你偷白啊！你色用较好个吼，啊，甲用色眼要白白袂开个遐啊，要夹夹袂断个啊，哎，就无你个皮条啊！25255255255，打来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1: 第一只啥？
2: 哦，啊，你又叫个少爷，叫个云南白哦，啊，少爷食了干么？
1: 少爷好喝呀呢？
2: 有少爷，你本来咧少，即卖食少爷食好呀呢？
1: 呀啦，哎，云南咧少喝呀。
2: 你那食呢？对
1: 啦。
2: 哦哦哦，啊，你云南白哦咧？云南白哦是啥物镜头咧使用的啊？
1: 水破汤啊，水破汤咧咧磨下。
2: 哦哦哦，啊，即卖云南白哦水破咧磨咧好干呐。
1: 平平啦，该看医生啊。
2: 医生嘛是爱看，阿云南白嘛是爱看啦，
1: 哦，
2: 对啦，安尼正确啦，有有有，安尼个
1: 感谢。在迄个高雄市大寮区。
2: 诶，阿你有都行过啊，就免去报啊。
1: 哦好，哦，较清楚，今日找无好啦。
2: 无无无，安尼好，感谢啊，谢谢啊，谢谢，再见。
3: 啊！我今天你叫你跟跟你跟住，我嘛唔知，我拢用十点才来卡。
2: 阿你为阿食安呐？
3: 嗯，啊都弄个一双呢，
2: 加
3: 加加，嘛是一个小块一
2: 双呢，
3: 加两罐呢。
2: 哦，顶有较好些块啦，哦。
3: 系啦，系啦，靠有那些广告过几罐食看嘛。
2: 哎，好，无啦，遐长期食食好。
3: 有啦，有啦，有啦，啊，我个同事我拢个偷小弟呢。
2: 好，阿个感谢你哈。
3: 好，谢谢啦，感恩啦，阿你一大搞未，边一大搞
2: 未，阿你开搞啊。
3: 好，
2: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那个
4: 我有看过你不能直接碰到消
2: 啊。好好，你要不能算是要消一样，对
4: 了。
2: 好好，好，那个啊，好，我就把你夹拜喜糕啊。
4: 到底啊？
2: 有拜喜，拜喜糕啊。
4: 好，
2: 谢谢，谢谢。
0: 像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了效果真好，啊，用咱的云南白药，啊，用咱的天宝定少散，啊，用咱的迄个。天宝五年解毒丸，哦，拢用了效果真好。天宝公司的任何产品，达味都拢足好用的。阮这老白老厉害啦，哦，所以好朋友，你也是迄个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的，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的渗出来，尿尿尿未掉。迄、那个暗时咧困醒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你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汗水水正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 放了那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油，天宝用用完。心气不足，下关去了天宝用用完，离最小静温心化去天宝用用完。天宝过哪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未关，吃天宝过哪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晕呐。阿耳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阿、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哪完？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过哪完？天宝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伊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咧，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意明丸。清下到咱的三焦五毒火，天宝清意明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青、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大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穿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那灌得嘞未止嘴大，天宝你解毒丸，烟熏。白安安，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了声卡。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湾，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湾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台湾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湾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认为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嘛，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遮个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山谷开放观光采购，佮发展出
4: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佮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无啥气焰，逐天准开恁兜来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哈嘛囡仔阿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客户安那讲，先摸领按住先。是喔，是不是這樣說？來，客位應該是這樣說啦，喔，感應該是，這是什麼意思啊？常常在說。
1: 安怎說？
0: 那個客位，不過我說那句啊，
1: 先摸領，按住先摸領，摸領。
0: 是什麼？因你說的意思是感謝，是喔？
1: 安子说个谢谢啦，
0: 谢谢啦，对啦，对啦，安尼啦，人咧，其实客话来样，哦，咱即卖聊聊要搬去大三义啊，反正嘛爱学呢，有一寡
1: 无去，要多几个要讲啊，
0: 无去到时去好，人咧讲咱听无，
1: 红头妹你嘛，
0: 你看咱即卖，咱即卖去拢是一寡，也像咱咧甲咱做工做一寡工课咧，拢嘛是。客家的吼啊，你甲看吼，平平客家吼，你甲看伊，你讲这个客家话有无？
1: 嗯，
0: 豆兰加迄个都是啊，加东路你讲，加那都一个迄个
1: 音靠
0: 较无同款啦，但是因拢听有啦，应该是本身听有听在那一款嘞。其实客家话吼，咱你再讲实在。你若豆豆卖迄款的，甲豆豆甲听你讲吼，听安尼你讲，咱嘛听你讲话啥意思啦？只不过因为你讲，咱你伊你讲的中间，咱无好了去甲分析。
1: 嗯，
0: 你若好了听，你嘛听有啦。来，这个每一个语言，你咱台湾拢爱保护啦，吼，拢爱保护。较早迄个独裁世界已经无啊啦，吼，所以你甲看即卖人无幸福，爱讲台语就讲台语，爱讲国语就讲国语，对无？
1: 嗯，对。
0: 爱讲客家话就客家话，吼，你甲看咱台湾即卖是幸福家呢，吼，较早未使讲台语呢。你使讲客家话呢？
1: 讲
0: 咪你就出大事呢？
1: 好，较早四五十年代，
0: 但是冇人，
1: 四五十年前，
0: 冇人作兴，
1: 冇台湾发展个排高牌啊！
0: 冇台湾人讲啊，然后咪真幸福，我其实
1: 啊，无大，
0: 台湾人我讲真济
1: 吼，欠人
0: 一路，台湾人真济，真正老在命，你甲讲安那甲讲，伊就讲未清醒啦。
1: 无大，
0: 好啊。因为是安怎讲，
1: 我正讲这卡，
0: 讲这话人都听得无啥，但是有当时啊吼，咱家己想看卖啊嘞，吼想看卖啊嘞，咱较早迄个时代是安怎拼，安怎做，才有在条有今仔日的这个一款的，你甲看吼，台湾人就开始。无健保，
1: 嗯，
0: 物价即卖有健保，
1: 对，
0: 台湾人
1: 无农保，无农保，
0: 物价有农保，
1: 对，
0: 台湾人无通啊，迄个善良人退休了无钱啦，无饭通好食，物价即卖无，你嘛讲我政府有一个
1: 3000块，
0: 你好，全部分无论好也善，都无通咧，你唔通忘记这3000块的重要性呢？我定啦，出去和朋友讲，你食饭啊，有当时啊讲一寡这，和你大家咧讲的时阵，当然啦，咱咧做伙啦吼，其实你要讲大家拢想法同款是无可能。我一个朋友啊，我因老爸放一块地正价值啦，
1: 嗯，
0: 哦，离这个咱卖讲离一堆啦，反正迄块地卖起来兄弟啊，一人分10几亿啦。好啊，讲话就刺激个啊！迄、那个某某党安怎拄安那，我刚刚讲三代志啊！哈，你今仔日你身躯所拥有诶，过去咱拢无诶，你即卖有诶福利，你咧支持迄个党，物体你清楚无啦？你即卖唔当，为难讲啊，人因毛当时有牙齿，唔只有够遐济人数，我即卖讲诶时候，伊物体你清楚无啦？物体你清楚无？ 你今仔所买爱福利，除了这三千块是迄阵阿扁啊时代，
1: 伊
0: 用行政，敢那是行政命令过啦，哦，你较早你所有用以为这啊做劳健保，这有诶无拢保这，拢毋是遐个党外人士老会老官替咱争出来吗？你今仔日若看总统做了无欢喜，你就甲错干六条，你甲看咱诶立法院是可怜啦。所以我即摆咧甲朋友讲，咱来联名来甲用争取一项工课，啥物工课你知影？废掉不分区诶立委。哦，我感觉这个爱废掉，因为我买啊，刚才咱的社会弄久，你注意下看哦，那是一种叫做啥，你知无？叫做簇拥啊，就是讲，因安那买，咱唔知，反正遐排无民，迄款的无民意基础的部分区，你看即卖立法院，不管咱的政府做了安怎啦，吼、哦，你甲看即顶讲，昨我看报纸新闻啊，迄、那个立法院另外一大片面就对啦。你宴会，你爱知哦，咱这爸母恁注意听哦。宴一届会，遐立委领一两亿去，无做到半项工课哦。啊，冇人欢喜个，哎，根本就是政府啊，哎，你就卖宴会嘛。那咱韩国如你讲的讲无宴会，恁宴会是要创啥？都无做到半项工课，啊是要创啊？对哇？啊！我跟你讲啦，台湾即卖足侪人跳出来讲台湾过好啦，台湾过好啦，你要爱有即卖即条生活，你就是爱过好啦吼。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无代表任何电台立场啊。所以吼、哦，你哪有啥物要抗议要创啥，你嘛卡去电话讲，卡去电台讲讲啊。哦，这是阮家己的，
1: 啊、我家己，哦，
0: 来我家己不要，我家己、嗯、我家己。意见哈、哦嗯，来啊，卖个讲遐，讲遐话人会困未起，是讲台湾变甲要死啊，变甲要死啊，啊，迄款的之后，今仔日即个生活对无？你甲看即卖伊咧讲解迄个话，敢会听进来？啊，即、這个我来讲一项，咱这爸母啊，要爱有即卖生活，这富足的生活，我唔免做八十，我唔免做，虽然领无济，我一个嘛要有。现在我一个月还有一个希望，我这个月开完后，个当时人就搁拨钱落来我开啊，对不对？
1: 嗯，对。
0: 这就是咱所要爱的福利啦。咱做戆百姓，做规世人，水交甲交规世人，咱所要爱的福利就是这个呀。剩下咱唔免去要求真济。哦啊，但是你要享受这个福利，真正要啥？要有身体健康啦，吼、哦！要有身体健康来。即卖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是健康医疗常识的报纸新闻刊的啦，吼、哦！来，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其实我会当来讲一些，这三项啊，干那两项较有感觉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啊，你若较袂迄款的人，干那到一个。虽然我即卖阿无血糖，但是我许爱食甜爱食这个钱诶，食到有血糖已经超标到偌济啊吼！你身体一定会甲你反应，男子头壳戆啦，目睭看未清啦，所有毛病一若出来，你就知啊，我可能人身体有问题啊，赶紧去抽血起来啊！你诶血糖偌悬啊，你就知影吼。啊，高血压未？拢有明显，这两项应该若要讲，拢有明显的做迄款。高血压、心血管，头壳会戆会疼嘛？吼、哦，会疼，佫会人会不是会袂爽快吼、哦。啊，高血压就真正无感觉个啦，高血压无感觉啦。但是因为有你的高血糖、高血压、胆固醇、心血管，就是你高血压引起来的嘛。吼、哦，所以这三项大家拢讲，一、那个爱安怎，爱注意。哦，因为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会持续损害到咱的血管加器官啊，增加到心肌梗塞、中风、腰椎一病等重大疾病风险。好、哦，迄、那个风险啊，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啦，吼、哦，二十岁以上哦，您注意听啊，吼、哦，二十岁以上诶。咱台湾人啊，三高家己知哦，只要六 高血压68%，高血糖66%，高血油超23%，代表有37%的人民众对咱家己的三高拢无咧注意的啦吼，拢无咧注意的。啊，你爱知哦嘿，有这三项出来啊，你要中风的机会足悬，你要心肌梗塞的机会足悬，啊，你若去着着火。高血糖，我来讲，你要西药剂的机会嘛，足悬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这医生咧交代啦，吼，这讲的讲你讲啦，大家拢知啦。但是我甲你讲吼，无几个遐，无几个做会到的，做会到有啦，已经中风的人，惊着啊，逐工量量都无效，你都带一卡一手啊，对不对？对啊，迄、那个啥，迄、那个迄、那个。本身伊无遗传性的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伊早一糖尿病啊，惊着啊，开始你食药啊，逐工咧查查迄个啥，镜头啊，
1: 超
0: 迄拢上班啊啦，
1: 验血糖，
0: 嘿啦，迄上班啊啦，甲迄阵来吼，我咧感觉啦，甲迄阵来吼，逐项控制拢已经上班啊啦吼，所以伊这医生咧讲的足简单，我嘛一样讲啊，这是其实吼，讲这拢无效，因为定期健康检查，为人根本无咧甲你查。吼、哦，过来食饮食爱均衡啦，其实均衡嘛无效啦，嘛无一定啦。哦，你像我你食嘛足清啊，
1: 有啊。
0: 我阿峰若无食，我的纳豆红曲就对啦。嗯、我无骗你，我三个月卖食纳豆红曲，佮食较清，三个月要去检查血就翻啦。迄、那个高血油都高血油都，迄、那个血油佮胆固醇。甲肝的包油吼，都拢反红的啊！是安那讲？因为我着体质的关系啊，我体质的关系，所以我即款纳豆红曲拢食甲一针啊，啊去检查胆固醇拢总降落来啊！我迄啊做啥？检验师讲啊，科长啊，你莫阁食你的纳豆红曲啊，停一针啊，哦，你的胆固醇阁恢复到迄个红字指数啦，你再阁食再落降，啊无法度啊！足奇怪，我就是这个体质啦。啊，我阁袂爱食肥吧，迄苦嘛，你叫我食，怕死我嘛，无去食一块肥的，对吧？对吧？哦，你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佫较唔免讲。会啦，老的退休的只会去运动啦，那少年的是少啦，哦少啦吼、哦。来，戒烟事实真正戒啦。啊，酒要啉爱迄款的啦，吼、哦。过来，你已经一点，你爱注意听吼。你已经确诊，已经三项拢掉啊吼，爱是掉一项，你就是未使家己停药啊啦，吼、哦，未使家己停药啊，吼、哦。所以咱只个爸母爱注意听。啊，过来，伊这医生咧建议一项，恁注意听啊、哦、嘿。三高的患者属于慢性病高风险的族群，感染流感、肺炎、等疾病啊，后较容易出现重症甲并发症。所以你若有这三个的问题人，阿方这医生嘛，你跟你讲哦，若有啥物疫苗拢爱去做哈，哦，这拢爱去做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咱汤老师啊，啊，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恁来听好详细哈。哦，这我来讲，这自当时开始推出呢。哦，
1: 真久啊！
0: 哦，
1: 哎。
0: 三月推出一遍，到即卖啊，
1: 规半年啊，
0: 规半年啊，这边叫哪句
1: 啊？系啊，
0: 惊死人！来，咱来，有人点歌？
1: 无呢？
0: 无人点，无人点，咱家己来吹。咱来听这个雨天呐、啊，或、哦、者、這個、对台湾来讲嘛，真有讲的一个歌手了哈、哦。啊，伊较早声名曲太济了哈。哦咱来听雨天唱的《乌丝啊》安对。

0: 咱这长辈时代，咱欢迎咱华文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阿拉阿华你好，阿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这个我来讲，咱台湾真正足济宝啦。好啊，有的人会用用，就是宝；唔捌的人，伊就是废物啦。好，同款意思啦，
1: 吼。
0: 啊，即卖吼，你甲看吼，真济物件其实拢是属于保养食品。保养食品啊，离咱台湾真正这几年啊，足济济。但是啊，你爱会用调配啦，真正爱会用调配啦，物件。咱咧顾诶，其实要顾啥？五项物件啦，顾好就是咱诶五脏六腑，咱诶五脏嘛。即五项一定爱顾好。
1: 嗯。
0: 你所有你食诶物件，只有拢对这個、有人讲，那含目，你个目睭含五脏都无关咧。其实目睭含咱诶五脏嘛有关诶，啥啦？肝也好，心也好，这两项也好，你诶目睭绝对会金会明嘛，
1: 嗯、
0: 对不？所以中医定咧讲，你诶目睭呐会安怎吼？你肝一定爱顾好，啊，你诶目睭呐未？水分也无够，你心就是已经出问题，吼、哦，这拢各拢息息相关的、下关的啦，
1: 吼、哦。
0: 来，啊，所以咱今仔汤老师今仔日啦，特别甲咱已经当
1: 哦，足久
0: 足久的啊，
1: 十多话话，
0: 对对，因为
1: 咱几年啊，
0: 咱个定调定调啦，吼、
1: 哦，
0: 诶，咱的中医师群个定调过诶，这个保养食品啦，
1: 啊，是安那吼，是安那，等只久我甲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啦吼，嘛甲恁讲歹势啦，恁等遮久，遮好诶物件等遮久是有原因诶。我甲一寡老中医诶团队吼，我去甲因请教，即项物件伫咱诶节目当中推出已经一段时间啦，啊，大家回顾你讲足悬诶悬啊，啊是安那呢？是安那？是安？因为即届咱推出的是加强版，啊加强版，我想卖个关子，等下我再讲。啊，咱咧讲腰子啦、腰鞘啦、气脏啦、心脏啦，即个器官吼、喔，即个问题吼、喔，那也真侪。咱拢知啊吼、喔，20年前、30年前，阮爸爸迄个年代，阮阿公迄个年代，迄当阵台湾有讲一个国病，国病啦吼、喔，国病就是敢那大弄个掉，就是敢那肝一个下焦器官。因为迄当阵咱的民生吼经济无遮好，咱的食食无遐无遐清气啦。
0: 对啊，过来就是外靠环境嘛，
1: 无
0: 大行拢较歹。
1: 好啊，所以当阵肝，因为肝是啥？肝是解毒的啦。吼，啊，咱咧想看卖哦，自20年前、30年前，咱卖讲，咱即摆讲近五年、近十年，差不多这十年以来啊，咱台湾的国病开始改啊。其实咱讲台湾国病哦，其实是无好听的问题，这是大家拢爱去。注意耶，
0: 其实报纸报纸嘛，安尼
1: 是啊，打报纸啦，那什么赖的新闻啦，足济。其实爸爸妈妈你弄手机啊，你弄会用网播，你去看健康的迄个消息，弄会讲着。不管你是啥，你是国健署啦，不管你是卫生部，大家拢会呼吁，包括着今麦去做疫苗，拢是要保护大家的身躯。啊，两个器官你另外顾好哦，这我强调再强调，腰子甲腰鞘。腰子甲腰鞘一定爱顾好，啊，通常这两项物件啥无好顾，因为伊多伊个胃吼多落伫咱腰的后边遐，所以咱拢会去甲伊忽略掉，伊拢袂记哩啊，拢袂记哩讲，哎呦，其实腰子甲腰鞘一定爱顾，啊，而且腰子甲腰鞘佫真正歹顾，大拢会顾心脏，拢会去顾啥下焦器官、顾肝，因为肝是国病啊，甚物乙型、C 型啊，啊个甚物 A 型肝炎，即摆无遐济啊啦，即摆因为大家生活经济较好。改善啊，食食嘛，拢电脑较好。啊，电脑较好，变成讲另外一个物件造出来，变成讲咱食伤好、食伤油、食伤营养、食伤济，所造成啥腰子甲腰鞘的负担，尤其是腰鞘，腰鞘就是胰脏，吼、哦、胰脏哦，胰脏甲什么关系？甲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有关系，就是咱的糖分伤高，表示你腰鞘开始出问题。啊，过来腰子。你想看嘛？爸爸妈妈，你想看嘛？恁的肝吼，恁顾了会好，会解毒，顾足好诶，顾啊足好诶。问题是你的腰子指数奈愈来愈高。头拄阿峰咧讲诶，你免干那看啥肾丝球过滤率，你还搁看一个肌酸酐呢？你看你脑咧听咱的节目，汤老师甲阿峰拢甲恁教，教讲 药剂就是爱看这两个指数。可以奇怪，我乃脂肪肝的指数愈来愈高，脂肪肝的正常应该是查甫应该是0.7-1.3，查某是0.6-1.1，这我拢背起来，这我拢知道。你若只要超过这个指数，表示讲你脂肪肝伤高，脂肪肝伤高表示讲你的药剂开始出问题。啊，多谢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伫节目当中甲咱。顾大，甲咱购买咱的产品，我真感谢。迄奇怪，你食食只个顾腰子的嘛好啦，顾腰笑的嘛好啊。食一段时间了后，那会感觉讲，哎呦，我是有改善啦，问题改善的迄个幅度那会无遐大。我甲你讲，今仔要甲恁讲的就是啥，一定爱一加一大于二。啥物物件？今仔咱要分享的，就是头多我咧讲的只，包括的黄芪啦、牛樟啦、灵松啦、刺五加。但是还三黄可是什么歌灵芝啦冬虫夏草啊个加一个加强版的就是杜仲。这些东西 来我跟你讲这些东西爸爸爸爸你都听过你也都知道你外面凡是一项东西我就要给你收几千几万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之下老中医的团队我去给他请教研究之下，佮把这所有的物件改变成一项物件就好啊。变成讲，你要食目睭的，无紧你去食。来，你要食过腰子的，你咪用食，你咪用补充。你要过腰笑的，咪使补充。你要过肝的，咪使补充。问题是囡仔，听好哦，囡仔你若有法度食着这项物件，你会更加有效，更加有感觉，改善的迄个数字更加更加大。做者爸爸妈妈，你有咧提迄个啥？迄个新陈代谢，迄个啥？迄个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食咧食咧，看咧看咧，食嘛，食几啊礼拜，食几啊个月啊，有啦，指数降降较落来一点啊。问题是你药啊，无可能食一世人啊，听有无？大听有无？药啊，千万莫食一世人，咱人体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你药啊，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就开始爱医生弄，即摆弄甲你讲，你爱去找第二项的辅助治疗。什么叫辅助治疗？就是讲你用天然的方式。用营养，咱逐天拢食饭啦，食三顿的方式来改善头拄我讲的腰子病，改善哈，咱头拄咱讲的腰椎的病，改善咱头拄讲的啥下交器官肝脏的病，安尼才是正确的。包括着头拄我咧讲的，包括着啥黄芪，黄芪个是适当的嘛吼，这适当的补气的，这大家拢都了解，反正比汤老师家己也拢会晓讲。啊，再来牛樟，牛樟我慢慢想，免想讲牛樟。全世界拍摄，咱那台湾才有，做侪人要抢这项物件。
0: 这外口绝对无。
1: 哦，这外口绝对无。啊，再来数码，当然数码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就是啥？包括着迄个中国啦，包括着韩国，包括着俄罗斯一边拢有。啊，再来另外一项叫做刺五加，刺五加会晓啃，甲袂晓啃差足侪哦。因为刺五加是要提升咱的耐力，啊，搁啥？迄个咱平常时。那有在爬山啦，有在走路，有在运动的，包括着讲你若有在出国在走路的这种的，刺五加足好的，因为足侪人未晓食刺五加这项物件，所以你食落的保健食品无法度去杀动啦。
0: 对啦，
1: 阿我咧讲袂吧，
0: 你无咧行嘛，
1: 对啊，杀袂行嘛，你吃不动，就算乎你搁较营养的物件，你推不动，其实无效哦。吼，所以刺五加更加爱补充。啊，再来什么讲？什么讲？足侪人讲讲会飞天的种地，无唔对。什么讲对咱人体确实真正有够好的好，尤其对付咱这恶性的细胞有够好的好，提升咱的免疫力。爱记哦，什么讲？伊是真菌类哦，伊是真菌类哦，伊是
0: 菌类啊，
1: 伊是菌类哦，唔是植物哦。好、哦，即、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伊内底有足丰富的多糖体加黄酮类。哦，什么讲？就是要针对咱体内。哦，提升咱的免疫力，啊个啥恶性肿瘤伫咱身躯留袂掉的，自由基伫咱身躯会消失的，就是靠啥什么膏、三黄，啊个来灵芝，灵芝嘛免我讲，灵芝嘛做好，对咱规个身躯，哎个免疫调节，啊个啥规个身躯改善咱的困眠啊，规身躯有器官改善拢是做好的，啊个来冬虫夏草，要等的就是等啥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足歹摕到，啊个来。个贵，哦，这冬虫夏草这四个字，唔是伊字较济较贵啦，啊，属实嘛是啦，因为伊是啥，伊是全世界上好，将对咱体内，不管你是要顾气、顾腰子， 国要求一定爱有冬虫夏草，本来冬虫夏草我看嘛，妈妈是做者爸爸妈妈买袂落，因为冬虫夏草确实无俗，确实贵，哦，确实贵。伊内底多糖体、甲腺苷、甲腺苷含量是足侪侪。过来上尾一项加强版，啥会等遮久？除了头先我讲的冬虫夏草以外，要等的就是等这项啦。途中，途中爸爸妈妈恁嘛做了解，途中要创啥？你敢知？咱的骨头吼、哦。过四十，过五十，咱的骨头，咱的筋骨
0: 较袂，
1: 哎呦，骨内爬袂起来，啊呐，手会劈劈叫，迄种的有无？食多中就对啊，补充多中就对啊。啊，再来，做者爸爸妈妈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啦，骨质疏松啦，啊个啥，脚加的腰的软啊，腰的酸啊，这物件全部拢是
0: 爱靠多中，
1: 爱靠多中。所以要等十个月，
0: 要有一种人就是
2: 做个腰包包来
1: 的啦。
0: 有一种人做个去闪着啥，闪着那那另外腰另外腰包的，啊就去闪
1: 着
0: 腰。哦，咱们腰肌筋去闪着啦，腰肌筋你发炎啦，
2: 我来讲，
0: 这全部拢爱靠道中啦，全部拢爱靠道中。所以这边啦，汤老师就是买啊看看嘞吼，就是你。第一点你等物件，第二点就是哪，因为阮的中医师群讲你加安尼类吼，你过腰子啊，你嘛一定爱加这个腰子，这个附近啦，腰子的附近爱加强啦，哦，所以都特别用道中的脆道中药的脆珠物更厉害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了嘿，啊，这下物件好到什么程度吼？这我嘛无爱想个，我会当个咧讲实在啦吼。这个咱园林吼，园林庆生兄吼，伊就做有感觉啊，唔是干那伊啊，足济人啊，拢有咧食啥，拢有咧食果油子啊。
2: 嗯，对。
0: 伊讲啊。啊！你吃，你吃，你吃，欸，感觉迄个指数未起来，
2: 较慢啦，
0: 较慢，
2: 较慢。
0: 伊买啊。伊买啊，就亲像伊食汤老师咧讲这个物件综合起来的保养的物件吼，用这类保养加这类哦，指数也到八十外。啊，伊是安那，我是安那特别提讲伊呢，讲咱这个庆生兄呢，因为我讲伊人伊来甲咱见证伊嘛，他咪讲啊，我本身有指定爱过好，因为三个月。一定要去做一个啥断层扫描。
2: 嗯，
0: 啊，断层扫描，咱大家拢知哦，不是讲倒咧安尼就好呢，
2: 不
0: 是倒咧就好呢，爱注意下物件叫做显影剂。
2: 对，
0: 啊，显影剂啊，你腰子一定爱好。
2: 无好，
0: 就怕腰子歹的人，医生拢尽量无爱。是安怎讲？因为显影剂啊，是一种腰子若歹，你无早去甲排出去。
1: 对对对。
0: 我爱知哦，哦，即摆你来去做断层扫描啦，拢会大部分啦。只要你要做断层扫描，你绝对也做显影剂啦。
2: 有机够
0: 用，啊，有机一定爱够用啦。啊，偏偏台湾人即卖有机叫做第二个国病。
1: 哎呦，
0: 那就恐怖。
1: 真好
0: 来，
1: 你
2: 看五星节愈开愈济。
0: 哎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黄芪、刺五加是靠啥你行去的？

0: 灵芝哦，迄位人看到啊，这个含灵芝同款，唔是啊，伊唔是灵芝，灵芝还灵芝，三黄黄三黄，三酸阿哥，酸阿哥，伊是一种真菌的物件，含这又个无同啊吼，啊，当冬虫夏草这款的啊，拢咧种大波兰人的元气的，哦，所以足侪人拢讲，迄像庆生家咧讲啊，阿红啊，我咧讲，我甲食咧保养药剂啊，真正。真正无啥感觉，准乎你顺势求高利率有关，但是肌酸酐嘛对你关啊，你发现吗？对不？伊尾啊开始用这个配方的这个保养品来吃，
1: 加做伙
0: 吃，卡等你来加一句话，吃未起扭未起来，即卖扭起来到80外，
1: 欢喜
0: 加，安尼你知无？好来，所以这支物件。这边推出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道，因为恁啊进前有退掉的人就知道，吼、哦，迄阵甲即马拄啊20个月啦，哇、哦，这边佫甲你特别添加加强版哦，内底佫加甲你囥一项，大家足需要的物件，叫做杜仲休。杜仲啊，你人高腰酸背痛，拄啊唐老师会酸软痛，哦，啊，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哦，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牙人高闪着腰啦，为人讲我腰子筋发炎啦，我跟你讲，迄种叫做败兴啦，哦，迄种叫做败兴啦，杜仲休，他骨拉吃嘞，哦，咱这用体位，拢甲你劝你。拢甲你难，甲你加强落啊！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爱记了嘿。今仔日啦，汤老师今仔特别提这来，爱另外讲，这完了要等几个月，我唔知啦。后尾佫等几个月推出，我唔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那有机的指数，你有你高有机的，有你吃，但是个指数，哎、欸，多你吃，阿是安那袂起来，你也去。
1: 就慢的啦，嘿，你佫爱吃。
0: 这。黄芩、牛樟、人参、刺五加、酸阿哥、灵芝、冬虫夏草、甲杜仲休的萃取物，你一定爱食会到啦！好啦，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咱推出这啊，进前古型的叫做七宝过关用心啦。即卖因为咱加一个杜仲孝，足济人，我来讲腰子那要好，你一定。有技能用，你腰卡袂酸，
1: 筋骨一定较好，
0: 筋骨就对你好。好、哦、来，过来腰椎袂好，你人卡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啊糖分诶毛病嘛，迄、那个指数嘛较会稳定。来过来就是肝一定爱顾好，拢甲你顾伫遮，脾嘛一定爱顾好，即内底拢有甲你拦着哈，拢、有顾着。好、哦、来，咱所有我。咱的五脏拢全部拢甲你包起来啊，拢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啊。这边好，这即卖上新的八宝用肝固心啊。嗯，加一个啥？加一个这杜仲孝，你甲食了真正妙。
1: 这加强版的吼，今仔老我都来抢着来买着，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的身躯所有的毛病，应解决一半以上。你要吃什么保养品，拢会使，并且
0: 私家
1: 医大，这是变成给你打、给你打补、给你加倍、给你杀动、杀动啥？杀动你本来在吃遐物件。我有一个，我头先个无讲一个案例，一个牛妈妈，我讲一个一大家己，伊正是咧吃过药剂的保健食品，吃。

0: 料一开始吃咱正经迄个啥七宝迄项物件，
1: 对，
0: 哥哥即马带八宝，一开始吃两行走去吃，两行走去吃，哥哥哪点啦？伊的技术五高水的水，肌双肝降落来，啊，而且伊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起来啊，伊怎哪你敢知？伊怎足够水的？伊怎过油脂的？迄怎无吃？即马开始拢在吃八宝啦。全部拢
1: 食
0: 八宝，我跟你讲，阿公八宝唔啦，即系爸爸妈妈你也使补充，领导的事实，领导的拼经济遐囡啊，拢会使食，包括着你足够疲劳的上班族咧拼经济啦，啊，无就是送货啦，你走物流呀，我跟你讲，更加爱补充，因为啊啦，迄药剂当时要害唔知，药效当时要害唔知啦，真的啦，这真诶啦、
1: 哦。我跟你讲，咱万宁这个。这因为我即个部落，伊是信仰来甲咱见证的吼、啊，伊就讲到啊，伊讲加食高油脂的啊，指数会保持掉咧，你肉价做慢咧，所以伊准备是古板的七宝的，迄阵啊，伊就加这个，伊讲阿红，你甲这个长辈时代讲，真正要肉会起来，爱加七这个七宝，咱即卖是。八宝，
2: 今麦是加强
1: 版，对啦，加强哦。没有你，哥你也那腰肌筋较未发炎，人较未腰酸背痛，
2: 较未安尼酸软啊痛，
1: 佮加一个多重效的脆粗不咯。伊家食这类了，伊讲这难做一只，伊即卖指数又加到八十啦。是啊，我特别要强调伊，因为伊甲咱见证嘛，坦白讲，伊是会先来四级的。病患三个月一定要去检查一遍啥？
2: 哦，
1: 那个药剂的指数，因为爱食啥，伊爱三个月爱做一个
2: 显影剂，
1: 哦，来做来检查，好安尼知无？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最听好的加量加强，无甲你加啥，干那无甲你加钱呀？真正干那无甲你加钱呀？呐，来你最听啊，咱即卖叫做八宝。固肝养心哦，固肝养肾啊！来，咱一罐内底共款是六十粒啊，这纯素的哦，全部拢是素的 哦，全部拢素的。嗯、来，一盒依照较早的介绍给你，加强版无甲你加钱，优惠一盒一罐六十粒，优惠你2300块哦，优惠你2300块。来，你最听好的两盒。4000粒哦，两盒4000粒啊！咱今仔同款维持原价，两盒优惠你3500块。我来讲，干那一罐啦，都超过这条价大了啦！哦，都超过这条价大了。来，方老师，
0: 安尼啦，我跟你
1: 今仔去来啊，
0: 即系爸爸妈妈
1: 扛手好个啦。
0: 我跟你讲，我无想要和咱的腰椎病甲腰椎病变成咱。台湾第二甲第三个国病，爸爸妈妈，恁会惊无？我家己是足惊的啦。我嘛甲阮爸、阮母啊，因讲，拜托你身躯爱顾好。我嘛甲咱遮的长辈时代，遮的爸爸妈妈，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我今仔袂啰嗦。啊，问题是头拄阿峰已经2罐3500
1: 啊。3500，
0: 我讲
1: 今仔去，
0: 我
1: 今仔咧大个咧，
0: 大啦。我本来要送30粒啦，我惊我送30粒，
1: 我笑你笑啦。
0: 今仔听好哦，爸爸妈妈恁听好哦，爸母恁听好哦，我今仔直接送一罐啊。
1: 哦，我
0: 送一罐啊，送一罐。
1: 汤老师送一罐哦，
0: 六十粒未哦，
1: 都已经3罐啊，拢60粒未哦。电话玩家卡啊，来你注意听。今仔日你电话啦，沟通，因为阮党的特别交代，阿娘伊我咧甲讲，伊讲阿娘，我现在讲，咱台湾人的油脂南瓜呢，咱台湾人的肝包油包括这个程度，咱台湾油超愈发炎的人愈来愈济，哦啊有你过油超感觉慢，你甲加几项类哈，咱台湾一项足着很严重，拄啊我批。开始你讲即卖足侪人安怎，拢爱去做什么新冠肺炎，即个有诶无诶，对不 对？来，你注意听好诶，你注意听，今仔日啦，你若靠通哦，你若靠通哦，我甲阿华诶，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特别甲公司争取一盒一罐来 送给你，搁一罐来送给你，安尼几罐？
2: 你的电话
1: 买两罐，送两罐。电话买到七八个歹势啊！哦，买到七八个歹势，这边你真正浪太久了，
0: 对啦，
1: 浪
0: 太久啦，对啦，
1: 十个月，哎呦，
0: 所以，爸母啊，你一定要把，今仔是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哦，加量无加钱哦，
1: 无加钱
0: 哦，真的哦，
1: 加量无加钱。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啊，起来紧卡好嘿。买两罐，送两罐，拄啊收到四罐啊，四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好来，这是细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哦，这边是加送一罐哦，你来听好势哦，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做你家吃，这全部拢总是素的，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哈，你若要爱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不是多7000？八盒7000啊！我讲你今仔囡仔电话靠通，真正你赚到了，真正你赚到了。阮等下搁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几罐？
0: 哇，你多十罐，
1: 哇，用心多好十罐，
2: 优惠
1: 你，优惠你7000块。啊，我甲你讲。咱的囡仔那里外口咧上班，当来不管伊咧吹冷气的啦，有伫外口咧病的啦，当来疲劳亚身啦，尤其吹冷气的人有一个毛病，你唔通讲啊，你都吹冷气凉凉，你来当来敢那一尾虫的，迄其实拢无你流汗，规个体内啊，湿气拢憋伫个体内，
0: 你会
1: 记哩吼，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甲食，保证啊。过一站啊过，你也看到回来了，这个精神完全拢总无同。妈妈，你也常听到咱的囡仔，常咧讲，哎呦，我腰去闪着啊，我今仔去摸啥就去闪着，包括你那里我摸一粒重的腰瘦啊，闪着啊。哦，啊，有人足够讲一句话，腰肌筋，腰肌筋发凉，你也记啊，你也记啊，这支，这支绝对是咱。咱的救星啦，真正你外口无当找啊啦，而且这边啊，敢为着这项物件要搁加落，汤老师因他们这中医，因公司内底这中医啊，甲青草啊专家，内服了研究要南归趴，这会拄啊好，这款的拢爱算较足准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好。如果你家己感觉讲，啊，我都有咧食这個。我嘛咧食过去的，是安那我掂着了啊，人啊你感冒，那我就对人咧感冒。
0: 哦，
1: 你因为你食落，你就无够迄个，迄个杀无够遐，迄个物件杀无够遐，你会记哩？含这做一只哈，含七含这八宝做一只，我咧讲啊，这是怎么你俄罗斯大自然？来，我咧讲吼，你今仔啦靠通你嘴听下。大组的送两袋温泉湿文，小组的送一袋。即卖足侪人咧讨，即温泉湿文，咱洗身躯、洗面啊，你甲洗看足幼稚的。来，以上广告啊。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卖卡手的妹哦，因为我先来咧讲咧吼，这边推出，那做那玩，你就是爱等足久的久来，因为这支产品啊，内底成分啊，我讲给你听。灵芝、杜仲晓、黄芪、人参、刺五加、酸阿哥、牛樟芝、冬虫夏草拢伫内底。好、哦、啊，我甲你讲，拄啊，人就以咱这个大中清水啊，就以朱大哥啊，迄一边内面两大组。我阿你是你怎啊？伊讲伊拢因算讲有咧做事吼，哎啊，伊讲较早疼啊，腰酸背痛。啊，较早伊讲，阿洪我来讲，较早我就捌甲你买过有型的叫七宝嘛，你食较无感觉。伊讲你即卖这吼，阿娘伊食两罐了吼，真正当来，迄个腰就较袂遐酸啊。我甲讲，即内底有放啥？放杜仲啦，杜仲晓啦，你爱知哦？杜仲晓啊，是补肝肾、强壮咱的筋骨的哦。然后腰骨酸软无疼呀。迄、那个酸软疼的啊，我阿你讲哦，你啊关节无力，甲下骹咱这个骹下肢的，咱的这个骹无力的，你就是爱食这下、個。后、哦、来尤其是定爱爱啦，爱地当当的这啦吼、哦，你多重要更加爱食。这组退转去，唔是干干咧顾这样呢，油炒油煮。肝，咱的胃，包括咱的心脏，拢顾得到。所以这属于也做五行下咱的五脏的。哦，这中医使用，啊，你甲看伊条咧讲，放两行，放黄芪甲刺五加，为人讲啊，迄内都放甲两行。我甲你讲，两行内啊，才有够迄个气力。糖啊，火力啊，那個，迄个气才惊会紧啦，吼，迄个气才惊会紧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机啊，给囡仔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后来啊，紧哦去，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啦做这。已经让几啊个月无做啊，吼、哦！啊回来，我阿公随安排落来那，因为我讲即摆足济人油脂歹够快啊，油脂歹够快，啥物上好？杜仲啦，杜仲啦，杜仲啦，嚼嚼匀啦，比你咧食啥物也够较好啦，吼、哦！比你食啥物也较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落去，啊，过来，这次我家除了通气。惊起以外，伊个会当帮助咱呐心血管哈，心血管的毛病。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吼，因为我先甲你讲咧吼，我讲过反正一工两工反正都无会啊，吼一工两工都无会啊。这大家来拢大组一来你睇，吼大组来睇是安那样呢？你讲迄个啥？咱咧齐大哥有无？迄工伊拢咱个在。这齐大哥对咱嘛真照顾啦，啊嘛真信任咱，喜爱信任咱。伊头啊唔捌用我的物件，伊拢去小房，啊无去对面，我唔知。伊讲伊脚够济济啦，都、就是因为伊肺腺癌四期，医生一直甲强调，你的油脂一定要指数顾起来哦。伊讲脚够济，较高都伫咧六十出啦，安尼啊，绝对袂过去哩。开始食着咱今仔。佮迄个古型的迄个七个七宝，加这个神量九九两项套组的只，惊死人！即马讲八十六啦，迄天叫我甲送回来，伊讲吼，阿红你我即世人啊，真正吼、哦、听到你的电台上过大咧，吼、哦、已经四级的啊，四级的啊，伊有法度顾家又自由起甲八十六含医生都唔相信，伊甲提起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莫怪啦，你平常时除了你食，我咧开药，你开的药以外，你搁咧保养你的腰子咧，腰子一定爱顾好。过来，伊讲一项，你看人腰超用甲啥物程度？伊讲伊虽然安尼咧做化疗、食化疗，个腰超拢无去伤着。有够厉害，肝嘛顾了做好势，所以伊对着这啊，伊对着这方面真正顾甲足够的啦。咱内底搁放一项叫做啥？叫做冬虫夏草。 当场下草啊，伊会当补身，吼、哦，会当补身过鱼，吼、哦，佮过咱的鱼，所以这拢甲你囥伫内底啊。等于我甲你讲吼，你若买着神龙救一救的哈，你含一支药的，下早时一粒神龙配一粒啥，配一粒今仔日一支，阿、啊、你你听无？阿、啊、你若腰子指数，你个存四五十岁啊，你会记了的。你敢会使像我拄啊讲安尼，先用一粒，今仔日一支产品捡一粒，照三顿饭后安尼来个食。我来讲，一组个食完，麻烦你去检查看你腰子指数浮啊悬，安尼就好啊，好安尼就好啊，唔免烧济，人讲烧济了亏啦，这事都唔得啦，物件真正会堪只互你考验的啦。好来，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粒药剂那过用，迄、那个药草那过用，糖尿病绝对无你的份，西药剂绝对无你的份啦、啊。来，买电话机啊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咱个电台工商啊。

中炮馆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春联节所唱的《红白山》，已经即摆，你即摆要听伊的歌词叫做啥？
1: 即摆经典歌曲、
0: 啊，经典歌曲啊啦！
1: 对啊，即摆从怀念
0: 啊！吼，伊即摆你就是报业一款的啊啦！吼、已经去做神啊啦！吼、咱你家嘛啊。咱讲在啦，全咱人心，甲行到这个地步，道理啊吼，拢差公差理啊，
1: 嘛欠啦，
0: 早日脱离苦海啦。吼、咱讲实在啦吼，即咱即因为你即卖要听的歌，拢这款的拢就是纯靠片的啊。啊，伊唱的歌是作者啊，
1: 吼、作者，
0: 啊，特首歌都红，
1: 吼、
0: 特首歌都红，吼、所以。这也无啥物，台湾观你甲看吼，只要你讲，大家咱这爸母也拢知啦，伊这两年啊受到这个病魔的折磨啦吼，拢倒里啊，差公里啊，你嘛是无一款的啊，对无啊？安尼等于脱离苦海啦，好来啊！伊所唱的《红白沙》，我也记得《红白沙》是敢那伊。一头第一首出名的歌的款的，
1: 无印象。咱
0: 我系记这首歌足红的啊，
1: 足红我知啦。
0: 来，咱只个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推出这阿峰甲你讲我去，因为真济人啦吼，你像拄啊咱台南这个大英空黄大姐卡电话来你讲吼，吼这个大英空这黄大姐你讲讲因囝吼。迄、那个你做迄、那个土水，吼、哦、啊！做土水大家都知，做土水人就是足忝，这种唔免少
1: 做。哦，足忝的忝，
0: 较早转来吼，拢爱个安尼转来都，反正我来讲啊，做土水的转来腰酸背痛啦，有诶无诶
1: 啊？毕竟我骨头听了
0: 嘛。又甲因囝讲咱做这较粗重，迄个啥，比也较卖食咧。啊！伊这个囡仔算真乖，咱怎样做这类物件？那王大姐你讲，囡仔像安尼吼，三四十岁啊吼，啊无食薰，无你啉遐有诶无诶？因为王大姐本身啊，伊对健这个保养观念真强，所以伊甲讲卖尽量卖食遐提神诶物件，叫伊食这個，叫伊食这個。较早拄啊嘛，同款诶句话。唔，较早我会记你头下甲你买迄汤老，嘛是汤教授伊平用的。迄阵你食感觉较无，迄、那个腰酸背痛的症状较无感觉。哇、哦，即摆阮囝食一组鹅肉甲德子呢，我讲啥啦？迄、那个腰较未酸，我讲咱人腰会酸啊，其实含腰子作关系啦。好、哦，含腰子作关系，这边可能配用这特别加强的呢。哦，你唔好看讲道中晓，其实道中晓唔是干那生物科技的用啊，中医师啊非常爱用，腰酸背痛的啦，人高疲劳的啦，目睭不是你挂乌链的啦，哦啊，伊就拢用这个道中晓，哦，来用这个道中晓，来你改善咱的腰肌功能，哦，啊，咱人啊有糖分的问题。你一定要啃啥？有参啊、菇啦、人参、皂苷啦、哦、冬虫夏草啦、牛樟啦，这物件一定爱啃落，一定爱啃落。所以啊，我甲你讲啦吼，这佮甲恁讲一个实在的啦，台南那边那个是啥啊？香港无甲炒起来吼，拢袂记因太太感冒，去甲我来讲流感嘛。动静也去大医院
1: 嘛？有啊，
0: 伊就是去大医院，住空食抗生素，住抗生素。你咋安怎？
1: 有
0: 志工怎？落落啊，甲剩三十八啦。我要惊死！食啥都无效。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
1: 你要大多谢做。
0: 那腰子落落来了，你若唔相信，你甲食蛇药来救下起来，阿红头壳你啃无爱啦。哦，这我会当甲你挂保证的。哦，伊总爱用两项善良，你有买就救一救，下人拢知哦。你若腰子去检查60以下， 你信用挂今仔日一组做一只。三顿饭后拢一粒一粒倒，拢一粒一粒倒。你甲食一组洗组了，你去检查看卖。我著甲你讲，我台北一个朋友一礼拜洗一盖油纸，迄厝足好个。你内湖迄个黄金地段有栽了，佫有一加分地，通啊做伊种有机蔬菜甲水果的，拄啊看来伊啊，为着要种迄、那個，佫去安怎？佫去申请加迄个红认证，讲我这真正有机的。你甲想看卖，对身体保养甲这程度，结果啊，结果是安那有机的卖家呢？你敢知影？爱啉。人啦，总是有一破啦，爱啉。啉甲伊家己医生甲讲，你难过好是你爱洗有机啊，真正去一礼拜去洗一届。阿姨啊，伊一个月拢会落来，我迄、那个，我咧讲，阮德山这个朋友遮，阿拢会招我去遐坐。啊，我德山这个朋友啊，含我，伊讲，啊，你都，有你做这个，他唔敢报一个啦，哦，甲报一个，啊，怎啊开始吼？啊，我甲报伊安怎食？我讲你安尼啦吼，哦，咱讲实在，你三。他一项提制作的提顿，啊，我教你安怎吃，你吃看麦，一礼拜洗一盖油脂，吃卡几麦，伊的指数，我无骗你，吃半年哦，指数起来我这下本来是五的啊，指数起来甲八，欢喜甲要死啊！伊讲，我阿你即麦放油安怎？伊讲即麦放油放会起来，放有，伊迄阵一礼拜洗一盖，伊放油就是少。也会放的，也会放油。我讲安尼，迄、那个医生算有天良，甲你讲洗一届，一礼拜洗一届啊，都无回去就照三照照因洗油纸的迄、那个迄款的，就是一边洗一洗的，就是一礼拜洗三届。啊，一届头啊，去甲你洗两点钟，过来三点钟，过来就爱洗个够啊，四点钟。哦，阿姨讲，伊一礼拜去洗，该拢洗超两点空钟啊，就结束啊啦吼。伊、这算轻，五趴也放五油。我开始用好食，我无骗你，食食后半年啊过。甲我讲吼、哦，虽然无通啊亲像少年放油转过去啦，至少放着加足济啊啦。
1: 我跟你讲啦，不管这啊，只要你有滴牙，至少有滴牙倒起来吼、哦。你个
0: 做欢喜啊！做欢喜啊！好，伊安尼唔免去洗油纸，会当自由出入，安尼爱来台爱来台中就来台中，爱去对来对，安尼伊欢喜个，哦，伊就做欢喜啊！所以你会记哩吼、哦，但是咱的油纸其实唔是干那过油纸咧。我来讲，医生你家你看是看，当然啦、啊，顺势照顾你，你伊会家你看，你只要存几巴啊，顺势照顾你，你的几巴唔是对药剂，唔是讲检查的安尼家你算出来呢，是看你的肌酸酐发炎跟啥物情况。
1: 啊，
0: 对。
1: 他大部分医生
0: 用肌酸酐加这个一款的类算的，类比较类算看你是安那存偌济呢？
1: 对。
0: 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家你讲实在的啦，你会记你啦，药剂。即卖唔是干那阿峰你讲嘅啦，你然后你看报纸新闻啦，咱台湾有几科医生，这个啊做，即要安那讲，这算新陈代谢科嘛？你讲，哦，这个有几慢性嘅有几病啊，可能成为咱台湾人第二种嘅国病啦，有恐怖，啊，现在还严重。
1: 但
0: 拢
1: 唔知要保养，
0: 无要保养啦，
1: 有要破坏啦，啊，无要保养。
0: 等到有一天发觉到啊，啊那无发觉到，知影去检查，已经油脂已经破了渣啊。
1: 你再来紧
0: 张，你再来紧张，你想办啦。我还讲我顶礼拜，顶礼拜吼，把顶礼拜去检查聚会哦，
1: 聚会
0: 聚会去检查这个啥呢？检查这个身体。要检查进程啊！我是讲啊，这聚会来，咱都要检查两三项呀，足紧，你知无？我嘛是一波啊！我咧甲问啦，伊讲你第你来报道了，你第一人爱先抽血。我啊，毋是要钓，哎呀，做断层扫描呀，核磁共振呀，伊讲嘿啊，就是因为要照血，阮一定爱先抽血检查啥？你敢知啊？有志。
1: 我好啊，
0: 拜！我伊啊，伊讲你只要 只伊讲拢免收，我伊讲予咱一个常识啦吼。你只要要做核磁共振，甲即俩做电脑断层扫描吼，一定爱检查油脂。油脂的功能若歹，医生唔敢用神灵之类。安尼你听无？我阿先啦，一定爱用。伊讲你神灵之用类啊，你爱。了，你爱检查完啊，对不？你爱紧啉茶，
1: 爱啉大量的茶，
0: 啉大量的茶，让你的尿放掉较济
1: 嘞，较紧
0: 嘞，较大步嘞，紧排掉。
1: 从遐先，然后
0: 你看神灵芝外生油脂，伊嘛你讲你若放尿慢的人啊，本来你都油脂有问题啊，害啦，你搁注神灵芝嘞，你也油脂害呀，条个咩害呀？你甲想我，我迄天去煮，煮起来。都要偌济，迄、那个油脂的指数要加96啦，
1: 哦，
0: 要加96个。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啦吼，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医生啊，要甲你煮，要叫你弄半空啊。咱一老一人拢讲弄半空啦，
1: 嗯，
0: 后尾弄半空进前，神灵芝唔是甲煮一遍咯、哦，伊会先甲你试，你煮咧。看你有感觉无？
1: 有甚物反应？
0: 来，我来讲，迄护士来拢甲我讲一句话。等下啊，我若甲你试煮的时候，你是规身躯所有拢会烧哦。啊，你有一种尿失禁的感觉，迄、那个感觉也未尿失禁啦。烧起来，迄、那个烧来到膀胱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尿未禁嘛？尿失禁啦，你听无？啊，未啦，伊讲迄是未是一个感觉，因为神灵芝就是安尼，无影响身体。你身体要彻底检查，甲讲你规个内底要检查好势，你一定要用神灵芝，这啥物人都撇袂过。啊，有人问讲，啊，若无神灵芝，唔就免检查。我系讲无神灵芝，佮我有听你讲，爱智慧作贵个，唔知啥物物件，瑞甲你，瑞甲你，啊那甲你去，我唔知影啦。啊，真普通病院，我相信我讲神灵芝，足侪人拢知，去就是安尼。啊，你爱顾无？绝对爱顾，因为真济咱体内、咱腹内内底毛病，一定爱靠啥？靠核磁共振。啊，核磁共振要照会清、看会明，一定爱啥？一定爱神灵芝。好、哦，咱人有当时啊，你讲血管去塌掉，心脏出问题，已经在咱的血管在化呀。你听较会啊？要做血管造影哦，要做了血管影。嘛是爱靠神灵芝，
1: 你再看会清楚啊！
0: 再看清楚，你的血管会对到去塌掉、嗯、啊！等下要对对两间啊，要甲你撑入去针间啊，拢爱靠神灵，靠甲你看出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会记了去，有记得爱顾好势。过来，第二项就是讲，我无爱得糖尿病。其实足侪人一个观念足歹，拢是我呐。我有钱啦，过好倒啊，过用我就未得糖尿病啊，含迄无关系啦，糖尿病含有钱无关系啦，啊无啥糖尿病啊，西药剂，即卖为人都安尼想啊，啥糖尿病啊，西药剂，你敢知啥糖尿病啊，西药剂？我相信足侪人拢想，我糖尿病就是爱，到尾啊呐过无食啊西药剂，其实糖尿病啊含。西药剂啥个关系？因为你的血管内底拢疼嘛，
1: 高
0: 高黏黏嘛，
1: 对啊，
0: 那大妈加的嘛。即摆咱的药剂内底每一个药剂内底有100万粒的顺丝球，啊，迄、那个顺丝球拢是啥？你敢知影？规粒拢是血管啦，像咱的他们家以为血管内组成的，就亲像咱倒的过滤器同款。咱迄个滤水器哇，迄、那个膜啊，同款，迄个过滤迄地同款。你即摆来开始你行，你的顺丝球是你家己过滤，靠呀，你都全程都无啥会行。啊，我会更过，我这个比他们
1: 过，嘿，
0: 比他们过较油。
1: 嗯，
0: 今仔去硬，家己互你过，明仔再硬互你过，第三天就塌了啦，袂过啊。
1: 因为你一届过一届，
0: 黏
1: 掉一届黏掉一届黏掉，久个塌掉又个变无效去
0: 啊。所以啊，根本要安怎？根本就是爱把迄个糖分降低落，然后我到你食药啊。其实啦，糖尿病是无法度你食药啊。糖尿病医生开予你药啊，迄若要讲一句话，反正迄无要求，你敢知影？你透早 叫你吃一粒糖尿病迄、那个降血糖的药啊。迄位医生是外敢扛扛足重的，你还知呢？吃迄粒药啊，足侪人下早时吃落了，规身躯软烧烧，有的人甚至挡袂掉，偏者倒落，是安那？因为血糖甲你降了伤过低，一日就要甲你压落来啊，要甲你控制好足低啊。那是作危险的呢，好、哦、啊！糖分你一旦掉掉啊，你就是一世人吃的西药就是拢控制啊啦。啊，医生绝对会跟你讲，你家己那唔捌的人啊，其实糖尿病诶，惊甲西药只是咱家己本身常识无够啦，拢是讲我医生开药啊，我吃得好啊，对不对？其实拢错误啦，爱顾啥你敢知啊？爱顾药草。药草啦，够用就对啦。你要得糖尿病，门都没有啦。你要凭啥要你得糖尿病？药草一定爱够用，因为药草会生产一物件叫做胰岛素。咱人是安怎糖尿病买起爱注意胰岛素？你食嘛拢胰岛素，是安怎？因为你药草都未做胰岛素啊嘛。
1: 对啊。
0: 哎，
1: 啊无为人习惯
0: 讲，啊无就做无够嘛。
1: 起码
0: 食
1: 药啊，伊是甲你补充胰岛，互你用迄个胰岛素。
0: 对对对。
1: 啊为人食药食到无，无好食袂行。哇，注意用注诶，
0: 啊，伊
1: 遐嘛是注意多少，就是表示讲你的要求已经完全无法度
0: 接受。对，迄条拢无啊，你要求要求啊，咩无啊？
1: 你靠外来伊多少？
0: 你敢你敢知？
1: 你所以爱煮啊？
0: 对，你敢知你要求大项未做的时候，唔是干那伊多少样咧？迄咱人的肝，咱人的胆，含要求拢足关联咧。
1: 对啊。
0: 要求各做各一项呢？你若开始你食物件，你要求就开始你做工课啊呢？要怎啊？你食落来物件，伊爱分解，伊要求要分泌一种物件叫做消脂酶。要甲你食落来物件又甲你分解掉呢？安尼你听，所以你若要求你发炎，去找医生啊，医生拢甲你讲哦，你尽量卖食物件，可怜的。所以要求爱会晓顾啦。
1: 哦，要求
0: 放。诶，正有当休困，你若咧食物件，要求就未休困啊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09。
0: 来，咱来听首，一个一首歌，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叫做啥？《秋烟花》啦，吼，来。

0: 哎，蔡小虎所唱的《秋烟花》啦，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有需你会记了嘿，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嘿，因为这项物件唔是讲咱话买买就会当买啦，吼，因即内底做一项物件咧啦，吼，我跟你讲吼，来，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咱来进广告来，咱只爸母啊过去你买着伊叫做七宝，吼，七宝就是莲子、黄芪、人参、刺五加、酸啊菇、牛樟子、甲冬虫夏草七项嘢，吼，七项组成的，吼，来这边啊，因为要让咱只爸母啊。要个身体贴又气又气又笑，要个顾开用嘞，佮特别甲你添加着多重要，好多重要。这个多重要啊，唔是干那那哩用呀，中医师佮开用。人啊，做个腰酸背痛，腰骨的酸软啊痛，血压控制无好势，一定要这个多重要啦。多重要啊，伊是顾肝。甲心强，咱人的筋骨，然后腰酸背痛，尤其是生产后啊，迄做个腰骨做个酸软痛。咱这爸母啊，过去月来做，咱这妈妈月来较早做无好势，即卖不是腰哩酸软啊痛，你就是爱多重要，一定爱照顾，好、哦、多重要。所以这支啊，即卖改名叫做八宝，哦八宝。作者人因为腰椎、腰椎拢已经出问题啊，一直想要找一支较好的产品。作者人嘛讲，拢来讲啊，我冇咧食腰椎的、过腰椎的保养品啊，人讲啥我就买啥，药啊嘛拢有咧食，是啊，那指数扭袂起来，绝对扭袂起来啦。我跟你讲，迄内底所含的这灵芝啊、刺五加，你甲看我给迄个给两项物件黄芪。甲刺五加，这个黄芪啊，吼、哦、黄芪中药大家拢知啦吼，黄芪那里中药大家拢知影吼，伊、哦、是一种补气的药材，伊最主要功效就是要补气，过咱的胃。过来，你那脚的，迄、那个脚的水肿的，肝脚的积水，脾脚的积水的，你就是黄芪爱嚼膏，吼、哦、黄芪爱嚼膏。这款物件，伊最主要的讲，咱人啊，咱人这里做气啦，补足，吼、哦，气来行，体来气来行，你人食的，你食落物件，才会对你行嘛。气那未行，我讲，你有当时啊，讲咱的水工，你敢准落，迄、那个水呐，无莫大，你个沙莫大，迄个气加压落，你这个水嘛未行嘞。哦、所以要吃东西，人这种人我们这中医师傅都给你配得做好事。再来第二项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刺五加、哦、刺五加、哦、刺五加应该那咱年岁侪人无拢无诶，拢有法度去，拢知影什么叫做刺五加啦。刺五加我是摕这个上顶级的刺五加，一公斤二三十万足正常的呢。哦，啊，你若买五六万啊，我无爱啦，因为安那讲迄款系拢人拍起来物件，咱既然甲要做，就是拢爱做上好的。刺五加嘛是你惊去的，哦嘛是你惊去。过来刺五加，你若心血管，吼、哦，迄、那个较细条的出问题，你甲食刺五加，吼、哦、刺五加内容，人较熬疲劳的啦，体力较歹啦，免疫系统较歹，刺五加绝对爱食。后、哦、来咱内底甲迄个做啥？过去的都两种啊、哦，过来个一种哦，哦，这真是贵啊！这项物件，哦，这项物件，你若讲真正用个，要用个好势哦，那种足贵的，恁外口听你听，那讲人参皂苷，人参皂苷，
1: 哦，哦，皂苷，
0: 人参的皂苷，那是非常非常贵的物件，调节咱人逐步养生，和咱精神旺盛，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哦，来调 RH2 啊 ，RH2。是对咱人身体上介好的啥？这个叫做啥？这叫做抗癌的物件，叫做 RH2。哦，内底绝对一定要有这样物件。哦，来，过来，即卖上介行呢，大家拢捌听的吼、哦，叫做牛樟子啦。 牛樟芝啦，哦，牛樟芝，我跟你讲哦，这唔免想介绍啊，就过关嘛，调节咱人血啊嘛，主播用心嘛，因为牛樟芝内底有酸甘嘛，哦，有酸甘甲多糖体嘛，哦，所以要过关，要调节，要调节血啊，要增强咱人的体力，你一定爱食啥？爱食牛樟啦。哦，牛樟芝，哦，所以咱这边内底一罐内底哦嘿，有六十粒，内底都灵芝、杜仲叶、黄芪、人参、刺五加、酸阿哥、牛樟芝、冬虫夏草，都好八样啊。等于要搞啥？这中医师你讲诶，对你食落了，第一个胃、肝、胆、腰子、腰肠，拢总甲你顾着，哦，拢总甲你顾着，尤其啊。你那腰子功能较歹，扭未起来，你绝对爱自己配合啥，八宝配合神龙来吃，保证不了你饿了个达子啊！来，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这那促销完，后边要等拢爱等上少啦，拢五六个月啊，自己大家吃大家饿了的，八宝用肝固肾，一盒来一罐啊，一罐吼内底有六十粒，又加2300。两罐爱4600，阿峰赶快以为你3500块，两罐以为你3500块哦。你注意听好嘿，拄啊恁顶一点钟有听到我甲汤老师讨一罐来送互恁，有那六十粒的，伊原本要送30个呀，因为这内底这成分啊，这我家念这成分拢足高级的药材啦，恁去买绝对无俗啦。好来，所以。买两盒，汤老师送一盒，送一罐对无？阿芳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一罐来送互你，来送互你。安尼多少几罐？4罐。我来讲绝对超过这个价值啦。哦啊，是安那阮甘愿要安尼做，因为我若看这个报纸新闻咧报，包括医生咧讲的，药剂若顾好，你未去洗药剂以外，阁一点嘛，恁注意听啊。慢性的腰椎病在咱台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啊，有迄个毛病的人未晓要照顾，有的人都唔知讲我已经得了慢性的腰椎病啊。有的人啊，我腰椎都未放药，唔知叫做爱洗腰椎对无？啊未艰苦啊未款的，等到有一天你的放药已经出问题啊，你才开始来烦恼，对无？放尿臭尿险啦，白尿啦，放落话人讲好，我放落规个迄水啊，哇，
1: 咧
0: 气泡啦，哎，咱咧臭尿险味足重啦，过来落结结，迄阵才来烦恼，拢足慢的啊。
1: 所以讲你提早一斤断，
0: 你对，你若加食八宝，你就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来调整咱规身躯。我甲你讲这。这几年啊，食到我保证我的精气神真正足以我放药绝对未输人，药效绝对顾会用，含你的胆都顾会着，含你的肝都顾会着啊！你甲看我落的八支这个药材拢是上顶级的哦。咱不是人熬腰酸背疼，无酸软啊疼的啊腰啊，那是其实拢腰子已经你败啊。你拜啊！你用多重效就对啊！好来，细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因为你3500，佮送一袋温泉沙文啊，洗面、洗身躯，你洗看嘛，保证你毋捌洗过遐油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1: 好，一
0: 足足面的来，细组的送一袋，好来，你那边爱大组的啊？4盒3500，8盒是咪7000？
1: 对，
0: 8盒7000，阮当个直接佮加。上两罐给你，安尼多十罐，
1: 多十罐，
0: 多十罐，十罐，因为你7000块，佮上。

0: 空空九来
1: 3-0-0-3-18-0-0-9
0: 现在拿到就是4罐3500个一块三文，大罐拿到就是10罐7000个两块温泉三文，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我希望咱这爸母大家听到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只要接到大家娱乐的啦，好来。

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为人讲啊，是啊，那多啊，恁这来，你注意听。嗯。咱的肝是你解毒，咱的肝是你解毒哦。所以这等于你看我落的药材，真正足够级的，足够贵的药材，解毒解了，你去打其他的药剂，药剂什么排毒，解下毒素放出来，你听无？所以这是一连贯、一连贯的问题。过来，我来讲，我来对，我甲你控制其他只要创啊，就是要甲你过滤油槽、过滤胆。你爱知哦嘿，胆嘛，胆其实是足需要照顾的物件，甲油槽，咱台湾人过油槽的观念无够啦。哦，一定爱经过。哦，你的五脏六腑要顾甲到，一支一定爱吃，哦，一定爱吃。来，啊那买电话机个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产品我未足久个，要绝对要你做感觉个。啊，因为我就是对七项开始。我尾啊，中医师讲哦，这样咧未使。你啦，你也阮中医师群讲，啊，青草啊，专门咧研究青草，叫做南姜啊，南山大中药。即组你若嚼嚼匀就对啦，慢性的腰椎病绝对未去排掉你的命啦。哦，因为恁拢爱有一个觉悟嘿，腰椎指数呐降低，哦，你迅速就会过滤你呐降低。你就是一项物件，你发炎，什么物件咧？呾叫做肌酸酐，哦，肌酸酐，这种种相关的啦。你有糖分，你绝对是有一项物件歹呀，什么物件要求未分泌胰岛素。安尼你听无？哦，所以爱甲活化咱人的要求。你放药会臭药香，哦，你放药会白流，代表你的药剂内底渗出效果，你已经出问题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就是爱对根本对肝开始，一直顾顾家规个腰椎腰椎，大家拢顾家掉，安尼才是根本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警卡号去，电话机来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哦，我相信你外口你无当找这个。

0: 产品啦，因为你要南瓜这八项，吼、哦，要用甲抽甲好势，这拢经过超临界萃取过的物件，所以伊的成分啦、啊、足，啊够好吸收，啊啊够好吸收。你若歹吸收的物件，佮卖你较俗就无效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来经卡的，哦，电话机来经卡，咱人啊，你卖讲。等头我已经医生讲我得慢性的腰椎病啊呢，啊你若排入慢性的腰椎病啊，当然啦，佮尿啊无注意咧吼，我来讲啦，唔是干那安尼啊，尿你啊你就一三五二四六含人你排队啊啦，哦，去接受啥，迄个做五千级的服务，啊，迄阵你将来再艰苦已经拢上班啦，好、哦、来，所以咱只啊长辈时代买电话机啊，更加卡，等于下早时吼，你若保养的。哦，你若保养啊，你就下早是两粒多，一边甲食两粒多。啊，这咱人新陈代谢啦，紧旺盛啦，较旺盛的哦。你咧食，
1: 人会接触好。吸收度计足好诶，你啊，
0: 这当然咯。
1: 较旺盛，啊，你来食吸收度计足紧诶。
0: 对，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甲卡诶，电话机甲卡，这是阿峰自己产品，我嘛拢几十年诶历史啊，哦，我唔捌。除非我无爱，这个物件对我来讲卖了反应无介好诶。阮当诶，你看阮电话，阮拢会做注意。我因为你买过啥物产品，阮有记录，啊，阮会去注意阮诶产品，这个产品你反应好还歹。吼、哦，你唔能讲，啊，人外口嘛，你迄个药房嘛，你同款诶，这个物件你袂去甲买食看卖啊？是安怎？你食无？萃取诶方法足重要咧啦。萃取的方法足重要嘞啦，迄唔是讲你家体内，你讲数码得人参皂苷萃取起来好甲歹是差足济呢，哦，
1: 所以技术嘛差足个，就问题啦。
0: 我这工厂家己有，这边家己有，迄个做啥？哦，迄、那个超临界萃取机啊，所以阮咧萃取起来物件拢是重啥，重好吸收啦。你若吸收会掉。你吃什么都拢有感觉啦，你若吸收袂掉，我跟你讲啦，你搁用，你搁配方搁较好都无效啦。安尼你听无？来，过来你甲你甲看啦。是安那足济人食老来，有放油、臭油烟，啊无就尿尿啊，都会拉。哦，啊无尿尿啊，就安那，就会遐积水遐积水，迄就是安那，因为你欠啥？欠冬虫夏草、生阿哥、刺五加灵芝，佮上盖重，你欠啥？欠多重要？闹多重要？所以你今仔接到这是全方位的啊！吼、哦，你若讲我腰子指数足低啊，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你若讲我糖分迄个指数控制袂好势，你嘛爱早暗两粒两粒。吼、哦，那是上基本的哦。你该怎啊？活化你的腰椎，腰椎若顾的好势，会当分泌着胰岛素，你的血糖、你的糖化血色素都会固定，
1: 都稳定 啦。
0: 哦，来，安尼再无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囝仔卡哈。哦，因为我跟你讲哦，这每一个人拢爱吃。哦，你若有当时啊看迄新闻报纸咧报吼，讲咱台湾腰椎病的人遐济，慢性的腰椎病惊死人。你甲听着，你就烦恼，我无骗你。哦，迄包括阮家己啊，开始有这支产品了，我
1: 唔
0: 把你停啦。
1: 咱阿哥啊，因为我讲咱年岁有啊啦，你体内器官拢一定加，一定会退化。
0: 咱晚年
1: 啊，你无顾，你啊期待你日啊炒面啊炒，期待你个爱保养啊，何况咱人对无？
0: 咱晚年出难者啊，工人有进台那去开刀开一个。伊讲佮开了安怎，我唔知啦。好，指数降甲用咩西药剂啊？
1: 烦恼一个，
0: 烦恼一个。伊即卖买啊，开始叫这等只只卡电话来，你讲安尼好佳哉呢？骨又转来呢，无落去啊。所以你唔免去，你唔免定，你听医生讲，啊，你这药剂哎呀啦，无好啊啦，无法多逆转啊啦，你就是准备来西药剂啦，无一定啦，哦，无一定啦，看你安怎吃安怎过啦。哎啦，
1: 身体你家己的，你呐，迄个你爱护家己的身体一个机会，你唔好讲阿医生啊，讲阿你又进来说哦，我叫我阿你又进来说，你又 人命啊，有人命你就无法度啊啦。
0: 你看，我就甲伊讲，我台北迄个朋友，迄真正好野人呢。伊讲我若即世人西游记了，我真正害去啊！你甲看伊较早抓来啉的，一礼拜洗一届呀，嘛是安尼靠济啦，好、哦、靠济啦吼、哦。啊，咱也袂爱紧啦，也袂爱紧。即每一个人，其实若要讲，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因为安那讲，你逐工你食甜的啦，你逐工你食甜的啦，身体要哪会好？啊，讲无食这個，我问你啦。你敢讲你拢无咧食迄吗？我蛤蟆话算上强的啊！我来讲，水手杯我绝对无食。你搁去甲朋友啊，朋友去买，同来讲啊，一人一杯，我绝对无食。我拢对面甲讲，我无咧食了物件。炸鸡会食无？会啦。
1: 会啦。
0: 我姑姑也食。
1: 食起来，对。比如炸遐胖的，你个拢会受不了诱惑啦。
0: 对，我加减。加减会食，
1: 加减会食，就是讲啊，买一袋啊，啊，一规家伙啊，较侪人啊，侪人啊，伊会加一袋一袋嘛，七幺幺。
0: 对，我有食两袋啊，呢。
1: 我两
0: 个我无骗你，我两个来，你讲炸鸡块嘿不？那个鸡排啊，你讲一袋真正的叫我两个食袂了。
1: 食袂了，所以。唔是讲未食，是会食。
0: 唔是未食，
1: 食较少。
0: 阮是拢会去，
1: 会去
0: 甲人食，会去啦，甲人食一下。嗯，哦，你爱考虑就讲你
1: 自己。因为食细袋细袋一两袋啊，特别过瘾，讲哇，啊，才好食咧，胖安尼尔。
0: 对，你爱知影讲你即嘴食落哦，你即嘴食落，你的肝、你的腰子、你的腰椎、你的胃，损害偌大啦。
1: 有当结束当诶，
0: 结束当诶，过来。咱只爸母啊，阿公甲你讲一句话：，你若要啉一杯果汁，吼、哦，纯的果汁无要紧。你若要外口买当公啊饮料啦、汽水啦，啥物有诶无诶，
1: 吼、
0: 啊哦，水手杯，你爱知哦，要啉迄杯类爱留我计算一下，吼、哦，留我计算一下，
1: 吼。哦、你诶，你诶体，你诶身体会堪咪
0: 对
1: 吧？食落去，一杯食落去，你加负担偌济啊？
0: 一杯是毒。迄杯绝对唔是你请你的，你看我伫家里啉，我伫家做节目啊，讲话讲家呢，我拢泡啥你敢知啊？哦，这泡啥？
1: 泡啥？
0: 泡气瓶。
1: 气瓶。
0: 气瓶。我除了有气瓶卖个较悬、较浓度较悬的，就是咱你只贵啊贵粒的
1: 了。贵粒气瓶。
0: 我也够做迄个气瓶咧泡茶。
1: 混
0: 的。还量无济，所以我拢家己咧泡的。我你甲看，我拢啉的。
1: 除了即马做这波摕来泡以外，
0: 泡泡，
1: 咱去外口运动，
0: 阮运动嘛拢泡气泡出来。啊，我来讲哦，这气泡阮即马哪做哪啉，等下落节目做好困。
1: 有啊，
0: 真正做好
1: 困。
0: 来，咱这爸母啊，袂爱见我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黄昏的马车》。

0: 来，我那老师所唱的黄昏的悲情，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哈、哦，你到那像咱拄啊，这个李大姐哈、哦，打电话来讲，伊讲伊咧食以外，因后生绝对要食，因后生咧做啥？哦，你做建筑界啦哈，我那。不是家里你去啦，算你看啊，你就知影，因拢爱交这件事。
1: 你妹，
0: 伊讲因啊，因后生吼，要交这件事，伊拢叫一边吃三粒。
1: 啊，
0: 你要去，要去车卖开，叫客人车吼，因为你等下去啉酒，这个吃三粒未？啊，吃三粒未？伊讲因囝过身体过了够，因为伊知影讲吼。其实做头路，咱讲才是也无好做。那像你讲，有当时恁一个三更半暝，哎，透早爱搁起做翻开，伊讲伊精神有够。日时正常啦，无买烟是拢早两粒两粒，叫伊拢叫安尼食。硬买去含人食饭，拢叫一边来食三粒至四粒，怎啊食落？明仔载同款毕业，那一尾那青量偌好嘞？无来，所以阿红甲你讲。其实咱人身体要顾较好些是无好顾啦，啊，你就是爱食着对的物件啦，哦，爱食着对的物件，爱食着好的物件，爱食着你会吸收的物件，哦，啊对，你本来你身体就无好，食物件就歹吸收啊，对吧？你爱你就是爱去顾好食，你家己的你家己较会吸收，啊，什么上要紧？气，所有的产品。对咱人要有帮助，气一定爱足。咱人啦，气不足，气不足的人，你都甲看，讲话要讲话要安那讲，要死动
1: 态，要死动态
0: 啊，
1: 有气无力啊，
0: 有
1: 气啦，有气无力的、
0: 哦、啊，规身躯啊，感觉安尼讲到话就散散的、懒懒的。我来讲哦，阿红有送恁嘛，对哇？阮当下一边送恁两罐，你若拄着这个人，你摕一罐后食看卖啊，你摕一罐后食看卖啊，啊，你也听到。朋友讲，哎呦，我膀胱啊，放尿出来，安怎都安怎啦吼，啊，迄、那个有迄、那个做啥，糖分的指数控制无好势，你就摕一罐啊，叫伊食看卖啊咧。啊，若见面要叫伊食的吼，伊就药剂作歹啦，迄、那个药草嘛作歹啦，啊，佫爱啉的，你叫伊透早三粒，暗时三粒，佮食看卖一罐，伊绝对会佫摕来找你讨，安怎讲？迄只咧，第一人精神加足好个啦。来，啊那袂电话记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个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叫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蛮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平安富贵，赚大钱。感谢，现丢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五，哎，我冇听到电台是安尼念的哦，0495-1234-5，0495-1234-5，大家人的念法无同款，我已经惯习，但我是安尼念嘛吼，你嘛听了真惯习啊，我形容来改，嘿，你袂惯习，我跟你讲，我比你哥还袂惯习，今仔日。哎，这部我一开始我要跟你分享，我唔知恁还有咧甲你的同学联络无？像阮家吼，阮家算整卡，足侪人有可能一世人伊拢无出去外口，而且老一辈，因一世人可能敢若读小学，敢若捌字尔，所以小学对因来讲足重要诶，国民学校啦。国民学校以前都不是讲小学吼，不是说小学，拢讲国民学校哦，因为读国民学校，无唔对，阮家真济人，拢一个到即马哦吼，有诶七十岁，有诶八十岁，搁咧开国小同学会，啊，你是不是咧想七八十岁啊，搁咧开同学会，剩几个？有影，因就是讲活一天有可能减一个，所以一年吼开咧几落遍。这个罪的吼，每一个人只要想法无同款，因做出来都无同款。你若讲这个较悲伤的人，你看代志吼较无乐观的人，伊就讲啊讲啊，我这老啊，个人开什么同学会，安尼大家拢哦，拢大家拢再见呐，啊，剩也无几个啊，开同学会要创什么？这是较悲伤的人，较无乐观的人。啊，真乐观的呢！这观念真好的人，那是讲我一定爱来定定开这个同学会。我若无开，哎，那怎样熬一天？因够有滴嘞无？对不？啊，我若开同学会呐，身体够好。我今麦要来啉秘鲁的啉秘鲁，甚至有人讲我今麦要结婚的结婚，也够有人八十岁，人够有人搁招去爬山呢。人八十岁同学会招去爬山呢，因想要安那来佚佗，安那耍。安那食拢会使，身体若顾无好诶，当然就倒咧病床无法度去啊。哦，也是讲坐咧轮椅有啦，冇人坐轮椅去诶。坐轮椅，伊坐轮椅去遐，啊，毋过人伊个同学个我都甲伊送。人安尼嘛是搁咧开同学会，人因讲安那，我甲好问伊讲，我生命都剩一寡尔，我今麦都袂惊，我哪会无爱趁我个个生命诶时阵，我袂好好啊。来搞我的生命，好好啊发挥，好好啊佚佗，咁拢要倒嘞，拢袂叮当啊才出來。倒嘞拢袂叮当啊，是拢袂出來的啦吼。所以心态若好，真正足济代志都拢无共啊，规个世界拢会欢喜起来。我感觉有个人的心态真正足有问题，而且怨叹讲，这个世界对伊有够无好的啦，家己的心若改变，我感觉足济代志都拢改变啦。因为这个世间不是说你上大，另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无法度去掌握这个一切，你嘛无法度去影响着一切，你唯一会当改变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真侪代志是自己爱来改变这个世界，主人就会对你改变。你若自己无爱改变，啊，干那咧怨叹这个世界那对你才无好，对你才无公平，是安那别人有你无，是安那无照你的意思来行，你干那会愈来愈艰苦呢？因为本来就无人会照你的意思来生活，包括家己的囝嘛同款啊，敢毋是？嘿，像我饲迄个姑，开钱买来，家饲遐尼啊侪年，伊敢会照我的意思来过生活？嘛袂呢？有时啊，我哪敢骂伊哪行呢？敢有咧甲我听？嘛无呢？阿边呐，无多。敢我多改变心态，甲学了啊，真牛，也阁会行。对不？哎，安尼想想，家己嘛感觉真好笑，心情又阁好起来呀。敢毋是安尼？来，阁倒来吼，
佮等下讲到同学会啦，我现在要讲到同学会，上重要就是阮这个老师，伊对阮这班真正就有感情，而且非常的好。阮迄时阵读册一班六十个，阮装卡吼一班六十个，阮六十个学生当然嘛有人再见去的，过来的再见去的，有着感情的，有出车祸的，就过来再见去。阮老师教阮三十外岁时阵，一个一个甲阮找转来，再见的无啊多啊，哦，啊嘛去用关的，啊过来十多个去用关的，拢有一个一个甲阮找倒转来，甲阮规班哦，啊有赖安尼规个做伙，阮老师甲阮找转来呢，伊讲阮这班是伊为师范大学毕业了后第一个教的学生，而且阮这班的学生，当然你讲好无？大部分拢是好的学生，有诶嘛真正无好。你讲红乖嘿，我感觉嘛毋是，嘛因嘛毋是真歹。这就是有时啊家庭最重要诶。一个家庭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老爸老母对因若好爱咧，伊可能都袂惊偏去呀。要不其实因拢是足好足好的人，真正足好诶。我嘛感觉因真善良，不过都无法度。家庭非常的重要，我感觉家庭真正非常重要。尤其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嘛是有影的。所以咱做父母的一定爱甲家己做好正确的观念，爱互囡仔。咱无一定爱有钱，也毋过咱来正当的做人。咱无一定爱真好业，唔通为着要趁钱来做着唔对的代志。哦，唔通为着要趁钱来做着唔对的代志。这个观念若正确，一世人都拢行对啊。阮大部分呢，譬如讲，阮这班是国校啊，吼，有做医生诶，有开火车诶，像我做广播诶，啊，嘛有人做老师诶，也嘛有人开大公司诶，啊，也嘛有人厝内底开饭店诶，也嘛有人做山诶，种田诶，做山种田诶上好业啦。老实讲吼，也个有人呢。因兜真正眠床卡拢放金仔条的，啊，迄个创啥？金仔伫咧厝的用用，啊，人靠电脑咧趁钱，啊，那趁的唔知影。听讲金仔有啥物？虚拟货币，金仔大哥大姐，你敢知影？虚拟货币，因的钱吼，用电脑去趁的，电脑过来霸台放伫咧厝的哦，啊，迄电脑在替趁钱啊，一箍一箍安尼咧喂。汇出遐个钱会当去换咱台票，会当去换美金，这就是一个虚拟货币。即马有一款的行业，我就侪少年啊安尼咧做诶，无同款啊，趁钱啊，有人专门咧升股票。我阮这班六十个，大家拢真厉害哦。当然，我感觉上厉害就是伫咧厝诶，拢无做工课，查某诶伫咧厝诶，嫁囝煮三顿互翁食，甲厝款了真好。其实这款的女性上伟大，伊一世人的奉献吼，伊的家庭，就是想要甲因翁顾好，甲伊的囝顾好，甲这间厝款了好，真正非常的伟大。这款的妈妈上伟大呀！阮班内底，我感觉上钦佩的，就是家庭主妇。恁无人会当安尼做，无领薪水，逐工做的代志阁拢同款，而且伊阁想要甲伊做甲上好，干阿妈妈这个角色。才有法度做个安尼，当然爸爸嘛真辛苦啦，爱伫个外口安尼拼来拼去，总来总去，就是爱摕钱回来维持这个家庭，嘛就辛苦的吼。不过因为我是女性，我知影这个妈妈这一世人的伟大，为着家庭来奉献，一箍拢无摕到。啊，若要甲暗摕只钱呢？好，你都拢无趁钱，规工家己搞摕钱，有无有无？就这人客人来弄安尼来讲哦，我老师常常都会传一挂正确的观念来甲我讲。虽然已经无咧教我啦，也毋过一点点拢会伫个这个赖内底、手机啊内底甲我讲真侪真正确的代志。开始来跟你分享一下吼，就我老师讲诶，我老师讲哦，幸福伊袂家己来哦，你爱家己去找伊。这我常常讲的观念是同款，也个有伊个讲哦吼。伊讲哦，世界是你的，嘛是我的，也毋过伊是属于家的，真正是啊。到尾啊，伊是属于你有身体健康迄个的。这世界有真侪趣味的、好耍的、好食的，你若无健康，你含嘴要开开食物件拢有困难。
对不？所以这世界是属于身体健康的。也个有哦，过来，阮头家，唔是阮头家啦，阮老师讲诶，阮老师讲，伊讲不管你是做生意，也是做人，尤其是做生意诶，这个信任就敢若一张纸共款，这张纸你若撩去呀，这张纸你若撩去呀，你永远拢无可能转来个原本共款。信任非常的重要，阮老师拢会伫内内底吼，伊会甲阮教足济代志。伊虽然无做阮老师啊，因为伊是一个写册，伊写足济个册，而且伊是一个台湾足有名的书法老师。我可能一讲大家就知道，有咧写书法的吼，写这个毛笔字的，一讲就知影伊足有名的。伊写真真济个册，嘛写真济历史的册。伊会教阮真济个代志，伊若想到伊就甲阮教。尤其伊讲这个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信任那一张纸，那撩起。永远拢无法度转来原本的模样。你做啥？包括开始嘛，感觉是安尼。有个人开来讲：“哎、欸、呀，恁、啊、这有好无啦？啊，恁来甲我骗未？我真正足刁滴嘞！你来问这个话，我一天爱接的电话，真正几啊百通。我无甲你骗嘞，我有时啊讲较骚声，爱接的电话几啊百通。侬来甲问讲，哎、啊、呀，真啊假的啦？啊，你会甲我骗的嘛？”我有够刁滴嘞！我敢应你一个话，我唔是干那做你一个人的生理尔，而且我唔是针对你一个人咧讲话。我要骗，我嘛无可能骗你一个哦。啊，大家嘛唔是拢遮尔啊戆，逐天几啊百通电话，咁几啊百个人拢遮尔啊戆，唔是安尼呢？你讲是唔是？就像讲这个咱的孤陋冤家好啊，咱的孤陋冤家，孤陋人生家外口足侪人咧卖。我跟你讲一个实在话。开始注重买股，即、這个咱的股落玩家了后，大部分会马上倒来买，拢是捌买过别人的股落二三家的。真正你哪捌试过别人的股落二三家，你搁食过玩家，食阮的玩家过，你就知影讲吼，最爱金买来炖。我无甲你骗，真正大部分买完搁随倒来买，有够侪占大部分呐。老人客第一遍因为捧场。啊，过来，内底哦，八成的人拢是捌去外口买过古罗里生家，食过咱的冤家了后，是马上阁转来炖的，马上转来炖。因知影讲哦，知影讲古罗里生家遮尔厉害。以前讲爱食几斤，食几斤，原来这是只要食到正的价值，是马上让你有感觉的。而且买古罗里生家本来就咧买价值啊，我要买。几斤套篮的古罗里生家，也是要买原本一斤完整的价值。我食完整的价值好唔好？也是食套篮的好唔好？也是过来等下浸酒，过来等下煮，过来等下再还原呢，再好唔好？真正要买过的人，真正马上过等下买，唔免我加讲的，唔免我袂去加讲的。啊，那唔爱食过古罗里生家，就讲啊，这贵啦吼，讲讲。这无法度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立场，对不？譬如讲，这个要买车，人有的人啊，我来买一台普通的国产车就好啊，啊，四轮嘛是会开。啊，有的人我就是，想讲，我即卖有一挂条件，我要对家己较好诶，我要买较好，我买一台面路的来开，啊，面路的第一它舒适，第二安全性较高，第三出力够民主。无同款嘛，对不？大家人的选择无同，啊，就讲买包包，啊，别人的某就300到一个就会使，啊，人迄个哦好呀，人的某，人伊买一个包包，看起来含即一个牌子都无，看无牌子，啊，就乌乌一卡，安尼39万，爱马仕 Hermes 一卡，起码爱超30-40万，而且你个有钱个无一定买有诶呢。这无法度嘛，无同款，每一个人要享受的是无同款啊，所以只要若要享受过古罗里生家，你就知影，好还是要进来买开始嘿。哪讲真正太好，真正先有够多，过来我是真真正正食入去古罗里生家的价值，我唔是食这个套南中药粉的啦，套南这个枸杞的啦，也是讲套南糖的，大部分伊拢爱啃真济糖。我食真奇怪，我那食古罗里生家，唔拿牙灰去，啊，我个这灰尘嘛拢牙起来，啊，那古罗里生家食起来都无甜呀。迄时候你食起来无甜，暗过来底糖分是非常的济，只要我都规地规格碟遐，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这美感吼是爱阮有唱的才知影。
没到时啊，有唱伊才知影。你敢会晓讲啊？我嘴甜是甜还是咸？伊是这拢会当用化学的物件去改变的。掺落就知，甲你掺落就好啊啦。糖放伤济，我着放一寡较苦的中药材，你着无感觉。要唔过食落，你的身躯是有感觉的。有的糖分随压起来，有的血压随压起来，所以伊拢无法度达。刚去补充骨肉里增加，伊嘛跟你讲唔免特干补啦，因为怎啊特干补，这火气也压起来。骨肉里增加是这么贵的物件，以前皇帝爱特干补的呢，个会当皇帝火气压起来，那压起来是爱抬头的呢，所以这是正的，是安尼有法度让你特干补充，佮袂压火气，袂影响你的血糖，袂影响你的血压，是爱安尼啦。啊，那么买过真正知，就知影，唔免我加讲，家己随拎来，随有感觉，随过来买哦。你像因过两三天了后来买，唔是拢提起三组、四组安尼的提呢，十组、二十组，甚至我即马上关记录是一边提三十五组，我无甲你骗，一边提三十五组，应该因的朋友做伙买，家己的朋友因本来就咧食骨碌二三加啦。啊，骨碌里生加一斤，即马艾草万六万七，甚至有诶加两万啊！摕三十外组才偌侪钱尔，所以因感觉讲，第一只摕三十外组还好，规年份诶拢摕起来，甲因朋友做伙讲价，因是买甲真欢喜，买甲一直甲我说说呢。我甲你讲，因为这骨碌里生加真正无赚诶啦，所以你买搁啊侪，我嘛无足欢喜。我这是我这真正哦，嘿，那个哥哥甲我问讲哦，啊，我甲你买十外组呢，啊，你来拢无欢喜，啊，就无赚，你叫我要欢喜啥？上重要你来讲，你让我赚一千块，赚两千块，我嘛感觉讲今仔日会过工会欢喜，我未说就无赚，你叫我要欢喜啥？有赚的是恁呢，捌买过就知影，有赚的是恁哦。哎呦，阮老师讲的话，我煞未记得，我未爱讲这個，过来过来过来，再讲一个，阮老师讲的。这嘛真重要，我老师讲哦，赚钱爱有良心。当然你爱赚，你才会过工。要唔过有油水的所在，上高骨头哦。因为这个骨碌里生加乌乌暗暗，就我老师讲的同款。有油水的所在，上高骨头，看人咧有法多卖遐侪钱。你敢知影？这骨板好的骨板，一斤敢会当萃出无甲一两的加。啊，那这个六角咧？这个六角同款哦，你嘛是爱用好的六角，你凊彩用的六角还是真臭臊的。好的六角四斤，四斤哦吼，才有法度解控出差不多要两两的加呢。哦，甚至有的加三两，三两四斤加三两，所以今一般的控拢是一斤诶、六角加这个骨板是一比二安尼落去控的，所以计小只来只尔管，因为控出来的价值无济啦。啊！你若用套篮的，当然免讲啊，就甲像安尼买阮的玩家登去套，一斤个套三斤，甚至有的人一斤套五斤。啊！伊就讲，即我家己个中药房呐，啊，我就卖你人外口卖几万块，我就卖你六千七，一斤卖七千，一斤卖八千，我卖安尼就好，家己人，家己人赚不来，就是像安尼。哎呦哎呦，破者！哦，我敢那讲伤济，我敢那讲伤济啊！因为我讲到这张，我阮头家讲的，有腰椎的所在，就是上高骨头的所在啊！我就会想到这吼、啊、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看我唔要讲落，我若讲落，怎么讲伤济？甲这个事实拢讲了了，你们阮头家搁要搞阿咩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歌吼，就即马真济台语歌。拢去予大陆去变翻作国语的，而且卖了非常的好。咱以前好听的台语歌翻作国语，感觉嘛真好听哦。来，开始邀请大家跟我来听一下。这首歌陈英杰《红背山》，唱作国语的哦。邀请你做。

很多人卡来，真的齁，现在在说要买古罗里生家齁，头过阮头家有讲啦，你即马我阁继续，我即马都话都讲袂出来。电话控诉叫25123459，我接到我家己电话讲袂出来哦。你阮头家有讲，即马开放同款，会当用犹太租3800哦，开放十租尔。我阁听一首歌，开放十租，买完就无啊吼。十组古罗里生家，你有买到38800？伫个外口是一盒哦，有诶卖19000，有诶卖21000咧。我无甲你骗，一盒19000、21000，伊是正玩家，干那买加一年古罗里生家诶加一。你要等去套篮，你一斤套到三斤，套到五斤，系你家己诶代志。啊，毋过阮就是玩家，互你真真正正食到一斤诶玩家诶，一盒是一斤呐、啊，三盒等于是三斤诶玩家。三斤在外口上无买50000，今仔日8800，暗过限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再听一首歌，这首歌接完就卖啊吼，歹势。我接个接电话，接个我家己嘛唔知咧讲啥哦。来，金卡，拜托诶。我、哦、啊，卡完十组接完就无啊，我要阁继续做节目啊吼。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国语的爱拼才会赢。啊，不是啦，龙珠的文明啦，看一下不对，龙珠的文明，龙珠的心情都错。我真正接个话，我袂讲龙珠的心情，国语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345，我是凯奇哦。来，咱再来讲哦，今嘛真济药啊，药啊啦，药品拢有这个副作用，尤其咱拢知影吼，癌症今嘛有可能也够有药哦。癌症也够药啊，标靶药物，甚至有的是这个口服药物都有效啊。哦，癌症即卖也够有得救，要唔过阿兹海默症是无得救的。阿兹海默症甲即卖是无药啊。最近出一个药啊，要唔过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强，有偌强？就是吃落了后马上再见，这么强。所以这阿兹海默症。这有影，咱若有法多去注意，咱来提前来注意，因为有时啊，等你发现到阿兹海默症的时阵，已经是上尾期啊。你家己都唔知影，你身躯边嘛唔知影，发现的时阵已经尾期啊。有可能后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我家己放西药已经唔知影，我无甲你骗，阿兹海默症就是这么紧。当你发现讲你有小可有问题啊，人已经过中期的时阵，后礼拜有可能你放西药已经无法度去控制啊，甚至你行出来已经袂记得你是食，就是这么紧，这就是大家人足惊的，有危险性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所以开始今晚要跟你分享一个，有八种，你脑出这个八种的这个镜头，拜托，开始跟你拜托。一定要紧去病院做检查，紧去病院做检查。过来，若有物件会当来补充的，你紧补充。一无，伊就是有可能一礼拜，马上你规个人就拢无共款啊！伊就是这么紧。第一，你的判断有困难，听好哦。你有以上这问题，你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绝对要马上去看。医生甲你评估，你有可能已经有失智症啊，轻度的，你得要紧去家己找的方法来去救家己啊。第一，你的判断有困难，譬如讲，即马人敲电话讲哦，凯奇啊，你即马去这个提款机，甲我转1000块，哦，啊我是诈骗的吼，你即马去提款机转1000块，我就卖来甲你骗。凯奇就讲，哦，我若转1000块给你，你就袂甲我骗。好，我即马随来转，这叫判断有困难。正常的人嘛，听到这是不是讲，你在跟我讲你诈骗集团啊，我无缘无故转1000块哩，那有可能？正常的人是有法度安尼来判断。我跟你讲哦，失智症的人是无法度判断的哦。伊跟你讲，我即马是诈骗的，你转1000块话，我就卖给你骗啦，伊会马上去转给伊哦。所以这是判断出现了困难，要注意。第二，你的兴趣来改变。有的人应用在咧下烧茶，泡一下老人茶来啉咧。又唔过，突然间，伊无爱啉茶啊，那叫伊讲茶泡好啊，叫伊来啉，唔爱。加果子好食，伊嘛唔爱来。兴趣常常改变的时阵，原本你对这项代志就有兴趣的，逐工拢想要去做，又唔过你常常就无想要去做啊，马上去。家己也知影哦，这有可能嘛是老人痴呆症的前期呀，吼。偷一支药哦，过来，我嘛会，讲话的时阵一句话讲了10多遍，我嘛会，所以我两面嘛要去挂号啊，一句话讲10多遍，我两面嘛要先来挂号吼，一句话讲10多遍的，这嘛是，啊个有，无法度去用，譬如讲遥控你袂晓去测，爱测即卖遥控真济吼。一支测冷气的，一支测电视的，啊，佮有测电风的，即嘛电风毛遥控啊呢，电视的啦，电风的啦吼，啊，佮有甚物微波炉毛遥控的呢，吼，啊，佮有个人的迄窗帘毛遥控的，伊无法度去分辨这支遥控是咧用甚物的，哦，这支遥控是咧测电视的，还是咧测冷气的，伊无法度，甚至有个较严重的，遥控个手机也定定发唔掉去。摕遥控起来饲电话，摕手机啊起来饲电视的，无法度去用这个工具，这嘛有，这嘛是哦。常常唔知影这个遥控放在倒，手机啊变咧冰箱诶，哦，足济，啊，这嘛是爱紧诶。来，两面开始要挂号，咱做回来。啊，未记你讲今仔日是几月几号？
其实这安尼讲吼，这是医生讲的啦，袂记得今年几年啊，几月几号，这我嘛定定袂记得。啊，唔过像讲老人痴呆症的人是，伊即马看你贴啊，伊就知影讲今仔日吼是一月几号啊，一月二八号，今仔一月二八号，伊在看一月二八号，啊唔过。

本啦，伊若收三张，伊就袂响啊。你莫笑，啊，都三张拢摕去啦吧。我甲你讲，伊说头壳说拍干了乱去，伊唔知影讲三张做伙摕去啦。嘿，就是安尼，这么简单，伊无法度去判断。过来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定定要约你去，譬如讲，你今仔爱来去看医生哦。哦，你今仔这个医生挂号讲你爱来复诊，爱去看哦。下早啊，搁个提醒因囝，下早提醒讲你下晡爱去看医生。啊，下晡已经袂记哩啊。对，这个人叫伊讲几点爱去创啥，伊会当马上袂记哩。要唔过那有人讲伊歹话，也是讲伊扣分的人即卖咧创啥，伊拢会记哩哦。伊扣分的人下晡要创啥，伊拢会记哩哦。啊，唔过拄着讲几点叫伊看，伊就拢袂记哩啊。这款的你嘛爱，这就是我那刚刚开始讲款，连咪我要去看医生，你过来对我来，过来上尾一项我话那有，这个舒克欢迎加足班呢。譬如讲吼，啊，咱知影讲这个车咧来啊，咱行下班呢，和车先过，啊，唔过一看到车来啊，伊唔知影讲咱来行下班呢，和车先过，伊我那。目睭哪个看，啊唔过脚哪个行，伊个头脑无咧袂通去判断讲，伊即马爱做虾米代志，也是讲伊看到讲，这譬如讲咧食火锅好啊，食火锅这个汤已经滚啊吼，啊这火锅料已经熟啊，咱紧家好起来食，唔好一直煮，伊就看这个汤滚啊，火锅料熟啊，啊伊先去互伊滚炒五分钟，伊才去提。反应超哈慢，我这有哈夸张啦。啊，不过我就是咧讲，反应足慢呢。反应慢，我无甲你骗，这是已经初期咧退化。你莫想讲哦，要等下啊，真正有镜头出啊，你才要来食药啊。啊，你才讲开始啊。啊，你迄个脑量数有咧卖无啊？啊，我即摆医生甲我讲哦，我已经无药啊，叫我补充一寡吼。啊，脑咧食营养素。啊，我有听你咧讲这脑量数有咧卖无？你唔好等下，你有镜头啊，才要来买。啊买啊，才会想讲哦。啊，我已经开几千块啊呢，我就要随好，敢有可能？你这是一直累积起来，有可能已经累积一年啊、两年啊、三年啊，唔是你钱开落，你唔免食就好啊呢，无可能啊！你若搞变老年，所你一定爱食，食你就知影讲真正有效果。原本的乌白想的，啊，你明明无代志，我就常常乌白想，感觉压力真大。而且我的头壳咧一直响，一直嗡嗡叫，响啊，敢那有咧一直叽叽叫，啊，头壳拢困袂去，啊，记忆拢就歹诶，哦，搞迷茫诶，这个已经其实是有小块镜头照出来啊。脑量素，我真正建议你啊，紧补充。真侪人补充完脑量素，伊拢讲哦，我唔知影效果哈尼啊好。以前食诶银杏，无怪即卖银杏拢无人咧食啊。啊，你脑量素外口足少诶呢。当然嘛少，因为贵啊！外口咧卖 MMN 咧足贵诶，人是讲啊，其他诶物件甲掺一寡 MMN， 可以效果加啊好咧。人是用起来个去甲伊串开诶安尼尔，哦，那只中药材去串开诶，我唔是呢，我满满诶 MMN 呢，你知影无？迄成本外悬诶，所以你叫我喏随食，感觉讲我诶头壳敢那随有效，我诶头壳敢那随有帮助，我感觉加足清醒。我感觉较袂爱乌白想，而且我较袂安尼搞迷茫，无唔对啊！伊就是安尼，看你掺偌济嘛。大部分摕这个 MMN， 因为是真贵哦，这个原料是非常的贵，拢是咧加强药效，掺一寡寡的加强药效。阮这是真正研究出来，而且不少重注，就是要让你有感觉，有感觉，食了会安全，食了会有效，咱人体才会回流。啊，其他的电台。即系讲哦，即开始嘅物件真正好呢。我嘛是爱来叫皇家制药嘅物件，安尼第一买出嚟较安心，第二人食了有效，即个会转来阮嘅节目买物件，含别个电台都要来叫阮嘅物件去卖啊！讲明明知影，阮家己有咧做电台哦，阮买真侪节目咧做，别个电台佮要叫阮嘅物件去卖，人敢有空？人敢有戆？对无？人去播嘅货敢无济，佮要来叫阮嘅货？真正啦，无甲你骗嘞，所以你若有咧犹太，尤其是脑量素，一定一定爱扎登去。你有遮个镜头诶，请你提早来预防。啊，无遮个镜头，你嘛感觉讲好脑，吼，会当安神定脑，吼，安神
很重要的呢。

你心哪有法度安乐，这就是吃安心的啦。你有法度安心，你真济的问题都法度来做解决，上无你心情卖较开阔。哦，过来，你的气有时啊哦，咱会感觉规个人白掉咧。你吃完了，你会感觉规个人就放松的，因为安心了，你规个人就放松的，规个人感觉就舒服的，讲不出来，我都讲不出来，我倒位咧艰苦，啊，不过吃完了，我来感觉就舒服的，意思就只有你安心放松。男的无同款，男的规个好起来，头壳规个清醒起来，真尔简单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我拄我拄只讲的是这个安心的，来吃这个脑的脑灵素哦，尤其这个退化。

你若脚头有痛，是不是有的人会选择来大药包、高药膏，也是有人拢来看医生，来注这个玻尿酸，一剂6000块，啊，来注一遍一个。一礼拜有诶爱住三遍，还是讲有诶一个月住四遍呢？吼，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啊，个愈住愈大坑诶，吼，啊，愈住愈无效，吼，住玻尿酸，啊，有诶食止痛药啊，啊，有诶食来路不明诶物件，食食搁去西药治诶，吼，用遮尼啊侪方法，就是为着讲伊脚头足痛诶，脚足痛诶，要来去解决这个真痛诶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病，叫做髌骨疼痛症候群，足侪人有诶。这个髌骨疼痛症候群，就是你坐咧嘛会痛，尤其你坐咧坐真久，脚头会痛哦。大腿骨的疼，啊，若走路咧，脚会软，而且会感觉讲你这个脚头吼，安尼一直咁样弯落去，脚头就无力的啦。过来哦，你伫外口便所咧屈落，根本就是屈袂落。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人拢有？其实这就是髌骨疼痛症候群哦。啊你，这是因为骨头有会走起。过来，上重要的就是讲，有的人肌肉组织，你的肌肉已经萎缩了；啊，有的人是因为你的筋去把你的骨头弯上硬，影响到你的骨头的叮当。欸，这嘛有哦，筋弯上硬，这嘛也是去影响到。所以，这个髌骨疼痛，你的脚头痛、大腿骨痛、脚头无力、会软脚，这拢是髌骨疼痛症候群，骨头走起，因为。有可能骨头走起，有的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气了，肉已经软起呀，无力啦。其实这个骨爱顾，肉嘛爱顾。你骨头真硬，肉无力，你同款嘛是袂行嘛，吼，同款嘛是袂行。尤其你坐咧，你感觉脚都会痛的，干那坐咧脚都会痛。你的这个大腿骨都会酸的，而且坐咧你会感觉你脚头骨会痛的，这拜托的哦，你一定要注意到。你即马已经退化，你的肌肉已经在流失了。上重要，你会当去补充到你补骨嘛，软骨、垫骨，啊，够你的肌肉同款会当给补到。因为你即马真痛，痛到足艰苦啊，所以你会去看医生，注这个玻尿酸，一剂6000块，一个月注四遍，你嘛要去注，但是要袂痛尔嘛。啊，医生叫你讲，你要去做运动啊，做什么运动，你身体会，你会较袂啊痛，会改善。明明动都袂动，叮当啊，你要安那去做运动，对不？啊，医生就讲，啊，我干来当开止痛，互你吃尔。啊，无吼，你家己就去食一寡，会当补到软骨、垫骨，也够增加你润滑度，佮增加你肌肉耐力的物件哦。当你小可好来，小可还袂痛的时阵，你就要紧去运动，紧改补转来。当然，大家都会想到要来吃骨碌人参膏，因为骨碌人参膏是第一，会当增强你的肌肉，增加你肉肉吼，好你较订单的啦，肉订单你才有力头去把你的骨强调的啦。过来，把你的筋会当放松，黏在你的骨迄个筋爱放松，你才袂骨一直慢掉嘞。所以造成你这个脚头骨会痛，造成你大腿骨会痛，造成你走路脚头骨就要弯落。哦，这筋爱放松哦，再来一个有，这个骨伤爱补充呐。你骨伤脑补充，你咧走路的时阵则袂硬歪硬歪，你走路的时阵则袂感觉讲啊去磨到你的神经，你会痛。骨伤爱补充，只要我都互你走路，则袂去卡掉咧。哦，关键性卡卡，什么叫关键性卡卡？要屈落的时阵屈袂落，你要坐落的时阵坐袂落。就坐人是安尼哦，你干那要坐一个碰椅，你都坐袂落，关键性卡卡，唔通阁去注这个玻尿酸呐、啊？你玻尿酸吼、哦，就是干那把你的骨头去给你灌按摩头，咱是骨头吼、哦，爱去按摩头敲着刷，愈食会当愈好，卖骨质疏松哦，骨头会愈食愈用，唔是讲硬给你。灌这个按摩头落呢，因为你安尼灌，啊，不过一流失了，伊就坑愈来愈大。啊，你哪灌哪个钱，一坑得个愈大坑，你搁那补，你嘛补不了；搁那煮，你嘛煮不完。一个月开2-3万块，底下咧煮你甘完，而且个愈煮愈大坑，愈煮愈无效。你好，你家己今仔一个机会，因为今仔一直卡来买这个骨碌人参膏，阮头家规气讲，今仔开放，好大家会当。一遍用上优台的介绍来买骨碌人参膏，
我无甲你骗啦，你一开放内拢是老人客来买，而且会来买拢是有食过古老李生家的人，食过，伊才有法度去比较，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效的，真正真紧的食出效果的。我有感觉哦，最近来买古老李生家的人，拢是捌食过古老李生家的，而且一边哦买十组、二十组，甚至甲三十组的人，因以前食古老李生家，感觉讲。这个物件这么贵啊，那效果也无遐尼啊好，啊无再开始这古老李生家，伊是冤家，而且阿免煮、阿免泡、阿免浸酒，透开你只食，我来试看卖啊嘞，登记一两罐尔，谁来买？十组、二十组安尼咧提呢？登记一两罐尔哦，伊讲哦，这只真正是古老李生家的冤家，水甘水油气。无任何臭臊味，而且真正像开始讲的，有这个鸡精的味呢。真正阁袂歹啉，哎，计感慨，感觉咧行，哦，我稳哦，感觉咧坐，哎，我轻松哦，敢是真正只价值都有差，计感觉啉一罐，哎，有影有差呢，效果那只尔紧，食到真正的价值，才有法度真正去体验到，是安那古老李生家的这么贵，是安那古老李生家这么多人要买，是安那古老李生家效果会这么好。只要你补充有够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你也有法度吸收的，无掺任何添加物，全部都是原生态玩家哦，而且佮做个医疗等级的玩家，内底鲟龙鱼骨，这个鲟龙鱼骨对这个咱的软骨的补充是非常有效果的。非常有效果的，佮佮你添加鲟龙鱼骨哦吼，佮你添加六两哦。原本你的这个卡头有较无力的，六两佮你添加落，你就加足有力的哦。六两是咧食两卡，大家拢知影。古老李生家本来就会当食两卡，佮来佮佮你加六两，效果是好上再加好。所以伫个这个中医病院内底，起码中医病院内底拢是有医生的推荐，咱来补充。哦，诶，食品就是这支医疗等级的古老李生家，有的人一盒卖16,800，有的人卖21,000，啊，毋过拢真侪人咧买，因为做一支玻尿酸得爱6,000块啊。今仔日咱若感觉讲，医生一直来讲，你若感觉两天补充一罐嘛是会使，因为伊的价值是有够的；三天补充一罐嘛是会使。因为伊个价值是有够，伊是要你真真正正食到古老李生家，唔是要你偷懒真济，会互你压火气，会互你高血压的即个中药材，唔是，伊就是要你食价值，要你补软骨定骨，要你补你的肌肉组织，这么简单尔。会当逐天补充，你嘛会当选择三天补充一遍。咱即马若要食保养的，三天补充一遍。四天补充一遍，一组提两去，你补百外斤呢，补半年啊加呢。你若无把握这遍的机会，我嘛无法度啊啦吼。电话家己紧卡，0495123455，把握这遍的机会，机会真正无多，也无去别位买，非常的贵，效果。

0: 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叠加，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外，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阵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陈院士，我感觉哦，咱皇家制药哦，咱兼做人足济生意的，你知无？
1: 讲
0: 啊，就是哦，咱白的人啊，卖迄个古老李生家啊，卖敢咧变变叫，一斤加几啊万？
1: 是，
0: 咱奈咱奈无？
1: 咱奈无？
0: 咱是有古老李生家啊，是啊，那咱无提出来
1: 卖。为什么咱？你的意思是讲？啊，咱的药厂有咧生产研发咧特殊的原型家，
0: 对，
1: 啊，拢有咧甲国美叫合作，
0: 对，
1: 啊，为什么你的节目无咧推广？
0: 无唔对，是啊，咱全部拢互国美叫买去，是啊，那不爱藏一寡，伫咱的通路。
1: 其实啊，这点我要甲开始，包括着咱所有空中的时段报告
0: 哈。是。
1: 一般的啦齁、我讲坦白话啊，咱一寡同业也是啊，即个听众比如恁望误解我的意思。
0: 是。
1: 一般咱的了解叫做什么话？叫做古乐二仙家
0: 齁。
1: 其实这个名大家耳熟能详。
0: 是。
1: 大家嘛知影讲古乐二仙家是好物件。
0: 是。
1: 啊，是一种大贴药。
0: 对啊。
1: 对身体帮助非常的大。
0: 对啊。
1: 但是我讲。咱皇家制药为什么、你敢无去感觉讲足奇怪？
0: 足奇怪啊！
1: 咱药厂都有咧研发萃取浓缩特级的一个原型家。
0: 是
1: 啊，为什么咱加拿大拢要甲国美局合作？
0: 我是知影。
1: 啊，咱这部不爱推广，因为
0: 国美局为指定咱的家啦。
1: 因为我来讲啦吼，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啦。
0: 是
1: 吼啊，但是。讲到这個，我特别甲听众朋友来解说啊，因为这是咱的社会责任啦。
0: 是，
1: 那亲像他拄啊开始讲诶，如果咱皇家制药今仔日那是一般药厂，
0: 是，
1: 他有迄个讲有生意咱不爱做的道理啦。
0: 嘿，我就感觉奇怪呢。
1: 啊，你感觉奇怪，我想说借这个机会甲听众报告，你认真听啦。
0: 好好好。
1: 一般古乐二仙家人咧练者。大多数拢
0: 八
1: 工七暝啦，八天七夜啦。
0: 对
1: 啊，你敢知影？公卖局是一个公务单位，
0: 是
1: 咱全国的药厂遮尔那侪用。
0: 为伊指定咱的，
1: 为什么敢那指定咱皇家制药？
0: 哎，对呢。
1: 啥物原因？来，我第一点我解说一下。
0: 好，
1: 一般古乐二仙家，因咧练咧控，
0: 是
1: 通常拢八工七暝。
0: 是，
1: 你敢知影？咱也是爱几工？
0: 咱来几工？
1: 十二工。
0: 十二工。
1: 啊，十二工就是十一枚。
0: 是。
1: 好来，啊，这差别伫对，我该解说一下。
0: 好好好。
1: 一般药厂咧控股落二千加，就是啥？一卡大卡。
0: 是。
1: 大卡螺啊啦。
0: 是。
1: 吼、啊，内面先捞顶顶于一千公斤的水啦。
0: 是。
1: 啊，伊的水质有检查无？我唔知啊。
0: 嘿。
1: 吼、
0: 哦。反正捞水落就
1: 对
0: 啦。
1: 水捞落，捞到甜一千公斤。
0: 嘿。
1: 六角古板需要的药材拢总落去，
0: 来
1: 水质有检查无？第二，伊的药料等级到什么款等级？
0: 是品管
1: 所以啊，你若要爱迄款白梅刺激的，迄个足简单呢。好、哦，而且搁一项，伊是用快火，是温火。
0: 慢慢啊控，
1: 对，来，啊，我解说一项，他拄仔我咧讲诶，一般人咧控白梅刺激的古乐二仙家，
0: 是，
1: 有可能为是用水倒水，
0: 嘿，
1: 你敢知影咱药厂，咱完全是伫无尘室内底，而且咱的无尘室是达到着国际标准哦，咱是公卫局特别甲咱指定的，
0: 是，
1: 你敢知影咱准备的水是纯水。
0: 纯水。
1: 纯水就是讲完全无杂质啦，咱药厂爱保证讲。真正水，是完全零杂质。咱的药料高度爱偌高，
0: 是
1: 国际标准的设备，
0: 是
1: 有顶级的药料，
0: 是
1: 有完全零污染纯水，
0: 是
1: 咱家就会做炼制。啊，咱炼制都叫我有讲哦，咱是炼制十二天啦，
0: 对、哦，
1: 但是要炼的成功未成功，
0: 盖
1: 在伫第六日。
0: 第六天，安那
1: 第六天，市面上作这一家是用快火，啊，咱是用温火炼制，
0: 是
1: 真真正正的加这原型加才会当释放出来。
0: 哦，
1: 后来啊，我坦白讲，有当时啊一寡较无标准的做法就是啥，火非常强的，用快火热度加药料药材，而且营养素加这控出来，但是吹伤凶吼，有当时会臭火大呢。
0: 啊，臭火大都袂用起啦。
1: 会啊，他也袂用起。
0: 哎，啊那也。
1: 那无标准的做法，就是臭火大。 都美术刚刚讲听屁同款吼，啊，都吐吐的，现在水搁加一挂，吼，啊，这个冬瓜搁放落去，吼，啊，旁边搁放落去，同款咧连加哈。
0: 啊，旁边放落就开始连嘛，
1: 啊对哈，
0: 啊中药放落就无个咧臭味大味
1: 啊，
0: 啊，搁连起来搁哦哦，哎，都还好。
1: 系哈，哦，所以开始都有哪有问到重点，啊，其实我也真不爱讲这段啦，啊，咱有像咱皇家制药每。讲时时刻刻，尤其到第六天的时候，咱会安怎检查这个原型加质伊的活性？
0: 活性，
1: 活性胶质够不够？
0: 这我有听迄个公卖局伊来讲，伊想要检查的是加内底是不是有活性，这叫效果。
1: 加质是爱真真正正的原型加质，才有真真正正的效果啦。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讲干那要食一个黏黏 QQ 的，咱
0: 塑化剂
1: 不妨卖食啦。若要定定的，你就加固化剂啊。
0: 固化剂、塑化剂。
1: 啊，你若要软 Q 的，啊，就足简单，咱就加旁边
0: 啊，疼 啊。
1: 啊，你若要规地拢乌，啊，那就加冬瓜就好。好、啊、对吧？
0: 哈。哇，你真正、
1: 啊、所以。这段我非常无爱伫节目顶来提起啦。
0: 这拢讲啊咧，航空啊是安尼，乌乌，你往哪讲出来？
1: 是啊，
0: 好像点点你嘛讲啊。
1: 咱皇家制药的标准为何公卖局要指定跟咱合作？
0: 是，
1: 重点就是伫遮。
0: 咱的原型胶要出厂，一定爱维持活性有够，
1: 对，
0: 才会当维持到伊的效果。
1: 而且第六天如果那真正有达到着标准哈，温火温度哈。搁降一半，透过着这个焖煮、焖熬的这个阶段，当然当真真正正甲水分100%倍加力，
0: 倍加力吼。
1: 然后呢，伫咱这个无菌的填充室哈，咱的每一罐定量来改做无菌填充。
0: 是，
1: 要这个无菌填充的水准。咱连玻璃管哈，那个玻璃管那的厚度，咱都拢有注重哦。包括你要上盖的时候，这个管要锁起来，透过机械，伊也是一个生产线，要锁起来的时阵，咱连出家、出原型家的日期，都拢直接喷印起嚟。包括你每一管起来拢种同款的，
0: 符合着那个国际标准，
1: 对
0: 食品的标准哦，所以叫微基点。
1: 是，所以讲像这款原型家，你要太有通好讲像市面上的安尼。那菜市啊，你卖豆腐，大家冇有。
0: 冇简单嘞，啊，真件事。
1: 差伫遮尔。
0: 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啊，那像安尼啊，这家像你啊，冇简单。
1: 是。
0: 啊，咱哦。爱食偌济金较好。
1: 来，我讲开始，你咧请教这个问题，你又搁问唔对啦。
0: 我搁问唔对。
1: 好、哦，这個、我拍摄
0: 啊。
1: 无，来，这個、我这爱导正哈，这个听友的观念，小可解说，伊才会清楚。一般人咧食骨碌以前，家拢讲食几斤，
0: 对啊，
1: 都几斤，
0: 对
1: 不、
0: 啊、
1: 对？来，其实迄是咧食迄个重量。
0: 食重，安那讲是虾米食重量？
1: 真正的原型家，伫咱专业的角度是讲，你食偌济加质类啦。
0: 哦，是食这个活性的加质，
1: 唔是你食偌济菌类去啦，唔是安尼啦。
0: 对，就敢那食姜黄，你是食姜黄的泡，也是讲你食这个姜黄素有效无效？
1: 啊，就是安尼。
0: 哦，
1: 有效成分萃取起来的原型家，
0: 是，
1: 这是真真正正有效胶质。
0: 哦，啊，不过有人讲哦，而且骨碌人参加一斤啊，这么贵，我已经吃了一二十斤啊，拢无效。
1: 对，
0: 原来就是一无吃到这个原型家，
1: 原型家，
0: 活性家，
1: 伊唔是一条龙，连接而成的。
0: 哦，一个掺其他的物件，
1: 一个可能会掺一寡固化剂嘛，掺一寡旁边嘛，啊，甚至有要较乌的加冬瓜嘛，是不是安尼？啊，你那边较浅色的，啊，无就加黄芪嘛，
0: 是是是，
1: 啊，就换咖啡啊嘛，
0: 啊，佮佮掺枸杞佮冬呢，
1: 哎呀，
0: 啊，掺掺的就一斤变两斤啦。
1: 迄色水吼会当调啦，我坦白讲啦，你要乌就放冬瓜，啊，要红就放柑橘，甚至于会放啥你敢知？放红糖，这不好说啦哈。
0: 真正不好说，
1: 真些。
0: 啊，那像我咧放啊侪物件啊吼，啊，咱搁爱去甲甲有诶浸酒，吼，啊，有诶搁爱个煮，是不是一本来就无活性啊？
1: 是啊，
0: 搁再制过会再破坏它的胶质跟活性。
1: 当然当然，过来开始我补充一项，为什么作者消费者听友会讲？啊，我高血压，我有这个叫做火气较旺盛，我唔忙食九六二先加，其实伊是正确的，但是咧，但是我要讲者就讲，你是因为 食到他拄好我咧讲诶，在者之行诶，
0: 在者，
1: 你毋是原型加，内面毋知加啥物油料，
0: 是，
1: 咱拢无清楚嘛，
0: 是，
1: 安尼，伊
0: 得乌乌一点，
1: 啊，所以讲你食落去野火、动火，算足正常诶啊。
0: 唔
1: 过咱若想讲皇家制药，咱这标准诶吼，咱拢定量，定性。
0: 是，
1: 啊，而且是高浓度，
0: 是，
1: 诶，活性诶，原型加，
0: 无唔对，
1: 达到着公卫局甲咱指定诶标准，
0: 是，
1: 咱才有出品。对油料、涂料、到甲制成，到甲定量、定性、填充，
0: 是，
1: 包括着生产制造日期、到期日期，拢直接伫阿巴挂。这个玻璃跟它挂顶管就直接把咱说明甲做清楚的。
0: 所以咱这已经达到医疗专用版的硅鹿原型胶啊呢。
1: 你若有一挂外骨骨伤吼，外骨伤害啦，包括为粉碎性骨折，甚至于是非常严重的一挂骨质疏松症
0: 吼。
1: 如果你若无真正补充到原型胶吼。无法度食出伊的效果，
0: 所以真侪人哦，比如讲中医诊所，也是讲有诶，即马中医病医，其实拢有甲咱少量尔，无多侪，
1: 少量啦，少量啦。
0: 那我这个医疗专用诶，硅鹿二酰原型胶，
1: 对，
0: 缓解咧用。
1: 啥物款人适合着咱诶原型胶，你知无？
0: 啥物款人？
1: 来第一点，
0: 好，
1: 严重诶骨质疏松症，听众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吼，每一罐。拢30cc，
0: 是，
1: 吼，啊，30cc 来，买那是你的骨质密度，但买那是2度、3度左右，迄算足严重的啊，
0: 吼，对对对，
1: 你照三顿，吼，啊，连续一个月，吼，连续一个月，你的骨质密度会当恢复到咱大概是伫少年时阵40岁迄款骨质啦。
0: 哇，40岁袂歹啊！
1: 哦，因为伊内面有活性诶，原型加，
0: 也当刺激到这个造骨细胞诶活性。
1: 当然，
0: 爱原型加哦，
1: 一定爱原型胶。这点我来报告一下。
0: 医疗级诶，
1: 对，这当前诶骨质疏松连续30天，每三顿饭前，30cc 诶摄取，
0: 是
1: 啊，开始来。我今日有早来节目顶吼，
0: 是，
1: 啊，拄仔我放伫你主播台，你即卖甲拍开
0: 吼。好。
1: 你咧讲几斤？
0: 咱
1: 药厂是讲你的加就是几尿，
0: 是，
1: 唔是看斤啦？
0: 咱这一罐几尿加？
1: 差不多尿半。
0: 尿半的加。
1: 咱每一罐内面都有尿半的加。
0: 哈，
1: 每一盒内面都是有10罐。
0: 是。
1: 等于说讲每一盒都买个一斤的原型加。
0: 买个一斤。
1: 我来解说一下，原型加真济咱其他的动点吼，也来咱药厂吼。给叫他拨，
0: 啊，怎么那个空干嘛？
1: 啊，伊即卖倒东西都无个空啊，
0: 是，
1: 伊的原
0: 因啊，
1: 龟卡水，
0: 嘿，
1: 啊无成家，啊咱的原型家套落去吼，
0: 嘿，
1: 啊等于是不是就怕破啊？
0: 对，
1: 好，所以那原型家一斤加值啦，等于外口不管什么款造型的等于3斤啦，
0: 3斤。
1: 来啊，开始我请教你，如果你那消费者你要爱原型家，还是要市面上怕破的3斤？
0: 我当然要要原型胶，要吃就直接吃好。
1: 当然啊，
0: 透声我也知。
1: 是啊，
0: 过来吃个香油鸡。
1: 他拄好我们家做主席的讲，那骨质疏松买那是2度、3度的。咱正原型胶，你3顿饭前尿半，
0: 尿半，
1: 吼，啊连续一个月来骨质密度一直巴顶起来，
0: 一直巴。啊那软骨骨刺咧？
1: 生骨刺我强调，生骨刺袂好。但是那生骨刺的患者，就是因为你骨质疏松，你姿势不良，两骨歪错变形。你来使用咱的原型胶，由你的骨浆骨髓直直巴顶起来了，两骨袂阁凹翘起，迄个骨刺才袂变严重。你打唔免因为骨刺愈严重去开刀。
0: 对。
1: 啊，这有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赶快来照三顿。
0: 照三顿。
1: 啊，每一顿饭前尿半，一罐的尿半的加啦。
0: 是。
1: 好，安尼啊。
0: 拄则咱检验师讲的是，你爱食迄个原型胶，食了有够哦。
1: 一定要原型胶。
0: 啊，食有够，唔是讲我有食就好，食有够。
1: 是。
0: 好。过来，检验师。
1: 是。
0: 软卡徛袂掉诶，惊咯有声音。
1: 旧卡筋，包括阿妈关筋炎、
0: 股
1: 王筋、腰椎筋熬闪着、熬转着诶，
0: 是
1: 也是讲咱诶骹手啊吼，较硬正。
0: 哎，枕头啊，拢电酷酷，袂凹翘诶。
1: 三工
0: 有感觉，
1: 三工都有感觉，头袂歪咧啦，
0: 嘿，
1: 压袂落啦，
0: 是
1: 嘿，骹头比白叫一礼拜。 啊，叫脚筋、脚底点疼，啊是腰会酸的，哦，三天。我咧讲的三天就是拢爱照三顿哦。
0: 啊，就是爱照教。你莫讲我有食就好，照教哦，嘿，加是照教。
1: 啊，那脚头要去开刀的
0: 吼，开刀的。
1: 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者，这差不多有七成的几率你唔免阁开。
0: 七成。
1: 咱这个原型家，不是等，连续三礼拜你半一个时间去有医生，做一个关节腔内视镜的检测 ，X 光的检查，
0: 是。
1: 通常咱脚头的软骨成长1.5公分，啊，你吃两礼拜，还等于给你补七成回来啊，
0: 对啊，
1: 给你成长七成倒回来啊，而且开始，咱这吼除了原型家做主要的元素以外，
0: 是，
1: 你敢知影？咱嘛是无咧计较成本呢，
0: 是，
1: 咱搁添加鹿茸萃取呢，
0: 搁有鹿茸伫内底，
1: 咱搁添加鲟龙鱼骨萃取呢，
0: 搁有鲟龙鱼伫内底，
1: 咱搁添加软骨素呢，
0: 也搁有软骨素，
1: 系啊，搁添加骨科沙面呢，
0: 搁骨科沙面二型胶原蛋白，
1: 是啊，甚至于咱搁添加着透明质玻尿酸呢，
0: 哇，
1: 透明质酸叫做玻尿酸呢，
0: 嘿嘿
1: 啊，那你哪有使用是不是？啊，免做玻尿酸啊，
0: 啊，那不贵，啊，免去做。医疗专用版
1: 对，啊，免去做胶原蛋白啊，
0: 有影呢，
1: 对无？啊，软骨、定软骨拢甲你做一个补充啊嘛，
0: 嘿嘿嘿
1: 是不是安尼？包括你定骨、软骨中迄个润滑，
0: 是
1: 迄个葡萄糖胺的出诶，这个营养素，
0: 嘛伫内底，
1: 咱特别拢添加呢。
0: 医疗专用版呢？
1: 我为什么咧讲啊？都白白一字孤落二仙家，
0: 是
1: 那会天差较地。
0: 哦，
1: 啊，为什么公卫局咱皇家制药有法多甲伊合作？
0: 是，是一指定的啦。
1: 欸，
0: 啊，咱即马是中医病院的，
1: 是，
0: 甲咱这支叫做医疗专用的龟鹿原型胶。
1: 应该是我爱讲这讲原型家，是咱外口的一挂医疗通路，筋骨路带动症的。
0: 哦，也
1: 是讲为车祸的这个骨伤口，
0: 对，
1: 哦，也是骨头有裂去的，
0: 哈，
1: 这非常紧的一支配方，啊，所以这我甲听讲解说安尼，应该大家会谅解，
0: 哎，
1: 哦，唔是讲咱啊兼做做些生意，你若要一般嘿，咱都啊提袂出来啦，哎，咱若无咧做迄个，
0: 咱爱有效，而且阮爱的是信用，
1: 是，
0: 一个。登记，大家对咱的肯定，哦，
1: 就是讲一个观念，你要正千足的金嘛，
0: 是，
1: 还是要有透档的金嘛，
0: 啊，刷金迄款的，
1: 你要爱黑也要正正千足的，
0: 哎，啊，就讲这骨碌女生加加啦，食这个筋骨肉吗？
1: 筋骨包括女性朋友的更年期冇好啊。
0: 对对对，中医有讲过哦，咱中医可有讲。
1: 比如讲一寡女性朋友，比如讲啊，暗时啊搞变干，
0: 对对对，
1: 啊都有胃来风，咱的早间心部胃来风，
0: 哦，
1: 啊是讲较早骨头有骨伤，天气的变化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对对对，哦，
1: 包含着僵直性脊椎炎，
0: 是，
1: 啊加着性地较歹的更年期症状，
0: 是，
1: 哦，甚至于来脆皮，来
0: 脆皮，
1: 咱的脆皮吼，这就是一种肌肉组织，
0: 是，
1: 啊咱这款原型咖喱脑。甲补充吼，三天至两礼拜，妈妈、老大人、男性朋友拢同款，脚床皮无衰衰，
0: 是
1: 肌肉组织较无弹性，
0: 是
1: 较无球度的，也阿妈滚的皮老老黏黏的
0: 吼，
1: 你透过咱这个原型家的补充，会记住三天两礼拜左右，你改摸你的脆皮吧。你也发觉讲，哎、欸，我较碰皮，我的皮吧吼，脆皮吧较巴甜。
0: 这就是补充着加剂胶原蛋白，
1: 对对
0: 对，多掉就好啦。
1: 啊，目睭皮较袂直直砍的啦。
0: 对对对，啊，这个目睭皮咧砍只就难看。
1: 眼袋吼，眼袋较袂直直倒塌落。
0: 这有影咧。
1: 啊，然后你咧走路吼，迄、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迄、个肌肉组织无力的，准面筋啊，要准袂大，
0: 哦，
1: 要开一个罐头，
0: 开袂开，
1: 啊，开袂开耶，还叫做肌少症。
0: 肌少症，肌肉无力。
1: 对对对，
0: 有手啊，唔过无啦，干无手是共款。
1: 你注意啊，看做者老大人，先那目睭皮直直砍落来，啊，就肌肉无力啊。
0: 啊嘿嘿，头拢爱咧打起来，咧
1: 打。全面性的原型家，除了针对骨质密度无够，定软骨补充，以及我连皮肤的玻尿酸，连着咱的胶质的
0: 粒素，胶质胶原蛋白做一遍补充，
1: 用的萃取，加着鲟龙鱼骨的萃取，
0: 是，
1: 包括着葡萄糖胺、软骨素，
0: 是，
1: 全面性的配方，
0: 全面性啊，所以。高级专用原型胶，
1: 咱皇家制药生产的原型胶，市面上的是免啦，叫咱做比较。
0: 不怪啦，不怪是咱公美局唯一指定的哦。
1: 是，没错。所以其实，假如我直接甲咱挂保证，你着所有的筋骨都 问题，
0: 是
1: 如果你无列出这款原型家，
0: 是
1: 可能性、市面上的家，你效果劣质，那有效给你恭喜，你继续给补充，是啊，那无感觉算真正常啦。
0: 啊，那咱的一间家在外口，人潮拢做几间，咱的原型家，医疗级的。
1: 外公，不是开始，这部分我来看，有请我当主讲，我先联络一下，好不好？哦，我先联络一下啦，系啦，我先联络一下啦，系啦系啦，伊迄阵当主讲是叫我来甲听用朋友来解说，
0: 袂当讲伤济吼。
1: 系啦，
0: 哦，安尼我知，因为毕竟咱嘛是有咧帮别人做，因为省掉真济成本啦。
1: 是啦，
0: 好，
1: 因为吼，咱这公主节有当安尼内边去破掉咱东航的诶一个商业秘密啦。安尼讲嘛
0: 对，啊是啊，检验师设想比较周到。
1: 真的啦，吼，啊所以你咧甲我问讲啊，这介绍我讲诶，这敢有方便伫节目顶讲？
0: 咱大家拢知影，若要食古老李生家，咱就是爱食伊的家鸡。啊，这个家鸡咧，都爱食这个原型家，而且会当保持伊活性诶。原型家，咱皇家制药唔是干那要赚钱呀，上重要咱够社会责任，咱来分享什么是原型家，让大家知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杰斯，咱当署长喊咱讲哈，咱当署长。
1: 喂哦，嘿，我开始咱讲熟悉的这段讲较细声咧，
0: 讲较细。
1: 啊，如果那有一挂这个或者同行的吼，
0: 嗯，
1: 我较歹势啦，啊，因为是咱是安尼讲啦吼，这听众有知的权利，
0: 这不对啊，
1: 听众有了解，
0: 对啊，对啊。
1: 啊，来我讲吼，那。咱药厂的原型家吼，咱有两班呐，
0: 两班，
1: 董事长都正好讲，咱有分两班，
0: 嘿，公美局买的是特级还是一级？
1: 当然特级的呀，
0: 公美局给咱买特级的，啊，公美局给咱买介绍，这敢当讲？
1: 这袂使讲，这袂使讲，因为这有签秘密合约，
0: 保密条约，
1: 保密条约来，一级是6800，
0: 是，
1: 哦，一级的原型家是6800，
0: 是，
1: 啊，那特级的吼，公美局的迄有秘密，迄个保密条约吼，迄未使讲。
0: 是
1: 啊，我讲事实的，我嘛唔知。
0: 我知影咱的外口，伊那个参中药材，个参啥物类呗？咱一斤的加差不多外口会当拍薄做3斤、4斤。
1: 三斤左右，你卖讲3斤、4斤，别你要变5斤嘛，我都。因为原型胶它的粘度活性足管的啦。
0: 嘿嘿嘿。
1: 哦，这个秘书刚刚讲，人咧控迄个规条当归肉，落去控甲变规个当归角啦。
0: 嘿嘿。
1: 所以讲一点点啊，
0: 一点点啊，就搞别外口人拍波了，真济啊！
1: 甚至哦，我讲老大人，咱这长辈时段，坦白话，如果这座原型加特级的，安尼你这世人真真正正捌食过着特级的原型加，你才会知影讲啊，莫怪人这叫做特级。
0: 嗯，
1: 较早我食的迄，咱未使讲讲无标准，
0: 是
1: 迄算。普通入门的，
0: 入门的啦，零售的标准
1: 对
0: 啊，
1: 所以讲咱有当时啊，病，咱伫这个节目顶咧做一寡或者健康常识的报告，包括着产品的研发制定
0: 吼。
1: 咱讲事实的，有当时啊，该讲我讲啊，不应该讲的吼。
0: 嗯，
1: 你爱体谅我的立场。
0: 好，我知啊，咱的原型家就是爱甲这个公卫局为制定的，
1: 对，
0: 啊，搁这个中医病医用的这个医疗级
1: 专用骨外伤吼骨头。
0: 医疗级的原型胶，就
1: 迄款当前的骨头筋骨肉病啦吼，咱讲熟悉的，迄其实用一级的就足好用的啊。
0: 无人要顶级。
1: 啊，咱啊无买无要紧。
0: 嘿，
1: 吼，我唔是要高声听，又一定爱甲咱定讲。
0: 是，
1: 我就是讲，照重这个节目，互咱一个观念讲，真正物件有分好歹啦。
0: 是，
1: 唔是。
0: 家唔是要规斤规斤的食啦。
1: 你要食斤数的，
0: 嗯，
1: 要食斤数的，其实啊，都原型加套补起来，会当做5斤、做3斤、做10斤，那是
0: 拢会使，拢会使，看你家己嘛吼。
1: 强调特级的哦，
0: 特级级的。
1: 啊，内面佫有添加鹿茸萃取哦，
0: 佫鹿茸萃取，
1: 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哦，
0: 二胶原蛋白。
1: 内面佫添加玻尿酸哦，
0: 玻尿酸，
1: 佫有软骨素，佫有鸵鸟萃取哦，
0: 佫有软骨素，佫有
1: 葡萄糖胺的萃取哦，
0: 佫葡萄糖胺。啊，所以这个其实医疗级专用的原型胶啊，
1: 是啊，阿你要爱，
0: 我要这款呢，
1: 不止个，对，不
0: 止。啊，敢会当搁加上一盒？
1: 嗯，开始。你家己要爱吼，
0: 嘿，我家己要爱。
1: 这咱书底啊，咱我等下甲董事长讲啦吼。啊，但是特级的这我唔敢答应，都是8800，吼，无买无要紧啦，啊，放旁听。好，真正真正，因咱这特级的啦，无同款啦，真正唔通啦，系啦系啦系啦。
0: 今仔日检验室一定有讲啊，像这有一个社会责任，爱甲大家讲，爱食
1: 原型胶的，
0: 爱食原型食物，
1: 对，
0: 唔好食这个添加真济添加物的，
1: 是，
0: 安尼造成咱药剂的损伤，
1: 对，
0: 会更的糟蹋，哦，咱爱食原型的，
1: 啊，咱一克啊里面有10罐，
0: 嗯，
1: 啊，每一罐拢2半，吼，2半的原型胶伫内底哦，
0: 对对对，
1: 啊，你甲担一个担。担一嘴啊！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无共，
0: 真正是无共。
1: 你会知影讲，开始甲检验师包含着阮药厂的用心啦。嗯，
0: 真好的咖喱啉的哦，是真正会甘。
1: 对，
0: 那安尼哦，伊唔是讲黏，因为无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剂。
1: 对，
0: 伊是只讲入口即化的胶。
1: 是。
0: 真正妈熊牛皮哦，
1: 真正无讲
0: 入口即化的原型胶哦，
1: 真的真的
0: 微露二仙胶哦，
1: 是
0: 哦，入口即化，
1: 是
0: 你真正爱感受一遍。
1: 以上甲听众朋友来说明
0: 啦，阿妈今仔日感谢检验师啦，
1: 谢谢谢谢。
0: 凯奇爹家要感谢我的头家，也够感谢我的公司皇家制药，这边咱所推出的古罗里森原型胶。 因那公是非常顶贵的原型家，而且伊是医疗等级的原型家，又添加真济对咱的骨骼、对咱的肌肉组织、肌肉组织、对咱的软骨组织帮助非常大的成分，所以中医的大根病医来的，伊是算医疗顶级的医疗等级的归入原型胶哦。一般真正爱手骨头非常粗的人才吃得起的，一般人吃这个骨碌二酸加丁壳壳的迄，伊就感觉讲已经真贵啊。其实咱买这个原型胶是比丁壳壳的也搁较贵，因为第一，伫原料的选择，阮就袂当用刺激品啊，因为用刺激品水感。伊无法度水油去，原型胶是要你食落，你就有法度入口即化，让你感觉到什么才叫做无掺任何的化合品。咁落厝嘅，你就知影什么是顶级的胶，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合品。所以，有青无青，水感就知影咧。咱伫大金平医，拢是好嘅人，真正真好嘅，才有买只原型胶登去。直接来用，直接来补。伊拢甲因的朋友讲，这是真正完形的，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而且内底的成分是有法度达到这个功效的，让它一加一大于二，比原本的骨碌二酸加的功效一个较悬的，直接提升的。所以一盒卖要到2万块，人因有啥物珍贵的物件毋捌买过。珍贵的物件冇食到，人因吃了呀，因就讲这品质有影有好，回购率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就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因拢唔敢叫你逐工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工补充，火气马上就压起来。逐工补充，有的跳啊子就生出来，有的就开始上，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更出问题。因为拢是掺着化学的物件，因嘛唔敢叫恁逐工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工用骨碌二酸加来听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管，有法度让你逐工食，袂惹火气，袂燥，甚至逐工食，身体愈来愈好诶，愈来愈用诶。按摩头敲着刷是爱敲着正按摩头咧，唔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乌崩一下就吹气诶呢。大家人嘛想要逐工来啉，赶紧把家己紧听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医疗等级的归入原型胶，会记哩哦，是一阿伯个2万块医疗等级的归入原型胶。阮头家希望讲，大家人会当来食起，所以介绍吼，阮头家真正是掠个掠，算个算，已经比阮的成本也个较低啊。过来，阮头家希望。大家唔拿食的起名，大家会当听下古董的，紧甲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也是讲骨质疏松真严重的，会当一段时间紧改固定来。啊，唔过骨碌二酸加，而且是冤家，若要吃一段时间，我唔得爱开咧10万，唔是我不爱食，是我这个口袋也无遐尼啊深啊。阮头家当然嘛知影。阮头家甲我，阮拢是艰苦囡仔，真正拢是艰苦囡仔。迄时阵想要来食一下较好诶，毋是咱卖呢，是咱真正着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知影。所以今仔阮头家特别要用这边，唔呐讲要大家食得起，要有大家听较孤单诶，紧甲身体紧听起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哦。这是阮做药厂诶。希望会当到三港更加济的人，所以今仔日特别8800，唔是一盒，嘛唔是两盒，希望三盒互你炸转去，量食好足。阮头家嘛知影，要听起来唔是随食哦，伊就随拢好起来，唔是一定爱听一段时间。所以伊甲阮的医师团队研究足久的，三盒是一个基本完美的疗程，所以伊真正喙齿紧加咧呢。伊希望讲，就干那这边尔，过来真正无法度啊吼。三盒无吼，外口那三盒是要甲三斤的骨碌二酸加，等于爱3万外块。今仔日8800，互你摕三盒倒转去，伊真正是喙齿紧加嘞哦。 8800，你要你摕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阮医师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8800就互你扎转去。唔，那要你食上好的，佮要互你量食了有够。钱要互你开比人佫较少，摕转去的物件要互你比人佫较好，效果佫要比人佫较强、佫较紧。这款介绍是无啊，这边卖完绝对起价，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295723455，古罗里身教我好，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腰酸、脚软、精气神不足，要来补，也是讲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佮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本。顾着咱的软骨、垫骨、香菇的，只有骨碌里身家。也唔过有个人心肺更无好，有个人火气足够动火，有个人食物件无多食新手。你干那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互你每日安心来使用，佮袂互你压火气的，咱的龟鹿原形胶。而且这边给你提回去的，又要给你提医疗级的回去，里面添加的成分可以加强到咱的软骨垫骨，加强到咱的这个球度，加强到咱的弹性。今天你炸回去是实实在在要让你接到这个加值，不只有法度马上给你补充进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过了这边就无可能买三啊八千八这款的油台，是我们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只更加需要，互伊个筋骨哦，互伊个骹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定定腰酸背痛，才有法度阁继续来做工课，继续来赚钱。以前做过头诶，即马家己伫个厝诶，啊，后生新妇嘛拢无伫个，我爱家己顾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婆，唔只更加爱甲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补啊。条件都无稳准，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这边8800三阿婆你炸上去，外口真正足足三斤的骨碌二身家的玩家哦吼，绝对要你食出感觉，绝对要你食出效果诶。我若买落，真侪人一定会跳起来。也毋过，阮不管，甲阮同款无钱的人，这是更加需要爱补的人。电话。

相信古老李先生的好歌，所有的台湾人应该拢会知影，广告非常的大，好歌非常的贵。这个古老李先生在以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这个古跟落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药材。伊会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补心、补心、补血、养阴，会当益气生精哦。所以咱气血对旺，对当大家恩人益寿，所以一个二生啊，这个名声出来，二生是因为这两项就厉害的，补心、补心、补血、养阴。那安尼哦，咱的中医古典《黄帝内经》内底又够写着，这个那骨质疏松的，就叫做骨尾症状。伫以前古册中医的古册骨尾症状，

是会当迄些去伤到神的。骨的症状跟咱即马骨质疏松是要同款，而且伊用的药就是骨碌二神加。伫以前皇帝瑞经，伊就知影讲用骨碌二神加来帮助着咱骨骼，会当强壮着咱的筋络。哦，以前的皇帝瑞经，伊就知影。不过骨碌二神加，大家拢知影较好，所以假伊就会出啊。一般假这是卫生署中医。医药委员会伊所讲出来的哦，吼，咱的这个卫生局伊所讲的哦，真的也够假，不是开始家己乌白讲的，卫生局讲的，所以咱的这个啊，公卫局是安那要用咱的骨碌二神加叠加，你作为听一下哦，吼，这是卫生局讲的哦，吼，真爱骨碌二神加，伊是爱呈琥珀色，跟他导游同款，伊爱会清。的头不是乌乌的哦，伊那可能掺这个酸嘛，会较乌一挂挂呢，要不伊是会青，是琥珀色的豆油的迄款色。啊那无好的骨碌二神加嘞，伊是乌乌暗暗，而且光是透不过，掺真济化学的物件，光是透不过。过来哦吼，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的。真正加无化学的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嘞，伊随冰，伊随冰。啊，那摕出外口，小拍到一头，伊就随软去呀。这是假的哦，而且这足黏的哦。掺这个化学的这个黏性的物件，掺伤济，伊就是安尼。你可能日头拍一下，一分钟伊就软去。你个摕去冰箱随啃，伊就随电烤烤，电甲会当去共别啊迄款。其实这不是好呢，这是上歹上歹，而且有毒的。这个骨碌二神加，也个有真真正正的骨碌二神加是皇帝咧食的，伊也用的中药材是爱用上顶级的，所以伊食起来小可敢若加精的，带一点啊甜气，带一点啊咸气，敢若加精的味同款。正的骨碌二神加是。直接啉迄个冤家是带有甜气，敢那小块咧啉鸡汤同款嘞，没有一个臭臭气的哦。而且这个加进吼是爱甘嘞，伊得氧气，即会当马上针对着咱的筋骨咯，落去补充啊。正的物件无济，而且正的物件真正真贵。虽然开始甲大家同款，我拢唔是一个真好个囡仔，要唔过我嘛就想要买上好的物件。正的物件来家己补，甚至我嘛希望有一个好心，会当来替爸爸妈妈补，可以食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逐天食，佮袂压火气、袂瘦，有法度逐天来补充的骨碌二神加。啊，我佮唔免惊讲我负担袂起。你若有听到这部，真正是你的福报，你唔免烦恼。今仔日8800，要予你炸一个疗程，三盒。做登记，这三盒是外口的三斤啊哦，哦，那你那个去淘吼，得当靠个高斤啊，这真正是会当卖3-4万无问题，大家拢想要赚钱，我是希望讲你食了有效，身体拢会当愈来愈好，大家拢卖酸卖痛，脚手有力，安尼唔是真好吗？那我听到，我真正爱甲你恭喜，请你一定爱把握，那无听到我爱讲歹势啊。后边都不是这个介绍啊，所以等我请你金卡0495-7234-5，真诶好诶，真正无济，无臭臭味，水甘水氧气的龟鹿二仙原胶，只有这本，要有大家拢食起，中搁要有你食足，要甲你顾较焦匀嘞。要让你卖老病无来，嘛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红头家来给你照顾。0495-7234-5。

中医内底对着这个骨碌离心家，伊是会当予咱延缓到骨质流失，予咱骨质受伤会当来改善，过来会当予咱骨该钉的钉，该抽的抽，该有弹性的爱有弹性，该软的爱会当柔软，爱会当来放松，过来病后的调理。也个有经年期的改善，过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足侪人吼、哦，还袂挑剔，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官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补骨碌离心家，就是希望讲会当金生一个金孙出来吼、哦。足侪人安尼咧补的，会当袂当来试看卖啊嘞吼。过来照着骨碌离心家，会当补精、补气、补阳。暗哥，佮袂互你压回去，敢若有这个医疗等级的归入二线援交才会使。伊是用着品质相关的，而且符合着规定的这个中药材，也佮有伊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学原料，所以请你拍开的一定爱啉好完。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也佮有化学物件。一罐拍开，马上啉好完，爱甲你拜托，爱维持着伊个心肾，拍开甲空气来接触，伊对影响有伊加一个活性。阮个骨碌离心家是安那会当卖要一盒要甲2万块，因为伊个活性有够哦。你活性吼，你若添加化学个物件，伊就无法度有遮尼啊济啊。你要补着有活性个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到你个骨本。补充活性的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到你的骨本。尤其正的无任何化学的骨碌离心胶，小你啉起来敢那结晶的，无任何臭臊味，水甘咧，伊就顺游去，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提炼12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的，要让你马上吃。马上的补充，真紧，特别让你身体有感受到用骨碌离心胶来疼家己，原来效果就是这么好，唔免让你煮，唔免让你淘，唔免让你泡，拢唔免，直接开，请你马上爱直接啉，这无掺化学的物件的吼，无法度让你在底下冰，搁底下藏，拢袂使，请你爱马上啉，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活性，这活性才是真正对你的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咯，才有帮助的这物件，水甘、水油、水有帮助吼。今仔日要大家拢会当食得起。那安尼，搁要互你会当食一个疗程，这个疗程是阮医疗团队、医师团队编构出来上好的疗程。每一个人食，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到骨碌离心胶原来对身体遮尔好，所以伊伫外口才有法度卖一盒爱1万块的这个介绍，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唔免1万块。8800要让你炸3盒倒回去，是阮头家希望讲，借着这边的机会回馈到大家，伊要让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到一个正的，唔是外口爱个套蓝的、套粉、套中药材、套头的接重量的骨碌离心胶，唔是活性100%正正玩家，用玩家来去补充软骨。垫骨，也够你的肌肉组织，也够你的软骨组织，马上互你有感受，马上互你身体恢复到少年迄时阵的轻松好用。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5123345，0495123345。8800，互你摕3斤的医疗等级归入二线援交倒转去。机会真正无济，尤其是正的也更加少，把握机会哦！049512334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西南风渐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中部地区以平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随着社会多样化发展，登记机关电量需要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登记类型和用台。为了协助着民众防范着不法分子，加新冠进行着不动产买卖移转，或者是抵押贷款，配合地政事务所配合着中央政策，积极向着民众宣导。即日起，地质移动即时通服务现在正式实施，本次实施四大重点，包括谷歌登记纳入通知、新增健保卡线顶申办，会当甲登。其案件、工作申请以及跨管区申请等等新措施，内政部再次出升级，强化着个人财产安全，加厚交易防诈防线。配合地政事务所来表示，地质移动即时通服务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着不法分子加新婚进行着不动产买卖移转，或者是抵押贷款，协助民众在第一时间掌握着名下房地产的移动情形。伊就将化工文化局主办的年度艺文盛事“现象无痕”小明会的新水墨世界艺术展，即日起加九月六号的中华管理美术馆正式登场。本次展览特别精选了70件先看到伊创作关键级的作品，完整展现在地艺术家小明会对于新水墨形式的实践探讨，甲个人艺术专辑的热情，带领着观众到底见证伊如何摆脱着传统国画坑。开启着当代水墨的革命性的对话。本次展览展现张老师艺术生涯的转变，也提供民众一个接触着当代水墨创作的作家观点。展览自即日起到九月六号为止，欢迎艺术界好朋友甲民众踊跃莅临欣赏，感受着这场墨彩甲线条交织的视觉盛宴。中华关卫生局配合着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成立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政策，自即日起新增加提供21剂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PCV21 加健检20剂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PCV20 并行提供。疫苗预留卫生局随机配送，符合资格民众会当以合约应受限定所提供的疫苗进行着注射，对当取得着完整的保护。符合着资格民众，请带着健保卡，加上中华关合约医疗应受注射。55岁到64岁原住民以及19岁到64岁 IPD 高风险的对象，请另外备好着相关证明文件。肺炎链球菌疫苗会当加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同齐伫。不同的部位来注射，不需要计时间。为了保障的关注民族文化团结以及族人参与着传统祭仪的权益，关注民族岁时祭仪放假日数自114年度由原本的1天增加为3天。台中市政府罗岗局来提起了下来事业单位，故关注民新婚的罗岗都依照的规定，本人聘用或者父母所属的族别的岁时祭仪期间，选3天申请了休困，雇主应该依法回假，并且回工资，并且应该尊重了罗岗。依照着自身文化以及需求安排着祭仪假，共同营造着多元文化友善一场。劳工局进一步提醒，岁数祭仪假是具法定休假性质的假别，甲一般暑假、病假无同款。劳工申请岁数祭仪假的时阵，无需要提出着实际参与着祭仪活动或者返乡的证明。如果事业单位有确定着劳工原住民身份以及族别的需要，都还请劳工提供一档证明伊的身份甲族别的相关。文件台中国考制度各团国际直播，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依照台中国考节以火锅甲烧烤打造城市，特色参加着2026美国国际商业大奖，用在活动类金奖上届冠的任务，更加是台湾唯一迎合着这个类别金奖的城市美食活动。自今年获得着国际探讨创新大奖金奖了，阁获奖，展现台中依照特色美食带动着产业，迅速着。 城市品牌成果持续叫得到国际肯定。金华局来补充，台中国考节今年卖的第四届，吸引超过600间国考店家共同参与，涵盖着火锅品牌、火锅行路、烧烤品牌、烧烤行路，意思是国考五大组别。透过着全面参与，带动着店家曝光加消费商机，嘛持续扩大了城市美食品牌影响力。经过着八个月整修，台中市立图书馆大安分馆终于倒转来。自去年进行的内存补强以及规栋防水工程了后，将伫8月18号重新开馆，以着更加安全、舒适、智慧化的国图空间迎接着市民。这座陪伴着地方成长多年的图书馆，唔干啦重新开启了国图大门，更加承载着居民对家乡文化甲生活深厚情感。为了欢庆着重新开馆，图书馆将伫8月22号举办着开馆特色活动，祖孙齐步做阅读福气啦。接下着吼，祖父母节甲大安在的文化，邀请了祖孙三代共同行来图书馆，共享着国图时光。其中上具特色的土地公宝贝国图挑战，用下着地方文化甲国图推广，参加者向着土地公许下着国图心愿，宝贝拔着好彩头了后，只要伫一年内底完成着约定的国图。厕所，再个等下图书馆海关，向顶将国土变成日常，嘛好祝福延续几年。为了强化着医疗医术，面对着突发灾害应变处理能力，保障着工作人员、跨境以及当地民众人身安全，南投县政府卫生局全力办理着10间病院、病院紧急灾害应变疾病应力，忙于着地震发生了引发火灾紧急状况，针对着大小夜班、人力较少时间点进行了灾害应变，甲当地民众疏散一地应力，提醒夜间灾害发生的时阵第一。一线人员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协调应变效率，卫生局来表示啊，当地民众大多数行动速度较慢，或者是身躯真有医疗仪器。如果伫个灾害发生的时阵欠缺着好好应变措施，将会抵触加工重大危害。透过着本次实地演练，唔敢来任何医疗因素检视着自身灾害应变计划是毋是周全，买当强化着人员之间的形象联系甲应变默契，确保伫个第一时间。内底当迅速而且顺势的进行通报，避难甲协助着当地的民众撤离，降低着灾害损害风险。现代讲究两百一个点子，按过医生来提醒啊，真侪食物的名会予人一种错觉，比如讲有丸仔鱼、肠仔鱼、鸡鱼，听起来真有肉感，但是食物到底营养如何？各种常常叫名骗你用嘴内底代表第一贡丸，食起来真 Q， 通常唔是因为肉拍了真好，而是加了真侪淀粉甲黏着剂。第二百叶豆腐，这唔是传统的豆腐，伊伫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瓦咖喱。油甲淀粉来帮助塑形甲甜味，力量真悬。第三，热狗是典型的加工肉，伊是依照加水的肉混合大量的脂肪、淀粉甲黏着剂做成的。第四，蟹味棒，伊的主体是鱼酱加上淀粉佮加调味，甲真正的鸡鸭嘛根本无啥物关系。第五，素鸡甲面肠本身淀粉比例就真高，加工的时阵佮定量经过就真贵，或者是长时间泡伫吼又干又干的卤汁内底，安尼到底爱食啥物嘞？食花吼完全是不得好啊，参照肉、鱼、卵，以及无过度加工的传统豆腐，即个食物的两倍质拢是实在，身体用得着，嘛袂夹一寡有诶无诶淀粉甲油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喔！
1: 我要来学英语哦、喔！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哦、喔！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喔！
4: 英语。
5: 阿公阿妈学英语。
4: 英语。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英语。
6: 请收听，
5: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舌头有三嘴，巴拉嘴，鞋啊嘴，也阁有冻的嘴。今仔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巴拉、鞋啊、冻的英语要安怎讲。阿伯辛苦种的规片的巴拉，去予风台吹倒去。伊心痛甲亲像有人提刀甲割肉共款，所以巴达拢去互吹倒去。伊心痛甲像被割肉共款，巴达用语就是割肉，割肉。弟弟坚持爱穿袜仔才去上课，阿妈就好奇啊是要上啥课，所以阿妈好奇爱穿袜仔才会当上的是啥课，袜仔用语。就是 soccer， soccer。当下来厝里做客，我准备切一盘牛肉来请伊食。当下真客气，讲伊要亲自来切，我就甲讲，你是当下呢？你要切牛，免你坐咧就好，我来切。所以你是当下呢？你要切牛，免当下英语就是 chairman。Chairman， 咱再来重复一摆。巴达拢去互吹倒去，伊心痛甲亲像被割肉共款。巴达用意，割肉。阿妈好奇爱穿袜仔才会当上的是啥课？袜仔用意 ，sock。你是当的呢？你要切个 man， 当的用意 ，Chairman。

零零 D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一直看电脑要安怎，四大好眼食物一定爱食。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三 C 的产品，已经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当时间看了荧幕，目睭酸、视疲劳、低视高光、视力恶化，对囡仔成长发育更加有明显的影响。营养师来提醒啊，会当在日常饮食当中列出着四大好眼食物。第一，深色的蔬菜或者是深红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会当过滤着蓝光，减缓着视网膜啊受到伤害，会当帮助预防黄斑部病变甲白内障。啊，那是深红色的蔬菜，会当保护着目睭的健康甲夜间的视力。第二，深色的水果，比如讲葡萄等等，因为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会当增强着目睭的微血管的循环，降低着眼部氧化损伤，舒缓着疲劳，同时补充着维生素 C， 买当增强着囡仔免疫力。第三，两磷，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加好叶黄素，达刚好一粒加两粒适量，同时可以当补充着两倍级。第四，坚果加种子，富含着 Omega 3的脂肪酸，会当减少着干眼症的症状，促进着视网膜的健康。这四项拢是好眼睛好的选择哦。

看一半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真有道德，某某人伊种真侪福德，啊，某某人伊真有功德。道德、福德、功德，敢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是嘛？咱大声来讲道德。道德就是咱所做的代志，咱所做的行为，拢是好的，拢是正的，拢是善的，拢无去妨害别人，损害社会，这都是道德。道德有分公德甲私德，私德就是个人的行为，甲伊的修养拢正好。公德就是一个人。伊所做的行为是毋是有去妨害别人，有去妨害大众，有去损害社会？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无意中，伊就会做真侪损德的代志。你甲看，有真侪人伊七早八早就牵狗仔去人的顶仔卡放屎放尿，甚至伊阁放尿屎。嘛有人牵狗仔去散步，结果路人、树仔卡、公园的草皮，一世界拢是放甲全狗屎，妨害卫生。那是去予人无小心去打着，人就命啊，人就纠缠啊。虽然你无听到，但是这都是算得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安尼的做法是唔对的。但是伊要饲狗啊，伊阁家己惊臭，伊无爱家己去扫狗屎。你敢知影安尼做？你饲一只狗啊，算我呢这道德。既然你爱狗啊，你有慈悲心，我一只有那希望你爱有公德心。搁参像乌白蛋粪扫，尤其是蛋刷咖底啊，刷咖底啊伊袂烂，会塌水沟啊。一个落大雨就会做水灾，一个做大水灾，大家才咧怪政府无爱派人清水沟啊。有人想讲，我等一个刷家底啊，尔，这不要紧。这扫街路的人会扫掉，可是有风会飞落水沟啊里，一个、两个、 都一直积啊，因为人多，刷家底啊更加多。就是有清水沟的人在清水沟啊，可是有看挂的所在，都有清未掉的死角。那是卖做水灾，这些淡笨手的人较无大罪过，只是妨害卫生而已。但是一旦那是做大水灾，有多处淹死人，这款无形中的损敌有偌重，您敢知？讲到这，有人会认为我讲了有可能较过分一说啦，干那乌白蛋刷到底啊，尔就会演变成大水灾，罪业会遐尼重。空中的好朋友，您捌看过人也大只拱腿啊，在拍石啊，在拱真大粒的大石头无？大只拱腿啊，在拱大粒石头，一直拱，一直拱，拱到尾啊，一定会劈开破去。这粒石头都碎去啊！咁最后迄一个出特别大力，所以石头才会劈开。事实上是一个一个的累积，石头一直受到震动，石头慢慢啊劈开，到尾啊就会破去。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这款的道理。咱今麦过来讲，即阵有真侪少年家因在飙车。那是后面阁有再一个查某囡啊，因不但是飙真紧，因同款有那动真紧，因感觉真刺激。查某囡啊是安尼如梦如暗，讲真好。过去有真侪人跋重伤，有人来忏悔，嘛有人跋死去。可是这款的教训，这些少年家大部分拢唔惊，因讲我这无像你衰。我的技术是真好，人讲那要时常走暗路，总有一天会去撞到鬼。那是跋重伤、跋死去，这是因家己自找。人讲活该死好，但是那是去弄到无辜的人，去甲弄到伤，还是甲弄死去？你看这款的罪孽有偌呢重？莫怪因时常去和人骂，和人纠缠讲。那要死，你家己去死，唔通找别人。嘛有人咪讲，恁是在看日子啊？吼，恁准备要死啊？我看唔是初一，就是十五。啊，那唔是初一十五，就是透风落雨，不是和人纠缠。纠一个句，有哪会变成事实？何况这有哪是大大算计的代志？少年人爱飙车，你也使去飙车场，你也使去。训练做比赛的选手，千万唔通伫公用大路的飙车。少年人日头当地出，前途还阁无限宽咧，唔通遐尼紧就走去王师城。即马咱阁来讲，啥物叫做福德？福德就是一个人，伊伫世间上，伊做过帮助人的代志，伊有付出甲布施，甚至伊捌救过人的性命。这款的善事叫做做善业，因将来也是后世人一定有福报，因此这款的善业就叫做福德，也就是有福气的德行。你甲看咱人，人比人真正是气死人，病病是人，病病是十月怀胎，病病是出世的时阵，拢赤身裸体，两手拢是空空。但是有人就加真好命，啊，有人就较歹命。每一人的命拢总无共款，嘛有人一生拢总无平安、无健康、破病、不幸，拢一直得来。有人是无做啊，就有好食，啊，伊个未破病，个真平安。就是有出代志来讲，有来逢凶化吉，这都是有福德甲无福德的报应。所以在咱的一生中，爱尽量去付出，尽量去布施，尽量去做福德，千万唔通去做歹代志，唔通去亏欠人，唔通去笑人、怪人、骗人、骗人。对着父母爱友好，对人爱有情有义，尽量修养，尽量去帮助人。那安尼做，来世都有福报，都会加真好过。你看。有的伊做善事，就得到善世报，伊煞变成辛苦受甘。人讲连乞食命都来变富贵家， 你一定要相信因果循环的定律，真正种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在这世人，你若感觉你真艰苦，你感觉你真歹命，你感觉你时常在破病，连家庭都拢无平安，你赶紧来恶念大悲咒，逐日改念七次，就大悲咒水，逐天甲啉大悲咒水。因为观世音菩萨，伊当年有誓愿，伊要度尽人间的众生，伊会救苦救难，伊的甘露水，也就是大悲咒水，会当医好真侪患疫病。有人得到癌症，伊敢若啉大悲咒水尔，结果有哪来好去？我是一个医生，那按照你不应该讲这款话，但是这是事实的代志。这是我看过的代志，咱的一生一定要坚持咱信佛的信仰甲信念。人讲行即灵，灵即感应，那是有机会，上好去找一个啊德高望重的师父来皈依。起码我过来讲功德，即阵所讲的功德是用功迄字功，唔是功德心的功，即个分好详细。因为同音，但是意思无同款。什么是功德？功德就是一个人，伊已经得证菩提，伊布施，伊有法度做个无上布施、无缘布施，伊无生灭的念头，伊一直布施，未去记伫心肝内，未去提起，这就是功德。有真侪人，伊做一摆善事，都会一直提起，念念不忘。记伫心肝内，这是正福德，唔是做功德。有人去借来本，也是师父来化缘，伊并无欢喜心付出，甚至惊人的付出。有诶无欢喜心布施，佮讲到真侪原因甲理由，嘛有真侪人过去有布施过，但是即阵伊唔布施，就讲到真侪原因。我时常听人讲，朱姐即阵真好呀，我唔免阁布施啊。咱台湾人可怜人也阁真济，唔去救济咱台湾人，还在救济大陆，所以伊就退出会员，无爱布施啊。阿弥陀佛，请详细去了解了后，才阁发表高论，请阁静心研究骨力了后，才阁讲话。你无爱布施，这无要紧。怀的布施是随缘甲随福，有偌济力就做偌济功德。主者在做的是咱台湾主者会员的大功德。咱台湾人真有福气，咱有能力、有慈悲心去帮助人，这是正港的大功德。这正港是佛祖伊的大爱、大慈、大悲。我只希望咱台湾人永远在救济人。千万唔通去互人救济，安尼咱台湾都永远无天灾、病灾，永远美丽、富强、太平，真正的大功德，都是布施付出了后，未去记伫心肝内，有法度布施，这是福气，这是大机会，我一只祝大家功德圆满。

0: 进攻狗。
1: 人家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亮向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么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不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糖尿病高名消卡症，上宵嘴巴熬啉茶，中宵熬食八道腰，下宵就是一直放，这是三焦的症头。有人治着糖尿病，心脏无力肝哪老，头晕目暗无元气，暗时啊嘛会困未去。有人引起白内障，到尾啊目睭煞无看。有人心害血油脂，连带肝脏也来败。有人心败六点半，到尾啊工课煞做未来。有人皮肤痒过烂，空嘴未收煞忌卡，治着糖尿真烦恼。西药控制阁食未好，糖尿中药都爱食。青芪、淮山是主药，人参、生地疼元气，碧海、兰草正特效。途中冬虫会过关心，焦核、花粉治三消。以上所念的糖尿歌，拢是糖尿的精华，报人知影，报人听。功劳福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也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里无小心、无注意，都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那是时常下气，第日日头卡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都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鼻肝、气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会当来咱的安社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社中医诊所。

人讲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心。业就是咱人一生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甲一切行为。业有善业甲恶业，咱做好代做善事，这就是做善业；若是做恶、做毒、做歹代志，这就是做恶业。咱人的一生中，守本分，无好无坏，叫做基本业。咱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会使讲，逐日拢在做业。一生中有真侪人真好业，事业做无真大，嘛有人一生劳碌真艰苦，真善吃。不管是好业善，不管是大官还是百姓，每一个人。那是过去，伊死了后，伊所带回去的拢总共款，厝地、田园、财产，甲一切拢爱留伫世间。但是业都无共款，有人炸真济善业倒回去，嘛有人做真济恶业倒去。人讲欲闻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假事，我只期待大家多多正善因。

尖线情这首歌讲，我是尖，你是线，尖线永远甲小我，这是恩爱夫妻所心善的代志。你看，鸳鸯水啊成双对，恩恩爱爱应相随，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蝴蝶飞舞在空中，你是悠闲水中想，但愿夫君应多情，但愿五车是芳菲，天生的娘子真温柔，生相生对应青春，应青春啊应青春。

木水老来无用处，五中八十出西川，向主我钓鱼为水河，文王拖车正敬重，乾隆八十身体用，伊是清朝的太上皇，咱人大家拢会老，食老都爱身体用，目睭爱顾，唔通来失明，会行会走即上解渴。即阵的医学嘛真发达，浓缩的中药嘛加真好，食老身体爱家己顾，子孙啊事业才会进步。即阵的社会真竞争，子孙啊大家拢在无用。唔免怨叹咱老歹命，自求多福即上要紧。加找一寡老人伴，泡茶开讲，咱真自由。人若发行，咱就对。出国游览一世界去，咱是快乐的老人。世间咱是上好命，上好命啊，上好命。

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爱娶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讲强气，生着查某的叫猛气，后生讲会当传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娶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家伙，查某囝要嫁爱嫁妆。

所以讲是了钱花，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网友啊网事啊一直好，好名好家未晓叫，生囝是生家叫娘嘞，起着人命唔过生，听候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比较大心，成龙快赛任我选。原来半主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和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二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要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不是，就是嘞，你的名号做阿峰，姓林，我说林峰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薪水还领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甲我休二九工，今仔领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着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也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阿妈伫咧做多济哩？哦，你时常安尼哦，约小姐去约会，什么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惊吹歪风？
0: 嘿嘿嘿，真是你真歹势，
1: 大客气啦。
2: 若要功名定，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书，
0: 交流
1: 金融师，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清、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春节跟石门村综合唱的歌曲《混中国》。
1: 今天用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介绍人拢有来甲咱做见证吼。啊，但是唔敢伫线顶吼，啊，拢私下吼。啊，我打电话来问药啊，是啊，拢有来做见证吼。啊，有十几个啦吼，咱已经有来整理好啊。啊，一定吼来为咱来报酬的对啦吼。
0: 是，啊，你也听到讲，哎，这个我当时甲你秘书讲的话哦。
1: 所以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拢本身吃好，到小本吼。亲戚报亲戚，朋友报朋友啦。
0: 是的，啊，可、就是啊，咱这好朋友安尼做哈，啊，咱这都开当做较孤单。
1: 对哇、啊，像咱德山的这个刘大姐哈，阿姨的假贺来报因小姐嘛，去报因查囝姐哈。嗯。所以介侪这种的情形啦哈，阿里美术看家如的家，拢来给咱做感谢
0: 哈，来个感谢，个感谢。
1: 对啦、啊，谢谢哈、嗯，啊，咱尽量个节目做好做。做较精彩吼，啊来回报着咱的空中好朋友的电话。有时候你美术跟交流，可能做服务的吼，拢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吼，拢会当卡电话入来吼。伫个报挂时间，啊你电话卡入来，就会当接到你美术跟交流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不要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呐吼。有没有医生给咱看病注射吃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吼？啊，你无得谈啊问咧吼，啊，你等下就卡电话去吧，含林秘书三甲做探讨。我若知影，一定会真诚恳、真坦白来甲你做报告啦吼。唔、啊、是像讲咱一般的接棒吼，有诶去买，伊拢讲爱拢爱食药，伊话咱无啦吼，就咱长。
0: 伊话可以当胃头底个看。
1: 对哇，像咱长患着即个有手感的听友吼，阿姨着伫即个吼手机啊都敢问啊吼，阿姨可有上线来问吼、嗯？因为咱无法度的是无法度吼，所以种爱养鸟医生做治疗啊吼。啊，咱诶，好多朋友，那是讲有一寡妇科诶问题，歹势开嘴讲问诶吼，啊，交流是有拜教诶护理师吼，而且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了点吼。假如住过台东市诶卫生所，有来住过真出名即个妇产科了点吼，所以望咱诶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哥长有咱住伫南马溪吼，就是贵女士啦吼。吼、哦，啊，伊个较行吼，伊讲伊买咱的药啊吼，啊，人家伊讲啊吼，讲咱咧，咱咧吼，啊，千回讲诶，讲敢那大条通未过，小条通未过吼，啊，就甲伊介绍啦吼，介绍买伊因迄吼店里咧诶物件吼，卡两三通来啦吼，啊，我来讲啊吼，大条那通未过，小条咧通未过吼。啊，而且咱这足安全的吼，啊，咱伫遐心头了定吼，未使。
0: 咱个伫市面上算讲，即个成分上有够
1: 哦。对啊，成分有够，你要看咱呢遐大量吼，就是安尼原因吼。所以咱依靠指定药房，咱个心头爱了定吼，有诶药局拢请店员啦吼，啊，所以伊拢会来推销迄有抽头诶迄啦吼。啊，因为咱这较歹谈的吼，啊，所以咱一定吼，一定爱心头聊天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人吼，行动无方便的吼，咱都唔免客气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七空中好朋友托前的加空班，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班。控制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来和平的买单，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南部地区吼有这个准雨还是雷雨吼，会在咱屏东县的单位讲单足多啊啦吼。啊，中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并有这个吼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吼。其他的地区中昼以后有这个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中昼以后北部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的地方。所以咱啊去山顶做工过，空中的平爱特别的注意着咱的安全啦吼。尤其咱戴雷公吼，啊咱定爱休困较好哦吼。
0: 啊，那不你啊咧拍运的时阵都要讲着
1: 了。你啊你啊，见钱啊，或者他家求的，我雷公讲公事啊，个吼，诶，跟那伫泰国啊是对啦吼。啊，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3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代，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14日吼，旧历是7月12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啊，昨7月12日煞未记清，呼吁咱的公众个朋友讲，啊，爸母啊吼，食火头的吼，爱记即对较在啦吼。啊，尤其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那边，大部分拢是12月16日过口的啦吼。啊，有诶讲食一礼拜，食两礼拜，咱嘛爱记住着对吼。啊，爸母啊，会使讲啊，养育咱啊吼，饲咱啊吼，细汉牵搭西搭桥，啊好食诶，拢头咧有咱食吼。
0: 是啦，啊所以着恁诶口感，家己爱单数呀
1: 吼。啊，即卖伊食着咱吼，啊咱一定爱加载吼，再多咱就快爱食啥吼，啊来买啥煮好伊食吼。唔是钱嘅问题啦吼，只要是看伊爱食虾米货吼，啊咱得来顺老人嘅意思吼，尽量来讲对着咱诶许多人吼，啊伊咧讲话咱尽量爱顺伊啦吼，对话拢顺伊，啊唔对话咱来开导安尼吼，咱也咪大细声安尼较好啦吼，啊今仔日去设个别个别穿吼。啊，这个安照啦吼，啊，但是今仔近期的就是做生意的开始动土，日木都连进金安葬吼，拢唔能伫今仔日来办了掉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啊，今仔所带来的歌曲《母亲》，是咱当地屏东市头前溪仔的柯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做进来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有书记好，
2: 你们有书记好。我高雄那个永安区李太太。我想问一个代志咧，请教你。
1: 哦，好啊。
2: 检查身体哦，低密度的胆固醇，那是啥物？
1: 歹的胆固醇呐、
2: 啊。哦，安尼哦。
1: 啊，偌济？
2: 啊，阮后生啦，230呢。
1: 哦，伊伤济啦。
2: 系啊，你迄边安怎？
1: 假设8000啦。
2: 哦，十八斤有啊。
1: 一顿起来，叫三顿，叫小人说，吃三个月。
2: 好。
1: 啊，较油菜慢吃。
2: 哦，因为我有去吃你的十八斤，含全部完啦。
1: 对啊。
2: 啊，我吃了足好啊。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影要吃啥物货，所以我问伊。
1: 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脚乌啦。
1: 脚头乌伊。
2: 嘿，我伊讲的退化啦。
1: 哦。
2: 我无吼。拢真好呢，啊，唔知影最近啊，这个退化一款，啊会酸痛，啊，不然我吃一个。
1: 没有啊，没听你要唱这个对起来很
2: 好。我拢要三顿去吃嘞哟，
1: 对啦，
2: 对起来嘞。
1: 有，
2: 啊，食十八斤地当啊啦。
1: 对，因为迄个甲歹清出来啊，好个老个。
2: 哦，迄种说是歹个。
1: 歹胆固醇啦。
2: 好。食较清淡
1: 啦。对，歹会有啊，清清个人就会健康啊。
2: 好。
1: 啊，你拢伫对袂？
2: 我拢伫食呢。
1: 好安尼，好。
2: 你个食，因为我在银行区哦。
1: 好呀，无。
2: 也无啊，我爱去公山较有啦，我都足少出去，所以我出去行啦。
1: 好啊，
2: 我星期日较搁行俩，安尼连比搁叫啊啦。
1: 好啊，
2: 谢谢你啊，好，谢谢，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永安区的李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食咱的速八千含八仙健补丸，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阿姨讲。因囝有患着这个血油啊吼，歹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234吼，这一般唔能超过150的掉吼，这爱食咱的乌种鲜的速八千，一顿一粒，照三顿来个食，小连续食三个月，自然伊会甲好的老的甲歹清清出来吼，这也使讲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若有需要。咱呐，住伫高雄市吼，凤山区，就来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加一新同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搁有海洋路闽安药局、银武银德啦吼，江山天德、罗德聪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其他头是一兰同，那家庭就是信安药局、大寮新荣安。大寮中正洋洋吼，主瓜鹅寮新明星啦吼，基山是正安，林门街啊是闽安，美东的邮局边啊吼，中正路43号是叶药局的分店，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大东区新兴路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蔡琴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漂浪之路》，是咱各地家己当作的第三诗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书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全省各人提供，我全省保护卫生，
1: 我全省的电少善，
0: 我全省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员，
0: 欢迎各人赞助提供哦。
1: 请讲个有啥咱我全省的药品。大地中华英景金河洞阿古那家北上最好湾林公贤河密满村六港英景 KO 是巨型各有庆华波道公正阿各有福伦田中银村超顿万寿洞德山和明洞玻璃集成水利经营民间献祭托口天寿洞气洞二河啦吼台南烟空安生洞吼南投安生洞邦寮吉川万丹中街进的万丹小培古上天庭边仔铺里面叫滨东区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铺里面叫，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的立法院吼，今仔去买大车饼吼，拖350公吼，终于上提今仔去买来标冠啦吼。72个按压未来达成强盛吼，啊将会上演到这个标冠的大战吼，所以那立碑吼，啊隆重祭出吼，各级的党员来比战就对了吼，啊希望讲今仔日吼，终于胜吼，爱台嘛是爱台啦吼，啊但是爱有贵啦吼，啊那无你啊看讲。介侪吼，介侪一挂老大人吼，尤其咱一挂老农诶，拢伊伫问啦，讲，
0: 哎，
1: 当时要领着老农诶津贴咧，诶1万块
0: 吼，
1: 啊，所以即那中医生那贵吼，应该吼，啊，即、這个行政院都会来发啦吼，啊，所以伫遮吼，希望讲啊，会当讲应该好贵，得爱好贵吼，啊，毋忙伫遐安尼吼。啊，物价吼，物价安尼唔好吼，已经到8月安尼吼，已经到8月吼，所以你啊看立法院的院长吼，韩国瑜吼，啊，真正气性地吼，气性地啦吼，啊来面这个傅昆池的对吼，啊傅昆池已经有签啊吼，有签啊，啊伫今仔日吼，伫今仔日特别来表决啦的对吼，啊咱希望讲啊咱这个立法含行政啦吼，啊爱配合吼，还是。咱的老百姓的福利啦吼，啊，一寡，
0: 拢爱为咱老百姓设想，
1: 对哇，为老百姓来打算安尼较好吼，啊，放地啊，搁安尼吼，有当时伫阮伊过啊，这个吼，啊，行政伊无要执行，啊，无要附属啦吼，所以大家爱互相配合安尼比较吼，安尼较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公众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来安排歌曲咯，是咱大地中华英杰的《乱如书》所点播的天歌曲，蔡秋红所带来的歌曲《乱禅尊道》。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想要我的美术门，我的少爷小姐夫，好谢谢啊。
2: 啊，
1: 未歹
2: 啊，
1: 好未歹哦。啊，
2: 温带
1: 拢有
2: 慢慢
1: 来就较好些。哦，较好些啊。啊，太太来时间怎
2: 样？拢少啊。
1: 好，拢少呢。少未好。少
2: 未好哦。啊，佫转啦。
1: 哦，啊，少偌久啊？
2: 拢三四年啊。哦。喂，即个关系了咩？
1: 哦，安尼哦。哦哦。
2: 继续
1: 吃，继续吃，继续加吃就
2: 好。
1: 哎呀。有。哦，就
2: 啊，
1: 较无用嘛，是爱食好哩，安尼较袂一个病病无哩啊。
2: 对啊。
1: 然后食。安
2: 尼
1: 啊，无
2: 照病，
1: 病多点。对啦，食三时啊，照三顿个食。
2: 哎，你反正反正袂事嘞，高升高都袂事，食饱再
1: 去食。哦，无要紧，无要紧，食饱食嘛，无要紧。哦。
2: 高升高袂事嘞。
1: 哈。
2: 啊，你高
1: 升
2: 来
1: 袂事嘞。哦，我要紧啦，我要紧，那你自己在进都食三盖至四盖拢会使啦。
2: 啊，就
1: 是
2: 这
1: 样，
2: 就
1: 是这样。对对对，按这样，安尼哦。哦，我哩真好嘞，对太太真好安尼。
2: 哎，我想叫我。
1: 哦，安尼哦。哦哦，对啦对啦对啦，叫叫好你啊，无即马你也出嚟啦嘛，叫你啊。
2: 对啊。
1: 哎，你即马来。
2: 啊，
1: 我
2: 就
1: 够嘛，再
2: 整个罐
1: 子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2: 小小小小小小小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2: 小
1: 小小小小小小
2: 小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好好好，感谢你啊！再见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牛先生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咧讲因太太已经少三四年啊，来食咱诶乌象山诶镇少山，食到即马当中已经得到改善啦，讲效果非常诶好啦吼！咱诶乌象山诶镇少山会当强化着咱诶呼吸道。会当增加着咱的肺活量，和咱喘气会顺畅，预防着肺部的毛病吼。咱这是顺中药来做成的，所以药性温和啦吼。专门咧讲治疗感冒嗽、下骨喘嗽、骨年的嗽、老人嗽、囡仔的嗽、空气较歹引起的嗽、食薰引起的昏嗽。还是讲咱拉喉听主的来喵喵，嗽甲无声，会当来用咱的气经止嗽清气，搁兼甲咱化痰，搁会当保护着咱的气部，和咱的气部有风压力，特别搁再酷酷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自囡仔老大人，做够感冒的，做够嗽的。这种赶紧到附近的指定药房，甲买林药师甘加如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九叠镇少山。

0: 唐延宏所带来歌曲，是咱当地家己当地的杨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爱情一斤值偌多？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啊，看要寄药啊，讨资料，问身体健康的，要寄药啊，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甲寄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的九点。欢迎下趟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拄啊有一个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交流空，啊，这个吼更年期的障碍啦吼。啊，讲听人讲食这个女性荷尔蒙会生癌啦吼，迄唔是讲食女性荷尔蒙会生癌。
0: 所以一寡女性朋友吼，人讲对着这个对着这个女性荷尔蒙吼，人讲有个爱有个恨。所以我做拢有跟咱的好朋友讲，只要你的观念对，你就唔免去惊伊，唔免烦恼伊。啊，你观念唔对，当然你会惊到要害死。
1: 有个人拢会甲伊误导。就是讲，以前吼，恁阿妈、啊恁妈妈，
0: 老爹的确啊，子孙可是，
1: 老生过癌癌啊，子宫癌的吼，你食愈上好，你望吼，
0: 食
1: 你若食了的六个月啊，一年你都要定期检查看嘛，唔是讲食愈上好，你望就会生癌嘛吼。所以当下咱一寡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朋友吼，尤其咱停经以后啦吼，停经以后吼，啊有诶拢
0: 会。健康
1: 啊，也有一寡更年期的障碍啦，有面潮红啦吼，啊面发面红啦，啊有当时啊脾气较暴躁啦吼，较够躁念啦吼，啊有当时啊引起骨质疏松、骨质退化现象等等吼，这拢是欠女性荷尔蒙吼，啊这吼。
0: 其实你啊变性肝吼，他都在妇女朋友讲，我是甲讲变性肝，甲咱普通时啊咧老肝，这个感觉是无
1: 同款的。哦，迄无同咯，当然。然后，诶，就是咱的女性荷尔蒙，吼，啊，未分泌引起的吼，啊，当然有的人是讲食疗啦吼，啊，有的人讲用类似的来代替啦吼，类似的
0: 一种
1: 健康食品来代替
0: 吼。一种的是你平时啊，平时啊，长期食咧补充的，啊，你已经拢有症状出来吼，你食迄上班
1: 啊。对，爱用药物来治疗较紧啦吼，唔是讲。咱情况人一般讲啊，啉寡豆奶啦吼，啊加食一寡迄个啦吼，
0: 那种食食黄豆啦，食豆奶啦吼，啊食毛豆啦，补充一寡迄个，那是较慢啦。
1: 啊是讲因讲食一寡大豆异黄酮啦吼，大豆异黄酮伊个结构式吼是类似乳腺荷尔蒙
0: 吼，对，跟它类似了。
1: 但是伊无都完全来代替了，对啦吼。所以有当下咱
0: 有症状出来了。那个是爱用用
1: 这个荷尔
0: 蒙来治疗，
1: 对啊，尤其咱的荷尔蒙介侪更年期以后，饮食拢较歹困啦吼，所以这一定爱来做治疗吼，啊，你后半世人较好过吼。较好困啦，
0: 有诶，好多朋友拢安尼哦，哦，规工吼，规个辛苦咧，烧腾腾安尼啦，
1: 扑扑安尼，
0: 对啊，你好，你忙，你来正一阵啊，种情形
1: 会无
0: 起啊，
1: 嘿。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诶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高雄市林路书所点播的天歌曲，青山所带来歌曲，泪的小花。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哎，我身上那个李女士啊。
1: 好，你好。
2: 哎，我是感觉不该讲我幽敏感症哦，我去看一罐那个胃药啊。
1: 哎。
2: 我吃了了就好了嘞。
1: 好，安尼哦。
2: 对，啊，今麦我有叫我感冒，感冒啊闹，安尼，安尼打打，安尼那个啥，安尼讲。
1: 好。
2: 听安尼啦。
1: 好。
2: 啊，佮有叫我少啊吃迄个干。
1: 丁少善。
2: 爱食金刀
1: 山，哎、欸，对对对，
2: 啊，金刀山迄、那个
1: 一罐千五，
2: 千五啊，含这种
1: 保卫生做伙吃拢扛
2: 吧，哎，哦，安尼哦，安尼去喝大乌嘛吼，
1: 好啦，
2: 安尼我叫伊去，啊，先我卡到二十点
1: 以后，好啊好啊，
2: 啊明仔载吼，你到咖啡啊遐，咱阿伯就了瓜，
1: 好啊，
2: 不如迄个讲迄个爱控哈。
1: 你讲你最凶哦，
2: 三凶，
1: 三凶哦，讲现象，
2: 现林，
1: 哦，林老师啦，哈、哦，好喝，喝喝，好喝，喝喝喝，谢谢谢谢，
2: 喝
1: 谢谢。
3: 真感谢咱这里台南三乡的林老师，把咱作为见证啊，哈、哦。伊讲有医生检查，患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肠的毛病，啊，伊冇食医生的药啊，有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食了讲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啊，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若患着任何即个胃肠病吼，咱的胃肠，咱平常时啊，有的人较爱食槟榔，较爱啉烧酒的吼，啊，拢总会患着胃肠的无拄好的情形，皆拢赶紧来食咱的乌象仙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透早时啊食饱啊，就买来走便所的吼。腰也疼，肉也疼的吼，这拢总来吃我上身的保和胃散，拢总效果非常的好。也是讲患着咱的消化不良的，胃拢会肚肚的，无胃口的，是了不进的啦吼。咱的囡仔无爱吃麦饭的，饲甲三比八吼，这吃我上身的保和胃散，自然咱的囡仔就会爱吃麦饭，就会生肉起来吼。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这是孙中友来甲咱做的吼，这效果非常的好。啊，住伫台南的山上，就来鲜花好台药就来甲买。啊，那家里市场内是千和几啊块的安心药局，搁有家里药局，永康南大湾是安心堂药局，永康市龙的边是石湾，新华顺治，桂林是药德。关庙就来信会啦吼，啊那北河是市场大楼的对面，新兴药局、新营大安，六家是东台啦吼，南西是自家，客家是信中，码头是信兴，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啦吼，西港啊是中营，玉井是博爱堂，各玉井药局、天鹅马经新联发药局。啊那万丹小肥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这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
4: 新庄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天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黄丽玲所带来的歌曲《爱情的酒》拢未退，是咱家己台东富源的余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就感谢前路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4日，古历的7月7日，礼拜五。
1: 啊，即卖时间是7:04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来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今仔日初二吼，啊，咱中南部的乡亲和朋友爱继续讲啊，爸母啊，若食火头的吼，爱对甲在吼。再倒来来甲好啊，甲友好啦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诶空中好朋友，有少林美术馆加入，甲咱做服务诶所在吼，要寄药啊吼，下晡3点以前卡来计工，就会当收到药啊。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还是讲要来讨一寡做假诶资料啦吼，啊，要来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营业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908-026，
1: 欢迎咱两个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对着这个乌克兰吼，讲新型的作战吼，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吼，啊来歼灭掉吼，啊，这个美装甲旅的掉了吼，啊，会使讲两军军演对战吼。美军虽然已经投入90亿的美金吼，啊无掌握着无人机实际的这个能力了对啦吼，所以望咱台湾吼，赶紧这个经费好贵啦吼，又发现赶紧的经费好贵吼，
0: 来做这个
1: 无人机吼，啊咱一寡少年的吼，较安全，直接操控无人机得。就不用说上战场吼，实际安尼啦吼，
0: 真正太重要，
1: 太重要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你要舒服，你舒服，你两个搞啥？
1: 哦，你嘛搞啥？你好，
0: 赖先生你好哦。
2: 啊，你再包括赖先生，我是新田一美。
1: 哦，安尼哦。
2: Hello， 朋友叫你又到。
0: 哦，你好。
1: 都好啦。
2: 你讲做生意啊？吼，你现在伫电台咧讲讲，你咱来去摸一个。有叫买油啊吼，哎呦，给你灌，给你灌，灌
0: 八百套，
1: 转啦，转较好赚的啦。
2: 这有影，这我给你证明有影。
1: 好安尼哦。
2: 但是你个想讲，迄个头家真正实在是不聪明啦吼。
1: 嗯嗯。
2: 因为咱我感觉啦，咱的人俗语咧讲，青头就是路头嘛吼。
1: 对。
2: 啊，咱做人信用吼，都重要
1: 诶。安尼哦，
2: 我感觉是路是爱愈行愈宽较好啦。
1: 所以伊种经验，阮会较不爱加念伊啊啦。有，
2: 迄是无所谓，因为家己讲了无好，因为利润好歹吼，迄是迄另外一说啦。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嘛做生意人咧，我啊去进来去市啊买菜啊吼。
1: 好，
2: 诶，我干来买一道。啊！迄个买一道大卡啦，知影你看人是啥物性？
1: 哦。
2: 啊，普通我落去，我就无去行卡大，因为我袂爱甲伊做生意。
1: 对啊，对啊。
2: 这变安尼会产生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因为有讲嘛，莫管啦。你若讲要爱你的药品，就讲林秘书啊，讲一个爱伊管你。啊，你利润
0: 好歹，
2: 我嘛唔知啊。啊，你就。话这一部天地啊，你人阿爸有一间信用真好啊，做人真好，
1: 对吧？
0: 什么人需要先提先好人？
2: 人家各位大力身体，上力身体还有保。
1: 是啊，
2: 对的。你那不能先让你修补修路，你玻璃都消细水长流。
1: 哦，是是是，
0: 对，有理。
2: 安尼是唔是看呀？啊，你看迄你利润好一抓尔呢？
1: 对哇、啊，啊，有诶可以吼，诶，讲听众朋友咧讲啊，讲我拢无甲念因咧点啊。嘿，伊就是爱家己找出原因，有诶指定会帮咯。迄人客伊啊叫伊点歌，伊嘛无爱甲点呢。
2: 好、哦、的，那今来无我是看唔得，但是我看我个人的作风就是，你那边无甲注重我哈、哦，注重我，你无将我看在眼内啊。哦啊，我嘛未甲你做成，因为我去年我看过来呀。
1: 有 啊，大部分拢是好的啦，还是一半个啊啦，一半个啦。
2: 哦，你唔知哦，哦，你唔是一半个，迄有诶吼，我未来，
1: 我
2: 未到伊个啊。
1: 哦，安尼啊，
2: 唔是讲一半个，做成你唔是安尼做啦。哦，咱尽量爱顾好，上重点，咱尽量爱顾好。
1: 对啦，对啦。
2: 冰菜你买，我甲你买，我连爱甲你冰菜都不爱。
1: 哦哦哦，是。
2: 有诶，讲冰菜我不爱啊，我。哇塞！你讲四啊五，我买十包，
1: 哦，
2: 4500，我好哩。
1: 哦，对。
2: 上来菜那边用的那烂哦，
1: 哎、
2: 欸，我
0: 无信用，无信用。
2: 他妈的，会不会你阿爸？你啊，我连爱惊下搞，
1: 我阿盖都无啊啦。
0: 我第二庄，
2: 你上好赚嘛？赚4500，啊，我定定去，定定去。你抓哪个赚正钱个？赚正钱个？
1: 嗯。
2: 哎，我哎，过来抓就赚回来啊！你赚到够歹，我都。我几样讲真系有，我想，你冇去做成，你冇用这种侥幸的心理讲啊，他哋我只要钱借来了，我系的话，
1: 我
2: 想法
1: 有，
2: 你没有是吧？
1: 哎，
2: 你咧讲乌俄战争这样吼，我看喺媒体咧报啊，讲喺俄军啊，吼，来去比沙场战阵势呀，吼。有500万的奴婢了。
1: 哦，对啊，现在有的就是说他们的女婆都要嫁买上战场的啊，先结婚啊，啊就是买那条钱啊。
2: 我看更大意。
1: 哦，现在的女性我真巧呢。
2: 哎呀，去啊！
0: 什么种的啊？你
2: 红嫁去嫁啊，去战场点滴就死啊！
1: 对啊，你嫁一买牌啊，就去战场啊。
0: 嗯。
2: 啊，我那时候，啊，你我是买面老讲的呢。啊，你俄罗斯的女性要成富婆真紧了吼！
1: 哦，安尼哦，
2: 一个月若要嫁两三个啊，快快啊！
1: 哦，安尼哦，
2: 对啊，啊嫁去就死啊，嫁去就
0: 那有可能就可以嫁过两
2: 代，嫁去就去无人知晓的啊！
1: 有啦，有这个经验，
2: 代表300万啦，
1: 对，那媒体拢在报啦呀！
2: 三百有看我。你要去啊？你要说你去啦？
1: 无啦，我因为我要去啊，但是伊都不爱收啊。
2: 啊！你唔教我赶快你以为有啊？
1: 唔是你以为有啊？伊讲我较大颗啦。
2: 咦、欸！你唔好看我，你就听你的讲我。哈哈哈！电台讲讲，电台讲讲，你就讲我身体用镜头，你就讲我大颗。
1: 我唔是咧讲你啦，你万误会啦。
2: 你真正听嘛听有？
1: 唔是，你万误会啊。
2: 伊个北韩哦。嘿。我今日讲是用讲大颗台啊。
1: 嘿。
2: 大颗台叫。三万的
1: 北韩的兵啊！
2: 我、哦、一年拿要300万的新台币，三万的都够跳。
1: 贵松我要拍乌克兰呢，吼、哦！哎、欸，这真正这些是卡罕嘛，吼、
2: 哦！卡罕啊，无啦，伊为着300万的款
1: 啦。无啦，
2: 这是啊，这是一个三百。
1: 伊迄个武汉，伊有迄个啊。有迄、那个，
2: 那唔知啦，伊只可能要做好主替换去协助武器，你大伙仔那背起的背起，你个蹬到了，因为炮台里的需要较
1: 济。杨松，我跟他有迄个协议啦，协议啦，要。
2: 哦，这个唔知啦，啊，那叫我回我不爱啦，嘿，真我歪去啊，我咧比到航空路较稳啦，站较袂顶。
1: 哦，安尼哦。
2: 啊，我将来坐到遐较稳。
1: 哦，好啊。
2: 住家拢无问题。
1: 啊，你尿都好无？
2: 出
1: 日的，出
0: 日的，屏东家楼高，
1: 我们家楼就大呢，
0: 南丹家楼就大吼。
2: 你去问下规矩啊，看我讲，我未讲，这两家拢真热，热到一个惊人真热。
1: 好安尼哦，有啦，电视报讲气候上大啦。
2: 啊，我唔知啦。
0: 那我家用打钢的落雨呢？
2: 我都，我身体都去有你林妙书摇掉，我啦。我大好人，你要叮当的就归不关。
1: 哦，安尼哦。
2: 系啦，阿妈就电台讲我大好人。
1: 身体用得大好无要紧啦，身体用得啊。
2: 我就是讲好用得，好用是未歹用。
1: 哦，对啦。好啊，再见啦。
0: 拜拜。
1: 好啦，再见哈。啊，咱的乡亲那边各有人要上山，赶紧哈。 免付的电话0800-78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所以你也看讲，即卖渐渐吼，跟以前拢无同啊吼，较早拢安尼吼啊，得爱人吼，人去搞迄个鉴定啦
0: 吼。啊，等下咧做吼，啊，卡贝啊，啊啊，
1: 好卡贝啊，卡，
0: 啊，今麦无啊啦。
1: 对哇，啊，所以这无人机，我感觉讲咧，当年爱加做挂吼，加做挂做较侪吼，我唔知当时的用地方咧啦吼。啊，所以咱台湾今麦的算经济未歹啊吼，啊，所以这吼，你也看讲。今年这个国防的经费爱一条挂吼，啊，咱这欢迎爱冠军好贵吼，啊，行了来给做一挂无人机吼，啊，我在少年的含迷你输赢啦吼，咱在老的这个看不到啊吼，啊，各位来讲对着这个放下算数吼，啊，欠工啦吼，像这个病院的检验的这个量能的天吼，啊，会使讲。低薪高压啦吼，台台目前欠压超过10名吼，中南部吼嘛现缺吼，啊，这个县里职潮啦吼，啊，会使讲专联会提案讲爱加薪水啦吼，减保数吼，啊来温存讲要来变高了掉啦吼，所以这个各行各业吼，各行各业吼，起码会使讲大家这个薪水啦吼。啊，物件起价啦吼，啊，大家像咧拢无够开安尼吼，啊，所以吼，我感觉讲每一个行业都相同啦吼，啊，你自然你也薪水有够吼，啊，人就未来转行啦吼，像护理师嘛相同啦吼，啊，
0: 做一个员工，啊，你要要求讲薪水和管理家己嘛，看你家己的工作能力啦。
1: 安尼哦，所以目前的放下算术工会全联会统计，目前吼全台湾职业放下算术的人数7600到7800人哦，啊，所以吼会使讲这个行业啦，吼这个行业吼，我感觉讲无够吼啊。但是这有的介侪拢读职科的呢吼，啊，你要看因在做放射算术吼，啊，这拢有这个危险性啊吼，因为有当下放射性的物件吼，对着咱的身体拢难免的影响。
0: 虽然讲有穿那个
1: 防护衣，
0: 防护衣给给的吧，吼，啊，不过给给减减，你算讲你无。无炸的所在嘛是会吸收啊。
1: 安尼哦，听讲因现在薪水是4万通啊吼，4万通啊吼。我感觉4万通啊实在是
0: 较
1: 少啊吼，较少吼。因为我即摆基本工资都拢3万通啊个吼，一个无虾米专业的人。
0: 对
1: 哇，
0: 啊，一个是专业的。
1: 对哇，一个专业的放射算术吼，即读册出来去考执照呢吼，考执照吼。对哇，我是感觉讲，即应该是爱较条件吼。上少买5万起跳吼，安尼较好啦吼，安尼人较愿意买做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红玉峰所带来的歌曲《秀白夜江边》，是咱住伫屏东万丹后镇内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我在台东。
1: 哦。
2: 我要叫一罐速八精。
1: 哦。
2: 啊，搁一罐肥油啊。
1: 哦，好啊。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林秘书啦。
1: 林秘书，捌叫过啦哈。
2: 系啦系啦。
1: 哦，好，俺问我再讲啊。
2: 哦，好好好。
1: 谢谢哦。
2: 谢谢。
1: 哦，谢谢。
2: 哦，我这胃酸哦，都好个呢。
1: 好安尼哦。
2: 哦，我有一暗哦，十二点过啊。
1: 嘿。
2: 哦，阿爸多那啊，叫他听啊，到去病房，哇，放那都好干，老塞，啊，佫来佫站了无外久，就佫吐，佫吐三干，哦，啊，佫伊那个拢佚佗无滴个，啊，我昨下摕胃药啊，我拢有拢有买转来扛哦，啊，摕胃药啊来食，
1: 哦，
2: 哦，食食嘞，昨下无。别去老塞啊！别
1: 去啊！啊！对啊！
2: 这刚到溜溜啊！我
1: 这足好用的啊！
2: 哎，好用好，好实在，我拢买顿来扛啊！那不
1: 对啊！
2: 买顿来扛啊！
1: 准备一下哦，安尼，那如果食歹肉都安怎？
2: 哦，所以啊，有些有那些，那迄胃肚肚，我啊，食就够好。
1: 哦，迄足紧就消了吧啦！
2: 哎，
1: 好，好，
2: 好。哦，这胃酸哦，拢爱买顿来扛。
1: 对啦。
2: 无亲像安尼，迄那讲，去便宜哦。你这长，你这是什么会啊？
1: 哦，
2: 哎，唔得什么。
1: 是，甲你讲迄东阿人啦。
2: 哎呀，哦，我讲阿阮囝，伊咧去台中佚佗，伊去高雄。
1: 哦。
2: 我台湾做囝，阿哥啊，阮阿伫厝内啊，我今年得一个鱼来食迄种鱼好。
1: 嗯。
2: 那有明年找医生啦，
1: 对啦，
2: 哎啦，好啊，好啦吼。
1: 一介侪人拢买对哦，拢像咧订家宝安尼啊。
2: 啊，我拢买当来讲咧，我那无啊，就去买当来
1: 讲。哦，好啦。
2: 你那边的药啊，都。
1: 哦，大人拢有啦吼。
2: 哎，好，安尼好啦。
1: 好，谢谢你哦。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东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百合为善，食伊老塞个会吐，巴肚会肚肚吼，啊讲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乌象仙的百合为善，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的胃食上的肚肚的吼，无胃口的食欲不振的啦吼。囡仔人不爱食麦饭的，也是咱的老大人消化不良的，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的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时常咱透早时啊食饱，啊得赶紧要走便所的情形，这拢总来食咱的乌象仙保尔维善，这效果拢真好。啊，有的人大食大啉，造成咱的胃肠。腰也疼，肉也疼，这嘛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善，效果拢非常好。那有需要，住伫台东市新生路三台哥哥开的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天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通买到咱乌象仙的保尔维善。

0: 创修后所带来的歌曲《异乡望月想起你》，是咱住伫台东丰利的大雄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苏格交流，伫家间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都和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不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功课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伫分林吼，西丽医生药局到达五点啦吼，到人云南同新港北港领先，轮陪中来启动医。有多个天秀堂，遇到那清华卖了新泰安呐吼，啊那嘉义区公园破竹雕营，闽阳泰尔梅山可以吼，万丹小陪古雄天庭边啊破林庙局，滨东区大埔口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庙局，以上是广告吼，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
1: 哎、欸，
0: 你好，
2: 我讲吼，
1: 嗯，
2: 票。讲了公道吼，唔通过来行难难做一回啦。迄当吼柯文哲公道了看，你开票啊人排遐济，迄个都未使啦。公道爱分开啦。
1: 会
2: 使交大选白做伙啦。
1: 今
2: 年柯文哲了话，你去开票啊人遐济，讲柯文哲调啊，逐个到老对遐去，未使阁有这种的做法。
0: 谢谢哈，谢谢谢谢哈。
1: 谢谢哈，今晚是咧讲政治的时阵啦哈。啊，不要紧，咱的乡亲那边为虾米款呢？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哈。啊，咱对事让对人吼，对事让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个吼。啊，这个陈信宜啦吼，啊，会使讲阿扁昨天主前讲的这前妻吼，啊来控讲这个赵建民无钱吼。啊，陈信宜正是讲已经离婚啊的电吼。只讲即个赵建民跟何丽书有感情的纠纷吼，啊，对着伊的某仔囝吼，真短非常的热切吼，啊，来评论区留一心的负评啦吼，啊，即个赵建民回应讲唔是属实啦吼。
0: 哥主一扎一扎一人呢，以前干好书啵吼，干好哩好哩书将。种大事是一滴一滴都无咧等你
1: 啦，哪个
0: 种传闻？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阿是苗叔个教育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课程你好，
0: 回答课程你好哦。
3: 你苗叔啊，
1: 哎，
3: 阿弟那里听讲立法院要大扩建啦，
1: 对对对，
0: 是。
3: 这医生吼，关于咱国家的大事哦，应该大家都要互相有些在关心啦。
0: 嗯，
3: 你如果伊是安怎主头啊，到尾啊，伊是安怎讲要报台湾，咱台湾要无人机这是安怎，伊那不爱通过。这问题出在对的，不是点就是讲当的姓翁的迄个查某啊。伊讲的实在是清计查无合理啊，因为咱今麦台湾的法令都已经伫咧安尼放大伤伤去啊，伊还佫讲那犯犯军啊是讲犯罪的时阵，7年就要改5年就好，袂使关遐久啊。
1: 好，
3: 啊，伊在替这犯罪的人来改犯。做的立法委员来替这犯罪的人来讲这個，感觉唔知有合理啊无合理，互咱听众朋友大家去推算讲按对还是唔对，伊的意思就是讲，你如果那犯罪，袂使甲判较重啊，就要判较紧的啦。
1: 好安尼。
3: 因为咱的听众朋友大家真侪人嘛是拢无伫咧看这个电视报伊这政治，报跩新闻，报跩的时阵立法院的代志。可相信真侪人唔知道这代志，无这国会，你看这两天啊，乱干咧。傅昆萁的时阵，伊是国民党的总召呢，伊甲韩国瑜一刚做哩，昨下做哩大秀起起来，起配兵起来，就咱讲啊，你来要来来，唔来你爱情商就是死掉上迄度啦。所以感觉就刘焕英，你是要替咱百姓做代志，修法，伊讲啊，搁几啊百件代志拢啊未完完。刷到你讲老人的啦， 我顶下几工啊出去外口来做菜嘛，咧讲讲啊，这选举都无效，以前要算讲，今一日要一日两一万两万，啊，选到今嘛已经经过外久啊，二半年啊，直接拖，因代志，该咧重要的时阵因。唔免种种虾米啦，拿甲别牙手夹就冲起啊，奈何必得去多要等当时当时，这是个人的看法啦。所以我感觉讲真正一个咱台湾这块啊，今日如果那真正讲要替台湾人做，但是让百姓大概这样安全安稳，互相是来互相来更多协商，看到底安怎做，让百姓大概这样在这样缓慢啊平安安安是上好的代志啦，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下午个你们说
1: 哦，我在
0: 你好，你好，来请
1: 讲。阿丁你好，
4: 我。我那听你恁家在落，不够嫉妒的。
1: 哦，安尼哦。
0: 等已经落过山啊。
1: 所以你的温太太嘛，讲因家拢无得啊。
4: 人家一地都无，迄鱼头哦，比比国较大。
1: 好安尼哦。
0: 真温江落
1: 雨都
0: 落
1: 大安尼，
0: 落半天话江阿袂停。
4: 一等来做呢，家己向去，等来做下晡时啊，你四点了，
1: 阿
4: 哥要搁出门，阿哥作宵的。
1: 好安尼哦。
4: 嗯，对啊，阿龙连一滴都无呢。
1: 啊，请喊你花来，看当医生倒海边，伊挂过台灯
0: 啊。个只好水用挂去恁遐。
4: 啊，你讲哦，你为你个人话袂参详一个。
1: 哎，
4: 今日王江遐对啊，咱给火挂过来，一个人胖这边，他讲给火挂嘛，火挂过来。
1: 哦，安尼哦。
4: 哎呦，真正拢用要倒伊啦。
1: 哦哦哦哦。真正哦，
4: 个水沟啊水啊奇怪，只能去水沟啊水较浅呢。
1: 哦，安尼哦。个
4: 路啊水沟啊水哦，遐可能落啊树咧，那树咧就很喜欢呢。
1: 哦，安尼哦。我要见哪两米的，
0: 两米多好看，我天天啦。
4: 在三观音。
1: 好安尼哦。
4: 哦，真正我讲到啊，个无个主要无哪件，个都唔定，个是地方都无。
1: 安尼哦。
4: 反正嘛，家迄个我做无咧交代啊，那之类个，应该接不通啊，大家较卖出力个。
1: 好啊，好啊，好啊。
4: 对啦，哦，大家平安就是好啦。
1: 嗯，谢谢啊，
0: 大家平安，
4: 大家平安啊，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再见了哈。啊，所以这有当时啊，这一挂这个名人呐哈，啊，都离婚的离婚啊哈，啊像这吼，听讲以上的一间禁售公价值6000万呐哈。哦，你也看有钱，噶这个款的吼，所以一般的人吼，较早的装卡啦吼，介侪人拢爱甲做件介有医生啦吼，啊，介有医生了讲啊，我个送你一间厝啦吼，你开病院啦，开诊所啦吼，哦，拢有这个想法吼。所以
0: 啊，迄个时阵咧好，感觉太好啊！
1: 啊，
0: 当个因安啊，对哇，对无好时阵个后悔
1: 咧啦。对哇，啊，所以有当下这糟粕人的，有当啊，因话富贵的社会啊，那多啊，较迄个时安尼吼，得去找别人安尼解无好啦吼。
0: 个别给你，别给你当初时的讲的话安尼
1: 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5: 嘉如老炸，
1: 哦，老炸，
0: 老炸，
5: 我好贝林先生，
1: 哦，请讲来，
0: 林先生，
5: 我刚才讲到李焕英这个预算哈，
1: 哎，
5: 这个我电视是拢有在看，
1: 哦，是，
5: 我大概拢在个参考个看，
1: 哎，
5: 你为什么李焕英会要甲你动总预算？
1: 哦，
5: 因为你答应协商的结果你拢给做消，你六千名，
1: 哦，
5: 为什么你要还阁后悔？
1: 哦，安尼哦，
5: 你行政。你什么都不敢附属，什么都不执行。
1: 哎，
5: 啊！你万一通过这三读通过三通通过我来，真是无路用啊！
1: 哦，
5: 啊！所以讲，为什么伊要推行公道？
1: 哦，
5: 伊要用百姓的力量来让你政府看，我百姓拢同意这个法案，为什么你不爱执行？
1: 哦，
5: 啊！你讲你立委的席位人较少，你较早比人较侪时，你嘛是举手就通过啊。
1: 嗯。
5: 你要安怎就要安怎啊！啊，你今麦你收的比人较少，你就爱服输啊！你连招你若搁换恁较济，你怎个怎个处理啊？啊，代志就是安尼，就叫公平啊！啊，你今麦人拢通过案件，你逐项拢无爱共证明，啊，我都不爱。
6: 哦，
5: 啊，你来塞，啊，你啊，你都唔能怪我啦，对不对？
6: 嗯，谢谢，
1: 谢谢，来，今麦先来听歌来哈。
0: 来的南白光客，我是南大地配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光客，吴兆邦所带来的光客，南龙的月亮。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
2: 喂，柯老师你好，我是林秘书，什么贵书来？
1: 我就是要跟你讲，迄落啊，我食你扫呀，已经跟你买一罐，啊去调养，啊买一罐食了，啊无你扫甘得搁买，甘得搁食。
2: 哦，无你扫的，咱自己食一盖，甲多用一个，安尼保养个啊。
1: 食一盖无。
2: 然后啊，盖唔食袂搁你感冒，啊去保养袂。病毒细菌侵入入去。
1: 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到二十年，我即马七八十岁啊，啊，迄股有药买着药过来食吼，啊，食了好，我都
2: 大心健保完啦吼。
1: 啊，要写字吼，也要写，啊，拢写要甲恁可以呢。
2: 哦，
1: 恁讲的我就是唔捌字，听袂入，也要写啦。
2: 好安尼哦，
1: 啊，就是公司买物件，啊，我到那有时就照样啊遐买。
2: 好，
1: 起码就是过去开心中
2: 哦。
1: 伊倒卡卡卡挂入挂紧起来接心中哦。
2: 哦，
1: 啊，起码过袂行。
2: 哦，
1: 过过廿乖啊，啊是讲啊那安尼。啊，唔起唔到，也怪唔到嗰边。
2: 八千键盘，南苏八千做伙食，安尼较紧好。
1: 哦，安尼啊，我安尼我就拢贴住遐咧，
2: 正
1: 做工吼。
2: 嗯。
1: 下来有当时啊，咱你讲少年拢害念我，拢家己徛起遐咧，
2: 安尼。哦，好啦好啦。
1: 是半点较无看。
2: 哦，会使啦会使。
1: 对啦，啊，我贴住我那七八兆，我贴好，贴咧接我贴好二十年。
2: 哦，谢谢哦，谢谢。
1: 啊，就是一下贴你讲你进来玩那些东西啦。
2: 哦，对啦对啦，
1: 对。我家唔在咧卡边，
2: 好。好啦，你个家就好啦。
1: 好啦，谢谢啦。
2: 啊，你得叫三顿吃，说八千一条键盘，八条叫三顿吃啦。
1: 好啦好啦。
2: 啊，你电商三千嘛，得自己吃一家得。来个保养一下咯，
1: 嘛就是讲，
2: 上
1: 关啊，无得扫啊，
2: 都
1: 食无。
2: 对哇，啊，你都要方便，都铺住条样也未介多。
1: 我拢食咧。
2: 对哇，你若无方便，你下来几工就会到啊。
1: 啊，就只嘛，那你讲，当你讲少咧，那我就讲，现在有啊，忙屋企
2: 家咧，
1: 拢家己欠头尾。
2: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好。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家己破主的柯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乌青鲜的电扫扇，底扫食了拢好呀吼。安尼你着自己甲食一盖得保养一下。爱讲袂惊吼，袂惊爱食咱的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说八千一盖加一粒做伙食。自然咱就会来爬开行，会来爬开走啦吼。若有需要，带你破处是雕营药局、自成药局、梅山可有民雄太和啦吼。新港恒生、北港那是恒生，准备中爱德家内保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德家各有德信，各有三元、中保主义，大拿是大当药局。嘉义市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啊，林女士哟。
1: 哎，高尚。
2: 我开几位啦？
1: 哎，
2: 我真困啦。
1: 哎，
2: 啊，我给你叫一罐速发精，啊，一罐健步丸。
1: 哦好。
2: 哎，我怎啊哦？我是拢唔捌甲你卡一口音哦，真好啦！
1: 哦，真好哦！
2: 你四样我拢有食着啦！
1: 哦，食了拢真好啦！
2: 我即阵啊，我即阵做店就是四样拢有，啊，不过就是这两行食焦云的，啊，迄两行是，老人少少食，是即摆是无咧少，啊，拢嘛是要较健康就对啦。
1: 哦，对啦，对啦，你较健康的，另一道利用就有啦。
2: 对对对啦。
1: 安尼哦。
2: 嘿，啊，一早拄到你，我讲恁的迄个食袂讲吼。
1: 好安尼哦。
2: 嘿，啊，你一早搁接唔接？啊，我甲你问。
1: 好。
2: 啊，搁咩弄安尼？俺四大老哥唔知是半身健步还是有较实惠哦。
1: 没啦，没较实啦。你地配较侪就好啊。
2: 好安尼哦。
1: 调地配较侪啊，你爱照三顿吃，好过加好呢。
2: 啊，我都是那么好，我怎么好？刚刚你食饭食早呢？哦、我做八天噶，全部完拢食早哦。
1: 食了拢好啊。
2: 哎呀哎。
1: 啊，你较早是安那骨头安怎样？
2: 这骨松到翘袂开安尼啊。
1: 翘袂知哦。
2: 嘿。
1: 好安尼，就做严重的安尼。
2: 哎呀，人我即下就我都好行，我都好上样啊。
1: 好安尼，真好啦，晓。
2: 对啦，我是靠门讲话，我唔该做见证。
1: 没啦，没啦，啊，就晓啊，就食了啦，好个早唔该备用一个啦。
2: 哎，阮厝边只话食几下咧食啦。
1: 哦。
2: 拢阮老阮只甲问啊，我就甲讲安尼。
1: 哦，拢你甲介绍的对啦。
2: 哎，
1: 安尼哦。
2: 哎，我拢几下咧食咧。
1: 感恩啦，感恩啦，谢谢你啦。
2: 哎，我是讲唔该你甲伊做见证啊。
1: 哦哦。
2: 哎。
1: 好啊，你带你去酒也好对啦。
2: 再带去酒。
1: 哦，安尼哦，好好啊。
2: 我哎呦。拜
1: 拜
2: 到
1: 袂
2: 记你
1: 卡
2: 啦。
1: 哦，好，不要紧，不要紧，我今日行门在里搞啊。
2: 安尼吼。
1: 太方便啦。
2: 好啦，啊是要上车。
1: 行啊，迄个。
2: 两三桥安尼。
1: 迄个对着骨头酸骨头疼，拢真好啦。
2: 嘿，啊是干啦，有啊，即摆有安尼好好啊啦。
1: 好好啊，吼。
2: 拢是咧食保养诶。
1: 哦，本来拢食袂开的，对啊袂。
2: 嘿呀。
1: 啊，行路嘛问题安尼就对啦。
2: 对对。
1: 啊，即摆食了拢好啦，对。
2: 嘿嘿。
1: 会爬楼顶上伊啊啦，吼。
2: 来啦。
1: 哦，安尼。对啊，你人咧爬楼梯就较稳啊呀。
2: 我即马我八十外
1: 岁啊。好安尼哦，好啊好啊。
2: 我还老啊。
1: 好啦，谢谢啊。
2: 阿妈，今日你就，今日阿妈在做。
1: 明仔载就搞，明仔载哈。
2: 搞。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好，感恩哦，你功德无量啊。
2: 我来介绍介绍。
1: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哦。
3: 再见真感谢我们在中华客舟的地权律师给我们做的见证，他说他的腰在酸酸到都站不住，走路都站不起来，他吃我们的八仙健步丸配合我们的速八仙，吃到现在不但走路没问题，还会爬楼梯了，腰都不酸了，现在都站得知道。那有需要爱健明，你面试官加入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他无上仙的强力速八仙。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含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家空白7070600

0: 哇哦，他当年你出失败事业，就会省年年流。
1: 哎呦，省年够，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哦。
0: 不是这样啦，丰富用装表，面包省年智能，还有 Podcast 省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都位哟。
1: 真奇了哟，应该家家所没有一坤坤呐。
2: 丰富不认同爱，想怂怂啊，省年开天师。
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右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5: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
6: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